0: 北京时间上午8:01，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西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江北24到26度，江南南部29到31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最低温度淮河以北17到19度，江淮之间19到21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合肥今天白天阴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4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接下来这半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新闻朋友圈， AI 资源走进大众视野，三大运营商上新专属套餐。大范围强降水影响多地，今年暴雨为何来得又早又猛？情绪易怒，爱走神是前额叶受损吗？如何科学改善？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随着 AI 大模型的普及，词源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并不陌生。简单来说呢，它就是 AI 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我们每次和 AI 的对话，每个问题，每一段回答，它都要拆成无数的小碎片来理解和生成。这些小碎片就是词源，一个词源通常对应1到2个汉字。那么最近呢，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纷纷开展新业务，在话费流量套餐之外推出了词源套餐。那么词源套餐如何定价？未来会像流量包一样普及吗？
2: 5月17号，中国电信正式推出系列商用词源套餐，面向开发者及中小微企业客户，自费从39.9元每月1500万词源到299.9元每月1.5亿词源不等，面向个人及家庭用户，每月9.9元即可获得1000万词源额度。无论是使用本地硬件，还是内置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都可以直接调用中国电信星辰、DeepSeek 等主流大模型。用户目前可以在天翼云官网订阅，资源服务也会像短信包、流量包一样便捷。
3: 大家知道，20年前短信包成了标配，10年前流量包成了标配。今天我们用 AI 写文章、做图片、生成视频、写代码等，背后消耗的就是 token。 随着 AI 逐步融入办公生活，我们相信 token 也会像当年的短信和流量一样，成为手机套餐里的标配。操作很简单，有电脑的用户订购后就会收到一个授权码，简单配置就能使用，也可以直接订购内置了各种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即买即用。
2: 张俊清介绍，套餐上线以来，吸引了不少开发者、企业用户以及希望尝鲜的普通用户。与传统 AI 应用不同，中国电信提供了一套综合一体化服务。
3: Token 使用的场景非常丰富，可以用在各类 AI 应用服务，比如 AI 写文章、制作短视频。我们灵活整合了自有和第三方算力资源，既搭载了中国电信自研的星辰大模型，也接入了 DeepSeek、智谱等生态大模型。这是我们推出的 Token 套餐，核心是为用户提供连接加 Token 加安全的一体化服务，不是用于简单的问答式互动，而是可以灵活调用多个模型，帮助用户稳定高频的跨应用、跨终端使用 AI 服务。同时我们还提供了智能体安全防护服务，保护客户的 AI 服务不被攻击，数据不被泄露。
2: 中国移动总部在2026移动云大会上发布词源运营生态，北京、江苏、广东等多地分公司同步上线地方版套餐。中国联通总部虽然没有正式推出业务，但上海、湖北等地分公司已经推出了面向开发者和艺人公司的免费测试包。以往卖算力的都是 AI 企业，为什么卖流量的三大运营商也要跨界入局？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副主席包然指出，这其实是通信网络发展史上的一次必然推进。
4: 在原来啊，电信基础网络运营商所提供的业务基本上都是通道型业务，对老的打电话，这实际上是建构了一条语音通道。再往后呢，有了图文业务，比如说短信、彩信，已升级到流量业务。今天 token 也就是磁源，实际上它是打开了一个新的通道。对于大量的非 IT 专业的用户来说，就像水和电一样，你不用关心自来水是怎么过滤、净化、运输的，你只要打开水龙头，按时交水费就可以了。
2: 独立电信分析师傅亮也认为，目前 AI 技术与云技术提供商正在融合，相较于 AI 本地化部署的高昂成本，森达运营商这项服务性价比更高，很适合中小企业和政府部门使用。对于普通用户而言，选择通过电信运营商使用 AI 可以免去挑选大模型的麻烦。
5: 你如果一个普通用户来说，你想试验多家的 AI 的话，那运营商给你一个接口你都能解决了，不用下 APP 了。就是你又想看看阿里的怎么说的，想看百度咋说的，都给你都接近了。
2: 包然也认为，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运营商的磁源套餐最吸引人的地方依然落在省市二字上，无需再单独购买 AI 企业的付费服务，直接通过运营商网络接入即可。既然宽带手机号都在一张账单里，未来再加一个 AI 账单也顺理成章。
4: 再过一两年都不用太长时间，任何的应用都会被 AI 赋能啊！也就是说 AI 的 token 磁源为燃料驱动的智能体将会无处不在。现在谁还分着交家里的固话费、移动手机费和宽带费啊？都是三合一了嘛。然后呢，在套餐里呢，再加上一个 token 费用，是吧？就组合套餐。那么对用户来说，是不是化繁为简了呢？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AI 技术不断走进我们的生活，不仅催生出了全新的磁源概念和通信新业务，而在校园当中啊， AI 检测工具也引发了广泛讨论。又是一年毕业论文答辩如期而至，随着 AI 大模型的普及，不少高校要求学生论文除了查重之外，还需要通过 AI 生成内容检测。部分高校更是明确规定，论文 AI 生成率不得超过 15% 或者 20%。 而另外一方面，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近日冲上热搜，有网友发现呢，这篇经典文章被某 AI 检测工具判定为疑似生成率超过 60%， 经典文本惨遭误伤。还有网友反映，同一篇文章在不同的平台检测， AI 的生成率结果相差可达 30%。那么记者调查也发现啊，目前市场上有大量企业提供论文的 AI 检测服务，部分公司呢甚至同时开展了 AI 代写论文、降低 AI 检测率的相关业务。专家表示，依靠工具判定论文的 AI 生成比例并不靠谱，那么这类检测为何依旧大行其道呢？
2: 网上搜索论文 AI 检测，有大量企业都在提供此类服务，如知网、维普这样的传统论文平台，以及 PaperPass、PaperYY 等新兴互联网公司。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号称让 AI 学习了大量论文后，可以精准检测用户提交的论文到底有多大比例由 AI 生成。但如此检测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网友质疑。网友我正通往理想国将他自己写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提交到知网进行检测，平台很快就得出了结论 ，AI 度 22%， 便给出了高度疑似 AI 生成内容的段落。而当他把这些段落删除后再进行检测 ，AI 度升到了 47%。
6: 首先第一篇绝大部分都是我手搓的 AI 特征值，提示是 22.4%。 在下面的话你会发现它会提供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会显示出来你哪里的片段它的 AI 特征值会比较高。于是我在第二次测试当中呢，我就把这些特征值比较高的片段全部都给删除了，于是就有了我们第二次检测的一个结果啊。 AI 特征值不仅没下降，反而翻倍了，从 20% 多翻倍到了 47.6%。 甚至啊，我之前有一些不被判 AI 的内容，它也开始给我判定为 AI 了。
7: 之后他又修改了300字左右，就把论文 AI 特征值下降到了6%。之前很多的标红片段再也不显示为 AI 生成了。
6: 没有任何一个公开的报告，没有任何一个标准来说他查出来的这个结果是依据什么来制定的，所以完全属于黑箱操作。最终的算法以及各种权重的相加，它是不可被验证的，因此得到了这个 AI GC 率并不绝对准确，也不合理。
7: 忽高忽低的 AI 率困扰着不少学生，这些平台还顺势推出了降 AI 率服务，一手收钱查 AI 率，一手收钱降 AI 率。一位大学生反映，一些平台的降低 AI 率功能的确有用，副作用是论文出现了大段口水化。
8: 大家可以看，我改完之后马上就变0%了，而且我用什么改的呢？我是用 AI 改的，花很大的功夫就干一件根本没有意义的事情吗？如果你想证明我这篇文章没有用 AI 写的，但是我用 AI 去帮我改去证明这件事情，我觉得很荒谬。真的，我改的过程中我是十分不开心的。为什么呢？我把我的一些我认为写的非常有总结性的一些好话就改成一些口水的废话。
7: 法学专业的孙同学今年研3，正在准备毕业答辩，他表示自己纯手写的论文反而越是长难句越容易被判定为 AI 生成。
9: 法学我比较习惯于写长难句，句子比较长，我自己写的也会常常被他误判为这个 AI 写的。然后即使是同一个系统，第一次你他没有检测出来，然后第二次他没有检测出来，你也没有去管他，然后第二次他把这个地方就检测出来，所以我就感觉他这个有一定的算法黑箱。
7: 孙同学介绍，他经常能看到网上一些营销号制造焦虑，声称一旦论文被查出由 AI 写作将被取消学位，点开看都是 AI 降重机构的话术。
9: 他们会在一些短视频号帮他就模仿官方的那种什么什么同学或者怎么样，学位法出台之后这个 AI GC 律师这个被撤销学位，有点制造焦虑的这种感觉。
7: 记者花59元在 PaperPass 下属平台输入论文标题后，马上就得到了一篇格式工整、带原创性声明、图文并茂的毕业论文。在 PaperPass 检测这篇论文 AI 率高达74%，该平台立刻介绍他们还有一键降低 AI 率的服务。在另一家 PaperYY 平台，记者这篇 AI 生成的论文 AI 率只有55%，不过即使 AI 降重结果也并不靠谱。一些学生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反映，他们的论文内容的确有部分是 AI 生成的，可用这些所谓降低 AI 率的工具也遇到问题。
10: 他给我讲的那些话就是普通人都说不出口的那种啊，就是一堆废话，是降了没错啊，但是完全没有用啊。那你受的罪你起码你也要差不多一点，那完全就是乱七八糟的。
11: 一半自己写的，一半 AI 生成的，根本没用。他查重了之后说是降重了，已经降了，结果我又再查了一遍，根本没降。
7: 用 AI 检测 AI 生成概率到底靠谱吗？记者向多个大模型提问，他们的回答核心意思是，当前 AI 检测工具核心逻辑是计算一段文字的迷惑度和突发性，也就是说如果文字太过规整，用词过于标准，系统会判定这像 AI 写的。突发性看的是句子长短是不是过于均匀，但问题是每个人的写作风格千差万别。一位认真打磨过论文的大学生，他的论文逻辑清晰，结构工整，反而可能被系统贴上 AI 生成的标签。反过来，只要让 AI 故意加入一些口语化表达，打破常规句式，检测工具又可能误判为人类原创。用 AI 检测 AI 率本身就不靠谱，
12: 看起来很科学，实际上可能会误伤一大片。我们现在很多的 AI 检测工具并不是在识别 AI， 而是在识别一种他认为像 AI 的写作风格。因为 AI 呢，它本来就是拿大量人类的这种经典文本训练出来的，你包括橘子熊啊、鲁迅啊，高质量的结构工整的语言流畅的文字，本来就特别容易被算法误判成 AI 写的。我们目前这种 AI 检测，它本质上呢更像是一种概率猜测。
7: 如何打破 AI 测 AI、 AI 降 AI 的乱象？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范秀帝认为，完全由 AI 生成的论文根本经不起推敲，而使用 AI 作为辅助工具已经越来越普遍。只要思想是学生的，调研是学生的，文字是否经过 AI 润色，是否过于工整，并非问题的核心。
13: 我们一线老师哦，其实都是非常清楚的，如果真的你是靠 AI 的话，其实是生成不了真正意义上论文的，而且它形式上就是有模有样，对吧？但是如果你仔细一看，空洞，有的内容是完全不得假的。 AI 就是作为一种辅助工具，那么可能它就是能够提高学生论文写作 作的效率和质量，但是它的作用一定要限制在仅仅是辅助工具。
7: 范秀帝表示，真正能把好论文质量关的从来不是检测系统，而是讲台上的老师。学生的调查研究在论文中一步步展现，是 AI 无法复制的过程。
13: 所以说到底嘛，我们这个就是教育者还是要提高教育教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啊。关键就在于就是老师把关，学生写论文。

0: 论文的话，那么他一定要有自己本人的思考，深入的调查研究，形成自己的观点啊、结论啊，最后就是把这一些自己的想法规范呈现。那么这一切还是需要学生来做的。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2: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最近前额叶受损成为社交平台上的高频词，注意力不集中，做事拖延，情绪易怒，甚至晚上脑子爱放空，都被说成是大脑中的前额叶坏了。这个专业医学名词成了部分网友解释自己失控的万能原因。大脑的前额叶位于额头后方，是大脑最高级的中枢，被形象地称为大脑 CEO。 它的核心功能呢至关重要，负责全身的运动控制、语言输出、制定并执行任务计划、抑制冲动、管控欲望，同时呢调节注意力、情绪和人格，是人体认知功能的核心指挥部。网上呢还有一个流传较广的说法，说这个前额叶呀要到25岁才能够完全发育成熟，所以呢年轻人自控力差、容易冲动都是正常现象。那么这个观点是否具备科学性呢？我们一起来听。
3: 社交媒体上有人发布这是前额叶受损伤的症状，不少网友纷纷对号入座。这些症状包括但不限于专注力差、决策困难、冲动易怒、脑子变慢、记忆力变差等。许多人下意识对照自身情况，发现几乎全部吻合，于是纷纷自我确诊前额叶损伤，成为社交媒体上流行的网红病。年轻人们习惯用前额叶问题来解释生活中大脑失控现象，出现这些表现真的是因为大脑的前额叶受损吗？专家告诉我们，前额叶是大脑皮层中负责高级认知功能调控的关键脑区。前额叶发生器质性损伤后，确实会出现情绪和认知的异常、认知能力下降等问题。
4: 大额叶损伤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注意力会下降的。另外，它跟我们人格和情绪呢有很大的关系。比如以前很温和的一个性格，额叶损伤之后就变成很暴躁。19世纪甚至更前面的时候，治疗一些这种精神类疾病，它都要去毁损额叶。我们神经科对损伤的定义和大家理解的损伤是两个概念。比如神经科理解什么叫损伤，就它真的是坏了，它结构是坏了，缺血呀、炎症啊、肿瘤啊、外伤，我们会界定它这额叶确实有损伤。但是年轻人他大部分觉得这个前额叶的功能下降了，就像计算机一样，你的硬件确实都没坏，内存占用太多了或者下载太多了等等等等，它都会拖慢它的运行速度。
3: 注意力涣散、做事拖延、情绪冲动等现象背后并非大脑硬件真正受损，而是信息过载引发的大脑功能降频。你的前额叶没有损坏，只是过度疲劳。
5: 这个大脑的前额叶就在你这个额叶的最前端，
6: 额叶底下。
5: 对，
6: 它是一片还是一块呢？
5: 它是一块，其实能够占到你大脑皮层的1/3的这样一个体积。它是根据不同的年龄、性别，都是会有个体化的一个差异的，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
4: 不能说它没有科学的依据，但是因人而异。经常会说一个人会早慧呀、或者说他开窍晚呢，都有可能跟他脑网络构建这个和他运行稳定这个时间有关。
3: 前额叶普遍在25岁左右逐步发育完善，这是人类大脑发育的普遍规律，但个体差异十分明显，发育时间相差数年都属于正常情况。其发育速度受遗传、营养、激素、外界环境刺激等多重因素影响，并非所有人都卡在25岁完成发育。
4: 前额叶发育，尤其在青春期的时候，它可能会滞后于这个就是边缘系统，它抑制不了这匹脱缰的野马。也就是说，我们青春期的孩子为什么这么难管，特别暴躁啊，容易怒啊，都是跟他的抑制中枢发育还是没有完善有关。成年人并不是我们吃的饭多了、吃的盐多了，我们才控制我们的这些东西哈。实际上，很有可能是我们的脑的发育平衡了。
3: 专家称，短期偶尔的自嘲具有积极作用，能够缓冲压力、弱化外界指责，也能降低自我内耗，是一种温柔的自我保护方式。
5: 其实当我说我自己

0: 以前额叶功能不足的时候，可以减少一些外界对自己的这种期待，也会降低一些自我的这种内耗，所以反而其实我觉得会让他能够缓冲一下当下的这种压力。
1: 如果一直暗示自己天生就这样改不了，就会形成消极认知，逐渐丧失主动改变的动力。
0: 那可能时间长了之后呢，他的工作的状态、生活的状态就持续保持一种低迷的状态。那如果我给自己贴了一个标签，我不行，前额叶受损了，他可能对未来也就缺少了一些期待和这种努力的一种动机。
1: 很多网友跟风自我诊断后，会产生强烈的健康焦虑，总觉得自己大脑出了问题，盲目搜索各种前额叶修复方法、前额叶训练，甚至购买补前额叶的保健品，进一步加重了精神负担。专家提醒，接纳情绪，专注当下，远比纠结前额叶修复更有意义。好，北京时间上午8:23，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责任编辑傅萌，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以及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3: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8: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9: 爸妈，我们都来了。
10: 爷爷奶奶。
11: 一棵树，
12: 一棵树，
11: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1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1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1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1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6: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2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1: 合肥 FM 95.5，
20: 淮北 FM 92.1，
21: 亳州 FM 101.3，
20: 蒙城 FM 102.7，
21: 涡阳 FM 88.9，
20: 宿州 FM 92.1，
21: 泗县 FM 92.5，
20: 砀山 FM 90.5，
21: 蚌埠 FM 87.9，
20: 五河 FM 90.0，
21: 固镇 FM 94.5，
20: 阜阳 FM99.9，
21: 界首 FM 98.5，
2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3: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4: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5: 大家好，我是老马。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已成剑拔弩张之势。蹊跷的是，抗战胜利后，内战揭幕之前，美国不仅为国民党千里运兵，同时也为共产党千里运将。美国为何有如此矛盾的做法？今天的面孔，老马为你讲述。1944年，对于国民政府而言，充斥着不幸和凶险。春季，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其投入兵力之多，攻势之强，在日本陆军史上空前所有。这场战役在我方被称为玉香桂战役。而就在同年的7月21日，美国海军攻克关岛，这意味着盟军太平洋战场已明显优于中国战场形势的发展。美国高层普遍认为，中国军队必须加大进攻的态势，但现实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当盟国在欧洲太平洋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时，负责远东战场的国民政府却面临着崩盘的危机。 在玉香桂战役中，国军兵败如山倒，河南、湖南、广西大部分区域迅速沦陷，日军一度攻入贵州南部的独山、贵阳危机、重庆震撼。这场战役不仅改变了国民政府兵力的防御阵线，同时让美国政府与国民政府之间本身就不牢靠的同盟关系急转直下，甚至可以说蒋介石1949年的失败在这一年就已埋下伏笔。美国外交官戴维斯的日记中就记载了一次他当时与罗斯福的对话。戴询问罗斯福，如果蒋政权倒台了，我们应该做什么？罗斯福毫不犹豫地说，立第二个人。可见对于美国而言，中国虽是进攻日本本土的必要基地，但他们并不认为蒋介石是唯一的选择，而他们目光也很快转移到中国陕北的一座山城延安。1944年，盟军虽已胜券在握，但东西方的两大轴心国德国和日本仍在负隅顽抗，没有人知道这场战争究竟还会持续多久。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人对华政策的动机是比较纯粹的，也就是如果有人想杀日本佬，我们就应该让他有支枪，而无论他的政治信仰。为此，早在1944年2月19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就致函国民政府首脑蒋介石，明确向其提出向陕北派遣美军观察组的要求。蒋介石没有同意，直到当年6月，华莱士访华时才迫使蒋介石答应美方这一要求。1944年7、8月间，美军观察组分两批抵达延安。这个被美国人称为迪克西使团的观察组组长是包瑞德。迪克西指美国内战时期叛乱的南方诸州，用于此来暗指共产党控制的陕北地区。这次访问完全改变了美国人对中共的印象。包瑞德坚定不移地相信，只要为这些共产党军队配以美式轻武器，足以牵制正规日军，尤其是延安方面对美军观察组的招待也十分周到，以当时陕北最好的饮食水平供给，并几乎承担了观察组成员的所有开销。很快，由中共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与美军观察组建立起合作关系，他们按照美军的需求，在山西黎城县长宁镇修筑简易机场，同时也通过观察组获得不少来自华盛顿的珍贵情报。当延安与美军观察组处于蜜月期之时，在重庆的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矛盾却已演化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尽管史蒋之争以史迪威回国而告终，但也大大降低了蒋介石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最直接的负面影响就是美元减少。由此可见，美国在1944年到1945年期间的对华政策完全是脚踏两只船，他一方面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另一方面也不愿意国民党一家独大。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对于国共双方而言，胜利都来得太突然，中国最终也没有成为进攻日本本土的基地，但华北、华东等地大片日战区却随即成为两党争夺的重要目标。从8月9日开始，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就展开了全面大反攻。第二天，国民政府向延安连发三道命令，要求共产党的武装原地驻防待命，但这显然已不能阻止中共武装反攻的脚步。直至日本宣布投降后，八路军的武装接收依然在进行。至9月2日为止，八路军、新四军已经攻占了大约150多座县以上的城池。 不过战争的突然结束让国共双方在接收问题上都遇到了各自的难题。国民党方面由于在1944年受到日军一号作战的重创，国民党主力都布防于西南地区，对日战区鞭长莫及。共产党方面虽然在华北、华南、皖江等根据地发展了大量的游击队，但将领都集中在延安，有兵无将，同样无法解决接收的问题。因此双方都将希望寄托在美军强大的空运力量之上。9月20日晚，何应钦在芷江召开军政要员会议，会上制定的受降方案当中就有迅速空运部队至上海、南京接受日军占领区的内容，而负责空中运兵的主力就是美军第十四航空队。说起来，这两支航空队都与中国很有渊源。二战期间，两支航空队都在华参与对日作战，其中第十四航空队更是延续了飞虎队的血脉。尽管在抗战后期，美国与国民政府已经是貌合神离，但毕竟是名义上的盟邦，而且重庆的国民政府又是当时国际上承认的唯一合法政府，因此在北运受降这一问题上，美国派遣航空队帮助运兵北上受降也在情理之中。此后第十、第十四航空队全力以赴，为国民政府抢运了三个军的部队到日战区主要城市接防。除了空运之外，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还于9月11日向美国政府请求借船运兵。于是10月至11月间，近10万国军在秦皇岛登陆，只是此时已经有大批八路军靠急行军先他们一步进入东北。就在国民政府靠美国运兵的同时，延安的中共也在运筹帷幄，其中当务之急就是要迅速把将领运到华北、华中、山东、晋绥、皖江等根据地，将原本零散的游击力量迅速汇集成正规部队接收失地。为此，叶剑英根据毛泽东指令向美军驻延安的观察组寻求帮助，希望他们能够出动飞机运送一批干部到800公里以外的太行山路去同日本做最后一战。有意思的是，因为在延安交谊甚欢，美军观察组答应得很爽快，甚至没问运送的人是谁。就这样，1944年底八路军在美军帮助下修建的长宁镇机场如今派上了大用场，而且美军为延安运将的时间甚至比为重庆运兵还早了一天。据时任中华外事组联络科长的黄华回忆说，8月25日早上8点钟，我到东门外机场照料美军飞机起飞的事，我看见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萧劲光、滕代远、陈赓、薄一波、江华、宋时轮、陈锡联、杨德志、李天佑、张继春、王进山、邓克明、邓华、陈再道、聂鹤廷、傅秋涛20位高级军事领导人正忙着穿戴降落伞，他们是要乘坐这架美军观察组又小又旧的 C-46 运输机去

0: 刘邓抵达根据地之后，迅速将分散的游击队整编为四个野战总队，分别由同样是美国飞机运来的杨德志、陈锡联、陈再道、陈庚担任司令员。1945年9月10日，刘邓部队与前往上党地区受降的阎锡山部第十九军发生武装冲突，继而打响了著名的上党战役。该役国民党军被歼灭3.5万人。与此同时，林彪、萧劲光、李天佑等将领转进东北，在其后几年的战斗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陈毅、宋时轮、傅秋涛则转赴华东，途中将津浦铁路彻底破坏，有效延迟了国民党军开进华东和华北的速度，并创造了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稻香楼，一座始建于清初的江南名园，曾经是合肥两大家族私藏胜景，更见证了清代两代文坛巨子的忘年之交和家族兴衰。从龚鼎孜的诗酒雅集，到李天赋的深情护持，再到李福清的落寞终老，稻香楼里藏着一段无人不叹的风雅旧事。稻香楼坐落于合肥老城西南，依水而建的园林建筑，亭台楼阁错落有致，古木参天。它也是合肥一处有名的地方，曾接待过众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风光无限。然而这处雅致之地在更早的岁月里曾经是清代泸州城内两大显赫家族龚家和李家的私家别墅，期间交织着一段跨越两代人的文坛佳话和世事变迁。据嘉庆合肥县志记载，稻香楼在德胜门外偏西，清初宫顶四件，今旧基尚存。泸州府志描绘稻香楼的美景，听其飘渺，仿佛蓬莱，苔榭参差，规模廊阅。德胜门外古时建有茶亭，供来往行人歇息饮茶，所以当时旧地名是茶亭口。那么宫顶寺是谁呢？合肥人可能并不知道，但他的兄长不少人知道，那就是清朝名重一时的龚鼎孜。龚鼎孜号知禄，人称龚合肥，名万历进士，清初官至兵、刑、礼三部尚书，是清初公认的文坛领袖，与钱义谦、吴伟业并称江左三大家。合肥李氏也是名门，李天赋号荣斋，生于明崇祯7年，于清顺治15年廉洁进士，后来深得康熙帝器重，官至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他的父亲李万化是明朝世袭泸州卫指挥佥事，入清后再被启用。龚鼎孜年长李天赋20岁，因与李万化曾经同朝为官，龚鼎孜称李天赋是小老乡，李天赋对龚鼎孜恭敬有加，尊称龚鼎孜是年伯。龚鼎孜对这位小老乡刮目相看，多有提携。在京城，龚鼎孜广交名士，创立宣南诗社，李天赋积极参与诗社的活动，是诗社的活跃分子。 龚鼎姿在其

《定山堂》诗集中收录了多首与李天赋共同参与诗社活动、登高、宴集等场合的诗作。李天赋也在他的《容斋千首诗》诗集中留下数首有关诗社的诗篇，两人因志趣相投，结下深厚的忘年之交。正是这段因诗文和志趣结下的深厚情谊，为稻香楼的故事埋下了伏笔。龚鼎孜对家乡的这座园林钟爱有加，回来常住在稻香楼，曾赋诗赞曰：雨过成阴碧书长，画龙彩翼斗方堂，使君心似冰湖月，不闻荷香闻稻香，千村万柳映扶鸥，扶主青莲岁有秋，租吏缓来兵甲远，野夫真卧稻香楼。其间的风雅吸引着无数文人墨客，李天赋府邸在现在的青云楼至银泰一带，另外也有别墅遗园在长丰岗集镇卧龙山附近，因为距老城区较远，所以回合肥省亲时也常被邀请去稻香楼做客。郭鼎孜在世时，稻香楼是泸州文人雅集的重要场所，他常邀请李天赋等故交新朋登楼赏景，分韵赋诗。然而龚鼎孜于康熙十二年辞世后，稻香楼的命运悄然转折。康熙三十四年，一场著名的文人雅集在稻香楼上演，时任泸州太守张纯修和已经贵为相国的李天赋共同邀请画坛宗师石涛来合肥游览，三位大家在稻香楼赏景论画，情致酣畅。李天赋与张纯修仰慕石涛才华，诚意挽留，并提出将此楼相赠作为其长久居所。然而石涛生性淡薄，不受祭拜，最终辞谢而去。这段往事被石涛郑重记录在他的名作《巢湖图》的题跋中。以骸下月，合肥李荣斋相国与太守张建阳两先生相招于，以西石之路稻香楼是与挂历处，于性懒不能受，相谢而归。这条珍贵的自注不仅记录了那场风雅的结局，更揭示了一个史实：李天赋虽然在城内另有宅邸，城外也有别墅遗园，但对稻香楼这一雅集圣地显然青睐有加。郭鼎孜故去之后，李天赋曾亲赴其墓前拜谒，留下展业先大司马墓感赋祖师，字里行间尽是对这位文坛前辈与知己的深切缅怀，两人的情谊也为稻香楼增添了几分历史的温度。如果说李天赋见证了稻香楼的兴盛与过渡，那么其长子李福清则亲历了这座名园由盛转衰的全过程。李福清字丹鹤，康熙十八年进士，时年仅十六岁。他和其父并称父子进士，两代诗人，才华横溢，却洒脱不羁，无意官场。青年时代的李福清常于稻香楼宴请宾朋，其《野香亭集》中收录了多首作于此地的诗篇，其中最早一首是作于康熙二十五年的《次第校门登稻香楼》。烈烈风浦影，来登池上楼，九一金鼓暑，人似镜湖游，远又残红挂，心灵细网收，余情犹烂漫，影唱许乡愁。二十三岁的李福清正是春风得意，长子李方茂出生，邀众好友登楼赏景，面对大好风光，心情格外的放松温暖。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李福清开始留恋故乡，不愿在仕途上再进取，特别是康熙

0: 即38年，李天福病逝，李福清回乡丁忧3年后，再没心思回任上，从此远离京城的繁华喧嚣，心甘情愿做一位真正的田园诗人，留下道旁散人集等。晚年的李福清移居河南永城，又难舍故乡，常在永城和合肥之间奔走。1715年最后一次从永城回合肥扫墓，途经肥东八斗岭遇雨，留下八斗岭足语一诗，自是故乡雨，如何天与愁，余生广华寺，昔梦稻香楼，寂寂怀陈郡，迟迟去河州，岭头东逝水，惆怅又西流。身居异乡，满怀惆怅，念念不忘少时读书和生活过的故地，诠释了稻香楼在他心中留下的深刻印象。据史料记载，李福清共兄弟两人，弟弟李福仓早逝，没有留下子嗣。李福清自己的两个儿子都因为科举及第，事业有成，在他乡做官安家。他晚年倍感孤独凄凉，常在九腔明晚山村水树之间徜徉。因为没有经验和经历打理家园，爱妻王子霞也在40岁的时候去世，再没有人援手，曾经繁华的稻香楼日渐萧条。与李福清同一时期的诗人少林客居泸州，眼见稻香楼的荒芜破败，赋诗感叹：惨淡郊原落日黄，一声村笛下牛羊，高楼不见人微衣，依旧西风送稻香。这时的稻香楼已经人去楼空，昔日不见彻底沦为荒野，而稻香楼的这段历史也映照出一个时代文人家族的兴衰起落，留下一段令人喟叹的泸州往事。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2: 陆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2: 无为 FM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努力的
1: 工作。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哦，飞天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2: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4: 淮南 FM 103.6，
3: 滁州 FM 102.9，
4: 定远 FM 98.5，
3: 明光 FM 92.3，
4: 凤阳 FM 87.9，
3: 天长 FM 87.7，
4: 六安 FM 94.9，
3: 霍山 FM 94.2，
4: 霍丘 FM 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 91.3，
3: 芜湖 FM 99.2，
4: 无为 FM 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8: 开始行走，
7: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9: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0: 学习生活，饮物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3: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0: 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发布国家药品不良反应年度报告，2025年全年收到报告表272.8万份，同比增长5.1%，其中新的和严重报告占34.3%，医疗机构报告占91.5%，65岁及以上老年患者不良反应占比超1/3，为高风险人群，临床需加强其用药安全管理。药品不良反应为药品固有属性，监测旨在及时发现风险，保障患者用药安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举行中医药扶正护健康主题发布会，专家指出，提升免疫力核心在扶正气，可通过辨识体质、固护脾胃、调畅情志实现，推荐八段锦等功法调畅气血。过敏本质为正虚邪发，可用黄芪、山药等扶正。针对职场人群熬夜久压，建议规律作息、适度运动、调畅情志，并提醒勿盲目补充维生素。专家表示，中老年人健身应避开早晨6到9点心脑血管事件高发和饭后1小时，以有氧运动为主，快走、游泳等，每周3到5次，每次20到30分钟，强度以微喘但能说话为宜，辅以力量及平衡训练，避免大重量动作。若运动后出现关节刺痛、持续肿胀或疼痛加重不缓解，应暂停并咨询医生。安全第一，循序渐进。据研究显示，长期压力不会直接制造癌细胞，但会通过削弱免疫，诱发慢性炎症及促进行为风险，如吸烟、熬夜喂养癌细胞。长期内耗、熬夜高压或经历重大创伤者风险更高。管理压力应规律运动，保证睡眠，练习正念，必要时寻求心理帮助。守护情绪就是筑牢抗癌防线。
1: A for Apple，
2: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1: B for Balance，
2: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1: C for Check，
2: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1: 健康 ABC，
2: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3: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把颈椎病和普通的肌肉劳损混为一谈，觉得忍一忍、揉一揉就过去了。但您知道吗？颈椎病是骨头的警报，必须要重视。那该如何治疗，又该如何预防？今日对话嘉宾冯小军，安徽医科大学附属阜阳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安徽省卫生健康骨干人才，安徽医科大学优秀教师，中国康复医学会优秀青年康复医师，安徽省康复医学会常务理事，从事康复与运动医学科医教研工作近20年，精通于康复与运动医学科疑难重症，对运动损伤、颈肩腰腿痛、外周神经损伤、骨折术后疼痛康复及亚健康指导积累丰富经验。那首先一起让我们欢迎冯院长，冯院长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3: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那现在保守治疗有哪些方法？
4: 这个颈椎病的治疗，它是一个综合的治疗，它是个综合的治疗，而且现在呢，这个治疗手段也是在逐渐的这个丰富，而且也是多元化治疗，而且甚至说可以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治疗，再结合我们中国的这个中医，它其实应该讲它的治疗手段还是非常的丰富的。但是这里呢，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说一下，强调一下，就是我们所有颈椎病的治疗一定是建立在这个颈椎病的病情进行充分的分析，进行充分的分析，充分的这个评估的情况下，进行个性化、个体化的治疗，不能一味的去用某一种方法。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牵引，并不是所有的颈椎病类型它都适合做牵引，有的做的时机，或者是有的类型它甚至是不能做，是禁忌的做，所以这些一定要是根据这个颈椎病的类型。其实大体上刚才我们前面已经说了，颈椎病我们在大体上可以第一个类型就是因为颈部肌肉这些疼痛为主的，我们称为就是肌肉型吧，或者说颈型。 那么第二类型呢，就是神经根型，就是刺激到我们这个树枝了，啊，引起的一般呢是手指、胳膊，就单侧的，一般都是单侧，很少出现双侧的，啊，就是我就归类的讲一下了啊，因为前面我们都，如果听众朋友一直在听，可能都已经很比较那个，我再把它归类一下，这是叫神经根型，啊，就是一侧，啊，这个手指或者是整个胳膊的这种疼痛或者麻木，啊，那是这第二种，第三种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头晕症状为主的啊，头晕症状，因为我们颈椎，我们整个头颅的供血，它有两根主要的血管是从我们颈椎过的，所以当这个出现这些颈椎出现问题，刺激到血这个血管，引起脑的供血不足的时候，之后病人呢会出现以头晕为主，那这叫我们称为椎动脉型，啊，就是头晕型吧，啊，那第四类就是我们刚才说是比最严重的那种，啊，就是影响到我们这个脊髓这个主干了。病人出现了这个下肢无力大小便的这种这个障碍的，那这是最严重的类型，就四型了，对吧？一般来讲我们分四型，其实呢我们很多脊椎病呢都合并有肌肉无论是头晕啊或者其他可能都合并有第一种类型，所以有的时候叫混合型，所以我们一般有时候老百姓问混合型什么意思，其实是这么个意思，所以今天在这个跟各位听众朋友也做个系统的解释，
3: 总归是四个类型，就是刚才您又系统的用比较书面的语言哈，就是给我们总结了一下哈，什么神经根型啊，根动脉型啊，脊髓型啊，这个混合型啊，那哪一种适合像哪一种保守治疗方式？现在目前来说有哪些保守的治疗方式？
4: 我就把类型分完了过后，我讲我们治疗的原则是在这个分型的基础上，就是你是不同类型的颈椎病，你要选择合适的治疗，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这个对症下医，对症这个对症治疗，就你才能解决问题。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大家呢就是没有认识清楚，所以呢盲目的去选择一些治疗，所以甚至是导致病情的加重。你譬如刚才讲的这里面的类型里面，你像我们这个牵引的选择其实要根据病情的需要，对吧？你要有的像脊髓型，一般我们牵引是要慎重的，而且牵引这个它也是有讲究的，它是一个治疗，它有牵引的重量、角度、牵引的方式、时间，那这些可能其实老百姓不建议在家里自己做，或者是不建议在自己病情没有评估清楚的时候去盲目做，觉得我颈椎不舒服了我要去矫正，找一个地方牵一下，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对吧？其实尤其是如果你颈椎是个脊髓型的，你牵引有可能会加重。
3: 那牵引适合什么样类型的颈椎病呢？
4: 其实它最适合的就应该是我们的肌肉型和我们的神经根型，因为神经根它是一种是有这个有些组织刺激到这个神经了，所以引起的这个症状。所以当牵引的目的其实不外乎就是把我们的颈椎它的做一些拉伸嘛，做一些这个牵伸嘛，牵伸的话它是。这个刺激可能会减弱，对吧？达到治疗疾病的效果，是这样的一个作用的。
3: 那您所说的就是，牵引是适合不是那么严重的颈椎病类型，一个是肌肉型，一个是神经根型。
4: 对，但是这个牵引呢，它是用医学治疗啊，就还是在这里，就是建议大家呢，一定是在医生的正确医生的指导下医生的正确指导下去进行，不能够自行去做。
3: 好，那除了牵引之外还有哪些保守的治疗方式？
4: 对，还有呢，其实有很多其实一般你看我们一般性的药物治疗也是颈椎病的基础治疗之一。你像这个你要有疼痛啊，有炎症，对吧？这种非甾体的炎症的药物，就是我们讲消炎止痛的这些药物的使用还有肌肉的一些松弛剂的使用，对吧？还有一个就是你比如说有头晕为主的，那你这时候要改善我们脑部的供血，其实这时候要配相应的一些这个扩管的改善供血的这些药物，这是药物基础。那么像我们神经根，就是刚才讲的，我们有手麻手痛、胳膊痛， 那这时候呢，往往它伴有神经根的这个水肿，所以这时候呢，一些脱水营养神经的药物，也是这个，就是药物记住它是一个基础治疗，根据不同的类，也是根据不同类型使用不同的药物，对吧？那么其次就是我们康复科的这个主要，就是很特色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物理因子治疗。
3: 物理因子治疗，
4: 对，就是我们有的讲的理疗。理疗，但是这个理疗的概念呢，其实就比较泛化了啊。其实现在很多大学学院可能都有好多卖理疗的，或者是让你去做理疗的。
3: 对。
4: 但其实跟我们医疗上的还有所区别的。我们讲的物理因子，其实物理因子这个是有很多年的这个，这中国很古老的一种传统的啊。古时候人他也会用这个。这个比方日光浴其实它也是属于物理因子，它利用太阳的其实物理因子指的就是自然中存在的声光电热这些现象，就这些来治疗疾病的。我们颈椎病的就是这些物理因子对它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是一个绿色环保的但是同样也是要根据不同类型选择正确的方式。
3: 这是医生来评判，对吧？
4: 是的。
3: 这是物理因子治疗。还有吗？
4: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些手法治疗。手法治疗，你看我们常听说的就是我们中医讲的推拿。对吧？但是西医来讲，西医的它不是叫推拿，它叫手法。当然理念有所区别。
3: 我们所说的正骨是不是？
4: 正骨的概念是中医的概念。这个可能是有一定的就有一定的类型可以去做啊。但是我们一般来讲，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一定要根据不同的疾病类型、疾病种类去做不同的就是包括我刚才讲这个手法治疗、推拿治疗也好，一定要评估清楚。有的病，你像。如果你是头晕为主的，你做手法很大可能会加重。
3: 对，就是还是要专业医生去操作。
4: 对，那一定的。所以你一般性的轻度的，就是颈部肌肉疲劳，对吧？一般找个地方稍微给你放松一下，做点推拿，做点放松一下，这是可以的。但是，一旦你有其他的严重的颈椎病，就是你还是不能。轻易去做这个治疗的，
3: 对，
4: 有可能是越做越重的。你比如我打个比方，刚才那个最严重的脊髓性，那如果你做这个不正确的这个暴力的推拿或者手法，因为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每年都有时有发生的事情就是有的一对自己病认知不足，第二个呢去做的地方不正规，他也很可能去做一些。颈部的搬动，有的他喜欢
3: 拧
4: 了一下
3: 对，
4: 这是非常危险的就是、
3: 尤其是对于这个颈髓型，对不对？
4: 首先你自己不清楚，你对自己的颈椎情况不了解，他也不了解，他也没有进行拍片、射片，他就凭他自己的经验感觉，几乎呢，应该这样的话，有瘫痪的案例还不是少数。
3: 哇，
4: 对，
3: 那这个真的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一位叫做肖国峰的朋友，他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很多人合并有富贵包，会引起颈部不适，这和颈椎病有关系吗？如何治疗？对，这个说到富贵包，倒是我们今天新增的一个主题对，很多人会有，他这个富贵包是就是后面的一块肉，还是颈椎出了问题？
4: 这个问题挺好的因为这个老百姓经常门诊也有很多人的就诊确实是富贵包呢，其实是我们的颈器就是我们颈椎的第七个颈椎，它的棘突颈器，那它其实正常我们颈椎的棘突，它也是相对来讲也要是这个比其他棘突要高一些的。它这个颈椎的这个富贵包呢，其实它主要形成的原因是什么？还是因为代偿性的，就是你的颈椎长时间的处于低头，颈椎身体弧度发生改变过后，我们这个。颈椎的这个颈器这块这个肌肉发生的这个代偿性增生，你看以前我们很多见这个老师因为长时间伏案改作业，他会很容易出现这个富贵包，还有的就有的家庭主妇，他家里要经常低头干活，以前还要去打 打毛线啊，拉鞋底啊，以前的啊，腹部保险少一点了，现代人那种少一些，但是呢，长期处于低头作业的人，他往往会有，会有，这个东西并不是什么特殊的病理性的东西，它是个代偿增生性的，大家如果不是很严重呢，也不用太在意它，
3: 就它不会引起什么不适的症状吧？
4: 它的不适都是因为颈椎本身造成的，并不是因为这个腹部包它有什么不舒服。对，但是如果是真的是这个特别特别大的啊，就特别影响到我们颈椎的活动，特别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对吧？可能需要手术给它做个切除啊。其实这也不是什么特别特别大的手术，它比较浅。
3: 哎，在医生这儿什么事儿都不是事儿，但是我觉得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可能觉得哎呀，一听到做手术，大家其实心里还是咯噔一下呢哈。但是如果说这个富贵包它没有影响到正常生活，其实是不用去处理的，
4: 对
3: 吧？其实我们更加要关注的是整个颈椎的健康，
4: 对，
3: 以及这个生活方式的调整哈。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他的脖子咔咔响，哎，好多人会有，这个是。颈椎出了问题吗？
4: 对，咔咔响是我们躯体身体给我们发出的一个信号。偶尔的这个颈椎活动的这种咔咔响啊，问题不是太大。但是如果是长期的，那就说明我们颈椎呀、我们颈椎它是一节一节这个骨头组合在一起的。但是我们颈椎要有，在我们人体的脊柱当中，颈椎的活动是最大的，是吧？对吧？
3: 对。
4: 因为我们的头啊，因为人嘛，人站立行走过后，它需要我们头转动，
3: 对，
4: 去收集更多的信息，对吧？来保护自己，对吧？所以呢，这个我们颈椎它的灵活性，在我们椎体，在我们整个脊柱当中，它是最大的。所以呢，它这些小关节，它需要很多的。我们现在这个机器人对吧，它其实就是很多小关节组在一起的，那么这个咔咔响就用我们这个小关节骨头跟骨头之间这种小关节的连接的这个软骨发生了蜕变。软骨的作用就是让大家摩擦声就是更顺畅一点嘛，当你这个出现这个摩擦声，就说明这个软骨有退化，那你颈椎它的活动性啊，它的柔韧性啊，它就说明整个它是个蜕变的一个过程。
3: 比如说就像我们的有皮肤上面有一块破损。
4: 对，是的，可以这样理解。
3: 对，所以它会出现咔咔的声音。
4: 是的。
3: 那这个还不能轻视呢，对吧？
4: 这是一个是我们身体对我们发出的一个提醒和警告。对，
3: 就是颈椎出了问题了，要去看了。今天其实刚才通过冯院长的介绍，大家知道了，其实颈椎病主要是分成四个类型还是五个类型？
4: 对，
3: 四五个类型，大家对号先自己能不能对号入座一下？如果不行的话，一定要到医院去进行确切的诊断哈，到底是哪一种分型？那说到这儿，其实我特别想让您教大家几个在家里就能做安全且有效的颈椎的保健操或者是康复动作，能不能给我们教一下？正好我现场也学一下。
4: 好的。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做颈椎的操啊，其实颈椎操其实大家现在很多科普的作品上都有，其实大家也很简单啊，其实很简单。其实你像我们办公室的，第一个我讲的不是这个操作重要，首先是第一你的习惯啊，就是你做多长时间。起身一次，做一下拉伸，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做点颈部的活动体操。其实一个，你看我们最简单的，我们就是讲做一些笔字操，对吧？这个也听讲过。其实也就是我们颈椎的各个范围的活动。首先，大家呢可以站起来，然后呢，这个双脚分开啊，与肩等宽，对吧？我们这个抬头望月。
3: 抬头望月，首先是仰头。
4: 对，抬头望月，这样呢，我们做一个尽量后仰，尽量后仰。
3: 是不是就是仰到你的最大极限？
4: 是，尽量。看看天啊，然后持续一段时间。
3: 持续的，大概几秒呢？
4: 一般我们所谓的5到10秒就可以。
3: 5到10秒啊，做到极限。
4: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就低头看
3: 地。低头，也是极限，5到10秒。
4: 低头不用太，就稍微低头看一下我们脚尖就行了。
3: 看脚尖，
4: 看到。这样的话，我们也持续一段时间。5到10秒。对吧？然后其次呢，我们左右侧屈。左右侧屈。我们尽可能的，也要持续一段时间。5到10秒。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做缓慢的

0: 旋转，
1: 哦，
0: 逆时和顺时各做3到5次，
1: 3到5次，
0: 对，
1: 哦，
0: 这样的话，但是这些总的来讲，大家还是要轻柔，不要太暴力、太剧烈。
1: 不要觉得哎呀，这是不是我的幅度越大，它效果越好？
0: 是，
1: 对，不一定啊。
0: 这是我们颈椎的活动。其实大家还忽视一点，就是其实我们刚才一开始节目一开始我们也提到了，我们这个肩胛带，就肩胛背部的，
1: 哦，
0: 很多人是肩胛背部，
1: 对对，
0: 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
1: 肩胛
0: 背部的这个
1: 拉伸，哦，扩
0: 胸，对吧？哎，包括这个后伸，这个拉伸，这一块，如果有条件的话，做点平板撑、俯卧撑。都是很好的
1: 哦，平板撑正好是练肩胛骨的这个肌肉这个位置，对不对？
0: 练我们整个核心肌群、竖脊肌的，整个背部的肌肉肌群，它都练到。
1: 哦，
0: 对，
1: 这个平板支撑您有具体的时间的要求吗？
0: 平板支撑一般是大家看自己的这个体质情况嘛。一般的话你看你第一次坚持多少秒嘛？就是你坚持不了，你停一下。然后一般做3到5次。
1: 做三到五次，
0: 一组
1: 就一组就行了。
0: 你做一般性的。这个放松保健就够了，但你要是做核心力量训练，那是另外一回事。
1: 就是我觉得首先我们先解决自身的问题哈，
0: 对
1: 吧？一组3到5次平板支撑，就是做到你的极限，
0: 对
1: 吧？然后一组就可以了，一天一次吗？
0: 对，这是保健
1: 哦，保健就保健型。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反正又想要身体健康，又想不想花那么多的时间，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运动方式哈。
0: 是的，其实。我其实我们颈椎也好，其他的这个身体也好，其实我们每天自己只要有一定的锻炼的意识，至少能保证我们身体这个机器啊，它能够稳定的运转。
1: 就这两个运动还有什么？我特别还想继续学习一下。
0: 还有就是要做有氧运动了。
1: 有氧运动，
0: 做运动的。
1: 哦，说到这个，大家说打羽毛球好像对这个颈椎特别好，或者是游泳。
0: 对。颈椎呢，其实是这样。其实，当然，如果你不是讲有严重的颈椎病啊，就是我们一般性的这个颈部疲劳，我们可以打打羽毛球，这样的话，对我们颈椎的肌肉的锻炼各方面还是
1: 很
0: 有
1: 好
0: 处
1: 的。
0: 对。游泳当然也是一种选择啊，但可能这个打打羽毛球可能会更简单。
1: 颈椎是我们身体的顶梁柱，它支撑着头部，也连接着健康。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大家摆脱紧箍咒的困扰，从现在开始给颈椎多一点关注，多一份呵护。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3: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4: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8: 行影响身心，
7: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8: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7: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8: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7: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8: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5: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9: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5: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9: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健身气功八段锦，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

0: 神宁静，一首丹田，两首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丹举，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抱拳，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0: 吸气，
1: 背后七边摆，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收势，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星。孩子对牛奶过敏，其实没关系，多喝几次就适应了。我第一次吃芒果有点痒，再吃两次就好了。许多人将食物过敏等同于初次不适应，认为只要反复接触，身体就能克服这种反应。这种认知不仅错误，而且可能给健康带来致命风险。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邀请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滨湖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科主任、主任医师丁震，全面拆解食物过敏的相关知识，打破认知误区。
6: 当食物中特定成分首次进入体内，免疫系统会错误地把它当成敌人，产生一种专门针对它的抗体，我们简称叫 IgE， 这个过程相当于身体给该过敏原呢做标记，再次接触体内的 IgE 会立刻触发免疫系统的防御反应，释放出阻胺。对普通人来说呢，吃进去的食物会被正常消化吸收，身体不会产生异常反应。但过敏体质的人，当食物中特定成分首次进入体内，免疫系统会错误地把它当成敌人，产生一种专门针对它的抗体，我们简称叫 IgE， 这个过程相当于身体给该过敏原呢做标记，再次接触体内的 IgE 会立刻触发免疫系统的防御反应，释放出组胺、白三烯等物质，刺激身体各组织器官，引发局部或全身的过敏症状，严重时还会造成器官功能损害，这就是食物过敏的本质，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功能紊乱。食物过敏的症状可轻可重，发作时间也不一样，最快吃完立刻就出现了，最慢有可能过了好几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儿童呢和成人的表现呢也不太一样，第一是最常见，皮肤瘙痒、红疹，你比如呢吃芒果后。有的人口周呢发红发痒，海鲜后呢身上起风疹团。小朋友儿童呢高发的是消化道的症状，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小宝宝不会说话呢，可能会拒食，吃奶量减少，体重

0: 增长缓慢啊，这个也是婴儿食物过敏的主要表现。那还有很危险的情况，呼吸系统症状，这个呢多在速发型的过敏中出现，刚开始可能是打喷嚏流鼻涕，但是严重的会出现喘息胸闷呼吸困难，甚至有喉头水肿吸不动气，这个时候呢是过敏性休克的前兆，赶紧去看医生。那更严重的就是致命性的过敏性休克，血压下降，意识模糊，四肢冰凉，口唇发干，几分钟可能就会导致死亡。对中国人而言呢，奶及奶制品、蛋类、海鲜、肉类、大豆、花生、坚果、小麦，这个呢是容易过敏的物质。对于0到3岁的婴幼儿呢，大部分的食物过敏是因为牛奶，其次是鸡蛋、大豆。最新的国际指南呢也建议，在婴儿6个月的时候呢，添入花生酱、熟鸡蛋等高致敏食物呢，反而有助于预防过敏。当然不是吃了过敏了还坚持吃，这是在6个月左右的话是添加的这样的一个辅食的建议。那4到9岁的儿童呢，59%的过敏的首因呢变成了像水果蔬菜类的，像芒果呀、草莓呀、西红柿。10岁以上的青少年及成人，小麦诱发的过敏反应呢就变成首位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像花生、坚果、海鲜的过敏呢也更常见。那我们在认识过程中呢容易出现一些误区，我们也叫避坑。第一个误区呢是食物过敏就是食物不耐受，多吃几次就可以了。这个当然不同，食物不耐受一般来说是消化系统的问题，比如婴幼儿的喝牛奶的乳糖不耐受，是因为体内缺乏相应的酶，喝牛奶后会腹胀腹泻，这不是免疫反应，而且呢一般不会危及生命。通过少量多次的摄入呢，大部分的小宝宝能慢慢适应。而食物过敏呢是免疫系统的紊乱，不恰当的多次接触反而会强化这样的一个过敏反应，这个呢就会越来越严重。虽然呢我们讲口服脱敏治疗也是治疗食物过敏的方法之一，但是我们的国际指南，国内的相关的这些指南呢也明确要求脱敏治疗必须是专科大夫的指导下进行，不要在自己家里反复尝试。一般正规的口服脱敏会从很低的剂量开始，可能从毫克的剂量，根据一定的频率根据医生的判断，逐渐的调整它的一个剂量的递增，全程监测，而且要备好急救措施，不要盲目自行脱敏。那突发食物过敏，我们首先要记住4个字，叫停、洗、关、救4步骤。停呢是立刻停止进食，就是发现过敏的这种食物了，及时的清洗，如果吃到嘴巴里面了，嘴巴里面残留的要及时的漱口，接触皮肤的呢也是要把它给清洗掉。那密切的观察就是观察症状变化在医生指导下用药，当然有一定经验的话，家里备一些抗过敏的药，对于轻度过敏也是有效果的。可能有一些过敏的他到我们的大陆以外的地方的话，可能会医生会让他备一支肾上腺素的自动注射笔，在我们国内呢还没有上市，要到我们就近的医院去，我们医生可能会给他注射肾上腺素，这也是抢救过敏休克的首选药物。但是呢在目前的这个医学水平下呢，食物过敏还没有根治的方法，找到过敏源并严格规避是目前最安全最有效的办法。
1: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2: 今天啊，要跟你聊一聊心情不好猛吃零食可能并不解压。很多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啊，总是会猛吃零食，薯片、可乐，热量越高好像就得到的快乐。我还听说过一个说法啊，为什么薯片往往都切成比较大的片，因为只有张大嘴才能吃进去，所以吃着吃着就好像是笑了，当然会越来越开心咯。对于这个说法啊，我只能说编段子的人很有创意。 压力无处不在的现代社会呢，人人都难免有压力大的时候，那很多人都会本能的用吃东西来排解压力。很多习惯呢，在不开心的时候吃点好的，就是那种味觉冲击特别大，油脂或者糖含量特别高的食物。这个呀是有原因的，当长期的压力跟高热量的食物结合，大脑的变化呢，除了促使动物摄入更多的食物之外，还会促使动物改变口味，变得爱吃甜的。实验当中呢，研究人员同时准备了清水和无热量的代糖甜水。常规饮食的小鼠在即使有压力的情况下也没有对甜水的偏好，但是高脂肪饮食的小鼠呢会更偏好甜水，而在有压力的状况之下，小鼠摄入的代糖就更大了，是无压力小鼠的三倍。这个表明啊，压力不仅在进食的时候促使大脑要求更多的奖赏，还专门促进了对甜食的渴望。当长期的压力遇到高热量食物，大脑当中呢就会发生特别的变化，不满足于常规的进食给大脑带来的愉悦感，只有继续的吃更多好吃的才能够满足大脑对愉悦感的正常需求。于是呢，我们就会更渴望吃甜的高脂肪的食物。听起来有什么不对了，对不对？没错，是压力大时想要吃高热量食物，而并不是说吃高热量食物可以解压。这个因果关系常常被我们给混淆了。其实真正的真相就是，老吃这样的食物是加重抑郁风险的。在各式各样的零食当中呢，薯条的最受欢迎地位已经是不保了哈。现在奶茶似乎是更受大家的喜欢。有数据显示呢，截止到2022年底，中国大约有 48.6 万家奶茶店，83%的顾客每月饮用5到14杯奶茶，青少年群体占总消费者的58%，其中70%是女性。普通的含糖饮料啊，只是糖多，而奶茶呢，不仅仅是有很多糖，还有很多的咖啡因。高糖饮食呢，会升高皮质醇的水平，导致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失调。而这个系统啊，是负责压力管理的主要激素系统，它对情绪和行为等产生深远的影响。最后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食物是不能够拯救抑郁情绪的，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食物本身，的确是可以让心情更加愉悦满足。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3: 蒙城 FM 102.7，
4: 涡阳FM 88.9，
3: 宿州 FM 92.1，
4: 泗县 FM 92.5，
3: 砀山 FM 90.5，
4: 蚌埠 FM 87.9，
3: 五河 FM 90.0，
4: 固镇 FM 94.5，
3: 阜阳 FM 99.9，
4: 界首 FM 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西北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4到26度，江南南部29到31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凌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7到19度，江淮之间19到21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预计28号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6: 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江淮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支运义律师。支律师现担任安徽律协婚姻家庭专委会的委员，合肥律协劳动法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支律师主要从事合同纠纷、劳动争议以及法律顾问等业务。好的，非常欢迎支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支律师您好。
1: 哦，感谢主持人介绍。主持人好，各位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这个上午好。我呢是来自这个安徽江淮律师事务所。今天呢也非常高兴这个参与到这个法治安徽栏目。今天呢主要就是通过这个律师在线这个板块呢，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关于这个工伤保险条例的这个相关法律知识啊。这其中呢主要就是关于到这个如何申请这个工伤认定，然后着重讲一下这个讲到这个工伤认定当中呢，哪些属于应当认定为工伤的一些情形，哪些属于不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或者说哪些是属于这个视同为工伤的一些情形，以及包括能力鉴定，还有这个工伤保险待遇，一般老百姓非常所常见或者是关心的一些法律问题。因为这个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呢，这个老百姓啊在工作或者生活当中啊碰到一些这个人身伤害啊，第一时间呢可能就会想到这个责任承担或者是风险转移的问题。但是有时候呢，这个当事人啊因为这个法律知识相对来说比较欠缺，所以今天呢作为律师啊在有必要在这里给大家分享这些法律知识。
0: 好的，非常感谢支律师。那对于劳动者在工作当中受到人身伤害，哪些情况应当被认定为工伤，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支律师给我们做详细的介绍。同时呢，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支律师。
1: 好的，主持人。这个关于这个工伤认定呢，就是说哪些情形啊可以认定为工伤。这个在这个工伤保险条例当中呢这个是有一条就非常明确的，就是说出现以下情形的这个当事人就可以被认定为工伤。这几条呢看似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但实务当中呢非常容易出现争议。这个首先呢这个第一种情形呢，这个工伤嘛，就是说你在工作的时间在工作的这个场所内，这个因为工作的原因这个受到这个事故伤害的。但是我们就是说对这个工作时间包括工作场所还有这个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这是有一个解释啊，就是说我们如何来理解这个工作时间的问题。这个工作时间我们应当考虑到它是这个法律规定的或者是用人单位要求的这个职工工作的这个时间。这个时间呢是包括而且是不限于法律规定的工作时间、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还有这个是用人单位规定的时间。还有一种情形就是这个作为劳动者为了完成用人单位所指派或者是特定的一些工作任务的一些工作时间。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加班时间，它也属于这个工作时间然后还有一个第二种情形呢，就是说就是可以认定为工伤的，就是说你在这个工作时间还有这个工作场所内从事一些与工作相关的预备性的工作或者是收尾性的一些工作，在这个工作期间呢这个受到这个事故伤害的。这个着重于讲到这个是预备性或者是收尾性就是说你开始启动工作然后就是做一些收尾的一些工作这个是这个第二项预备性的和收尾性的这个工作受到事故这个伤害的。这个第三种情形呢，就是说你在这个工作时间或者是工作场所内因为履行工作职责的方面来讲受到第三方的这个暴力伤害的也可以讲，如果说不是第三方，就是说你在工作期间或者是受到暴力意外等伤害的都可以认定为工伤。 然后第四种情形呢，就是说，是患职业病的。当然了，这个患职业病是需要到这个相关的这个诊疗机构，它这个是需要鉴定的啊，不是说你说是职业病就属于职业病，这个肯定是不可以的。然后第五种情形呢，就是因公外出期间，可能是出差过程当中呢，也是因为工作的原因，这个受到伤害，这个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这是第五种情形。第六种情形呢，就是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是城市的一些地铁啊，或者是有轨这个交通啊，包括客运轮渡啊，或者火车事故伤害的。这第六种情形呢，着重于讲到就是非本人的主要责任，就发生事故了，你本人不能是主要责任，这个举重以明轻啊。你本人是全职，你本人是主要责任，就不能认定为工伤啊，就你除非是同等责任，或者是次要责任，或者是无责啊。这种情形呢，在司法实务当中呢，出现的是非常非常多，而且本身呢，我本人在做律师的过程当中呢，也经常处理这方面的这个案件也比较多。目前现在还有一个案件还在正在处理呢，也是因为这个上下班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啊。他本人呢，当然了，我们这个案件当中我是被告啊，这个受害这一方呢，在上下班途中，他本身还是一个公职人员，他上下班途中他发生了交通事故，当时交警队可能要认定他是主要责任，但是如果说要认定他是主要责任的话，那么他可能就认定不了工伤了，所以讲呢，这个受害这一方呢，积极就与当事人沟通，通过交警队看，当事人看这一方或者是责任能不能倾斜一些。就是划分一个同等责任的话，作为受害者人这一方呢，也可以认定为是工伤，因为他同等责任的话也可以。但如果说要同等责任的话，那可能我们这边可能相对来说，在交通事故这一方呢，这个责任可能相对来说承担的就多一些了，这可能就稍微复杂一点，就会涉及到保险公司赔偿的问题，而且可能会涉及一个双方是不是串通侵害保险公司利益的一个问题了。这个主要就是讲到这个在上下班途中你本人发生交通事故，如果说你是非主要责任，这个主要责任或者是全责的话，就不能认定为工伤啊。这个我理解的他这个理论法理就是啥呢，就是说你可能就是说你违反交通规则你责任大啊，你不认定为工伤，相对来说呢也是比较公平一些。然后还有一种情形呢，就是第七种情形，那个相对来说呢就是兜底条款了，就是法律法规认定为工伤的一些情形啊。这个在这里啊，这个主要就是老百姓平时所说这个工伤啊，可能对这个工伤可能不太了解啊。这个工伤，我们所说法律意义上的这个工伤，它必须要经过这个社会保险这个劳动保障部门的工伤认定科啊，他给你出具一个工伤认定决定书，这个是必须要有相关的这个机关单位给你认定了，你才能是工伤，不是说你说工伤或者他说工伤才是工伤，或者是相应的这个机关单位啊，或者是法院啊出具的相应的这个法律文书认定你是工伤也可以。但如果说你通过行政手段，基本上就是社会保障部门啊，当事人发生工伤了，基本上就会到工伤认定科提供相应的一些材料啊，然后给你出具一个工伤认定决定书啊，这个才是法律意义上的这个工伤啊。当然了，这个老百姓这个在发生工伤的时候啊，受到伤害，如果说相对来说呢，或者是发生了工伤以后啊，相对来说他可能会到这个相应的部门去申请工伤，但是老百姓的这个伤害呢，有时候也是五花八门，这个原因可能也都不太一样，所以讲呢，他去申请工伤啊，他到工伤认定部门呢，会看到他的材料以后啊，相对来说可能有一段时间会做一个分析，就是说你的这个伤害结合你的劳动关系，结合你这个发生工伤的一个实际情况啊，到底是不是工伤。所以讲呢，这个有时候啊，工伤部门也有可能会不予受理，或者是做出不予工伤的一个决定，他可能认为你这个劳动关系有问题，或者说是你的这个发生的时间啊不在工作时间，或者是发生的这个工作场所啊不在这个单位的这个工作区域内啊， 还有一种情形就是你这个是因为自身疾病所产生的，所以讲呢，这个对于这个工作时间啊、工作场所，包括这个工作原因，这个容易产生这个争议。所以说呢，也就是在最近啊，这个人社部，就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这个新颁布了这个工伤保险条例的一个解释，这个也是最近刚生效的。所以讲，他就对这个工作场所啊，也做出了一个相应的一个解释。
0: 嗯，
1: 就是说，哪些属于这个工作这个场所，这个人社部门他在做这个工作场所解释的时候，就应当要考虑，就是要考虑是否这个与职工的这个工作职责，这个相关的区域，而且这个区域相对来说要合理一些，这个也是包括不限于，就是用人单位能够在对这个职工从事日常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管理的这个区域，这是第一种情形。第二种情形就是职工未完成某项特定的工作，是涉及到单位以外的相关区域。我就在想，假如说你是公司的一个财务啊，你到这个人社部门去办理这个相应员工社保，结果你在人社部门这个可能这个人社部门可能也是这个单位的这个工作的延伸啊。你可能已经超出了你这个本身这个用人单位的这个区域了，但是呢，你在用人单位在给员工办社保的过程当中受到伤害了，我认为这个也可以视为这个工作场所的一种延伸，因为这个本身也是你履行职责的一种情形。然后还有第三种情形，就是职工因工作来往于多个与其工作职责相关的工作场所之间的这个合理区域，相对来说呢，他这个解释更明确更具体一些了，相对来说呢，也是有利于这个劳动者权利一种保护。然后还有呢，就是刚才我讲到的这个人社部的这个解释对这个工作原因也做了一个相对来说更具体的一个解释，就是说你如何考虑到因为工作原因，这个工作原因就是说应当考虑职工履行工作职责与所受到这个伤害是否存在这个因果关系，这个也是包括或不限于这个第一种情形，就是因从事本职工作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伤害的，第二个就是因完成用人单位指派的这个工作受到伤害的，第三种情形呢，就是因维护用人单位的这个正当利益受到伤害的，这个都是在工作嘛。第四种情形就是因工作原因在合理的场所内解决必须的基本生理需要受到伤害的，当然了，这个不包括完全因个人原因造成伤害的。他这讲的这个因为基本生理需要，我理解的有可能就是因为方便个人的生理因素吃饭吃喝拉撒这些东西，如果说你在单位食堂吃饭或者是受到伤害了，我理解这个应当也是属于一种情形可以认定为工伤的一种情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讲到了这个刚才讲的可以认定为工伤的这个情形，就是说这个关于事故认定这个非主要责任的认定问题，这个非主要责任认定的这个认定的这个依据它是必须要以这个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这个法律文书或者是人民法院直接生效的这个裁决为依据，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就是没有确认交通事故事实存在，或者是申请人不能够证明职工受到是非本人主要责任的这个交通事故伤害的，所以社会保障部门通常是不给予认定这个工伤结论。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这个上下班情况因为这个刚才我讲的这个上下班途中发生非主要这个交通非主要责任这个交通事故的情况，哪些情况可以理解这个对这个职工上下班这个合理这个路线的这个具体的一个解释，怎么属于这个上下班途中这次的这个人社部对这一块呢也做了一个具体的一个解释，就是说第一种情形就是说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住所地基本上也就是你的这个户口所在地，还有一个就是经常居住地，就是说你在哪地方打工租的这个房子在那地方住了一年以上了， 啊，叫经常居住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单位宿舍的，啊，住在单位宿舍啊，这个合理路线的这个上下班途中，这是第一种情形，这个叫上下班途中啊，这个合理时间。然后第二种情形就是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这个工作地，啊，与配偶、啊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这个上下班途中，啊，这个相对来说就扩大一些了。也不是说你自己回自己家，你回到你配偶、你父母、你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啊。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说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这个上下班途中，啊，这第三种情形。第四种情形呢，就是也是一个兜底条款了，就其他属于这个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这个上下班途中。当然了，这个可能，这个规定可能相对来说呢比较明确，但实务当中呢，相对来说也是五花八门。它主要就是相对来说还是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因为实务当中现在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的的的确确是比较多。如果说你不规定的相对来说比较细一些的话，容易产生争议，而且呢，当事人发生交通事故，往往一般都会造成非常非常严重的伤害。如果说不给予认定工伤，啊，交通事故如果说再赔偿不了的话，那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确就是，啊，没办法保护了。
0: 嗯
1: 嗯，然后还有一种情形呢，这个最近用的相对来说比较多，也就是在前期啊，因为这个疫情期间或者是在家工作的一个情况。啊，这个就涉及到这个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的一个扩大的一种情况。啊，这一条呢，主要就讲到啊，这个职工这个按照单位安排就居家办公啊，像这种情况啊，就目前有时候做一些或者相对来说的一些自由职业啊，可能也有这种情况啊，就居家办公，或者是有充分证据能够证明职工居家工作期间的啊，确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啊，不能因为他因为在家里工作就影响工伤的这个认定。
0: 嗯，
1: 啊，但是呢，这个就是利用微信、电话、邮件等现代通讯这个方式进行简单工作沟通，具有临时性或者是偶发性的，这个是不能视为是工作原因。啊，这个可能就是考虑到你单纯的就是利用这个微信就通知一下，你先把家里事是简单搞一下，这个是不能视为是工作的。
0: 嗯，
1: 他这个可能考虑到是长期的这种，啊，或者一段时间在家里和居家办公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对于职工啊在家突发疾病，啊，是否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这个需要充分考虑到职工的这个职业要求，还有岗位职责等因素。嗯，而且呢，这个申请人还要有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在家处理工作是根据用人单位的这个工作要求和工作需要啊，而且呢，这个日常的工作强度和工作状态啊需要一致啊，这个明显占用劳动者休息时间的是可以视为这个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0: 嗯，
1: 啊，以上就是我所讲的这个关于这个因为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为工作的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这个具体的一些解释，以及如何认定这个工伤的一些情形。啊，主持人，
0: 那朱律师，对于劳动者在工作当中受到人身伤害，其实啊有一些情况可以视同工伤。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朱律师来给大家说一说哪些情况是视同工伤。
1: 好的，主持人。啊，关于这个视同工伤的这个情形呢，工伤保险条例当中啊，第十五条有一个明文的规定，就是说有职工如果说出现以下三种情形的话，是可以视同为工伤。首先呢，就是第一点，就是因为这个在工作时间啊，工作岗位，然后因为这个突发疾病，死亡的。啊，突发疾病死亡，然后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这个第一种情形呢，在实务当中相对来说呢，出现的相对来说还比较多的。我本人有之前啊也碰到过这种情况。
0: 嗯，
1: 因为是我一个顾问单位啊，顾问单位的是建筑公司呢，然后在工地上就出现了一种这种情形。然后就是在工地上，然后干活的或者工作的过程当中来说的。

0: 到上海，然后这个单位的人就直接就送到医院。当时呢，他就然后就打电话过来就咨询，然后就是也是因为这个当时也是没抢救过来，然后就死亡了。当然死亡了，然后当时他在问我这个问题，我当时就给他解释了这一条，就是说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因为突发疾病死亡了，或者是因为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因为这种情形呢，食物当中啊，因为你控制不了他是什么时候能死亡啊，尤其是这个关于突发疾病死亡，这个还好理解一些，关键就是在于这个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你说你这个48小时之内，你这个时间你咋能确定呢？所以讲在这一款，在这一条当中啊，就这一项，特别容易产生争议，所以讲呢，在食物当中呢，在这一块呢。也会有一个解释，然后第二种情形呢，就是说在抢险救灾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活动过程当中呢，受到伤害的，就是抢险救灾，这个为了公共利益或者是国家利益的方面，这个受到这个伤害的。然后第三种情形呢，就是说这个职工啊，这个原先在部队服役。或者是因战因公负伤致残的，而且又取得这个革命这个伤残军人证件，然后到用单位这个救伤复发的，这第三种情形呢，主要就是对于这个部队这个相关人员的一种认定，就是刚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个工伤保险条例就规定了这三种情形，这三种情形呢，
1: 就视同工伤。
0: 对，就视同工伤，但是呢，尤其是第一种情形。因为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然后或者就是在48小时之内抢救无效死亡，就这一条啊，特别容易产生争议。而且呢，对于这一条呢，之前在人社部啊，就关于如何理解这个工伤保险条例这个第15条，就是第一项，这个有一个复函就讲到了。就是认为啊，应当严格按照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禁止送医院抢救等四要件并重，就具有同时性、连贯性来掌握。这个具体情形主要就包括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当场死亡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且情况紧急，直接送医院或者是医疗机构。当场抢救并在48小时之内死亡，这个严格限制了这个小时，就是48小时之内。如果说你超出了这个48小时之外，可能就不能视为工伤了。至于其他情形，如虽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发病，或者是自感不适，但没有送到医院抢救，而是回家休息，48小时之内死亡的。是不能视同为工伤。这个主持人基本上就讲到了这三种情形是视同工伤的情形。
1: 好的，非常感谢支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

0: 停，中国石油异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异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2: 妈，我饿了。
3: 饭菜马上就好了。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3: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2: 妈妈。
1: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3: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5: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4: 哎，来了。
6: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6: 妈，我来了。
7: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8: 连局，一点小意思。
7: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8: 是我不好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8: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7: 小意思，小意思。
9: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1: 淮南 FM103.6，
10: 滁州 FM102.9，
11: 定远 FM98.5，
10: 明光 FM92.3，
11: 凤阳 FM87.9，
10: 天长 FM87.7，
11: 陆安 FM94.9，
10: 霍山 FM94.2，
11: 霍丘 FM105.1，
10: 金寨 FM107.4，
11: 马鞍山 FM91.3，
10: 芜湖 FM99.2，
11: 芜围 FM100.1，
1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0: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江淮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支运义律师。支律师现担任安徽律协婚姻家事委员会的委员，合肥律协劳动法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支律师主要从事合同纠纷、劳动争议以及法律顾问业务。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支律师为大家介绍了哪些情形是属于工伤，哪些情形是视同工伤。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关注啊关于工伤的问题。那对于劳动者在工作当中受到人身伤害，哪些情况又不属于工伤？那法律在这块有没有详细的规定？接下来请支律师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1: 好的，主持人。对于这一块呢，相对来说呢，这个工伤保险条例啊，在这一块规定的还是比较明确的。而且呢，这个人社部最近所颁布的这个执行工伤保险条例的这个意见呢，又对这一块又进行了一个重复的一个解释。首先呢，就是说如果说职工在这个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就指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是视同为工伤。首先就是这个故意犯罪的这个因为你违反了法律的一个规定所以这个犯罪他提到的是故意犯罪的如果说你要是属于过失犯罪这个是不是可能就有争议了，这个有可能会认定为工伤他首先讲的是故意犯罪的。第二种情形呢，就是醉酒或者是吸毒的第三种情形呢，就是自残或者是自杀的这个人社部的这个解释呢也讲到了，就是说职工伤亡是由于职工本人的故意犯罪、醉酒或者是吸毒、自残或者自杀等法定原因导致的不认定为是工伤。
0: 刚支律师说到了比如说故意犯罪、醉酒、吸毒、自残或者自杀，这些情况是不能认定为工伤的。
1: 对，
0: 那对于有些劳动者，如果在他的这个劳动关系比较复杂，或者是劳务派遣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发生工伤之后，该如何的去处理，或者是说怎么样去申请这个工伤的认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支律师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1: 好的，主持人。对于这一块呢，这个新颁布的这个工伤保险条例的这个意见三对这一块呢也是有一个明确的这个规定，就是说劳动者与这个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这个单位之间即使说不存在劳动关系，但是如果说工伤认定的这个申请主体也可以依据这个相关的规定申请工伤认定首先第一种情形就是说这个用工单位这个违反法律法规定，将这个业务转包或者是发包或者是分包给这个不具备这个用工主体资格的这个治安人或者是组织，而且呢这个不具备用工主体的这个治安人或者是组织了，又将这些业务这个组织或者治安人招用的这个劳动者从事这个承包业务的时候，这个劳动者伤亡了，像这种情形呢，这个劳动者可以找到这些第二种情形呢，就是说这个个人挂靠到其他单位对外经营的，他招用的这个人员因为这个因工伤亡的。第三种情形呢，就是说这个法律法规这个规定的一个兜底情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最高院之前出了一个关于审理这个工伤保险这个行政纠纷的这个案件当中规定可能相对来说更为明确一些。就是说职工假如说你在某个单位呢，它存在这个混同用工的情形，如果说你这个单位与两个或者是两个以上的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这个工伤事故发生时这个职工是可以选择这个是维持工作的这个单位承担这个工伤保险的责任。在第一种情形呢，基本上如果说存在单位混同用工的话，你像我们做律师事务当中一般都会选择一个单位或者是两个单位到时候一起做，要求他们承担这个连带责任。第二种情况，如果说存在这个劳务派遣的话，劳务派遣单位派遣的这个职工如果说在这个用工单位工作期间因工伤亡的，这个派遣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这个单位，派遣单位也就是他的这个用人单位， 这个啊派遣单位是属于他的这个承担责任工伤这个责任的这个主体。啊，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单位指派到其他单位工作，啊，这个职工因工伤亡的，这个指派单位，就是说白了，指派单位谁指派他去，这个指派单位是这个承担责任的这个主体。这第四种情形呢，就是说这个用人单位啊，用工单位，这个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也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就是将这个业务承包给这个不具备这个用工主体资格的人，啊，这个也是这个由前面的这个单位。这个用工单位来承担责任，啊，第五种情形呢，这个关于这个挂靠的情形，啊，个人如果说挂靠到其他单位对外经营的，那么说你聘用的这些人员，啊，

0: 啊承担责任的啊，这个被挂靠的被挂靠的这个单位，往往一般呢就是挂靠公司啊，挂靠公司来承担这个责任，因为个人嘛，他肯定相对来说他是履行能力也比较有限，他个人的承担责任能力也比较有限，往往一般都由挂靠公司来承担这个责任。基本上这情形规定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明确的，主持人。
1: 那郑律师，对于劳动者发生工伤之后去申请工伤的认定，他有没有时间的限制呢？
0: 在这一块呢，的确是有是个时间的限制。我本人呢之前就处理过一个这方面的一个工伤案件，当时呢就是因为发生了这个工伤事故就没有及时的去申请这个工伤认定。而且呢，他的这个单位啊，也没给他去申请工伤认定，所以导致了这个工伤认定的这个期限过期了。因为工伤认定期限过期了，这个你就没办法申请工伤认定。所以讲呢，结果呢，也是为了维护当事人的这个利益啊，我们就直接通过人身损害赔偿这个路径来走了。因为通常当事人发生人身伤害，如果说你属于工伤的话，那就按照工伤的路径。按照劳动争议这一块，然后到劳动仲裁委去仲裁，然后仲裁过之后不服的话，然后诉讼一审二审，这是按照工伤的路径来走。那如果说你工伤的路径这一条路径你走不通的话，那就按照雇工雇员按照人身损害的赔偿的路径来走。结果呢，因为那个就不属于仲裁前置的这个程序了，我们就按照雇工雇员，我们作为就不按照劳动关系这一块来做了。结果呢，那个案件呢，相对来说啊，因为当事人本身的年龄较小啊，文化程度不是很高啊，所以讲呢，最终我们也是通过这个人身损害赔偿的路径来走，结果也赔偿了一部分钱，但是呢，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遗憾，他那个人身损害赔偿的这个费用啊，相对来说啊。要比这个工伤赔偿的要低，因为人身损害赔偿的方式，它是考虑当事人的过错的，它是需要考虑过错。如果说按照百分比的话，这个法院最终按照当事人双方，你为什么会受到伤害，你的这个损害结果，这个因果关系，你是不是自己工作不注意啊，所以导致了这个伤害，它是考虑你的过错。如果说100块钱的话，让你承担30%，那可能对方也只能赔70，但是工伤不一样。工伤它是不需要考虑过错的，如果说你就是因为你没有遵守规则啊，你受到伤害了，那基本上就是100%全部都是由买社保的，用人单位给你买社保的话，那基本上有一大部分费用是由社保基金来赔。如果说用人单位没有给你买社保的话，那基本上全部的费用，如果说认定为工伤的话，那全部的费用全部都是由用人单位来赔偿的。关于主持人所说的这个关于申请工伤认定的这个时间啊，工伤保险条例明确的规定了，一个是用人单位，是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或者是被诊断或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是30天内，就要向这个统筹地区这个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这个工伤认定申请，这是关于用人单位啊。用人单位的申请时间相对来说也就在30天内啊，而且它是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啊，或者是诊断或者是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啊。还有一种情形呢，就是如果说用人单位没有在前面规定的这个30天内啊为劳动者申请工伤认定的，那么工伤职工啊本人或者是其近亲属或者是工会组织，也是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或者是被诊断或者是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1年内可以在这个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这个社会保障这个行政部门然后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像我们做律师的，平时有时候当事人发生工伤事故了，他委托律师，有时候就是我们在接待当事人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要求他提供相应的一些材料。如果说这个案件要是确定委托的话，我们就要求他提供所有与工伤相关的一些材料，要求他提供身份证复印件，提供劳动关系证明，提供相应的一些东西。律师也可以帮助当事人去申请，这个工伤认定。
1: 也就是说，这个30天和1年的这个时间非常的重要啊，
0: 非常非常重要。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刚才我所说的一个案件啊，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案件，工伤的赔偿不区分过错，因为基本上全赔，而且。

0: 比较高。有时候你这个发生这个是伤害了，因为工伤如果说构成一个级别的话，像按照合肥或者按照安徽这边，基本上一个级别就将近赔偿到120万块钱。啊，但如果说你按照人身损害，如果说有时候你还可能不构成伤残等级，而且呢，这个工伤还可以晋级，就是说你发生的是两种，就是两个，假如说你是发生事故伤害，身上有两种，有两处伤害，假如说都是四级，它还可以晋升为九级。
1: 哦，还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啊。
0: 对，因为这个情况之前也跟那个法医也沟通过，他们说是可以晋级。假如说你身上，假如说一个手指头，或者是属于四级，或者是身上有一个脚，或者是胳膊，还有一处伤害属于四级，它是可以晋级为九级的。但是人身伤害它是不可以晋级，它是按照伤残系数，啊，它这个赔偿可能还
1: 也就
0: 是，
1: 是说，这个工伤其实是对咱们劳动者一个极大的一个保护啊。
0: 对，因为他可以晋级嘛，他鉴定标准也比较低啊，还是我理解应该从某些方面还是为了保护这个劳动者、这个工伤、这个受害人的这个权益的，就是。
1: 那这律师啊，劳动者如果去社保机构申请工伤认定，咱们通常需要提交哪些材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材料提交的不全的话，一般多久这个工伤认定的结果会下来？就是您能不能把这个工伤申请的这个流程来给咱们听众朋友们来梳理一下？
0: 好的，因为这个申请工伤认定呢，因为作为律师啊，也经常有时候代理这个工伤的一些案件啊，相对来说呢，现在的这个社保保障部门基本上也都是严格的按照这个法律法规来办事，你去咨询啊，他也会明确告知你，而且呢，一般他们那个窗口啊，也都会有一次性的这个告知书，通常呢，这个一般申请这个工伤认定需要材料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啊，需要这个工伤认定这个申请书，它是一个表格，需要填。如果说你要是委托律师的话，那肯定所有的事情都交给律师来做了。如果说你自己要去办，或者是你自己的近亲属啊，可以通过相应的这个人力资源这个社会保障网站上啊，一般都会有这种表格，而且上面也都会给你说明这个表格如何填写。这首先第一个工伤认定这个申请的表格啊，要填写。第二个就是，你要提供证据证实你与单位存在这个劳动关系的这个证明材料，因为认定工伤的前提是必须要有劳动关系。那么如果说你都不存在劳动关系，那看何来工伤呢？是不是？这个证明材料那肯定就是讲到了有劳动合同的提供劳动合同，没有劳动合同的那肯定就要提供工资流水。那如果说你连工资流水都没有，那有可能，也有可能这种情况。我之前的确也碰到过，那可能单位在这地方啊，我用那那个劳动者在这地方上班，可能就干2天或者是干1天，那工资还没发呢，他就手指头就切掉半个，这也有可能情况。那有可能就要提供如何证实你跟单位存在劳动关系，那可能就要提供到你与老板之间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就所有一切能够证实你与这个单位有
1: 有劳
0: 劳动
1: 动
0: 关
1: 关
0: 系的
1: 系
0: 一些
1: 的，
0: 所有的一些材料，包括证人证言啊，因为我在前期的时候也处理一个案件，因为他是农民工啊，哪有劳动合同呢？就在工地上干活受伤的，没有劳动合同，当时呢，工资发放的还是个人发放的，那你想做工伤认定，他就提供了这个证人证言，而且还带着用证人证言到是人社局工伤认定科做的笔录，然后还有就是微信记录，然后还有就基本上就是与单位相关的东西你都提供都
1: 越
0: 提供
1: 全
0: 就
1: 面
0: 行，
1: 越好。
0: 对，越全越好。然后这是第二种情形，第三个就是这个医院的这个诊断证明和职业病诊断这个相应的一些，说白了也就是啥呢？如果说不是职业病的话，那就提供啥？你入院的诊断的证明，或者是出院小结。还有什么什么什么是片子啊？就以治疗这个疾病啊，或者是治疗这个伤害啊，
1: 相关的一些
0: 相
1: 证
0: 关的，
1: 据材料。
0: 对，相关的这个医疗单据，这是第三个情形。然后其次基本上也就是啥，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有时候还需要照片，还需要申请人的这个身份证复印件啊。如果说委托律师的话，可能需要律师的一些委托手续啊。 然后就是填写。

0: 表格需要注意一些情况，填写表格需要详细阐述，啊，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因为你在什么什么地方，啊，什么时间段，啊，为什么会受到伤害，然后叙述一下。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刚才所说的认定工伤的一些情形，你针对一下那个条款啊，你是因为交通事故受到伤害的，你还是因为受到暴力伤害了？如果说你是因为交通事故伤害了，那你可能就要提供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而且呢，这个事故认定书是非主要责任，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还要提供啥？如果说，有什么抢救的？我记得之前我一个案件好像也是，当时因为证据的确比较薄弱。当时我记得他没办法证明事故发生的时间，那个伤害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因为是伤害发生时间地点，如果说你不特征记录的话，还真的很难。当时我记得当时打了120了，当时我记得我们还陪着当事人还去了这个拨打120的这个中心去调了一个这
1: 当
0: 个
1: 时
0: 幺，
1: 的通话记
0: 不
1: 录，
0: 是通话记录，是120出车的这个记录。
1: 嗯。
0: 因为那个出车的那个急诊中心出的那个记录上面会盖章，它上面会把当事人打电话的当事人电话号码、时间，在哪地方发车子在哪地方，就是接人的，它会上面有一个详细的一个记录，啊，这个也比较关键。还有一种情形就是说发生工伤了，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发生是工伤了，有的会提供这个110的。就拨打110的这个报警记录，如果说这个派出所出警啊，他对这个时间啊、地点，他也会给你固定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仔细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刚才这个主持人问到这个关于提供的这个现场会提供哪些材料，基本上提供的这些材料啊，基本上应该也差不多了。
1: 嗯。
0: 那个用人单位啊，不是这个。工伤认定科啊，收到你这些材料之后啊，那肯定前期可能也就要审查了。审查呢，基本上啊，时间简易程序的话，基本上也就2周，大概也就15天左右。基本上权利义务比较清楚的话，这个工伤认定肯定也就出来了。但因为现在呢，可能像这种发生工伤认定的啊，社保工伤认定科也比较忙，基本上都不会用简易程序，基本上都是。啊，他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天内，他就要做出这个工伤认定。啊，他做出工伤认定之后呢，他就会通知这个申请人或者是申请人的这个家属，而且呢，他还会把这个申请，通知到用人单位。
1: 也就是说，以上呢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工伤认定的这个申请的程序，还有大概处理的这个时限。如果简易程序是15天，如果是正常的程序，大约是在
0: 六
1: 六
0: 十
1: 十
0: 天，
1: 天之内
0: 对，
1: 就可以做出这个工伤认定的这个相关的决定书了。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那个主持人，我再补充一下啊，就是关于讲到这个，如果说这要是作为用人单位啊，你要是收到这个，人社部门所给你发的这个工伤认定决定书，一定要及时的。哦，不是工伤认定决定书了，因为你收到工伤认定决定书的话，那可能就要涉及到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了。就是说，你申请人把所有的申请材料交到工伤认定科的时候，那么工伤认定部门他肯定就会联系这个用人单位。那么，如果说你站在用人单位的这个角度上来考虑的话，那你可能就要积极的提供材料来抗辩，他不是工伤。啊，那你不能不答复。你不答复的话，因为这个实践当中，因为有些工伤认定它是有争议的。你站在用人单位的这个角度上来讲，一定要不能回避，一定要积极说明这个劳动者或者是申请人他这个伤害不属于工伤，为什么不属于伤害？你要提供一些你的理由和看法，积极的
1: 嗯。
0: 答辩。如果说你不积极答辩的话，如果说他这个工伤认定站在用人单位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你要工伤认定一下来的话，如果说你不服的话，那你只能行政复议或者是行政诉讼了。
2: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听说今年政策不一样了。
1: 上个月领了多少钱？
2: 小姑娘，这是发的什么材料？
3: 大哥你好，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我们正在宣传相关政策，并告诉人家怎样缴费。
2: 哦，这个保险好，我没工作，这些年一直交的这个保险，就盼着老了能领份钱，踏实。
3: 大哥您太有远见了，趁着年轻多缴点，老了待遇保障稳稳的。
2: 嗯，现在可有新政策？
3: 大哥，今年开始我们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也就是说从以前的15档变成16档，从200元到9000元随意选。
2: 可以缴这么多啊？那我赶紧回去跟老婆说，趁现在多交些，咱们老了也能享享清福。
4: 养老缴费正当时，稳稳幸福伴余生，为自己为家人筑牢晚年生活保障。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7: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9: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时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此刻您不仅可以通过广播收听我们正在为您送出的节目，还可以通过手机 APP 学习强国安徽视讯、安徽之声的微信视频号、新浪官方微博同步收听收看此刻我们正在为您音频视频播出的节目。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中国联通安徽省分公司。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安徽联通的行风建设有好的意见建议，有想要咨询的政策反映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936 051-63458-936，或者给我们发微信，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了。那大家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做客直播间的

0: 嘉宾是中国联通安徽省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韩冰。韩总，您好，欢迎您。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能够再次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与大家呢相聚交流。我代表中国联通安徽省分公司，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联通工作的各界朋友表示感谢。
0: 谢谢韩总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交流和沟通。同时，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安徽省联通公司客户服务部总经理周菊、网络与信息安全部总经理刘华、网络事业群常务副总裁江玉、合肥分公司总经理蒋海松、市场事业群助理总裁潘玲。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韩总啊，咱们中国联通是国内基础电信运营商之一，在全国31个省及境外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拥有覆盖全国、通达世界的现代通信网络和全球客户服务体系。那近年来呢，随着人工智能浪潮的到来，省联通公司也在积极落实人工智能战略。这方面的情况，想在节目的一开始，请您和收前的各位听众以及各位网友进行一下分享，好吗？
1: 好的，谢谢主持人。这个中国联通呢，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一个传统的运营商。这几年呢，应该讲呢，我们也是在做的深刻的这个战略转型，从过去传统的运营商向数字信息运营服务国家队和数字技术融合创新排头兵，在做这个战略转型。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的浪潮到来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深化落实省委省政府的 AI 人工智能加的这项战略，围绕着这个算力基础设施、数据集、大模型、智能体、 AI 安全五大核心呢，建立我们的整个 AI 的这个能力体系。这五个方面呢，在算力基础设施上呢，我们是建成了以合肥和芜湖为核心节点的2+4的算力集群，为我们全省的 AI 的发展呢构筑了硬件的根基。在数据集方面呢，我们也是承接了安徽省高质量数据集的建设的基地，结合了我们在经济、医疗、政务、工业等领域方面呢，我们形成沉淀的数据集超过了8TB。那么在大模型方面呢，我们也是以我们集团自研的多模共生、普惠速成的远景大模型作为基础，上线了央企首个开源的远景万物智能体平台。我们联通的工业制造大模型呢，也是入选了咱们安徽省工业大模型。那么在智能体方面呢，我们也是通过1+1的这种联合共创的模式，基于这个远景大模型，我们也是建设的公安大模型，在刑侦反诈、法制评议、视频巡查等多个场景呢予以应用了。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建设了安徽省的经济大脑，打造了经济预测、决策赋能、政策一致性评估等智能体，也是赋能我们各级政府呢来进行经济运行的这种调度，提升了经济决策的能力。目前呢，这些服务呢已经在我们省一级和这个地市级政府啊都得到很好的这个应用。同时呢，我们也是联合主管部门打建了 AI 加安全的融合创新这个体系，那么部署上线了数据分类分级和告警研判运营处置等智能体以及知识库。目前是在工业企业和我们的政府都有了落地和应用，当前呢，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各项应用场景啊，也是逐步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那么大模型的安全也是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我们联通呢，是作为国家和省市网络信息安全产业链的链长单位，我们也是构建了覆盖基础设施、数据集、大模型以及应用一体化的安全防护体系，全面保障模型的安全。
0: 谢谢您的介绍。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是了解到，通过这一系列的组合拳，咱们安徽联通呢为我省人工智能发展可以说是提供了坚实模型技术保障。那韩总，现在啊，咱们家庭当中的智慧家庭网络，我想应该也是咱们人工智能的一种应用。那么安徽联通在智慧家庭方案升级方面又有哪些动作呢？是不是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呀？
1: 好的，谢谢主持人。这个刚才介绍的主要还是我们在 2B 的场景的人工智能一些应用。实际上我们呢，这个围绕着个人用户以及这个家庭消费呢，我们是也是推出了一系列的这个 AI 的这些应用。 也是让广大用户和家庭呢能够享受更

0: 快捷的、更智能的、更安全的这个智慧生活。我们推出了全新升级的智慧家庭解决方案，我们叫做五福临门智进万家。啊，这就是以千兆宽带和以往，包括我们云化的智能应用，啊，特惠的终端以及丰富的权益这五大核心，啊，我们是一站式的整合了全家在通信、啊，智慧生活、娱乐、安防等方面的这个内容。那么也是让我们的智慧生活呢，能够融入到我们用户和家庭的日常生活当中去。这里边呢，五福呢，主要是包括一个是宽带福，啊，宽带福呢，就是我们现在在推的光纤到房间，啊，全屋真千兆，确保呢我们家庭的每个角落 ，WiFi 呢都能够覆盖，啊，全家呢能够实现上网自由，啊，网速呢能够再快人一步。这是第二个呢是以网福，我们也是搭载了这个 5GA 的这个超高速网络，那么为我们的用户家庭呢提供大流量长通话，啊，全家共享，随时随地的来畅享我们的高速网络。那么第三个就是云智福，啊，我们提供了海量的免费的影视、教育、健身内容的这个这些内容，那么也是一台电视来满足全家的这个娱乐和学习需求。我们提供的这个联通云盘呢，能够实现上传下载的超高速，那么家里边的照片、视频能够更安全，啊，这个存储的容量更大，那么费用呢能够更节省。那么我们提供的终端服务也是为广大用户呢提供了热门的 5G 手机的这个特惠，那么也是能够让大家呢能够轻松的，是吧，拥有更好的啊更流行的啊手机终端。我们推出的权益服务就是为广大用户提供了音乐、视频会员、生活商超券、出行打折等丰富的权益随心礼，啊，能够让我们的用户呢能够消费更省钱，啊，这个娱乐更加分，啊，同时呢，此外呢，除了这个我们五福以外呢，我们也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好我们的老年朋友，啊，退役军人，我们特别推出了这个孝心卡。孝心卡呢是专门为家中的老人设计的，啊，提供了孝心关怀、孝心提醒、骚扰电话的拦截、啊，风险网站的提醒、活动范围的查询这些功能。那么同时呢，面向退役军人，我们提供了拥军卡。啊，也是提供了专属的优惠政策和服务的这个优待权益，并且呢，也是助力我们的退役军人能够更好的创业就业。啊，这些呢，是我们围绕着这个我们的用户以及家庭，我们在人工智能方面呢，提供了一些很好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1: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稍后其他方面的内容，我们再请您和大家进行分享。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已经有电话接进直播间了。今天的第六热线来自于芜湖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您好，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2: 你好，主持人。
1: 您好。
2: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最近啊，看到那个联通推出了10块钱的那个云盘的安全组合包产品，我就想问一下，这个产品有没有哪些功能？就对于我们用户来讲，又有什么服务？
1: 嗯，好，这个问题，安总。
0: 好，首先感谢这位用户啊对联通的关心啊，我想这个问题啊，请我们合肥分公司的总经理江海松来回答。
3: 啊，听众朋友，这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是这样的，这个联通云盘呢，是我们近期推出的一款云智的新产品，它里面包含2T 的云盘的存储空间，每个月还可以领取一项免费的互联网权益，同时的话还送500兆的这个云盘的定向流量，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你比如说 AI 的写真啊，老照片的修复啊，还有职业形象证等 AR 的功能跟您去体验。当然我们每个月的话还可以再另外赠送给你2GB 的全国的流量，以及反诈名片的这个功能，应该功能还是比较多的。
1: 嗯，好，杨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2: 对，我就想问一下，我现在如果要办这个产品的话要怎么办啊？
1: 嗯，好，
3: 我们这个办理的途径也很多种，一方面可以去我们联通各个地方的营业厅去办理，也可以拨打我们联通的10020客服热线进行咨询办理。
1: 嗯，好的，杨先生，您可以通过以上两种方式来进行办理，好吗？
2: 好的，
1: 好，
2: 谢谢啊。
1: 嗯，好，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想了解一下，我一直用的都是联通的卡，现在感觉啊，骚扰电话比较多，想问一下联通有没有什么防骚扰电话的业务？如果有的话，我该怎么办理呢？那这个问题，安总。
0: 好， 好，首先感谢这位这个听众朋友对我们的关心啊。我想这个问题啊，请我们省公司网络与信息安全部的刘华总来回答。
4: 好的，感谢这位用户一直以来对我们联通的这个信任和支持。为了这个预防这个骚扰电话，我们中国联通呢推出了反诈名片这个业务。这个业务呢是一项公益性的免费的业务，就是当您如果说接听到疑似诈骗，或者说被判定为骚扰或者国际来电这样的业务的时候，我们会实时的提醒用户谨慎的接听。这项业务的话呢，就是时效性强，是实时提醒的啊，就而且的话也是提醒呢也是直观的清晰的。如何办理呢？就您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客服热线，或者到我们的营业厅去办理，也可以操作您的手机 APP 进行办理。谢谢。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他说我想了解一下我家里的宽带网络忽快忽慢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呀。那这个问题呢在我们平时的节目当中也有朋友提到过哈。那韩总这个问题
0: 好，这个我想这个问题啊，这个请我们省公司网建部的江玉总来回答吧。
5: 好，这位这个客户您好，像这种情况呢，主要呢是有两个常见的原因，一个呢就是路由器的这个老化，或者是呢位置呢摆放不当，比如说你把路由器放在了角落里，没有在居中的位置，造成一些遮挡，会影响这个信号。第二个话呢，可能您在上网的时候呢，正好呢是在高峰的时段，一般在晚7点到9点，大家的这个上网量呢都比较高，这时候呢也会呢感到这个网速呢会变慢。在这种情况下呢，也是建议您呢可以试一下重启一下路由器，把这个路由器的一些缓存呢就是清除一下，保持它一个更好的一个性能，同时呢也检查一下这个路由器的位置，摆放在房间居中的位置，这样情况呢应该是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淮南周女士的电话也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周女士您好，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6: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了解一下，就是那个宽世界，是只能看电视节目吗？然后我想看电影的话，不知道能不能调出来，或者需要办什么业务呢？
1: 好，这个问题韩总。
0: 好，首先感谢这位听众朋友的关心啊，这样我想请我们省公司市场部的潘玲总来回答。
7: 好，这位听众您好，我们的宽世界业务呢提供的服务内容，除了这个电视节目以外呢，还提供海量的免费内容，其中就包括您想要看的这个经典的影视内容，还有互联网 VIP 才能看的院线大片等等。另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宽世界能够进行 K12 教育方面的全量的这个学习，还有健身康养 AI 问诊等等，能够满足您日常生活方面的很多需求。那么同时呢，您还可以订购4频会员的服务，在电视、电脑、手机和平板上都可以看，还是非常灵活的。那么详细的情况呢，您也可以到我们就近的营业厅呢去了解和咨询。
1: 好，谢谢您的回复。那周女士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6: 没有了，谢谢啊。
1: 好，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呢，您也可以到就近的服务厅去进行一下体验和咨询，好吗？好，再见。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这网友说我想问一下，这个96110到底是什么电话呀？最近我接到2次了，不过我看是陌生号码，怕是诈骗，所以我不敢接，想问一下这个究竟是什么电话。韩总
0: 好。好，在这个问题呢，我想请我们省公司网络与信息安全部的刘华总来为这位朋友解答一下。
4: 好的，96110呢是我们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的电话，这一点呢请这位网友放心，它不是诈骗电话啊。当您或者您家人可能会遭遇这个诈骗的时候，警方或者我们运营商呢会通过这个电话呢提醒您，就是预防这个诈骗。因为这个电话呢是为了预防您的财产呢受到损失，所以当您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呢，一定要耐心的接听，按照提示呢进行操作，不要挂断呢或者对它呢进行忽视。我们安徽联通呢已经在全省16个地市呢都开通了96110的服务，每天我们预警劝阻的这个电人员呢超过了七百户 啊，这样呢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好，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汇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想了解一下不同性能的路由器会影响家里的网速吗？感觉我家这个新换的路由器速度没有之前老的路由器来得要快。”那这个问题正好今天专业的嘉宾在哈，韩总。
0: 好，我想这个问题呢，请我们网络建设部的江玉总来回答吧。
1: 嗯，
5: 好。哎，这位客户朋友您好啊，首先呢要回答您会的。你比如说啊，我们您的路由器如果不支持 WiFi 六，那么呢，如果您办理的即使是千兆的宽带，它也不能够达到您想要的千兆的这个网速，所以这个呢一定是要相匹配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路由器的这个性能问题，如果你的硬件的配置不够，或者是散热的这个性能呢比较差，那么呢就会导致网络发生一些这种上网时卡顿啊、延时长啊、掉线等情况，所以呢也是建议您优先选用高性能的 WiFi 六的这个路由器。如果长期使用的话呢，也建议呢定期，比如说最好每周的话重启一下这个路由器，也保持呢这个路由器呢一直在一个最好的这个状态运行。
1: 嗯，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滁州王女士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王女士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
8: 哎，你好主持人。是这样的，最近啊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经常会接到一些那个奇奇怪怪的那个电话号码，就是打来的电话和发的短信，那个号码都好长好长，就是感觉好像不像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个运营商发的，就是好像是那个国外发的。然后的话我有时候他那个手机来电的时候啊还显示是境外来电，所以就好烦嘛，我就想问问这个怎么才能避免就是不要接到这个电话的呢？
1: 嗯，好，这个问题韩总。
0: 好，下面呢我想请我们还是省公司网络信息安全部的刘华总啊来为这位听众朋友做一个解答。
4: 好的，用户您好，这个您接到这个境外来电或者境外的短信啊，它也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其实我们普通人啊在工作和生活中与国外的联络是非常少的，而且呢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其他的联系方式，包括我们的微信 QQ， 所以呢就是当您如果不需要这个接听境外来信这个需求，没有这个需求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可以开通国际语音拦截的这个服务，同时呢关闭国际短信接收的功能。目前呢这个我们的客服热线或者是通过手机发送的短信代码都是可以办理的，而且是立即生效。
1: 嗯，好的，谢谢您的回复。那王女士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8: 没有了，谢谢啊。
1: 嗯，好，再见。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是发来微信进行咨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网友他说呢，如果手机收到一些类似的医保卡停用、ETC 失效、带链接的官方通知，我们怎么知道这究竟是不是诈骗呀？这问题，韩总。
0: 好。这个问题啊，我想还是请我们这个比较专业啊，这个请我们网络信息安全部的刘华总来解答。
4: 好的，就是看到这类短信的话呢，我们需要保持警惕，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您提的这个问题呢，也很实用。现在呢，这类这个诈骗短信呢是层出不穷，它利用的就是我们对于官方的这个短信平台的这个信任啊，以及我们怕麻烦的这个心理。所有的这些所谓的医保卡停用、ETC 失效，甚至包括我们还能看到什么你的这个会员到期啊，或者说你们的快递无法投递这样的带有链接或者引流号码的这样所谓的官方短信，基本上都是诈骗。啊，我们最安全、最有效的这个处理方式就是进行验证。这个处理方式呢，就是不要点击连接，不要回拨电话，不要输入个人。任何呢个人的信息，要通过我们官方的独立的可验证的这个渠道呢，主动的进行证实。例如呢，如果一讲到医保卡的问题，可以打电话给医保局的官方电话呢进行核实。我们提高警惕呢，才能避免受骗。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回复。韩总，刚才从大家的来电和发送的微信当中呢，我们可以了解到，现在啊，咱们的听众网友啊，对于反诈是非常非常关注的。那咱们安徽省联通是如何推进电信网络诈骗治理，让大家在使用当中更放心的呢？
0: 好，谢谢主持人。实际上这个现在这个电信诈骗应该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作为我们大家呢可能多少都接触过这方面的情况，那么我们联通呢是作为通信运营商的，一方面呢我们要保证好我们的用户呢能够畅通安全的用好我们的通信服务，同时呢作为国企央企，还要把这个用户的过这个把这个服务民生是吧，守护群众的这个安全呢 作为我们一项主要的工作。所以这几年呢，我们也是持续的在开展电信网络诈骗的治理这个工作。那么尤其这几年以来，随着诈骗手段的不断的更新发展，我们呢这几年也是在坚持科技反诈。

0: 捡起联动，全民宣传共同发力，那么努力呢也是让反诈的这个防线呢既要有时效还要有温度。那么去年到目前为止啊，我们联通涉案的号码呢应该讲从数量上同比下降，反诈的形势呢保持一个稳定向好的这个趋势。那么在技术反诈方面呢，我们联通呢也是构建了四大核心的预警模型，形成了多场景的预警矩阵，实现了对收卡、试卡等窝点的精准预警和打击。那么也是依托于我们自己的 AI 大模型，对海量的通信数据呢进行了智能分析，诈骗号码的识别的准确率呢提升至97%以上。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是针对检出来的这个涉诈号码啊，开展96110 AI 外呼预警，就刚才那位听众朋友提出的这个号码啊，我们是通过96110，那么实现 AI 外呼的预警劝阻。那么现在呢，已经实现了每天大概700户的用户的这个预警劝阻。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是建立了自动化的封堵系统，每天我们封堵了涉诈的这个域名、网址以及这个 IP 地址，我们超过了30万条，从源头上切断了诈骗信息的传播路径。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警企协同方面，我们也是建立了与省市县各级公安机关建立常态化的这种协作机制，围绕着这个作案特征的研判啊、模型的优化啊、技术应用等方面呢，我们也是近期的开展了这个交流，形成了这个信息共享、联合打击的这种工作格局。那么去年呢，我们与公安机关紧密配合，那么共同打掉了诈骗窝点呢170个，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呢319名，还是这个应该讲呢，为这个遏制诈骗团伙的这种作案呢，我们也是贡献了我们安徽联通的这份力量。那么同时呢，我们在宣传教育方面呢，也是坚持的宣防结合，在省通讯管理局的这个指导下呢，我们也是与各市的反诈中心开展了这个全民反诈在行动、反诈四门必修课啊、筑牢防线守好责、反诈校园行，我们也是开展了多轮次的这种宣传活动，全年呢组织的进社区、进校园、进农村，这个发放了宣传手册啊，这里一共覆盖的群众呢也是超过了12万人次。那么也是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高频次的宣传呢，也是有效提升了社会公众在识诈、防诈、反诈方面的这个能力。我们安徽联通呢，应该讲呢，还是要持续完善反诈工作的体系，特别是在当前呢反诈形势依然很严峻的情况下，我们要重点呢还是围绕这个受害人的预警模型、车联网的涉诈风险、数据安全防护等领域呢开展技术攻关，来推动我们的反诈工作呢从事后打击向事前延伸的预防的这个延伸。我们也是始终啊牢记这个我们作为一个央企的这个使命，以扎实的技术和务实的服务呢来守好广大用户群众的通信安全，也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呢贡献我们联通的力量。
1: 谢谢您。通过技术反制和宣传教育，相信啊，咱们老百姓能够拥有更为安全的电信环境，也为我们的通信和财产上一把安全锁。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热线接进直播间了，我们来回复一下。第一路热线，下一路热线是宿州曾先生的电话。曾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
2: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1: 您好。
2: 我在抖音上看到，就是说现在的骗子可以用那个 AI 换脸冒充这个亲人视频借钱，就是你还以为就是自己家的人，但是其实根本就不是，就是那个 AI 合成的，特别逼真。就这种高科技诈骗，就是现在怎么去防范？想问一下。
1: 好，这个问题，韩总。
0: 好，这位这个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应该讲也是现在这个整个反诈形势啊，这个推陈出现一些新的情况。我想呢，作为这个比较专业的，还是请我们网络信息安全部的刘华总来进行解答。
3: 好的，这位听众您好，这个您提这个问题呢，也是比较常见，最近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利用 AI 进行诈骗的话，也是层出不穷。如果遇到亲人的话呢，通过视频呢向您借钱，确实呢需要提高警惕。我们呢需要进行验证。那怎么验证呢？其实方式很多。您可以呢，比方说在通话的过程中，可以突然用你们家乡的方言向他提问，看他怎么说。也可以的话呢，就是问一个 你只有亲友才知道的一个私密问题，看他怎么说，这样都是可以验证的。同时的话呢，我们可以挂断电话以后，用我们存在手机里面的电话号码，或者我们常用的社交账号，或者通过我们共同的联系人来进行证实，因为这种骗术的话呢，多次出现，所以呢，一定要提高警惕，一定要进行验证，通过验证的话呢，我们才能证实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们的亲友在借钱。好的，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回复。那曾先生，我们的嘉宾也是给您支了几招哈，您一定要提高警惕，好吗？
2: 好的，
1: 哎，好，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朋友是发来微信，这位朋友说，我想问一下，在我们日常手机的使用当中，运营商有没有什么产品可以预防或者是拦截诈骗呀？那这问题，韩总。
0: 好，我想这个问题还是请我们网络信息安全部的刘华总来做一解答吧。
3: 好，我们这个是有这样的产品的，就是我们公司呢专门为用户推出了一款公益免费的服务，叫做反诈名片。当如果来电话被判定为疑似诈骗，或者是高频骚扰、国际来话或者国际短信时，我们的反诈名片的话呢，就会提醒我们的用户谨慎接听。而且这项业务呢是完全是公益免费的，不花用户的一分钱。您只要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或者到我们的营业厅都可以办理，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APP 自助进行办理，建议呢，您和您的家人都可以用上，多一道提醒呢，就少一份被骗的风险。好的，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们家老爷子用的就是联通的号码，每个月的流量都会用超了收钱。我想问一下，这个流量超了有没有提醒呀？那这个问题，韩总。
0: 好。好，首先感谢这位朋友，这个使用我们联通的业务啊，我想请我们市场部的潘玲总来解答这个问题。
4: 哎，好的，这位用户您好啊，那我们中国联通呢，为了提升用户的感知呢，实际上在流量使用即将超出的时候，我们是有短信提醒的。那么在短信提醒的基础之上呢，现在我们又增加了语音提醒的这样一种服务。特别是老年人，当您家的这个长辈啊流量超套或者封顶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给他发语音提醒的这个服务。您可以呢让老人关注一下。那这个订购的使用办法呢，就是您可以登录我们的中国联通 APP， 对老人的流量提醒进行设置，那么可以设置为按日、按周、按月啊，都是可以的。那么在这个设置以后，您就可以及时关注到流量的使用情况了。
1: 嗯，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阜阳夏先生的电话也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夏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5: 哎，你好，你好，你好，主持人是我吗？
1: 嗯，是的。
5: 你好。啊，是这样的，我听说咱们联通 APP 经常有活动，有时候上新的活动呀，它还很优惠。就是我想知道，就是这个每个时间段都有什么样的活动呢？
1: 嗯，好的，我们这个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也有好几位朋友咨询关于咱们联通的这个优惠的政策，正好一并来进行一下回复啊，韩总。
0: 好好，首先感谢这位用户啊对我们这个业务的关心啊，我想这个问题啊请我们客户服务的周局总来回答啊。
6: 这位听众您好，我们这个优惠活动呢，每次都会在我们中国联通 APP 的这个页面进行推送消息。您可以打开这个消息这个接收的这个设置就可以，也可以进入我们 APP 的首页，有浮窗还有开屏，也会进行推送优惠的活动。您点击以后直接参与就可以，也可以呢就是拨打我们100110热线，我们也有专职的这个客服人员为你解答我们的优惠活动。
1: 嗯，好，谢谢您的回复。那夏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5: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然后咱们联通是不是有个什么联通客户日活动，是不是？这个需要怎么参加呢？
6: 嗯，好。是这样，这位听众，我们这几年呢，中国联通都开展了客户日的活动，每个月呢是在19日到25号之间。这个活动呢是分为线上和线下，也有不同的这个抽奖的这个活动，和这个奖品给这个用户准备，也是为了践行这个企业责任嘛，我们也开展了有这个体育方面文体的，还有什么采摘的、疫情的各种这个就是用户比较感兴趣的活动吧。所以 您可以关注我们的 APP 微信或者是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的这个特色专区联通客户日进入参加。不仅如此呢，我们也可以走进，我们经常也走进社区，走进企业，走进校园，走进乡村和走进家庭，然后我们也会在现场做一些活动，您遇到了也可以参与。
1: 嗯，好的，谢谢您的回复。那夏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5: 暂时没有了。好，谢谢。
1: 好，再见。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呢，他发来微信，他说：“我最近在下班高峰期或者是商场、地铁这些人多的地方啊，感觉手机上的 5G 信号虽然显示是满格的，但是上网呢容易卡顿或者是转圈儿。我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啊？”那这个问题，韩总。
0: 好。好，感谢这位这个网友的这个关心啊！我想这个问题啊，请我们省公司网监部的姜玉总来解答吧。
7: 好的，这位客户朋友您好啊。首先，这种情况呢，主要还是因为同一时间、同一区域，我们有大量的用户同时使用了我们高速上网的一个业务。你比如说刷短视频啊、玩游戏，这样的话就导致我们这个基站资源呢，瞬间发生了一些拥挤。就好比我们高速公路在高峰期的时候，车辆呢缓行，速度也上不去一样。这个时候你看到的就是信号呢虽然是满的，但是呢网速会下降。当然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呢已经在全省的重点区域，包括我们的交通枢纽啊、大型商超、写字楼，持续开展专项的优化，也能有效的缓解这种高峰期拥塞的这个情况。如果您在特定的这个地点反复的遇到这种情况，也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也会安排这个专业的网约工程师到现场测试，来持续的解决和优化这样的问题。
1: 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说，我的手机啊有的时候会显示 5GA 的图标，我感觉上网更顺畅一些，我想问一下这个 5GA 是什么，可以科普一下吗？正好今天专业的嘉宾在啊，韩总。
0: 感谢这位网友的关心啊，我想这个问题啊，请我们市场部的潘玲总来做一个解答。
4: 好，这位网友您好。这个 5GA 呢，它的全称呢是 5G Advanced， 那么您可以把它理解为是 5G 向 6G 演进过程当中的一个增强版，或者呢，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 5.5G。那它的主要特点呢，就是速率更高，时延呢更少，另外呢，它可以支持更多的设备呢同时在线。那么我们安徽联通呢，目前已经在合肥、芜湖，那么率先开通了 5GA 的服务。只要您使用的呢是支持 5GA 的终端，而且您手机的软件版本已经更新，当您呢在这个这些区域使用服务的时候呢，您的手机呢就会自动的显示 5GA 或者是 5G 加的图标，那么您的手机显示，那么就证明您已经满足了这些条件，而且您所在的区域呢是有这个 5GA 覆盖的。那么安徽联通后续呢也会覆盖更多的城市和场景，为您提供呢更流畅的这个上网服务。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韩总，从刚才咱们的这个听众打来的电话包括微信咨询，我们可以了解到现在啊，大家的日常娱乐生活办公可以说都离不开手机，像刷视频啊，还有就是使用各类软件呢也是特别特别的这个频繁，高速稳定的网络需求可以说是越来越大。那想问一下，咱们安徽省联通公司从哪些方面来升格咱们的信号服务呢？
0: 好，这个谢谢主持人。也确实在当前的这个数字时代，这个手机呢已经不是我们传统的简单的这个通信工具，也是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必需品、必备品啊。特别是我们在日常的通讯，包括我们的移动支付、导航定位，包括我们的这个移动办公啊，获取信息、影音娱乐是吧、等等方面，现在应该讲呢，在生活工作当中方方面面，手机呢已经离不开了啊。那么离不开，那么所以也是对网络的要求啊，也就会越来越高。那么作为我们是作为这个数字信息运营服务的这个国家队呢，像我们联通呢也是履行好我们央企的这个责任，着力要打造好啊信号好、体验优、能力强的这个高品质的这个网络。那么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在 5G 方面呢与中国电信共建共享啊，打造了一个这个 5G 的中频网，同时呢我们还是要利用好我们当前啊900兆这个频段的这个优势呢，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覆盖全省的900兆的低频的打底网，啊，那么构建了多频协同的这个立体组网模式，基本上实现了市区、县城、乡镇，啊，这个村的这个到这个村镇的这些移动网络的这个覆盖。那么今年呢，我们除了在加大覆盖的这个同时呢，我们还是以提升用户的这个感知是吧作为一个目标，来打造我们的这个感知争先、用户满意的高频包高品质的网络。那么主要呢还是从两个方面着手，一个呢就是我们叫做信号升格，那么持续呢提升我们网络的这个覆盖。那么重点呢还是要解决好，就聚焦好，特别是在行业比较关注的是吧用户比较关切的一些重点场景，对我们的像政务中心呀、文旅景区啊、医疗机构啊、高等学校，包括这个交通枢纽、重点的商超啊、住宅小区啊、楼宇啊等等场景呢，我们还是要开展好全量的这个数据治理，构建统一的这个数据的这个底座。那么同时呢，也是依托我们联通大数据的能力，那么通过 AI 的这个手段，我们建立 AI 的仿真啊，实施我们精准化的、精细化的这种覆盖的质量评估，来驱动呢我们覆盖的场景的这个优化，那么使我们的这个网络的质量呢能够持续的这个提升。那么同时呢，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在乡镇啊，这个充分发挥这900兆的频率的优势，扩大覆盖的这个面积是吧，来更好的让 5G 的网络呢能够更大范围的来这个提升覆盖。那么第二项工作呢，主要就是感知升格，主要是提升我们用户的这个上网的这个体验。我们是以这个用户啊实际的这个感知是吧作为我们的这个体验，作为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这个中心，那么也是建立数字化的这个评价体系，那么牵引我们的语音的服务还有数据业务啊，能够在感知上、用户实际的体感上啊能够有提升啊。这个主要还是围绕着像语音方面的，主要围绕着就接得通、接得快是吧，听得清、不掉话啊，从这四个方面，那么对这个通话呢来进行全方位的评估，主要是解决我们端到端的啊在通话方面的这个感知上的一些问题。那么在这个数据体验方面呢，我们也是把像抖音啊、快手啊、微信、美团啊、淘宝这些主流的这个 APP 的这个应用呢纳入到我们的这个感知评估体系里面。那么从网络的底层，叫网络的丢包啊、食盐啊等一些多维度，我们来开展这个评估优化。那么主动呢还是要主动的预防呢这个用户在感知上是吧出现这个下降的这种情况，那么确实保障我们用户啊在高速的网络当中啊能够有流畅的这个体验。那么通过这种语音和数据业务的这种感知升格呢，也是努力的为我们用户提供更好的通信服务体验。
1: 嗯，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汇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想问一下联通公司，为什么我的手机上会出现一些业务扣费，我根本就没有订购过，我想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呀？那这个问题韩总。
0: 好，我想这个首先感谢这个用户啊这个关心联通啊，我想这个问题呢请我们合肥公司蒋海松总呢来做一解答。
8: 啊，这位网友啊你好，这个首先可以看一下你这个订购的是什么业务，回想一下家中啊有没有孩子、小孩使用过这样的手机。联通公司在用户订购衣服的时候，我们会进行二次确认，确保是用户本人操作。那在这里的话，也建议您日常在使用手机的时候，一定要访问的正规的网站，下载规范的这个应用软件，特别是避免这个误操作。用户啊，当然也可以通过这个联通网上营业厅，或者是我们这个中国联通的 APP， 查询你这个号码的这个业务订购情况。如果查询到过以后，还有什么疑问的话，也可以到就近的我们联通的营业厅去咨询、了解和办理。
1: 嗯，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说呢，我用的是联通的号码，我是这个销售，平时话费啊都是单位报销的，原来呢我是自己买的那种网盘，现在想问一问有没有那种能够直接从话费里面扣，就像网盘一样的业务啊，这个问题韩总。嗯，
0: 好，这个感谢这位网友的关心啊。那么我想还是请我们蒋海松总呢给这位朋友做个解答。
8: 啊，这位网友你好，其实您这个网友提的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联通云盘的这个业务就可以解决您的问题。因为联通云盘也就是中国联通推出的一个存储类的一个产品，它可以满足您大存储包括上传下载文件 免流不限速的这个需求。同时除了这个存储以外的话，我们还可以有一些功能，你比如说我们的照片、通讯录、微信等的备付，另外还可以提供

0: 总，那个我不是才办了你们一个那个联通的那个卡吗？
1: 嗯，
0: 他那个抖音那个微信我都搞不了，我一注册他就讲什么注册过了，注册过了，这个怎么管啊？
1: 嗯，好，这个问题正好今天专业的嘉宾在哈，韩总这个问题。
2: 好，首先感谢这位用户啊，这个关注联通的这个，我想请这个我们省公司市场部的潘林总呢，给这个用户呢做个解答。
3: 啊，好的，非常抱歉啊，给您的使用呢带来了一些不便。那么您这个出现的这个情况呢，有可能是您的这个号码的上一位使用者，在他这个销户的时候呢，没有把他曾经注册过的软件进行解绑造成的。
1: 嗯，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哈。那赵女士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0: 那我怎么管呢？那他注册了，我就不能用啊，我还要换号码
3: 啊。啊，不用换号码的，这个您不用担心啊。那么我们也这个升级了一个叫二次号码换新的便民服务，为的就是维护我们用户的合法权益。因为现在的这个软件啊，这个账号都关系到我们的安全和我们的财产。那么这一块呢，我们做了一个二次号码换新的便民服务，就帮助您这个解决您前面说到的这样一些问题。目前呢，我们中国联通呢已经接入了微信、抖音、淘宝、美团等等200余款的头部的互联网应用，那么覆盖了社交娱乐啊、生活服务、互联网金融等多个领域。那么您可以呢使用就是您目前无法注册微信的这个号码，然后登录我们中国联通的 APP， 直接在搜索框当中呢输入我刚才讲的这个二次号码换新啊，输入这几个字，然后提交您的解绑的这个申请，您就可以快速的解除前一任的使用者与这个互联网应用的绑定关系，而且能够清除掉这个历史绑定的遗留问题。那么从源头上呢，这个为了从源头上解决这个二次号码的隐患呢，我们联通呢还启动了主动换新的批量解绑服务。那么以后呢，我们对于这种投放市场的回收号码啊，我们会在这个投放市场之前，利用我们主动换新的这个批量解绑的这个服务呢，批量的解除前任的这个号码使用者与互联网账号的历史绑定关系。所以以后的这种情况呢，会逐步的给它根除的，请您放心。
1: 嗯，好，谢谢您的回复。那赵女士，您可以在这个中国联通 APP 的搜索栏当中输入二次号码换新，来直接解绑之前这个前任机主和互联网应用的所有的这个绑定关系，可以试一试好吗？
0: 好，我来试试，谢谢啊。
1: 好，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之前办了一个联通的副号，一直不太用，现在呢找不着了，想去营业厅补办一个卡，但是呢我人在外地，我想问一下，我在我自己所在这个地方的营业厅可以直接办理吗？那这个问题啊，韩总。
2: 好，首先感谢这位网友对联通业务的关心啊。我想请我们省公司客服部的周局总啊，为这位网友呢做个解答。
4: 这位网友您好，您先不用担心啊，建议您第一时间呢先把这个手机卡进行挂失。挂失呢可以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在 APP 上进首页输入挂失，第二种呢也可以打我们100010进行挂失。另外呢，关于补卡的问题呢，就是中国联通呢也已经实现了跨域的服务，就您可以选择当地的就近的联通的自有营业厅就可以办理。
1: 嗯，好的，非常的方便，直接到这个您所在地的非常对您来说很方便的就近的营业厅直接办理就可以了。不过第一步可能还是要把自己的这个原来那个手机卡给挂失一下， 是吧？好的，谢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说我平时感觉也没有怎么用手机，手机流量就非常的高，想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啊？那这个问题韩总。
2: 好，我想这个问题啊，还是请我们合肥公司的蒋总来做一个回答吧。
5: 啊，这位网友您好，现在啊，有时候一些短视频的平台啊，它如果视频自动播放，或者是您不小心点开了这个视频的这个高清画质，流量消耗是特别快的，所以您可以检查一下你的手机设置，有一个自动下载更新的功能是不是打开的，如果是打开的话，就会导致很多的软件在后台自动更新，这样的话会大量的消耗你的流量。所以这位网友的话，您可以看一看这个功能是不是打开了，然后再对照检查一下。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回复。这位网友呢，可以来对照检查一下。

0: 我们再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亳州袁女士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袁女士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啊？
1: 哦，就是这样的，我经常出国，想了解一下其他国家的一个就是怎么收费的，是在哪能查到呀？
0: 好，这个问题，韩总。
2: 好，这个感谢这位女士对我们业务的关心啊，我想请我们合肥公司的蒋总来做一个解答。
3: 啊，这位听众您好，啊，您可以登录中国联通的手机 APP， 搜索出境漫游的专区，输入您需要查询的国家的名称。这样的话就可以展示出资费的内容以及我们境外运营商的一些网络名称，这样就可以使用了。
0: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那袁女士您可以根据我们嘉宾的提示来进行一下查询啊，您说。
1: 就是在国外上网的时候流量费很高，都不敢使用。就说有没有什么就订购什么流量包之类的呀？
3: 是这样的，对，现在的话我们这个推出了很多的国际流量的度天包，在你指定的这个国家或者是地区啊，都能使用漫游流量。当天你如果用到这个限额的时候，你只限速，不额外扣费，所以出门上网的时候更安心。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提前在出国的时候，在出国之前都可以到我们的营业厅进行办理。
0: 好的，还有什么想问的吗，袁女士？
1: 就这个还挺好的。那我办的时候是怎么办理呢？
3: 也可以拨打我们的10010人工的客服，当然也可以到我们的中国联通 APP 上面申请办理。
0: 好的，袁女士，您可以直接拨打一下咱们的10010客服热线，直接来咨询办理，好吗？好，再见。
1: 我知道了，谢谢啊。
0: 好，再见。接下来我们接听的是安庆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啊？
4: 就是我想了解一下，为什么我手机明明没有在玩，但是还在跑流量呀？
0: 好，这个问题。
2: 好，首先感谢这位朋友啊，对这个我们这个业务的关心啊，因为这位朋友反映的这个问题也是像在日常当中啊，很多这个用户朋友都比较关心的。我想呢，请我们省公司市场部的潘林总呢，来为这个朋友呢做一个解释。
5: 好的，这位用户您好，其实呢，您问的这个问题呢，很多用户呢，都有疑问。很多人明明没有主动玩手机，却发现手机流量呢在悄悄的消耗。主要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后台程序啊，仍然在自动的联网。那么手机里面我们现在各类的应用软件呢都比较多，虽然我们没有打开使用，但是它很多软件呢会在后台自动的刷新内容，接收一些消息的推送，像社交的软件啊、新闻啊、购物 APP 啊都会持续的联网收发数据。同时呢，手机系统呢也会后台不断的检测手机的版本的更新、下载补丁，然后我们的这个天气方面、时间方面以及定位方面的服务呢，也会定期的这个联网同步信息。还有我们手机上有时候会有云服务的内容，那么它会进行自动的这个备份照片、通讯录等等这样一些这个应用的这个功能。那么部分软件呢还有自启动啊、后台驻留的这个情况，这些都是我们在不操作手机的时候我们的手机流量也在消耗的一些主要原因。
0: 好的，那张先生可以对照一下哈，把这些这个原因给避免掉。那韩总啊，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咱们这个安徽联通啊一直以来都非常注重通信服务质量。刚才在介绍当中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咱们这个安徽联通针对很多的特殊群体，包括老年人啊，都有一些适老化的这个服务。那这方面的情况您能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一下分享吗？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请和大家来进行一下沟通。
2: 好的，谢谢主持人。这个联通呢，我们还是始终把这个服务为本啊，行稳致远作为我们当前的整个服务工作的一个行为准则，也是把这个我们这个用户群众啊在通信方面的需求啊放在心上，落在实处。近几年呢，我们也是深入推进了这个民有所呼我必有应的实践活动，那么通过省市的联动这个领导带头一线落实，来推动我们的服务模式呢从被动响应到主动靠前这种转变，那么也是从这个机关主导向一线下沉的这种延伸，从流程服务向感情服务升级，也是确实让我们每一位用户啊他的声音呢都能够被听见、被重视、被回应。那么刚才呢也是介绍了我们特别是为这个军人和这个老年朋友做的这个

0: 产品。那么，为了让这个服务呢能够更好的这个贴近这个我们的这个用户的这个生活呢，我们还创新的开展了五进的这个服务，打造了五心联通的这个服务理念，以这个网络匠心来保障我们的高速稳定的连接，以这个业务放心呢来确保这个资费透明，这个规则清晰，以渠道的这个贴心呢来提供这个便捷的高效的这种服务，以关爱暖心呢关注老年等特殊群体，那么以品牌的联系呢来赢得这个我们的用户的这个长期的这个信任。那么在服务老年群体方面呢，除了提供这种专属的孝心卡之外，是吧？我们在所有的这个营业厅，是吧？还这个均设置了这个爱心专席，也配备了这个老花镜啊、放大镜啊、这个急救包等这些便民的这个物品，也要求我们的这个营业厅的工作人员呢，一定要手把手的帮助我们老年的用户呢，使用好这个智能手机从这个扫码支付到我们线上的缴费都要一步一步的耐心的是吧指导，帮助呢他们正好能够很好的是吧跨过这个我们现在叫这个数字鸿沟是吧。那么呢针对65岁以上的用户呢，我们1010的这个热线呢也是提供了直通的人工服务。那么同时我们联通 APP 呢也推出了关怀版针对老年用户呢提供的界面更大，操作更简洁功能更贴近这个长辈习惯。那么我们也是常态化的开展反诈宣传进社区，来普及我们联通的防骗知识、反诈知识，来守护我们群众的这个钱袋子。我想我们还是继续以这个民生需求为导向，把通信服务这个事情呢，这个关键小事呢，一定要办实办好这个用真心呢换真情用行动赢口碑。那么努力呢，也是为我们老百姓身边呢，成为我们老百姓身边最可信赖的通信服务的伙伴。
1: 好，谢谢韩总，谢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的交流和沟通。到这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主持人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正风航空热线节目当中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六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
5: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RCEP 持续释放关税减让、贸易便利化等开放红利，助力安徽外贸强劲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34%。
5: 王清县在省政府专题会议上强调，打造机器人和具身智能新兴支柱产业，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安徽各高校深化理论武装，坚持学用结合，提升立德树人水平和高等教育质效。
5: 强降雨天气持续，各地各部门全力防汛救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4: 从卖产品到树品牌，从拓销路到沿链条，一个个和美乡村直播间为各地乡村特色产业插上腾飞翅膀。
5: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专题报道，新房用上新科技，旧宅换新提品质。安徽因地制宜分类施策，让百姓住上好房子，乐享好日子。
4: 以下是详细内容。RCEP 全称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全球最大的自贸协定。它由包括中日韩、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十国在内的15个亚太国家共同签署。面对 RCEP 持续释放的关税减让、贸易便利化等开放红利，越来越多的安徽企业借助 RCEP 的东风，降低出口成本，开拓海外市场。外贸进出口呈现强劲增长势头。安徽台报道，
6: 作为当今覆盖世界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 RCEP 区域内更低的关税和更灵活的原产地规则等政策持续释放红利。安徽省不少优势产业通过这一协定走向了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走进合肥的安徽合力叉车公司，一批即将发往泰国的叉车正在进行调试。凭借 RCEP 背对背原产地证明，他们出口的叉车可以在 RCEP 成员国之间自由中转，这在过去是很难实现的。安徽合力工业车辆进出口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超：
7: 以前呢，我们如果出口到泰国100台车，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有马来西亚的客户有需求，如果我们从泰国出口到马来西亚的话，它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中国的原产地证明，相应的税率就比较高，它就不能够享受到中国和泰国这种

0: 原产的零关税的这种规则。
1: 转机来自 RCEP 背对背原产地证明，这份证明就相当于国际物流的中转站的作用。有了它，这些出口泰国的叉车如需转口马来西亚，无需返回中国重开证明，就能继续保持原产地资格，享受相应的关税优惠，企业物流效率大幅度提升，转口贸易更加便捷。王超，
0: 比如说到泰国的话，我就是零关税，从泰国再出口到其他的国家的话，我也是零关税啊，因为有这样的一系列的优惠的政策，贸易通关的这种便利，我们越来越多的产品出口到东盟，我们在整个东盟市场的市场占有率现在达到了30%以上，而且这样的一个趋势还在不断去增加。
1: 位于黄山的黄山原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同样尝到了甜头。这是一家从事工业包装新材料的研发与生产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这段时间，在企业的生产线上正在赶制一批纳米缠绕膜，几天后即将被运往日本。让这家中小企业底气十足的是一张薄薄的证书 ,RCEP 原产地证书。这张证书代表产品产自中国，对应的贸易合作国家会给予关税优惠等便利。黄山原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马根生：
2: 我们的产品出口日本，能直接享受2.2%的关税减让，这对企业来说是实实在在的资金利好。
1: 四年前同样出口日本，企业的关税是 3.9%， 根据 RCEP 规则，区域内 90% 以上的产品关税逐年递减，再过几年，这批缠绕膜的关税将逐步归零。别看只有几个百分点，这对一家出口额上千万的中小企业来说，就是真金白银的竞争力。马根生：
2: 今年以来，公司已获签 RCEP 原产地证书69份，涉及签证金额近1080万元，预计可以在日本享受进口关税减免25万元。
1: 对于正在开拓海外市场的外贸企业来说，深入理解和运用 RCEP 规则已经成为一门必修课。为帮助安徽的企业抓住 RCEP 的政策红利机遇，海关部门通过大数据筛查，选出重点企业一对一辅导，为每家企业量身定制享惠方案，并创新推出原产地证书秒审模式，让更多企业通过 RCEP 加速驶向全球市场。合肥海关所属泸州海关企业管理科负责人刘婷：
3: 中国已经与其余的14个成员国已经全部实施了这个 RCEP 协定。RCEP 协定它涉及到的原产地规则比较复杂，比如说涉及到一些累积规则，比较有专业性的，我们就会对企业进行一对一的这个辅导，帮助他们能够在第一时间利用 RCEP 协定做出最优惠税率的选择。
1: 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拉动了外贸的显著增长。据海关统计，2026年前四个月，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4%。其中，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额攀升至941.5亿元，同比增长24.8%，占全省进出口总值近1/4。
4: 安徽台消息，5月26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动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以更加精准的政策供给、更加务实的推进机制，加快机器人和具身智能迭代升级规模应用，持续提升产业竞争力，努力培育成长为全省的新兴支柱产业。副省长李忠参加会上，省有关部门汇报了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及相关政策起草情况，与会人员进行了深入讨论。在认真听取意见建议后，王清县指出，当前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正迎来重大战略机遇期和发展爆发期，要进一步升维认知、升级打法，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抢抓人工智能加发展机遇，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创新链条，推动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加速突破，做大做强。王清县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一要强化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高级

0: 精密传感器、减速器、关节模组等关键技术通用技术底座、运动控制算法、人机交互算法等前沿领域，发挥汽车与机器人产业高度关联特性，推动技术迁移复制和产学研协同攻关，加快突破一批关键共性技术。二要。 拓展高价值应用场景，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等支持政策，高水平建设数据训练场和中试验证平台，创新应用推广模式，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新技术、新产品商业化落地、规模化应用。三要全面加强双招双引和产业培育，以世界眼光动态完善产业招引路线图和产业链图谱。 支持优势企业通过上市融资，兼并重组整合资源，着力培育生态型链主企业，增强产业聚集度和竞争力。四要完善产业发展生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提升政府产业治理效能，引导重点城市合理布局错位发展，健全政产学研金服用融合发展机制。
1: 以良好生态支撑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安徽台消息，5月26号上午，省人大常委会召开立法座谈会，就用好六尺项工作法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立法征求意见建议。会议指出，要把握好六尺项工作法立法的政治要求和重大意义。 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打造好安徽基层治理的特色品牌，固化好六尺项工作法的经验做法，讲好六尺项工作法的安徽故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2: 安徽各高校坚持学用结合，在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等方面务实工、出实招、求实效。请听报道。
3: 安徽农业大学坚持将理论武装作为首要任务，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三个根本性问题，结合坚守初心、强效有我开展专题讨论，同时全面深入茶百问题，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制定修订制度十三项，以制度建设巩固整改成效。安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张庆亮
4: 紧密对接国家重大战略和安徽发展需求，加快优化学科专业结构。
3: 同时呢，充分发挥“一加五”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等高能级平台的优势，扎实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发展的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5: 滁州学院认真落实三个对照要求，结合学校实际，严格查百存在问题，制定并动态更新查百问题清单，建立整改整治台账，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同时广泛听取师生意见建议，精心谋划实施年度十大民生实事，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果。滁州学院党委书记周旭：
6: 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锚定。 特色鲜明高水平应用大学建设目标，科学制定实施“十五”事业发展规划，高标准推进新时代利德树人工程，主动对接安徽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创新体系，全面推进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工程。
7: 滁州学院坚持面向基层抓好开门教育、积极落实四下基层制度。三月以来，广泛征求师生员工意见建议136条，及时解决师生问题19个，解决书记校长信箱留言事项46个，切实让广大师生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变化和成效。滁州学院党委书记钱海：
8: 紧扣应用型高校办学定位和硕士点建设目标任务，以务实举措推动事业发展。 学校立足应用型办学特色，紧扣区域产业发展需求，优化学科专业结构，着力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努力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1: 强降雨天气持续影响安徽多地，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请听报道。
2: 5月25号，全省出现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北东部和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其中淮北、宿州、淮南、合肥、滁州和黄山等地146个站大暴雨。受强降雨影响，位于大别山腹地的六安市金寨县铁冲乡部分村组低洼地带山体边坡区域风险等级骤升。昨天傍晚接到转移指令，当地干部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群众转移。六安市金寨县铁冲乡李桥村党支部书记叶世华：
3: 昨天晚上又大雨，然后那是地灾年，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好吧？
2: 截至到25号夜间，当地22户33名群众已全部完成转移，安置点也备好防汛物资及充足的应急食品，保障群众生活需求。六安市金寨县铁冲乡乡长袁兴宇：
4: 显示24小时治板治土，随时管住淤青，保牌道路安全迎换年。我们预计安置的时间还有持续1到2天。
2: 25号夜间至26号清晨，池州市石台县出现强降雨，当地已发布山洪黄色预警，部分景区今天关停。目前第二轮隐患排查已经展开，重点巡查山洪灾害区域、中小水库、山体边坡等关键点位，部分居住在坡地的居民开始转移。池州市石台县水利局党组成员、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洪峰：
5: 及时启动了水旱灾害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下沉8个乡镇对56个水库、78个受山洪灾害威胁区进行逐一排查，及时消除风险隐患，确保群众生命安全。
2: 25号20时至26号6时，无为市持续降雨，8座小型水库超汛限水位，当地开启涵闸，加紧放水降水，保障水库运行安全。昨晚，滁州市全椒县城部分低洼地区出现积水内涝险情，负责城区防洪排涝的刘维排涝站当晚10时启动应急方案。滁州市全椒县香河镇秦岗社区党委书记主任王小亮：
6: 立即开始2台。排涝进行排涝，经过3个多小时，邢台水位直线下降1.5米，有效缓解了周边的内涝问题。
2: 当地多部门第一时间开展排水排涝，目前城区主要积水点已基本排除，交通恢复。最新气象信息显示，今天降水减弱南压，江南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27号起，我省北部转为多云到晴天气，南部27到28号、6月1到4号有弱降水。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减灾救灾处副处长王文奇：
7: 继续保持临战状态，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强化隐患排查，应急力量预置，切实做好受灾群众安置、生活保障，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全力以赴做好主汛期防汛救灾各项工作。
0: 一部手机，一块屏幕，正悄然改变着安徽乡村的产销图景。一个个扎根田间的和美乡村直播间，串起了一条从种植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为乡村振兴注入数字动能。请听报道。
8: 这是我们安徽砀山的马点油桃。
9: 说话人是宿州市砀山县秋凡果蔬专业合作社的主播汪金花。眼下在砀山县葛集镇白蜡园村，油桃挂满枝头，迎来了丰收季。今年村里的油桃销售多了一个云端新路，和美乡村直播间直接开进了种植大棚。砀山县秋凡果蔬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汪秋凡：
10: 我们把直播间搬到田间地头，打包现场，让网友更加直观地看到砀山油桃的一个品质。每天直播2场，可以出单1500到2000单左右。
9: 砀山县葛集镇白蜡园村果农王孝利：
11: 俺家桃园刚开始被电商订走，价格比市场价多个5毛到1块，这个棚多收入3到4千块钱。
9: 直播加产业的模式在全省各地生根开花，在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电商助农孵化工坊内一片繁忙。这里搭建了多个专业直播间，每天直播超20小时，不仅培育了20多位本土主播，还成功孵化出多个线上品牌。2025年实现线上销售额200多万元。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村委委员、带货主播杨伟：
12: 我们小岗村有这个大不干精神，来敢闯敢试。作为一个村干部嘛，也想带头，通过这几年的一个摸索，掌握了一些这个技能和知识，带动更多的年轻人，给小岗村电商注入更多的动力。
9: 手机成为新农具，数据化为新农资。在六安市霍邱县新店镇黄伯渡村，田间直播间不仅为瓜果农副产品打开了新销路，还推动村里统一包装，打造品牌，让土特产升级成了品牌货，带动产品溢价约10%，销售范围也从周边市县扩展到全国多个省份。六安市霍邱县新店镇黄伯渡村羊角蜜种植户周茂盛：
13: 价格比往年卖给批发商还好一点， 关键是想得快，心里踏实。
9: 从卖产品到树品牌，从拓销路到盐面条，和美乡村直播间正在重塑安徽乡村的产销生态，成为农民增收的新引擎。

0: 产业升级的助推器，为乡村振兴铺就了一条充满活力的云上之路。
1: 5月25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生态环境厅介绍了全省美丽乡村建设取得的进展和成效，请听报道。
2: 通过深入推进千万工程，扎实开展农村厕所、垃圾、污水治理三大革命，稳步实施农村黑臭水体治理三年行动。2025年，安徽省累计建设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200个，省级中心村850个，全省累计完成农村卫生厕所改造465万座，卫生厕所普及率达91%，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85%，53.8%的行政村实现生活污水有效收集处置，乡村宜居风貌焕然一新。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贾良清：
3: 全省排查出的5692个农村黑臭水体已完成治理5396个，剩余的今年年底前呢，将按计划全部清除，已累计建成119个生态清洁小流域，全省水土保持率达91.97%，聚力打造村庄整洁有序、农业绿色低碳、生态宜居优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时代美丽乡村。
2: 与此同时，安徽还进一步落实了耕地安全利用和严格管控措施，精准管控农药和畜禽养殖粪污等农业面污染源，不断完善农业循环经济体系。目前全省83个农业县市区近96%的耕地已落实科学施肥工作，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保持在95%以上，并统筹推进15个县域整县建成美丽乡村，使农业发展模式更加低碳高效，生态发展理念蔚然成风。安徽省金融赋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近日在合肥启动，请听报道。
1: 现场发布了安徽省民营企业金融产品服务电子手册以及金融赋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倡议，并对全省金融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相关政策进行了解读。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汪泉：
4: 尤其是我们公司属于资金密集型，对于资本的推动其实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就是有这些金融机构在后面为我们的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可以解决我们在资金问题上的后顾之忧。
1: 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副行长孟凡征：
5: 金融赋能民营企业需要久久为功，我们常态化搭建政银企交流平台，强化货币政策工具牵引撬动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强化科技赋能，满足民营企业的债券、股权、租赁、担保等多元的融资需求。
1: 聚焦科创、乡村振兴、个体工商户、供应链等民营融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近年来安徽创新推出金融支持科创领域的共同成长计划，并常态化开展全省一加 N 系列民营企业引企对接活动，带动小生意服务大民生等专项行动，全力护航民营企业行稳致远。中国建设银行安徽省分行副行长邱浩：
6: 我行民营经济贷款呢实现了跨越式增长，民营贷款的余额也占到了全部贷款的比重呢，稳定保持在28%的较高水平。信贷资源呢，持续向民营经济领域精准倾斜。
1: 截至一季度末，全省累计已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257.65亿元，撬动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民营企业贷款超过5000亿元。截至今年4月末，全省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6073.53亿元，同比增长11.57%，有效缓解小微主体融资难题。
2: 今年5月是全国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主题为民法典服务高质量发展。安徽各地深入开展集中宣传活动，切实提升群众法治素养，请听报道。
7: 为深入开展民法典宣传月普法宣传活动，滁州、芜湖、马鞍山等地司法部门走进校园，以从出生到成年，民法典如何守护我们的一生为主线，深入浅出地讲解民法典中与未成年人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马鞍山市含山县清溪中心学校学生李文浩：
8: 不仅让我学到了许多法律知识，还将法治种子种进了

0: 了我的心中，我要从小真做学法、知法、用法、守法的好公民。
1: 无为市司法局副局长刘青草。
2: 我们还要常态化的开展法律八进活动，组织开展民法典系列普法宣传，全力营造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1: 蚌埠市司法部门依托直播间开启云端普法模式，邀请律师、法官等专业人士结合真实案例为网友详解法律问题。阜阳市开展民法典护航新就业群体专题普法宣传活动，重点讲解了劳动合同签订、劳务纠纷处理等与新就业群体息息相关的法律条文。阜阳市临泉县外卖配送员王云颖
3: 把法律条文讲得明明白白，让我们心里有了底，知道了该用法律保护自己。
1: 淮南、六安、宣城、亳州等地将民法典宣传送进企业、社区广场、赶集现场，推动民法典走进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亳州市民王军
4: 从高空抛物、宠物伤人到小区的物业纠纷，民法典里都有明确的规定，普法宣传真的特别有必要。
1: 宣城市经德县委政法委执法监督室主任姚杰
5: 不断创新普法形式，拓宽宣传场景，让法治浸润群众日常生活。
1: 今年民法典宣传月，安徽除了常态化开展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等七进活动，还突出优化营商环境，以民法典进企业为重点，精准对接企业法治需求，同时鼓励各地发挥地方特色，开展非遗讲点，让普法工作更加接地气、有温度。安徽省司法厅普法与依法治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李想
6: 通过多部门协同、多元联动，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普法活动，聚焦老年人权益保护、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重点领域，开展精准普法和以案释法活动，增强全民法治意识，提升普法宣传实效。
7: 科技度假，完美生活。好房子不只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更是美好生活的承载。安徽以创新技术与民生温度，让百姓住上宜居好房子，乐享幸福好日子。请听报道。
8: 在合肥市肥西县花岗镇，这个重点规划建设的现代化高品质安居工程即将交付。项目使用了全线浇混凝土外墙技术，有效减少渗漏，提升建筑整体密闭性。合肥市肥西县某好房子项目总工张继超
9: 通过混凝土加保温新层一体化新浇工艺，将我们的外墙、填充墙、过道柱、空调板等优化成一个整体，比传统的后砌墙工艺渗漏减少了25%。全混凝土施工工艺，它的一个抗震性和一个强度，有效破解了外墙保温层脱落的一个通病。
8: 推广惠民实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不断升级好房子建设。在蚌埠，这家建筑企业的智能生产线高速运转，一块块标准化装配式构件在这里诞生，随后运往施工现场装配搭建，真正实现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安徽建工嘉禾建筑工业有限公司车间主任王新亚
10: 全程依托 BIM 数字孪生智能管控，和传统线浇施工方式相比，工期节约约20%，用水量降低约20%，木材消耗量节约约80%。
8: 新房要建成好房子，老房子也要想办法改造成好房子。在池州，这个小区建成已超过20年，经过150多天的施工改造，如今水电气网路全面升级，物业智能化服务和公共绿化空间焕然一新。住户夏有香的心情像家门口的花儿一样灿烂。池州市贵池区平天湖水岸花园小区居民夏有香
11: 本来是想从到换个小区吧，但是现在呢，哎呀，真的搞得非常好，已经不想走了。周边就是幼儿园、小学都有，医院呐、也在病案，上上画、聊聊天呐、喝喝茶，也是一种乐趣吧。好房子还有好环境，才有好心情。
8: 池州市2025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片区负责人刘涛，
12: 改造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吸纳了很多就是居民的意见，像小区有一个位置呢，常年是一个脏乱差的一片荒地，建成了一个约300平方的共享花园，效果特别好。
8: 池州市经过系统摸排，先后对城区28个小区、194万平方米区域启动城市更新行动，通过提高改造标准、丰富实施内容，有效改善了1.8万户居民的居住品质。池州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处副主任江西安
13: 通过居住安全、学术、历史、智慧这些好房子，进一步完善教育、医疗、商业等周边配套设施，扩建过去老旧居住品质动脉，让这些老旧家具焕发新生。
8: 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安徽各地不断推进好房子建设，让更多家庭收获满满的幸福。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静书言心。
14: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听众朋友好，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根据安徽省气象台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淮河以北是多云，淮河以南是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西北风2到3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7到19度，江淮之间19到21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27到29度，其他地区是30到32度。
1: 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6: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人与人之间最舒服的关系并不是不分你我，而是孰不逾矩，恰如其分的界限感。还真是这样的，只有守住自己的界限，尊重他人的界限，才能亲疏有度，久处不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
1: 养老动态，

0: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首先来关注养老动态。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益和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
0: 我们说超龄劳动者，也就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当下呢，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走出家门，重返职场。从社区里的保洁员、保安，到企业返聘的技术顾问、带图传艺的老工匠，这支规模庞大的银发打工人队伍正成为弥补劳动力短板、助力银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在这幅充满活力的银发就业图鉴背后，权力保障的隐忧却如影随形。因超龄无法签订劳动合同，工伤认定存在堵点、欠薪维权困难等等，这些问题提醒我们，要让银发族真正实现老有所为，必须为其穿上坚实的制度铠甲。长期以来，超龄劳动者的法律身份处于一种尴尬的模糊地带。按照现行劳动法规，银发族与用人单位之间往往只能被认定为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这一字之差意味着他们无法享受很多的保障。比如说，在一些地区，超龄劳动者不具备办理工伤保险的条件，用人单位为节约成本，以极少的去购买相应的商业保险。而一旦在工作中发生意外，老人们往往会陷入举证难、索赔难的困境。诸如此类的问题，对劳动者和单位双方都意味着风险和不确定性，同时也会消解超龄劳动者继续创造社会价值的积极性。可喜的是，一场相关制度的破冰正在发生。近年来，从上海等地明确超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形成特殊劳动关系，到安徽、湖北等地将超龄劳动者纳入工伤保障，再到如今的暂行规定，进一步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制度设计层面呢，正为超龄劳动者织起一张严密的保障网。那具体而言，暂行规定打破了劳动关系与劳动保障、社会保险挂钩的固有认知，统筹考虑超龄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和用人单位用工成本，在用工协议签订、社保权利享受、劳动争议解决等方面。

面做出了细化规定。我们也期待用人单位严格遵守新规，切实履行用工责任，提供适老化岗位与劳动保护，尊重超龄劳动者的价值，推动人力资本红利加速释放。期待社保经办部门、劳动仲裁机构等所设部门以新规为指引，明确受理范围，简化业务流程，为银发族提供更便捷的服务。事实证明，老年人不是社会的负担，而是宝贵的人力资源。当每一位有意愿、有能力的银发劳动者都能在法治的阳光下体面劳动，老有法医时，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幸运，更是整个社会法治进步的体现。

0: 好，刚才呢我们关注的是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首部专门规章呢7月1号起施行。 日前呢多部门还部署开展了保健食品护老提升的专项行动，一起来了解。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根据方案，到2026年底，要基本实现保健食品市场准入更加严格高效，要求严格产品合规性安全性审查，加强生产许可审查，严把上市准入关。 具体来说，在准入环节要严格发酵、酶解、合成等特定工艺保健食品原料的安全性审查，支持保健食品新功能产品创新，保障产品质量安全有效，满足多元化健康需求，将条件比较成熟、安全风险相对较低、消费需求多、产业基础好的原料及时纳入保健食品原料目录， 持续拓展保健食品原料目录，同时严把生产许可审查关，对不符合国家野生动植物保护有关法律法规要求的，对保健食品生产工艺中不具备相应原料提取、纯化等前处理能力的，一律不予许可。
0: 今天的养老动态，最后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国家卫健委发布提示，谨防披着高科技外衣的健康骗局。近期啊，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以生命科学、量子科技等前沿概念为幌子，从事非法诊疗与诈骗活动的现象。 对此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提示，呼吁公众，特别是老年群体提高防骗意识，谨防披着高科技外衣的健康骗局。据了解，这些骗局呢，往往有着严密的套路，不法分子常假借培训班、研讨会等名义，将人吸引至现场，并编造脑波修复、能量疗愈、光波疗愈等伪概念，宣称可以治疗疾病，进而从事行骗欺诈活动。 国家卫生健康委指出，疾病诊断与治疗必须在医疗机构具备资质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进行。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和保健产品要查看批准文号和适用范围等等。非医疗机构及无资质人员利用所谓的高科技手段进行诊疗行为的，可能涉嫌非法行医，老年朋友尤其要避免轻易上当。 如果发现相关的线索，可以向当地的公安机关、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等举报，也可以直接拨打12345热线进行反映。

好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哈，先不告诉大家说的是什么，您听一听。您有没有过突然晕了几分钟，或者是突然手麻的像被电了一样？这样的情况在生活当中呢并不少见，但需要警惕的是，这很可能是大脑在报警。5月25号是世界预防中风日，那一提到中风啊，大家都非常害怕。但是有一种更危险、更会伪装的情况，很多人根本没有听过，它叫小中风。那今天的健康有道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小中风的内容。我们说这个小中风啊，它不是真正的中风，却是中风前最猛烈的一次报警。可惜因为它来得快，去得也快，总是被当成太累了、低血糖或者是颈椎不好、空调吹多了等等，而直到真正的中风来临才追悔莫及。所以呢，千万别把小中风啊当成没睡好，出现这五个症状呢一定要当心了。一到夏天，人本来呢就容易累、头晕、没有精神，也正是因为如此，小中风的症状呢更容易被误认为是中暑、空调病或者是没睡好。医学上呢，这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也就是我们说的小中风。它看似啊是小打小闹，实则是中风来袭前最直接的预警，再不当回事儿，付出的可能就是大代价了。那小中风具体有些什么样的表现呢？您记住这四个字，突发单侧。小中风的症状持续时间很短，几分钟到24小时不等，极易被忽视。但是啊，它是中风最重要的预警信号，请牢牢记住以下的一些表现。第一呢，就是突然单侧的肢体麻木无力，比如说拿东西容易掉落，或者走路时一侧腿呢出现拖拽的现象。这是第一种，单侧肢体麻木无力。第二呢，就是突发言语障碍，说话含糊不清，听不懂别人说什么，或者想说话却表达不出。第三个表现呢，就是突发的视物问题，我们单侧的眼睛突然模糊，或者是眼前发黑，或者是看东西啊有重影，这也是表现之一。第四个表现呢，就是突然的发生头晕、平衡失调。哎，突然我站不稳，走路向一侧偏斜，可能还伴随恶心，这也是表现之一。最后一种表现呢，就是突发对侧面瘫，面部不对称，口角有一些歪斜。这些啊，都是小中风的表现。不管症状多轻，是否正在缓解，您此刻都不要再犹豫等待，要立即拨打120，尽快去医院。在临床上，不少中风患者在发病之前其实已经出现过一次甚至是多次的小中风，但是因为症状轻消得快，他们完全错过了这次最后的报警。2020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研究发现，有20%到25%的中风患者在发病前出现过小中风。如果出现小中风却没有进行治疗，3个月内发生中风的风险高达20%，特别是症状发作的10天内，尤其是2天内，更容易发生中风。任何年龄段的人群啊，都有发生小中风的危险，但风险呢会随着年龄增大而增加。如果在患有心血管疾病啊、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或者是有吸烟的习惯，发生小中风的危险就会更大。不过呢，在这里也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就是研究发现，及时的诊断和预防措施可以使小中风患者3个月内发生猝中的危险性降低80%。该抗凝的抗凝，该抗血小板的抗血小板，同时呢，严格控制血压、血糖、血脂，把烟给戒了，把生活方式调好了，就能有效地把小中风拦截在变成中风的路上。
有些中风高危瞬间

很多人在生活中啊都反复经历过。江南大学附属中心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孙杨在医院公众刊文当中发文表示，有六个时刻呢是容易发生中风，大家需要特别留意。那么是哪六个时刻呢？第一就是情绪过度兴奋的时候。第二呢就是从暖和的房间突然到寒冷的环境当中。第三就是上厕所用力的时候。第四呢是日常压力过大或者是过劳的时候。第五是冬天洗澡时。第六呢是夏天运动大量出汗时。这些啊都是易发生中风需要特别留意的一些时刻。那么我们预防中风需要做好哪些方面呢？这里也是给大家进行一一的介绍。第一呢，我们就是要控制好慢性病。夏季呢，气温升高，湿度也增大，人体的新陈代谢会显著加快，同时也会对血液循环系统产生明显的影响。所以呢，夏季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慢病的患者就要特别注意了。气温高的时候，多数病人外周小血管会扩张，使血压有所降低。有些人的由于睡眠不好，心情烦躁，也会导致血压出现较大的波动。因此呢，调整好用药量，使血压保持稳定，这样是可以防止发生中风的。这是第一个方面哈，就是要控制好我们的慢性病。第二呢，就是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夏季呢，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少喝特别凉的冰镇饮料，以免因太凉和糖分的摄入过多，影响肠胃，导致消化不良。适量的饮用凉白开水，以达到消暑降温的效果。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多吃蔬菜水果。夏季呢，正是瓜类蔬菜上市的旺季，它们的含水量比较高。另外呢，瓜类蔬菜都具有高钾低钠的特点，有助于降低血压，保护血管。所以呢，在夏季建议大家多吃一些蔬菜水果。第四个方面就是室内温度不要太低。我们说夏天，因为室外的这个温度比较高，所以呢我们一般都会开空调，但是这个空调的温度呢最好建议大家控制在26摄氏度，因为26摄氏度呢是人体感觉舒适的温度。夏季室内外的温差不宜过大，那经常在不同温度的区域出入，忽冷忽热，对血管是非常不利的，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所以呢，室内的温度请大家不要调得太低了。最后呢，第五个方面，也就是需要做好的，就是保持适量的运动。适量的运动有利于健康，但是一定提醒大家要避免高温时段进行户外运动。好，刚才呢，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经常被忽视的日常当中会发生的一个情况，就是小中风。那么，小中风的发病的这个一些表现，以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预防小中风需要做好的事件呢，都已经告诉大家了。我们说小中风从来不是小题大做，而是中风来临之前身体拼尽全力提醒你，选择无视它还是抓住它，结局是天差地别。别等到真正倒下的那一刻才后悔当初没有把握那几分钟不对劲当回事儿。所以提醒大家啊，今天我们聊到的是小中风。如果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突然发生了我们以上说到的一些情况，那么一定要及时的拨打120，尽快的去医院就医了。

好，听众朋友，以上呢是我们今天快乐老友记节目的上半部分为您带去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的下半段，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95.5， 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下半段内容，依然为您讲的是养生，《红楼梦》当中的养生之道，我们一起来学习了解。好，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个又那个多啊，
3: 姑娘爱吃。

0: 台出品。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他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我回来了。

0: 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哦，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95.5，
5: 宣城 FM103.6，
6: 宁国 FM104.4，
5: 广德 FM100.9，
6: 铜陵 FM88.7，
5: 池州 FM99.5，
6: 安庆 FM99.5，
5: 岳西 FM95.3，
6: 宿松 FM106.8，
5: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7: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各位听众朋友，
9: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0: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1: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2: 将军，
13: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7: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10: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1: 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4: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7: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快乐老友记》，听众朋友，《红楼梦》这部文学巅峰之作，以其深邃的文化底蕴，令人叹为观止。它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百科知识的总集，更蕴含着养生与长寿的智慧之光，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去探寻其中的奥秘。那接下来的时间里，让我们一起翻开这部经典，一起去听经典里的养生《红楼梦》第一集《贾母的养生智慧》。

0: 张望这部文学的巅峰之作，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位拥有沉稳高贵的气质且长寿的贾母了。她的生活总是充满了情趣，她曾如此地描述自己的生活：嚼得动的便吃两口，困了便睡上一觉，闷了便与这些孙子孙女们嬉笑一回，如此而已。此言虽简，却透露出她的养生智慧，随性而为，知足常乐。《红楼梦》里有一回描写，紫檀架上放着一个大官窑的大盘，盘里盛着数十个焦黄玲珑的大佛手，贾母就是在这样清新优雅的环境当中等待着品茶的。
1: 程玲姐，早上好呀。
0: 你好，小贺。
1: 哇，这么有闲情逸致，
0: 那是
1: 品茶呢，
0: 香不香？刚才闻到了吗？
1: 哎，我刚站在那儿，我都闻到了。
0: 是吗？想不想尝一尝？
1: 特别想。
0: 来，给你续一点。
1: 你看，清幽的茶香，
0: 我先不告诉你什么茶啊，你尝尝是什么茶，
1: 看让我尝一尝。
0: 对呀。
1: 好呀，让我品一品啊。哎，它有一丝植物的清香，甚至你喝完之后还会有回甘。
0: 是的，喝进去之后很醇厚，而且它这个味道会发生一些变化哦，而且跟你早上吃了什么还不一样，还会有综合反应，你知道吗？哇塞，特别好
1: 喝。但是你要让我猜，我真猜不出来这是什么茶。
0: 这个叫老君眉。
1: 老君眉啊，这我知道啊，虽然我喝不出来，但是这茶我听得多。
0: 是吗？
1: 因为《红楼梦》里面老君眉就是贾母的心头。

0: 泡。
1: 没错，但是贾母泡这个茶好像不是用咱们这个水。
0: 对对对，《红楼梦》里面是这样说的，贾母冲泡茶的时候用的是旧年捐的雨水，盛茶的器具是采用的这种海棠花式样的雕漆器具啊，
1: 很讲究，
0: 这就是古人的仪式感啊。
1: 是的，但是我觉得虽然我们没有那样的水来泡茶，但是你知道吗，坐在这里然后想象着贾母当时的那种心情、嗯、我在想等到我到了她那个岁数有她那样的心态，我觉得喝什么茶都像老君眉一样，因为她本身内心就有老君眉这样的醇厚、清幽和宁静、放松，太美了！
0: 哇姐，你知道你刚刚说话的时候，脸上露出了少女的面貌。
1: 谢谢。
0: 对，我能看出来您绝对是贾母的头号粉丝。
1: 是的，非常喜欢这位老太太，很可爱、嗯、然后很从容，她有很多养生哲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0: 对对对，哎，那今天我邀请了两位朋友来我们小院，然后他们既懂养生又懂红楼梦，我们一起去会会他们吧。
1: 好啊，走。
2: 老冯老师，我们来尝一下《红楼梦》里的。
3: 好的，好的。
2: 哎，各种粥。哎，
3: 好，谢谢。
2: 我尝一下这个，其实也就是精米。
3: 精米是吧？
2: 玉田胭脂米。
3: 玉田胭脂米。
2: 作为一个北方人呢，觉得这个咸粥好像从小没有喝过。
3: 南方喝咸粥多、嗯。哎，
2: 也吃不习惯咸粽子。啊，元宵是滚的。
3: 滚的。
2: 汤圆是包 的。
0: 老师好。哎，
3: 两位老师好。哎、
4: 两位专家好。
5: 老师好。
1: 好奇怪、啊。
3: 老师好，
0: 请坐。
1: 你们在干一件什么幸福的事情？得带上我们。
3: 我们在
0: 那儿就闻到了。
3: 品《红楼梦》里的粥。您先猜猜这是什么粥？哦，
1: 这个有肉味儿，嗯，还很香，但是不知道是什么肉，嗯、我想尝一尝。
0: 这个我觉得里面是不是掺了红米之类的，所以呈现出这种淡淡的粉红色。哎，
3: 对。哎呀，
1: 强片肉。
3: 对，这个呢，就是《红楼梦》中著名的鸭肉粥。
0: 鸭肉粥。
3: 而这个红色的呢，是红稻米粥。哦。玄亮老师和一坤老师，猜猜你们的粥里面是什么成分？这就是鸭肉粥。嗯，
0: 我这个味道就比较清幽寡淡了。嗯，我能尝出来的是有一股稻谷的清香。所以里面是不是掺杂了红米？
3: 对，红稻米粥。哦，
0: 哎，石老师，我特别好奇，这两位来自于《红楼梦》里面的粥都是谁喝的？
2: 这两款粥啊，出在《红楼梦》中第54回。贾府里过春节，大摆宴席，玩到深夜以后，夜长嘛，贾母就是有点饿了，吃点东西吧。王熙凤说有鸭肉粥，贾母说这个鸭肉太腻了，然后王熙凤说有枣鹅熬的红稻米粥，这个贾母也不爱吃，最后呢吃了这个
3: 杏仁茶。
2: 杏仁茶、哦、但是呢，根据王熙凤对贾母的这个喜好的掌握，可见贾母是很喜欢喝粥的，年纪大了喜欢吃这种软烂的食物。
1: 也就是说在贾府这两种粥应该是常备的、嗯、而且是贾母平时也喜欢的。
2: 对对对、哦、实际上后边贾母也确实喝过这个红稻米粥。
0: 所以说是不是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食欲会有所下降？
3: 其实随着年龄增长呢，人的消化功能会差一些，老年人喜欢天天喝粥，因为粥呢历史悠久，很多外国人发现中国人天天喝粥，这个跟我们的体质也有关系啊、嗯、因为粥这种稀烂的容易消化啊，对脾胃好，
0: 而且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吃下去。
1: 你小时候爱喝粥吗？
0: 我小时候其实生长在广东、哦、所以广东人特别爱煲各种粥、
1: 哦、
0: 叫生广酿粥、哦、他们会加皮蛋瘦肉，会加各种鱼生、哦、等等等等。哎，
1: 我就特别佩服这些会做粥的人，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少喝粥，我们最多就喝个绿豆粥、哦、就很简单的嘛、嗯、白米粥。就是这种粥它这种食材有什么讲究吗？为什么要用这种食材来做？就是对身体有什么好处？
3: 黄帝内经里面讲五谷为养，就说人呀一定要吃五谷，因为人的精气是来自于五谷，熬得很稀烂它就便于吸收。还有更讲究的，比如说精米它会微微的先炒一下，炒到焦黄，然后再跟比如说鸭肉一起来煲，因为这个焦香入脾，更加就是有健脾的功效。生病的人他的脾胃功能就弱，那这时候呢如果吃大鱼大肉不易消化，粥呢就会非常易于消化，而且呢脾是运化水谷精微的，对于吸收营养啊病后的恢复呀非常有好处。
0: 对，我觉得粥真的是 我们身边当中一种非常温暖的存在，就是每当我生病或者遭遇一些消化不良的时候，妈妈一定会给我煲的就是粥，就是其他任何菜我都吃不下去了，这个时候喝粥是最管用的，她陪伴我度过了好多难熬的时候。
1: 对，我知道鸭肉是凉性的，所以我就注意到这款粥里好像放了姜，
3: 对，
1: 是不是要去中和一下？
3: 是的，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智慧，就是阴阳要平衡。鸭呢在水中生长，它就是性寒，它跟鸡不一样，鸡是偏温的，像羊肉是偏热的。所以在煲鸭粥的时候呢，我们会把粳米炒一炒，然后呢，哎，微微黄了，它就偏温了。这样的话，温凉呢就要综合啊。
1: 杂粮炒过之后，那个香味儿就出来了。其实我以前挺排斥杂粮的，但您说粳米一炒，那个香味就不一样，它焦香味儿。
3: 尤其这个腌制粳米呢，它红色，除了对脾胃好呢，我们中医有一个象思维啊，认为红色是入心的，所以对于女士补心血，哎，养气血呢非常好。
1: 那就是天然的美容品啊，
3: 对，还可以安神，
1: 内在的补气血嘛。
0: 多喝点，多喝点。
5: 谢谢。
2: 刚才乐鹏老师和琼英老师说，凉性的鸭肉跟姜丝和合，其实《红楼梦》里对于粳米粥啊。它既有红粳米粥，还有碧粳米粥，就是绿色的。但是红粳米粥呢，是贾母喝的，老年人喝的。碧粳米粥都是谁喝呢？宝玉在喝。
0: 啊，这有什么区别吗？
3: 你想，其实这个真的是曹公很厉害啊。贾母呢，随着年龄增长呢，阴血不足了，所以就用红稻米。而宝玉呢，正是小伙子，
2: 青春年少，哎，
3: 热气很旺。你看，形容他的脸都是红扑扑的，
5: 就是你这个样子。哎，
0: 我觉得贾宝玉是不是跟我差不多年纪啊？方年25岁，
5: 比你还要小一些
3: 。对，正是火旺的时候。碧粳米粥呢，它是绿色的，哎。偏凉一些啊，也能够清热。
1: 其实跟那个绿豆粥是不是效果也有点像？绿豆水也是清火的，
3: 异曲同工。
2: 这红粳米和绿粳米都是在清朝的时候进贡的。玉田碧粳米，玉田胭脂米。这个红粳米啊，现在还有；绿粳米呢，现在已经没有了。
1: 所以那个时候不是一般人能喝到的。
2: 那不是一般人能喝到的，包括在贾府里，这个红稻米做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喝的哦。
1: 其实熬粥它是一个很慢的过程，就是你说，厨师也好，就是贾府的那些人也好，他们就在这种生活状态当中，其实也是一种养生的心态，我觉得哈。所以也是在贾母的带动下，我觉得整个贾府很注重养生啊。
3: 在《红楼梦》中可以说是很多养生达人，其中贾母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0: 哎，石老师，我还想问问，就是除了喝粥之外，贾母还有什么其他的养生智慧吗？
2: 这款红稻米啊，在《红楼梦》原文中出现在第54回和75回。54回刚才我们说了，贾母并没有喝，在75回的时候，他就喝了。但是呢，他只喝了半碗，吃了半碗粥以后，把剩下的半碗呢，就送给凤姐了。这也看得出啊，贾母的这个饮食是非常节制的，
3: 对，饮食有节，
0: 还能看出他对凤姐是真上心呐。
1: 而且记得当时是说凤姐生病了，说这个是对于病人来说养生是很好的。
3: 这也反映了贾母的一种仁，就是仁者寿，
0: 为人友善。
3: 对，
2: 不仅给凤姐，有时候给黛玉和宝玉，还有一碗肉，或给兰哥，就给贾兰。非常仁爱，
3: 他喜欢分享嘛。《论语》里面说仁者寿，这也是他长寿的一个原因。
2: 对，
1: 他那个心态特别值得学习。就是《红楼梦》里写，嚼得动我就吃两口，平时呢有时间呢就陪孙子孙女们玩一会儿。
2: 对，
1: 他是一种很松弛、很从容的状态，而且为人和蔼亲善。就是他这种心态不仅让自己健康长寿，跟他周围的这些生活的人就是整个很舒服，你知道吗？
0: 对，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自然、特别有活人感的人，
1: 很亲切。
0: 说到这个顺应自然，我想起来《红楼梦》啊，还描述贾母说他是一个特别爱午睡的人，就是他有午睡的习惯。我记得有一回好像是说到那个刘姥姥二进大观园的时候，贾母在陪同众人游玩的时候，中途突然打瞌睡了，结果就去午睡去了。
2: 对，贾母的生活也是非常规律的。实际上我们古人都是两餐制的，从宋代以后才逐渐有三餐制，但是这种贵族旧家呀一般都是两餐制的。我做了一个文本检索，整个《红楼梦》里写到早饭有20-30次，写到晚饭有50次，写到午饭只有1次，但这一次是写后40回中的，写谁呢？写妙玉。妙玉是用了午饭， 但是妙玉是一个出家修行的人，可能是过午不食，
0: 他这个还是懒，
2: 他这个晚饭提前了，可能是，所以这个贾府的这个旧家制度啊，都是这种贵族。

0: 之家，一日两餐，但是呢有时候晚上可能会加一点夜宵啊。
1: 它虽然是两餐制，但是您有没有发现很多地方啊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多餐少食，就是经常会吃一些点心类的哈。所以《红楼梦》里的饮食呢，点心特别多。
2: 这是我健身教练教我的，一定要少食多餐，避免自己摄入太多的热量，同时还能保证自己这种营养的供给。
3: 所以你看，你想喝，你身材管理的。
1: 对。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如果吃的多呢，中医黄帝内经里面讲了叫饮食自备，肠胃乃伤，那吃多了以后呢，其实脾胃就运化不了了，其实营养物质也吸收不了，反倒阻碍了气血的生化呀，包括运行呀，影响健康啊。所以每次少量的吃，不要给脾胃一个负担，哎，这才是健康的饮食习惯。
0: 古人嘛是两餐制，没有午餐的，中午呢家母都要固定的午睡，午睡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我看以前有一个报道，沿地中海周围的人呢心脏病的发病率是最低的，就是因为有午睡的习惯。这个不知道啊，请教乐鹏老师。
1: 这个有一定道理。你像刘姥姥来了这么热闹的时候，然后贾母呢仍然坚持去午睡啊，这个就是乐不过急，起居有常。中国人有一个习惯，睡子午觉，午时呢就是中午11点到1点之间，这个顺应自然呢，正好是我们心经当令的时候，这时候睡一会儿，特别是老年人睡一会儿，就对心脏特别好，避免心脑血管的疾病。
3: 其实在《红楼梦》里面，贾府整个作息时间早上一定是跟着太阳起来的，起得很早，然后呢6点以后就歇息了，因为太阳下山了。
2: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0: 对 对， 对，
2: 也符合《黄帝内经》里面说的起居有常，是吧？
1: 对，古人的养生智慧呢，就顺应自然，天人相应。比如说《红楼梦》中，在3点到5点的时候，哎，人就其实开始醒来做准备了，天光未明。先醒神，洗漱之后，哎，就开始，古人说点卯，就是早晨6点的时候就开始工作了。辰时呢，可能在9点钟左右，胃经当令的时候，人就吃一些东西啊。10点是四正的时候，这时候是脾经当令的时候，你看，贾母这时候用餐啊，然后中午呢又休息，小憩一会儿就好。半个小时20-30分钟就可以了，这样下午呢头脑是很清醒的，如果中午时间过长反倒头脑是不清醒的。下午到了申时呢，膀胱经当令的时候啊，人吃一些清淡的，喝一些茶，非常符合自然的规律。如果总结呢，贾母真的是她的养生有道的层面，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所以她形神啊都健康。
0: 所以品读《红楼梦》这样的文化经典，那不仅是有文学的优美，那肯定还有这种文化的厚重，包括养生之道啊。
2: 吃好了吗，琼玲姐？
3: 很美，但是我还留着肚子。
2: 没关系，其实今天两位老师来，我知道还带了其他的贾母的养生法宝，对不对？哇，
1: 各位老师这边请。
2: 这就是你们准备的宝贝是吗？
1: 对，我们准备了一些宝贝。哪个是《红楼梦》中说的避书呢？避字。
3: 这个我还真知道，因为我小时候见我奶奶用过，她就管那个叫篦子，应该是这个，就是它的那个齿特别腻。
2: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平常梳头发就用手。
3: 但是这个梳得进去吗？哦，还真可以。
1: 它很细密，其实是因为当时卫生条件不好，毛发多的地方呢，容易有隐藏的寄生虫，就是虱子。
3: 哎，那这个就可以把虱子带出来，这么密。
1: 对，因为它很密集啊，有人研究过，就是每平方厘米它的着点呢就有200多个啊，所以用这种很细密的啊，然后呢就能够刮到头皮，把那个很细的寄生虫，哎，肉眼看不到的就刮出来，同时就头皮保养了。
0: 对，《红楼梦》里啊用的这个梳头的地方特别多，就是20回。宝玉给麝月来避头，麝月说头上痒，
1: 哎，卫生习惯，哎，
0: 卫生习惯，它有虱子，所以这个特别密的这个，哎，可把虱子除掉，
2: 这个就说得通了，哎，因为虱子都是藏在很缝隙的地方，
3: 对，
1: 很隐秘，那我们现在社会其实可以不用避子啊，但是有很多
0: 现在也没有虱子了啊，
1: 但是从养生保健角度，我觉得特别好啊，因为现在人有时候压力大，你看好多人去做头疗，其实这个求人不如求己，自己就可以老化。 刮一刮。
3: 那我要是没带梳子咋办呢？我这脑袋就不用管了。哎，
1: 我们人体就是一个大药箱哈，有很好的工具。像药王孙思邈讲的养生十三法，里面说发常梳，面常洗，其实这些都不是用梳子，也不是用水，是用什么呢？用食指啊，用食指用手来代替梳子啊，发常梳。比如说，我们可以从这个发际线啊往后哎，这叫干梳头，先正中线，然后两侧对吧，环绕到耳后，然后再上来，这样呢，把头部所有的经络呀、穴位啊，其实就都带到了。但是现在我们有些工具可以用一些工具点按啊，比如说重要的风池穴在两侧哈，我们可以拿这个小棒棒，也可以拿指头这样子的点按一下，哎，还有这个最上面的百会穴，可以拿这些梳子来点按一下，包括太阳
3: 穴。这个穴位和这个穴位有啥用啊？
1: 风池顾名思义啊，人们就说这个风容易集聚在这个地方，所以治疗这种比如说感冒头痛，还有颈椎痛，能够提神醒脑。这个百会穴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啊。像我们中药大学，下午上课的时候，好多学生就在百会插根针啊，俗称天线宝宝。其实是为了醒神啊，下午上课的精神状态特别好，包括干洗脸也是搓热了手啊，从下往上，相当于现在女士们在美容院做的面部提升。
2: 刚刚老师说了这么多，反正就是多梳头是对身体有好处的。
1: 是的，
2: 我觉得如果电视机前的爷爷奶奶或者叔叔阿姨没事儿，你就多梳梳头，一定是对身体有好
1: 处。对，一天至少两次，早一次。晚一次，
2: 100次啊！刚刚说到这个数字，
1: 每次至少100下，
3: 用我们的食指就可以。
1: 对，早晨起来以后能醒神，晚上睡觉前呢能安神。
3: 那旁边的这些宝贝是做什么的？哎，
2: 对啊，我站在这儿已经闻它们香味好久了。
0: 这个是我们准备的另外一个贾母养生保健的一个妙招，是它的一个工具，叫美人拳。
1: 拳头的拳，
2: 美人拳，
0: 美人拳。
1: 你看有很多是直接用拳头锤，对吧？
3: 是的，是的。
1: 贾母是有丫鬟来锤，她这个锤子呀，弯弯的，她那个姿态也很美，像美人一样。锤子里面包的这个药物呢，都会有芳香的这种气味。《红楼梦》里面没直接说是美人拳里面包着什么药，但是我们现在呢很流行拿这个来锤啊。首先第一个，这个叫决明子啊，你摸一下，
3: 这个决明子，
2: 我知道泡水喝对眼睛好，
1: 对，同时很圆润。用这个决明子呢，主要是取它的这个坚硬，它能够敲打身上的穴位，有一些这种刺激。我们可以一起试试，是吧？我们每个人拿一个啊。我们一般呢可以先有一个内胆，把药物呢放进去啊。首先决明子是必须得要有，它主要呢拿它敲打的时候起一个通络的作用哈。同时呢，我们把一些芳香类的药物，比如说丁香啊、薄荷啊，还有艾草，可以多放一点，能做成一个锤儿，再拿外头的这个布料呢把它包起来啊，包起来，把锤柄呢包在里边啊。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蜡绳呢，把它这样的裹紧。你看，你就是手比织女巧。裹紧以后呢，可以敲打啊，比如说后背。
3: 哎，你那个决明子在那个艾叶之间，你知道吗？特别舒服。
1: 决明子呢，它敲打经络，同时呢，它震动，让其他的这个芳香类的药草呢散发出一个香味儿。
3: 是的，是的。
1: 所以可以说是一个移动的芳疗馆哈。一般我们敲打呢阳经循行的地方啊，比如说后背正中线，我们叫督脉，为阳脉之海嘛啊。然后还有这个两侧这个膀胱经，膀胱经被称为一身之樊篱，它就是最大的阳经，所有的脏腑的腧穴都分布在两侧膀胱经上，所以从上往下敲打膀胱经也是振奋阳气、调理脏腑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0: 这个叫美人拳，
1: 对，
0: 不光是因为有芳香的气息，是不是还因为比较温柔啊？
1: 对，
0: 叫拳拳打你，
3: 你使劲打他就不温柔了。你看那个珍珠，还有那个琥珀给老祖宗敲打的时候，它是这样，
1: 对对，很柔的，
3: 它才会温柔。
2: 我们来情景再现一下吧。
1: 对，一个当老祖宗，一个当琥珀，
0: 这是老祖宗。
2: 请问需要什么力度？
3: 这儿，按平时的力度。
2: 好的。
3: 婆婆，你今儿吃肉了，重了，
2: 是这么锤吗？
1: 对，是的啊，对。
3: 婆婆，你又使劲了，你今儿咋不高兴啊？
2: 看来我在贾府里面活不过两集。
1: 下面我给大家推荐几个必敲之处啊。哦。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大椎穴啊，对于治疗颈肩痛啊特别好，可以沿着督脉往下啊深入啊，这是对我们的肺呼吸好。那老年人呢，一定要敲到命门，就是肚脐儿眼线以下，这个对于腰酸背痛、激发肾气都特别好啊。尤其我们现在很多人说决断力差的时候啊，可以敲打腿上的胆经两侧的胆经就是库。

0: 份儿
1: 啊。所以，哎呀，我知道了，
0: 这对叫百姓日用而不知。年轻人为了瘦身，说肚子大也可以拿它敲打带脉嘛。带脉顾名思义，像腰带一样，围腰一周，能减肥瘦身。
1: 今天我们在两位老师的带领下呢，重新走进了《红楼梦》这部著作，也重新认识了曹雪芹先生笔下的这位童心未泯、待人慈善的老寿星贾母。可以说，在贾母身上，我们不仅仅学到了她的养生知识，而且还学到了她的一种放松的生活心态。
2: 是的，我们都说内养心，外养身。从贾母身上，我们也可以得知，健康其实不仅仅是一种身体上面的强健，更是指的心灵的愉悦。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保持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能够玩出健康，也活得通透。再次感谢二位老师来做客，
1: 谢谢，非常精彩，
2: 特别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3: 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听了贾母的养生智慧，是不是很受启发呢？从中啊，我们也能感受到贾母的长寿之道融合了生活自律与精神调节，体现出传统养生形神兼备的理念。好，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0: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0: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0: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0: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九零点零，
0: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0: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老马。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已成剑拔弩张之势。蹊跷的是，抗战胜利后，内战揭幕之前，美国不仅为国民党千里运兵，同时也为共产党千里运将。美国为何有如此矛盾的做法？今天的面孔，老马为你讲述。1944年，对于国民政府而言，充斥着不幸和凶险。春季，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其投入兵力之多，攻势之强，在日本陆军史上空前所有。这场战役在我方被称为玉香桂战役。而就在同年的7月21日，美国海军攻克关岛，这意味着盟军太平洋战场已明显优于中国战场形势的发展。美国高层普遍认为，中国军队必须加大进攻的态势，但现实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当盟国在欧洲太平洋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时，负责远东战场的国民政府却面临着崩盘的危机。在玉香桂战役中，国军兵败如山倒，河南、湖南、广西大部分区域迅速沦陷，日军一度攻入贵州南部的独山、贵阳危机、重庆震撼。这场战役不仅改变了国民政府兵力的防御阵线，同时让美国政府与国民政府之间本身就不牢靠的同盟关系急转直下。甚至可以说，蒋介石1949年的失败在这一年就已埋下伏笔。美国外交官戴维斯的日记中就记载了一次他当时与罗斯福的对话。戴询问罗斯福，如果蒋政权倒台了，我们应该做什么？罗斯福毫不犹豫地说，立第二个人。可见对于美国而言，中国虽是进攻日本本土的必要基地，但他们并不认为蒋介石是唯一的选择，而他们目光也很快转移到中国陕北的一座山城延安。1944年，盟军虽已胜券在握，但东西方的两大轴心国德国和日本仍在负隅顽抗。没有人知道这场战争究竟还会持续多久。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人对华政策的动机是比较纯粹的，也就是如果有人想杀日本佬，我们就应该让他有支枪，而无论他的政治信仰。为此，早在1944年2月19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就致函国民政府首脑蒋介石，明确向其提出向陕北派遣美军观察组的要求。蒋介石没有同意，直到当年6月，华莱士访华时才迫使蒋介石答应美方这一要求。1944年7、8月间，美军观察组分两批抵达延安。 这个被美国人称为迪克西使团的观察组组长是包瑞德。迪克西指美国内战时期叛乱的南方诸州，用于此来暗指共产党控制的陕北地区。这次访问完全改变了美国人对中共的印象。包瑞德坚定不移地相信，只要为这些共产党军队配以美式轻武器，足以牵制正规日军。尤其是延安方面对美军观察组的招待也十分周到，以当时陕北最好的饮食水平供给，并几乎承担了观察组成员的所有开销。很快，由中共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与美军观察组建立起合作关系。他们按照美军的需求，在山西黎城县长宁镇修筑简易机场，同时也通过观察组获得不少来自华盛顿的珍贵情报。当延安与美军观察组处于蜜月期之时，在重庆的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矛盾却已演化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尽管史蒋之争以史迪威回国而告终，但也大大降低了蒋介石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最直接的负面影响就是美元减少。由此可见，美国在1944年到1945年期间的对华政策完全是脚踏两只船，他一方面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另一方面也不愿意国民党一家独大。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对于国共双方而言，胜利都来得太突然。中国最终也没有成为进攻日本本土的基地，但华北、华东等地大片日战区却随即成为两党争夺的重要目标。从8月9日开始，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就展开了全面大反攻。第二天，国民政府向延安连发三道命令，要求共产党的武装原地驻防待命，但这显然已不能阻止中共武装反攻的脚步。直至日本宣布投降后，八路军的武装接收依然在进行。至9月2日为止，八路军、新四军已经攻占了大约150多座县以上的城池。不过，战争的突然结束让国共双方在接收问题上都遇到了各自的难题。国民党方面由于在1944年受到日军一号作战的重创，国民党主力都布防于西南地区，对日战区鞭长莫及。共产党方面虽然在华北、华南、皖江等根据地发展了大量的游击队，但将领都集中在延安，有兵无将，同样无法解决接收的问题。因此，双方都将希望寄托在美军强大的空运力量之上。9月20日晚，何应钦在芷江召开军政要员会议，会上制定的受降方案当中就有迅速空运部队至上海、南京接受日军占领区的内容，而负责空中运兵的主力就是美军第十、第十四航空队。说起来，这两支航空队都与中国很有渊源。二战期间，两支航空队都在华参与对日作战，其中第十四航空队更是延续了飞虎队的血脉。尽管在抗战后期，美国与国民政府已经是貌合神离，但毕竟是名义上的盟邦，而且重庆的国民政府又是当时国际上承认的唯一合法政府，因此在北运受降这一问题上，美国派遣航空队帮助运兵北上受降也在情理之中。此后，第十、第十四航空队全力以赴，为国民政府抢运了三个军的部队到日战区主要城市接防。除了空运之外，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还于9月11日向美国政府请求借船运兵。于是10月至11月间，近十万国军在秦皇岛登陆，只是此时已经有大批八路军靠急行军先他们一步进入东北。 就在国民政府靠美国运兵的

0: 同时，延安的中共也在运筹帷幄，其中当务之急就是要迅速把将领运到华北、华中、山东、晋绥、皖江等根据地，将原本零散的游击力量迅速汇集成正规部队，接收失地。为此，叶剑英根据毛泽东指令，向美军驻延安的观察组寻求帮助，希望他们能够出动飞机运送一批干部到800公里以外的太行山路，去同日本做最后一战。有意思的是，因为在延安交谊甚欢，美军观察组答应得很爽快，甚至没问运送的人是谁。就这样，1944年底，八路军在美军帮助下修建的长宁镇机场如今派上了大用场，而且美军为延安运将的时间甚至比为重庆运兵还早了一天。据时任中华外事组联络科长的黄华回忆说，8月25日早上8点，我到东门外机场照料美军飞机起飞的事，我看见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萧劲光、滕代远、陈赓、薄一波、江华、宋时轮、陈锡联、杨德志、李天佑、张继春、王进山、邓克明、邓华、陈再道、聂鹤廷、傅秋涛20位高级军事领导人正忙着穿戴降落伞，他们是要乘坐这架美军观察组又小又旧的 C-46 运输机去前方的。大约飞行2个多小时后，飞机在山西黎城县的长宁村顺利降落，众人着陆后便马不停蹄地赶赴各大根据地。刘伯承、邓小平随即骑马去30公里外的晋冀鲁豫军区总部驻地河北省涉县，其他乘客则奔赴各自的目的地东北、山东、华中。这批将领抵达根据地后，很快在当地组成战略统帅部。以晋冀鲁豫战略区为例，刘邓抵达根据地之后，迅速将分散的游击队整编为4个野战总队，分别由同样是美国飞机运来的杨德志、陈锡联、陈再道、陈赓担任司令员。1945年9月10日，刘邓部队与前往上党地区受降的阎锡山部第19军发生武装冲突，继而打响了著名的上党战役。该役国民党军被歼灭3.5万人。与此同时，林彪、萧劲光、李天佑等将领转进东北，在其后几年的战斗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陈毅、宋时轮、傅秋涛则转赴华东，途中将津浦铁路彻底破坏，有效延迟了国民党军开进华东和华北的速度，并创造了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稻香楼，一座始建于清初的江南名园，曾经是合肥两大家族私藏胜景，更见证了清代两代文坛巨子的忘年之交和家族兴衰。从龚鼎孜的诗酒雅集，到李天赋的深情护持，再到李福清的落寞终老，稻香楼里藏着一段无人不叹的风雅旧事。稻香楼坐落于合肥老城西南，依水而建的园林建筑，亭台楼阁错落有致，古木参天。它也是合肥一处有名的地方，曾接待过众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风光无限。然而这处雅致之地在更早的岁月里曾经是清代泸州城内两大显赫家族龚家和李家的私家别墅。

司规模朗月，德胜门外古时建有茶亭，供来往行人歇息饮茶，所以当时旧地名是茶亭口。那么公鼎寺是谁呢？合肥人可能并不知道，但他的兄长不少人知道，那就是清朝名重一时的公鼎孜。公鼎孜号知禄，人称公合肥，明万历进士，清初官至兵、刑、礼三部尚书，是清初公认的文坛领袖，与钱益谦、吴伟业并称江左三大家。合肥李氏也是名门，李天富号荣斋，生于明崇祯七年，于清顺治十五年廉洁进士，后来深得康熙帝器重，官至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他的父亲李万化是明朝世袭泸州卫指挥佥事，入清后再被启用。公鼎孜年长李天富20岁，因与李万化曾经同朝为官，公鼎孜称李天富是小老乡，李天富对公鼎孜恭敬有加，尊称公鼎孜是年伯。公鼎孜对这位小老乡刮目相看，多有提携。在京城，公鼎孜广交名士，创立宣南诗社，李天富积极参与诗社的活动，是诗社的活跃分子。公鼎孜在其《定山堂》诗集中收录了多首与李天富共同参与诗社活动、登高、宴集等场合的诗作。李天富也在他的《荣斋千首诗》诗集中留下数首有关诗社的诗篇，两人因志趣相投，结下深厚的忘年之交。正是这段因诗文和志趣结下的深厚情谊，为稻香楼的故事埋下了伏笔。公鼎孜对家乡的这座园林钟爱有加，回来常住在稻香楼，曾赋诗赞曰：雨过成阴碧书场，画龙彩翼斗方堂，使君心似冰湖月，不闻荷香闻稻香，千村万柳映扶鸥，扶主青莲岁有秋，租吏缓来兵甲远，野夫真卧稻香楼。其间的风雅吸引着无数文人墨客。李天富府邸在现在的青云楼之瀛泰一带，另外也有别墅遗园在长丰岗集镇卧龙山附近，因为距老城区较远，所以回合肥省清时也常被邀请去稻香楼做客。郭鼎孜在世时，稻香楼是泸州文人雅集的重要场所，他常邀请李天富等故交新朋登楼赏景，分韵赋诗。然而公鼎孜于康熙十二年辞世后，稻香楼的命运悄然转折。康熙34年，一场著名的文人雅集在稻香楼上演，时任泸州太守张纯修和已经贵为相国的李天富共同邀请画坛宗师石涛来合肥游览，三位大家在稻香楼赏景论画，情致酣畅。李天富与张纯修仰慕石涛才华，诚意挽留，并提出将此楼相赠作为其长久居所。然而石涛生性淡薄，不受祭拜，最终辞谢而去。这段往事被石涛郑重记录在他的名作《巢湖图》的题跋中。已还下月，合肥李荣斋相国与太守张建阳两先生相招于，以昔时之路稻香楼是与挂历处，于性懒不能受，相谢而归。这条珍贵的自注不仅记录了那场风雅的结局，更揭示了一个史实：李天富虽然在城内另有宅邸，
城外也有别墅遗园，但对稻香楼这一雅集圣地显。

0: 然青睐有加。郭鼎资故去之后，李天赋曾亲赴其墓前拜谒，留下展业先大司马墓感赴祖师，字里行间尽是对这位文坛前辈与知己的深切缅怀，两人的情谊也为稻香楼增添了几分历史的温度。如果说李天赋见证了稻香楼的兴盛与过渡，那么其长子李福清则亲历了这座名园由盛转衰的全过程。李福清字丹鹤，康熙十八年进士，时年仅16岁。他和其父并称父子进士，两代诗人，才华横溢，却洒脱不羁，无意官场。青年时代的李福清常于稻香楼宴请宾朋，其《野香亭集》中收录了多首作于此地的诗篇，其中最早一首是作于康熙25年的《次第校门登稻香楼》：猎猎风浦影，来登池上楼，九衣金鼓黍，人似镜湖游，远又残桐挂，新灵系网收，余情犹烂漫，影唱许乡愁。23岁的李福清正是春风得意，长子李方茂出生，邀众好友登楼赏景，面对大好风光，心情格外的放松温暖。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李福清开始留恋故乡，不愿在仕途上再进取。特别是康熙38年，李天赋病逝，李福清回乡丁忧3年后，再没心思回任上，从此远离京城的繁华喧嚣，心甘情愿做一位真正的田园诗人，留下道旁散人集等。晚年的李福清移居河南永城，又难舍故乡，常在永城和合肥之间奔走。1715年最后一次从永城回合肥扫墓，途经肥东八斗岭遇雨，留下八斗岭足语一诗：自是故乡雨，如何天与愁，余生广华寺，昔梦稻香楼，寂寂怀陈郡，迟迟去河州，岭头东逝水，惆怅又西流。身居异乡，满怀惆怅，念念不忘少时读书和生活过的故地，诠释了稻香楼在他心中留下的深刻印象。据史料记载，李福清共兄弟两人，弟弟李福仓早逝，没有留下子嗣。李福清自己的两个儿子都因为科举及第，事业有成，在他乡做官安家。他晚年倍感孤独凄凉，常在九腔明晚山村水树之间徜徉。因为没有经验和经历打理家园，爱妻王子霞也在40岁的时候去世，再没有人援手，曾经繁华的稻香楼日渐萧条。与李福清同一时期的诗人少林客居泸州，眼见稻香楼的荒芜破败，赋诗感叹：惨淡郊原落日黄，一声村笛下牛羊，高楼不见人微衣，依旧西风送稻香。这时的稻香楼已经人去楼空，昔日不见，彻底沦为荒野。而稻香楼的这段历史也映照出一个时代文人家族的兴衰起落，留下一段令人喟叹的泸州往事。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

0: FM 87.7，
1: 陆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陆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无为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1: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2: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3: 开始行走，
2: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1: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4: 我们在行动，
2: 让专业照进生活，
1: 用智慧守护健康。
2: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5: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6: 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发布国家药品不良反应年度报告，2025年全年收到报告表272.8万份，同比增长5.1%，其中新的和严重报告占34.3%，医疗机构报告占91.5%，65岁及以上老年患者不良反应占比超1/3，为高风险人群，临床需加强其用药安全管理。药品不良反应为药品固有属性，监测旨在及时发现风险，保障患者用药安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举行中医药扶正护健康主题发布会，专家指出，提升免疫力核心在扶正气，可通过辨识体质、固护脾胃、调畅情志实现，推荐八段锦等功法调畅气血。过敏本质为正虚邪发，可用黄芪、山药等扶正。针对职场人群熬夜久压，建议规律作息、适度运动、调畅情志，并提醒勿盲目补充维生素。专家表示，中老年人健身应避开早晨6到9点心脑血管事件高发和饭后1小时，以有氧运动为主，快走、游泳等，每周3到5次，每次20到30分钟，强度以微喘但能说话为宜，辅以力量及平衡训练，避免大重量动作。若运动后出现关节刺痛、持续肿胀或疼痛加重不缓解，应暂停并咨询医生。安全第一，循序渐进。据研究显示，长期压力不会直接制造癌细胞，但会通过削弱免疫，诱发慢性炎症及促进行为风险，如吸烟、熬夜喂养癌细胞。长期内耗、熬夜高压或经历重大创伤者风险更高。管理压力应规律运动，保证睡眠，练习正念，必要时寻求心理帮助。守护情绪就是筑牢抗癌防线。
7: A for apple，
5: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7: B for balance，
5: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7: C for check，
5: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7: 健康 ABC，
5: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2: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把颈椎病和普通的肌肉劳损混为一谈，觉得忍一忍、揉一揉就过去了。但您知道吗？颈椎病是骨头的警报，必须要重视。那该如何治疗，又该如何预防？今日对话嘉宾冯小军，安徽医科大学附属阜阳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安徽省卫生健康骨干人才，安徽医科大学优秀教师，中国康复医学会优秀青年康复医师，安徽省康复医学会常务理事，从事康复与运动医学科医教研工作近20年，精通于康复与运动医学科疑难重症， 对运动损伤、颈肩腰腿痛、外周神经损伤、骨折术后疼痛康复及亚健康指导积累丰富经验。那首先一起让我们欢迎冯院长，冯院长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2: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那现在保守治疗有哪些方法？
3: 这个颈椎病的治疗它是一个综合的治疗啊，它是个综合的治疗，而且现在呢这个治疗手段也是在逐渐的这个丰富啊，而且也是多元化治疗，而且甚至说可以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治疗啊，再结合我们中国的这个中医啊，它其实应该讲它的治疗手段还是非常的丰富的。但是这里呢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说一下，强调一下，就是我们所有颈椎病的治疗一定是建立在这个颈椎病的病情进行充分的分析啊，进行充分的分析充分的这个评估的情况下啊，进行个性化个体化的治疗，不能一味的去用某一种方法啊。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牵引啊，并不是所有的颈椎病类型它都适合做牵引啊，有的做的时机或者是有的类型它甚至是不能做，是禁忌的做啊，所以这些一定要是根据这个颈椎病的类型。其实大体上刚才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啊，颈椎病我们在大体上可以第一个类型就是就是因为颈部肌肉啊这些疼痛为主的啊，我们称为就是肌肉型吧，或者说颈型。那么第二类型呢就是神经根型，就是刺激到我们这个树枝了啊，引起的一般呢是手指胳膊就单侧的，一般都是单侧，很少出现双侧的啊。就是我就归类的讲一下了啊，因为前面我们都如果听众朋友一直在听可能都已经很比较那个，我再把它归类一下。这是叫神经根型啊，就是一侧啊这个手指或者是整个胳膊的这种疼痛或者麻木啊，那是这第二种。第三种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头晕症状为主的啊，头晕症状，因为我们颈椎，我们整个头颅的供血，它有两根主要的血管是从我们颈椎过的，所以当这个出现这些颈椎出现问题，刺激到这个血管，引起脑的供血不足的时候，之后病人呢会出现以头晕为主，那这叫我们称为椎动脉型，就是头晕型吧，那第四类，就是我们刚才说是比最严重的那种，就是影响到我们这个脊髓，这个主干了，病人出现了这个。下肢，无力，大小便的这种，这个障碍的，那这是最严重的类型，就四型了，对吧？一般来讲，我们分四型。其实呢，我们很多脊椎病呢，都合并有肌肉，无论是头晕啊或者其他，可能都合并有第一种类型，所以有的时候叫混合型。所以我们一般有时候老百姓问混合型什么意思，其实是这么个意思。所以今天在这个跟各位听众朋友也做个系统的解释。
2: 总归是四个类型，就是刚才您又系统的用比较书面的语言哈，就是给我们总结了一下哈，什么神经根型啊、根动脉型啊、脊髓型啊、这个混合型啊，那哪一种适合像哪一种保守治疗方式？现在目前来说有哪些保守的治疗方式？
3: 我就把类型分完了过后，我讲我们治疗的原则是在这个分型的基础上，就是你是不同类型的颈椎病，你要选择合适的治疗，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这个对症治疗，就你才能解决问题。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大家呢就是没有认识清楚，所以呢盲目的去选择一些治疗，所以甚至是导致病情的加重。你譬如刚才讲的这里面的类型里面，你像我们这个牵引的选择其实要根据病情的需要，对吧？你要有的像脊髓型，一般我们牵引是要慎重的，而且牵引这个它也是有讲究的，它是一个治疗，它有牵引的重量、角度、牵引的方式、时间，那这些可能其实老百姓不建议在家里自己做，或者是不建议在自己病情没有评估清楚的时候去盲目做，觉得我颈椎不舒服了我要去矫正找一个地方牵一下，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对吧？其实尤其是如果你颈椎是个脊髓型的，你牵引有可能会加重，
2: 那牵引适合什么样类型的颈椎病呢？
3: 其实它最适合的就应该是我们的肌肉型和我们的神经根型啊，因为神经根它是一种是有这个有些组织刺激到这个神经了，所以引起的这个症状。所以当牵引的目的其实不外乎就是把我们的颈椎它的做一些拉伸嘛，做一些这个牵伸嘛。牵伸的话，它是这个刺激可能会减弱，对吧？达到治疗疾病的效果，是这样的一个作用的。
2: 那您所说的就是牵引是适合不是那么严重的颈椎病类型，一个是肌肉型，一个是神经根型。
3: 对，但是这个牵引呢，它是用医学治疗啊，就还是在这里就建议大家呢，一定是在医生的正确医生的指导下医生的正确指导下去进行，不能够自行去做。
2: 好，那除了牵引之外还有哪些保守的治疗方式？
3: 对，还有呢，其实有很多其实一般你看我们一般性的药物治疗也是颈椎病的基础治疗之一。你像这个你要有疼痛有炎症，对吧？这种非甾体的炎症的药物，就是我们讲消炎止痛的这些药物的使用还有肌肉的一些松弛剂的使用，对吧？还有一个就是你比如有头晕为主的，那你这时候要改善我们脑部的供血，其实这时候要配相应的一些这个扩管的改善供血的这些药物，这是药物基础。那么像我们神经根，就是刚才讲的，我们有手麻手痛胳膊痛，那这时候呢往往它伴有神经根的这个水肿，所以这时候呢一些脱水阴阳神经的药物也是这个，就是药物基础，它是一个基础治疗。根据不同的类，也是根据不同类型使用不同的药物，对吧？那么其次就是我们康复科的这个主要，就是很特色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物理因子治疗。
2: 物理因子治疗。
3: 对，就是我们有的讲的理疗。理疗，但是这个理疗的概念呢，其实比较泛化了。其实现在可能大家想可能都好多。卖理疗的，或者是让你去做理疗的，
2: 对，
3: 但其实跟我们医疗上的还有所区别的，我们讲的物理因子，其实物理因子这个，是有很多年的这个，这中国很古老的一种传统的古时候人他也会用这个，这个，比方日光浴，其实它也是属于物理因子，它利用太阳的，其实物理因子指的就是自然中存在的声光电，热这些现象。就这些来治疗疾病的。我们颈椎病的就是这些物理因子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是一个绿色环保的。但是同样也是要根据不同类型选择正确的方式。
2: 这是医生来评判，对吧？
3: 是的。
2: 这是物理因子治疗。还有吗？
3: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些手法治疗。手法治疗，你看我们常听说的就是我们中医讲的推拿，对吧？但是西医来讲，西医的它不是叫推拿，它叫手法，当然理念有所区别。
2: 我们所说的正骨是不是？
3: 正骨的概念是中医的概念。但是，这个可能是有一定的就有一定的类型可以去做但是我们一般来讲，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一定要。根据不同的疾病类型、疾病种类去做不同的，就是包括我刚才讲这个手法治疗、推拿治疗也好，一定要评估清楚。有的病，你像如果你是头晕为主的，你做手法很大可能会加重。
2: 对，这是还是要专业医生去操作。
3: 对，那一定的。所以你一般性的、轻度的，就是颈部肌肉疲劳，对吧？一般找个地方稍微给你放松一下，做点推拿，做点放松一下，这是可以的。但是，一旦你有其他的严重的颈椎病，就是你还是不能轻易去做这个治疗的。
2: 对，
3: 有可能是越做越重的。
2: 对，
3: 你比如我打个比方，刚才那个最严重的脊髓型，那如果你做这个不正确的这个暴力的推拿或者手法，因为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每年都有时有发生的事情就是有的一对自己病认知不足，第二个呢去做的地方不正规，他也很可能去做一些颈部的搬动
2: 哦，
3: 有的他喜欢
2: 拧头
3: 拧了一下啊，
2: 对，
3: 这是非常危险的
2: 哦，
3: 嗯，就是
2: 尤其是。

0: 是对于这个紧随型，对不对？
1: 首先你自己不清楚，你对自己的颈椎情况不了解，他也不了解，他也没有进行拍片、射片，他就凭他自己的经验感觉，几乎呢，应该这样的话，有瘫痪的案例还不是少数。
0: 哇，那这个真的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一位叫做肖国峰的朋友，他问到了一个问题啊，他说很多人合并有富贵包，会引起颈部不适，这和颈椎病有关系吗？如何治疗？对，哎，这个说到富贵包，倒是我们今天新增的一个主题哈。对，很多人会有，他这个富贵包是就是后面的一块肉，还是颈椎出了问题？
1: 这个问题挺好的啊，因为这个老百姓经常门诊也有很多人来就诊啊。确实是富贵包呢，其实是我们的颈器啊，就是我们颈椎的第七个颈椎，它的棘突啊，颈器，那它其实正常我们颈这些棘突，它也是相对来讲，也要是这个比其他棘突要高一些的。它这个颈椎的这个富贵包呢，其实它主要形成的原因是什么？还是因为代偿性的，就是你的颈椎长时间的处于低头，颈椎视力弧度发生改变过后，我们这个颈椎的这个颈器这块这个肌肉发生的这个代偿性增生，分子增生。你看以前我们很多见这个老师因为长时间伏案改作业，他会很容易出现这个富贵包。还有的就有的家庭主妇，她家里要经常低头干活，以前还要去打毛线啊、拉鞋底啊，以前的啊，富贵包现在少一点了，现代人那种少一些。但是呢，长期处于低头作业的人，他往往会有，这个东西不是什么特殊的病理性的东西，它是个代偿增生性的，大家如果不是很严重呢，也不用太在意
0: 就
1: 它，
0: 它不会引起什么不适的症状吧？
1: 它的不适都是因为颈椎本身造成的，并不是因为这个富贵包它有什么不舒服，对，但是如果是真的是这个特别特别大的啊，就特别影响到我们颈椎的活动，特别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对吧？可能需要手术给他做个切除啊。其实这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手术，它比较浅嘛。
0: 哎，在医生这儿，什么事儿都不是事儿。但是我觉得，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可能觉得，哎呀，一听到做手术，大家其实心里还是咯噔一下呢，哈。但是如果说这个富贵包它没有影响到正常生活，其实是不用去处理的，对
1: 对，不
0: 吧？
1: 用特殊
0: 其实我们更加要关注的是整个颈椎的健康，
1: 对对对，
0: 以及这个生活方式的调整，哈。
1: 是的。
0: 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他的脖子咔咔响，哎，好多人会有，这个是颈椎出了问题吗？
1: 对，咔咔讲是我们躯体身体啊给我们发出了一个信号，偶尔的这个颈椎活动的这种咔咔响问题不是太大，但是如果是长期的，那就说明我们颈椎呀，我们颈椎它是一节一节这个骨头组合在一起的。但是我们颈椎要有，在我们人体的脊柱当中，颈椎的活动是最大的，是吧？对吧？因为我们的头啊，因为人嘛，人站立行走过后，它需要我们头转动去收集更多的信息，对吧？来保护自己，对吧？所以呢，这个我们颈椎它的灵活性，在我们椎体，在我们整个脊柱当中，它是算最大的所以呢，它这些小关节，它需要很多的。我们现在这个机器人对吧？它其实就是很多小关节组在一起的。那么这个咔咔响，就用我们这个小关节、骨头跟骨头之间这种小关节的连接的这个软骨发生了蜕变。软骨的作用就是让大家摩擦声就是更顺畅一点嘛。当你这个出现这个摩擦声，就说明这个软骨有退化。那你颈椎它的活动性啊，它的柔韧性啊。它就说明整个它是个蜕变的一个过程。
0: 比如说，就像我们的有皮肤上面有一块破损，
1: 对对，是的，可以这样理解。
0: 所以它会出现咔咔的声音。
1: 是的，
0: 那这个还不能轻视呢，对吧？
1: 这是一个是我们身体对我们发出的一个提醒和警告。对，
0: 就是颈椎出了问题了，
1: 颈
0: 要
1: 椎
0: 去
1: 出问
0: 看了。
1: 题。
0: 今天其实刚才通过冯院长的介绍，大家知道了，其实颈椎病分成主要是分成四个类型还是
1: 对，
0: 五个类型？
1: 对对。
0: 对，四五个类型，大家对号先自己能不能对号入座一下？如果不行的话，一定要到医院去进行确切的诊断哈，到底是哪一种分型？那说到这儿，其实我特别想让您教大家几个 在家里就能做安全且有效的颈椎的保健操或者是康复动作，能不能给我们教一下？正好我现场也学一下。
1: 好的。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做颈椎的操啊，其实颈椎操其实大家现在很多科普的作品上都有，其实大家也很简单啊，其实很简单。其实你像我们办公室的，第一个我讲的不是这个操作重要，首先是第一你的习惯啊，就是你做多长时间起身一次，做一下拉伸，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做点颈部的活动体操。其实一个你看我们最简单的我们就是讲做一些米字操，对吧？这个也听讲过。其实也就是我们颈椎的各个范围的活动。首先大家呢可以站起来，然后呢这个双脚分开啊，与肩等宽，对吧？我们这个抬头望月。
0: 抬头望月，首先是仰头。
1: 对，抬头望月，这样呢，我们做一个尽量后仰，尽量后仰。
0: 是不是就是仰到你的最大极限？
1: 是是是，尽量。看看天啊，看看天，然后持续一段时间。
0: 持续的，大概几秒呢？
1: 一般我们数的5到10秒就可以。
0: 5到10秒啊，做到极限。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就低头看
0: 地。低头也是极限，5到10秒。
1: 低头不用太，就稍微低头看一下我们脚尖就行了。
0: 看脚尖，
1: 看到。这样的话，我们也持续一段时间。5到10秒。对吧？然后其次呢，我们左右侧区。左右侧区。我们尽可能的也持续一段时间。5到10秒。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做缓慢的旋转。逆时和顺时各做3到5次。
0: 3到5次。
1: 对。
0: 哦。
1: 这样的话，但是这些总的来讲，大家还是要轻柔，不要太暴力、太剧烈。
0: 不要觉得哎呀，这是不是我的幅度越大，它效果越好？
1: 是，
0: 对，不一定啊。
1: 这是我们颈椎的活动。其实大家还忽视一点，就是其实我们刚才一开始节目一开始我们也提到了，我们这个肩胛带，就肩胛背部的，其实很多人是肩胛背部，
0: 对对，
1: 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肩胛背部的这个
0: 拉伸，扩胸，
1: 对吧？包括这个整个后伸，这个拉伸这一块，如果有条件的话，做点平板撑、俯卧撑。都是很好的
0: 哦，平板撑正好是练肩胛骨的这个肌肉这个位置，对不对？
1: 练我们整个核心肌群、竖脊肌的整个背部的肌肉肌群，它都练到。
0: 这个平板支撑您有具体的时间的要求吗？
1: 平板支撑一般是大家看自己的这个体质情况嘛。一般的话你看你第一次坚持多少秒嘛？就是你坚持不了，你停一下。然后一般做3到5次。
0: 做3到5次，
1: 一组
0: 就行了。
1: 你做一般性的这个放松保健就够了，但你要是做核心力量训练，那是另外一回事。
0: 就是我觉得首先我们先解决自身的问题哈，
1: 对
0: 吧？一组3到5次平板支撑，就是做到你的极限，对吧？然后一组就可以了，一天一次吗？
1: 对对，这是保健
0: 哦，保健就保健型。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反正又想要身体健康，又想不想花那么多的时间，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运动方式哈。
1: 是的，其实。其实我们颈椎也好，其他的这个身体也好，其实我们每天自己只要有一定的锻炼的意识，至少能保证我们身体这个机器啊，它能够稳定的运转。
0: 就这两个运动还有什么？我特别还想继续学习一下。
1: 还有就是要做有氧运动了。
0: 有氧运动。
1: 做运动
0: 了。说到这个，大家说打羽毛球好像对这个颈椎特别好，或者是游泳。
1: 对。颈椎呢，其实是这样。其实，当然，如果你不是讲有严重的颈椎病啊，就是我们一般性的这个颈部疲劳，我们可以，打打羽毛球，这样的话，对我们颈椎的肌肉的锻炼各方面还是很
0: 有
1: 好
0: 处
1: 的。对，游泳当然也是一种选择啊，但可能这个打打羽毛球可能会更简单。
0: 颈椎是我们身体的顶梁柱，它支撑着头部，也连接着健康。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大家摆脱颈箍咒的困扰，从现在开始给颈椎多一点关注，多一份呵护。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 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

0: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1: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2: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3: 哎，妈，咋了？
4: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3: 哎，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4: 等着你们啊。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3: 我们回来了
5: 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2: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4: 这个，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0: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6: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0: 哎”哎，
5: 长大了
7: 呀。
8: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9: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1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1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1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1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8: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8: 爷爷奶奶。
1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95.5，
19: 宣城 FM103.6，
6: 宁国 FM104.4，
19: 广德 FM100.9，
6: 铜陵 FM88.7，
19: 池州 FM99.5，
6: 安庆 FM99.5，
19: 岳西 FM95.3，
6: 宿松 FM106.8，
19: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8: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8: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8: 每天锁定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9: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19: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健身气功八段锦，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呼
1: 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拿碗
1: 吸气，
0: 开工，调理脾胃
1: 呼气，
0: 祛丹菊上菊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菊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坦川，
1: 吸气，
0: 魔域，坦福，
1: 呼气，
0: 上雨，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坦川，
1: 吸气，
0: 魔域，坦福，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弹，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弹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增
1: 呼气，
0: 抱拳，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收拾，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星。孩子对牛奶过敏，其实没关系，多喝几次就适应了。我第一次吃芒果有点痒，再吃两次就好了。许多人将食物过敏等同于初次不适应，认为只要反复接触，身体就能克服这种反应。

体内免疫系统会错误的把它当成敌人，产生一种专门针对它的抗体，我们简称叫 IgE。 这个过程相当于身体给该过敏原呢做标记，再次接触体内的 IgE 会立刻触发免疫系统的防御反应，释放出阻胺。对普通人来说呢，吃进去的食物会被正常消化吸收，身体不会产生异常反应。但过敏体质的人，当食物中特定成分首次进入体内，免疫系统会错误地把它当成敌人，产生一种专门针对它的抗体，我们简称叫 IgE。 这个过程相当于身体给该过敏原呢做标记，再次接触体内的 IgE 会立刻触发免疫系统的防御反应，释放出组胺、白三烯等物质，刺激身体各组织器官，引发局部或全身的过敏症状，严重时还会造成器官功能损害。这就是食物过敏的本质，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功能紊乱。食物过敏的症状可轻可重，发作时间也不一样，最快吃完立刻就出现了，最慢有可能过了好几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儿童呢和成人的表现呢也不太一样。第一是最常见，皮肤瘙痒红疹，你比如呢吃芒果后，有的人口周呢发红发痒，海鲜后呢身上起风疹团。小朋友儿童呢高发的是消化道的症状，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小宝宝不会说话呢，可能会拒食，吃奶量减少，体重增长缓慢，这个也是婴儿食物过敏的主要表现。那还有很危险的情况，呼吸系统症状，这个呢多在速发型的过敏中出现，刚开始可能是打喷嚏流鼻涕，但是严重的会出现喘息胸闷呼吸困难，甚至有喉头水肿吸不动气，这个时候呢是过敏性休克的前兆，赶紧去看医生。那更严重的就是致命性的过敏性休克，血压下降，意识模糊，四肢冰凉，口唇发干，几分钟可能就会导致死亡。对中国人而言呢，奶及奶制品、蛋类、海鲜、肉类、大豆、花生、坚果、小麦，这个呢是容易过敏的物质。对于0到3岁的婴幼儿呢，大部分的食物过敏是因为牛奶，其次是鸡蛋、大豆。最新的国际指南呢也建议在婴儿6个月的时候呢添入花生酱、熟鸡蛋等高致敏食物呢反而有助于预防过敏。当然不是吃了过敏了还坚持吃，这是在6个月左右的话是添加的这样的一个辅食的建议。那4到9岁的儿童呢，59%的过敏的首因呢变成了像水果蔬菜类的，像芒果呀、草莓呀、西红柿。10岁以上的青少年及成人，小麦诱发的过敏反应呢就变成首位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像花生、坚果、海鲜的过敏呢也更常见。那我们在认识过程中呢容易出现一些误区，我们也叫避坑。第一个误区呢是食物过敏就是食物不耐受，多吃几次就可以了。这个当然不同，食物不耐受一般来说是消化系统的问题，比如婴幼儿的喝牛奶的乳糖不耐受，是因为体内缺乏相应的酶，喝牛奶后会腹胀腹泻，这不是免疫反应，而且呢一般不会危及生命。通过少量多次的摄入呢，大部分的小宝宝呢能慢慢适应。而食物过敏呢是免疫系统的紊乱，不恰当的多次接触反而会强化这样的一个过敏反应，这个呢就会越来越严重。虽然呢我们讲口服脱敏治疗也是治疗食物过敏的方法之一，但是我们的国际指南，国内的相关的这些指南呢也明确要求脱敏治疗必须是专科大夫的指导下进行，不要在自己家里反复尝试。一般正规的口服脱敏会从很低的剂量开始，可能从毫克的剂量，根据一定的频率根据医生的判断逐渐的调整它的一个剂量的递增，全程监测，而且要备好急救措施，不要盲目自行脱敏。
那突发食物过敏，我们

0: 首先要记住四个字，叫停、息、观、救四步骤。停呢是立刻停止进食，啊，就是发现过敏的这种食物了。及时的清洗，如果吃到嘴巴里面了，嘴巴里面残留的要及时的漱口。啊，接触皮肤的呢，也是要把它给清洗掉。那密切的观察，啊，就是观察症状变化，啊，在医生指导下用药。当然有一定经验的话，家里备一些抗过敏的药，对于轻度过敏也是有效果的。可能有一些过敏的，他到我们的大陆以外的地方的话，可能会医生会让他备一支肾上腺素的自动注射笔，在我们国内呢还没有上市，要到我们就近的医院去，我们医生可能会给他注射肾上腺素，这也是抢救过敏休克的首选药物。但是呢，在目前的这个医学水平下呢，食物过敏还没有根治的方法，找到过敏源并严格规避是目前最安全、最有效的办法。
1: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2: 今天啊，要跟你聊一聊，心情不好猛吃零食可能并不解压。很多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啊，总是会猛吃零食、薯片、可乐，热量越高好像就得到的快乐。我还听说过一个说法啊，为什么薯片往往都切成比较大的片，因为只有张大嘴才能吃进去，所以吃着吃着就好像是笑了，当然会越来越开心咯。对于这个说法啊，我只能说编段子的人很有创意。压力无处不在的现代社会呢，人人都难免有压力大的时候，那很多人都会本能的用吃东西来排解压力。很多习惯呢，在不开心的时候吃点好的，就是那种味觉冲击特别大、油脂或者糖含量特别高的食物。这个呀是有原因的，当长期的压力跟高热量的食物结合，大脑的变化呢，除了促使动物摄入更多的食物之外，还会促使动物改变口味，变得爱吃甜的。实验当中呢，研究人员同时准备了清水和无热量的代糖甜水。常规饮食的小鼠在即使有压力的情况下也没有对甜水的偏好，但是高脂肪饮食的小鼠呢会更偏好甜水，而在有压力的状况之下，小鼠摄入的代糖就更大了，是无压力小鼠的3倍。这个表明啊，压力不仅在进食的时候促使大脑要求更多的奖赏，还专门促进了对甜食的渴望。当长期的压力遇到高热量食物，大脑当中呢就会发生特别的变化，不满足于常规的进食给大脑带来的愉悦感，只有继续的吃更多好吃的才能够满足大脑对愉悦感的正常需求。于是呢，我们就会更渴望吃甜的高脂肪的食物。听起来有什么不对了，对不对？没错，是压力大时想要吃高热量食物，而并不是说吃高热量食物可以解压。这个因果关系常常被我们给混淆了。其实真正的真相就是，老吃这样的食物是加重抑郁风险的。在各式各样的零食当中呢，薯条的最受欢迎地位已经是不保了哈。现在奶茶似乎是更受大家的喜欢。有数据显示呢，截止到2022年底，中国大约有 48.6 万家奶茶店，83%的顾客每月饮用5到14杯奶茶，青少年群体占总消费者的58%，其中70%是女性。普通的含糖饮料啊，只是糖多，而奶茶呢，不仅仅是有很多糖，还有很多的咖啡因。高糖饮食呢，会升高皮质醇的水平，导致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失调。而这个系统啊，是负责压力管理的主要激素系统，它对情绪和行为等产生深远的影响。最后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食物是不能够拯救抑郁情绪的。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食物本身，的确是可以让心情更加愉悦满足。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

0: 国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1: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安徽省胸科医院介入肺脏病科副主任医师张鹏。慢阻肺的高危人群其实最多见的就是吸烟患者。根据世卫组织的报告，吸烟是慢阻肺最主要的原因，约占所有病例的80%以上。但并非所有的吸烟者都会发展成为慢阻肺，也并非所有的慢阻肺患者呢都是吸烟者。有研究表明，除了吸烟，有其他多种因素会导致慢阻肺的发生和发展，包括空气污染、职业暴露、化学品和粉尘、二手烟、遗传因素以及早期反复的呼吸道感染、生物燃料烟雾等等。所以呢，慢阻肺的成因是多因素的，需要综合考虑各种风险因素。
1: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江淮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支运义律师。支律师现担任安徽律协婚姻家庭专委会的委员，合肥律协劳动法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支律师主要从事合同纠纷、劳动争议以及法律顾问等业务。好的，非常欢迎支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支律师您好。
3: 哦，感谢主持人介绍，主持人好，各位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这个上午好。我呢是来自这个安徽江淮律师事务所。今天呢也非常高兴这个参与到这个法治安徽栏目。今天呢主要就是通过这个律师在线这个板块呢，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关于这个工伤保险条例的这个相关法律知识啊。这其中呢主要就是关于到这个如何申请这个工伤认定，然后着重讲一下这个讲到这个工伤认定当中呢，哪些属于应当认定为工伤的一些情形，哪些属于不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或者说哪些是属于这个视同为工伤的一些情形，以及包括能力鉴定，还有这个工伤保险待遇，一般老百姓非常所常见或者是关心的一些法律问题。因为这个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呢，这个老百姓啊在工作或者生活当中啊碰到一些这个人身伤害啊，第一时间呢可能就会想到这个责任承担或者是风险转移的问题。但是有时候呢，这个当事人啊因为这个法律知识相对来说比较欠缺，所以今天呢作为律师啊在有必要在这里给大家分享这些法律知识。
2: 好的，非常感谢支律师。那对于劳动者在工作当中受到人身伤害，哪些情况应当被认定为工伤？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支律师给我们做详细的介绍。同时呢，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支律师。
3: 好的，主持人。这个关于这个工伤认定呢，就是说哪些情形啊？可以认定为工伤。这个在这个工伤保险条例当中呢，这个是有一条就非常明确的，就是说出现以下情形的这个当事人就可以被认定为工伤。这几条呢看似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但实务当中呢非常容易出现争议。这个首先呢这个第一种情形呢，这个工伤嘛，就是说你在工作的时间在工作的这个场所内，这个因为工作的原因，这个受到这个事故伤害的。 但是我们就是说对这个工作时间包括工作场所还有这个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这是有一个解释啊，就是说我们如何来理解这个工作时间的问题。这个工作时间啊我们应当考虑到它是这个法律规定的或者是用人单位要求的这个职工工作的这个时间。这个时间呢是包括而且是不限于法律规定的工作时间、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还有这个是用人单位规定的时间。还有一种情形就是这个作为劳动者为了完成用人单位所指派或者是特定的一些工作任务的一些工作时间，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加班时间，它也属于这个工作时间啊。然后还有一个第二种情形呢，就是说就是可以认定为工伤的，就是说你在这个工作时间还有这个工作场所内从事一些与工作相关的预备性的工作或者是收尾性的一些工作，在这个工作期间呢这个受到这个事故伤害的，这个着重于讲到这个是预备性或者是收尾性啊，就是说你开始启动工作啊，然后就是做一些收尾的一些工作啊，这个是这个第二项啊，预备性的和收尾性的这个工作受到事故这个伤害的。这个第三种情形呢，就是说你在这个工作时间或者是工作场所内啊，因为履行工作职责的方面来讲受到第三方的这个暴力伤害的也可以讲，如果说不是第三方，就是说你在工作期间或者是受到暴力意外等伤害的都可以认定为工伤。然后第四种情形呢，就是说是患职业病的。当然了这个患职业病是需要到这个相关的这个诊疗机构，它这个是需要鉴定的不是说你说是职业病就属于职业病，这个肯定是不可以的。然后第五种情形呢，就是因公外出期间，可能是出差过程当中呢，也是因为工作的原因这个受到伤害，这个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这是第五种情形。第六种情形呢，就是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是城市的一些地铁或者是有轨这个交通包括客运轮渡或者火车事故伤害的。这第六种情形呢，着重于讲到就是非本人的主要责任，就发生事故了，你本人不能是主要责任，这个举重以明轻你本人是全责，你本人是主要责任，就不能认定为工伤除非是同等责任或者是次要责任或者是无责这种情形呢在司法实务当中呢出现的是非常非常多，而且本身呢我本人在做律师的过程当中呢也经常处理这方面的这个案件也比较多，目前现在还有一个案件还在正在处理呢，也是因为这个上下班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他本人呢当然了我们这个案件当中我是被告这个受害这一方呢在上下班途中，他本身还是一个公职人员，他上下班途中他发生了交通事故，当时交警队可能要认定他是主要责任，但是如果说要认定他是主要责任的话那么他可能就认定不了工伤了，所以讲呢这个受害这一方呢积极就与当事人沟通，通过交警队看当事人看这一方或者是责任能不能倾斜一些，就是划分一个同等责任的话，作为受害者人这一方呢也可以认定为是工伤，因为他同等责任的话也可以，但如果说要同等责任的话，那可能我们这边可能相对来说在交通事故这一方呢这个责任可能相对来说承担的就多一些了，这可能就稍微复杂一点，就会涉及到保险公司赔偿的问题可能会涉及一个双方是不是串通侵害保险公司利益的一个问题了。这个主要就是讲到这个在上下班途中你本人发生交通事故，如果说你是非主要责任这个主要责任或者是全责的话，就不能认定为工伤这个我理解的他这个理论法理就是啥呢，就是说你可能就是说你违反交通规则你责任大你不认定为工伤，相对来说呢也是比较公平一些。然后还有一种情形呢，就是第七种情形，那个相对来说呢就是兜底条款了，就是法律法规认定为工伤的一些情形这个在这里这个主要就是老百姓平时所说这个工伤可能对这个工伤可能不太了解这个工伤我们所说法律意义上的这个工伤它必须要经过 这个社会保险这个劳动保障部门的工伤认定科啊，他给你出具一个工伤认定决定书，这个是必须要有相关的这个机关单位给你认定了，你才能是工伤，不是说你说工伤或者他说工伤才是工伤，或者是相应的这个机关单位啊，或者是法院啊出具的相应的这个法律文书认定你是工伤也可以。但如果说你通过行政手段，基本上就是社会保障部门啊，当事人发生工伤了，基本上就会到工伤认定科提供相应的一些材料啊，然后给你出具一个工伤认定决定书啊，这个才是法律意义上的这个工伤。嗯，当然了，这个老百姓这个在发生工伤的时候啊，受到伤害，如果说相对来说呢，或者是发生了工伤以后啊，相对来说他可能会到这个相应的部门去申请工伤，但是老百姓的这个伤害呢，有时候也是五花八门，这个原因可能也都不太一样，所以讲呢，他去申请工伤啊，他到工伤认定部门呢，会看到他的材料以后啊，相对来说可能有一段时间会做一个分析，就是说你的这个伤害结合你的劳动关系，结合你这个发生工伤的一个实际情况啊，到底是不是工伤。所以讲呢，这个有时候啊，工伤部门也可能会不予受理，或者是做出不属于工伤的一个决定，他可能认为你这个劳动关系有问题，或者说是你的这个发生的时间啊不在工作时间，或者是发生的这个工作场所啊不在这个单位的这个工作区域内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这个是因为自身疾病所产生的，所以讲呢，这个对于这个工作时间啊、工作场所包括这个工作原因，这个容易产生这个争议。所以说呢，也就是在最近啊，这个人社部就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这个新颁布了这个工伤保险条例的一个解释，这个也是最近刚生效的，所以讲他就对这个工作场所啊也做出了一个相应的一个解释。
2: 嗯，
3: 就是说哪些属于这个工作这个场所，这个人社部门他在做这个工作场所解释的时候，就应当要考虑，就是要考虑是否这个与职工的这个工作职责这个相关的区域而且这个区域相对来说要合理一些啊，这个也是包括不限于且不限于，就是用人单位能够在对这个职工从事日常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管理的这个区域，这是第一种情形。第二种情形就是职工未完成某项特定的工作是涉及到单位以外的相关区域。我就在想，假如说你是公司的一个财务你到这个人社部门去办理这个相应员工的社保，结果你在人社部门这个可能这个人社部门可能也是这个单位的这个工作的延伸啊，你可能已经超出了你这个本身这个用人单位的这个区域了，但是呢你在用人单位在给员工办社保的过程当中受到伤害了，我认为这个也可以视为这个工作场所的一种延伸啊，因为这个本身也是你履行职责的一种情形。然后还有第三种情形，就是职工因工作来往于啊多个与其工作职责相关的工作场所之间的这个合理区域啊，相对来说呢，它这个解释更明确更具体一些了啊，相对来说呢也是有利于这个劳动者权利一种保护。然后还有呢，就是刚才我讲到的这个人社部的这个解释对这个工作原因啊也做了一个相对来说更具体的一个解释，就是说你如何考虑到因为工作原因，这个工作原因就是说应当考虑职工履行工作职责与所受到这个伤害啊是否存在这个因果关系啊，这个也是包括或不限于这个第一种情形，就是因从事本职工作啊生产经营活动啊受到伤害的啊，第二个就是因完成用人单位指派的这个工作受到伤害的啊，第三种情形呢，就是因维护用人单位的这个正当利益受到伤害的啊，这个都是在工作嘛。第四种情形就是因工作原因在合理的场所内啊解决必须的基本生理需要受到伤害的啊，当然了，这个不包括完全因个人原因造成伤害的。他这讲的这个因为基本生理需要，我理解的有可能就是因为 方便啊，个人这个个人的生理因素啊，吃饭啊，吃喝拉撒这些东西。如果说你在单位，啊，你在单位食堂吃饭，或者是受到伤害了，啊，我理解这个应当也是属于一种，啊，情形啊，可以认定为工伤的一种情形。
2: 嗯，
3: 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讲到了这个刚才讲的可以认定为工伤的这个情形，就是说这个关于事故认定这个非主要责任的认定问题，这个非主要责任认定的这个认定的这个依据啊，它是必须要以这个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这个法律文书啊，或者是人民法院直接生效的这个裁决为依据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就是没有确认交通事故事实存在，或者是申请人不能够证明职工啊受到是非本人主要责任的这个交通事故伤害的，所以社会保障部门通常是不给予认定这个工伤结论。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这个上下班情况啊，因为这个刚才我讲的这个上下班途中发生非主要这个交通非主要责任这个交通事故的情况，哪些情况可以理解这个对这个职工上下班这个就合理这个路线的这个具体的一个解释，怎么属于这个上下班途中啊？这次的这个人社部对这一块呢也做了一个具体的一个解释，就是说第一种情形就是说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住所地基本上也就是你的这个户口所在地，还有一个就是经常居住地，就是说你在哪地方打工租的那个房子在那地方住了一年以上了叫经常居住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单位宿舍的住在单位宿舍这个合理路线的这个上下班途中，这是第一种情形，这个叫上下班途中这个合理时间。然后第二种情形就是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这个工作地与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这个上下班途中这个相对来说就扩大一些了，也不是说你自己回自己家，你回到你配偶你父母你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说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这个上下班途中这第三种情形。第四种情形呢，就是也是一个兜底条款了，就其他属于这个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这个上下班途中。当然了，这个可能这个规定可能相对来说呢比较明确，但实务当中呢相对来说也是五花八门，它主要就是相对来说还是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因为实务当中现在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的的的确确是比较多，如果说你不规定的相对来说比较细一些的话，容易产生争议，而且呢当事人发生交通事故往往一般都会造成非常非常严重的伤害，如果说不给予认定工伤交通事故如果说再赔偿不了的话，那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确就是没办法保护了。然后还有一种情形呢，这个最近用的相对来说比较多，也就是在前期因为这个疫情期间或者是在家工作的一个情况这个就涉及到这个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的一个扩大的一种情况这一条呢主要就讲到这个职工这个按照单位安排就居家办公像这种情况就目前有时候做一些或者相对来说的一些自由职业可能也有这种情况就居家办公或者是有充分证据能够证明职工居家工作期间的却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不能因为他因为在家的工作就影响工伤的这个认定但是呢这个就是利用微信电话邮件等现代通讯这个方式进行简单工作沟通，具有临时性或者是偶发性的，这个是不能视为是工作原因这个可能就是考虑到你单纯的就是利用这个微信就通知一下，你先把家里事简单搞一下，这个是不能视为是工作的他这个可能考虑到是长期的这种或者一段时间在家里和居家办公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对于职工在家突发疾病是否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这个需要充分考虑到职工的这个职业要求还有岗位职责等因素而且呢这个申请人还要有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 在家处理工作是根据用人单位的这个工作要求和工作需要啊，而且呢这个日常的工作强度和工作状态啊需要一致啊，这个明显占用。

0: 劳动者休息时间的是可以视为这个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1: 嗯，
0: 啊，以上就是我所讲的这个关于这个因为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为工作的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这个具体的一些解释，以及如何认定这个工伤的一些情形。啊，主持人，
1: 嗯，那朱律师，对于劳动者在工作当中受到人身伤害，其实啊，有一些情况可以视同工伤。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朱律师来给大家说一说哪些情况是视同工伤。
0: 好的，主持人。啊，关于这个视同工伤的这个情形呢，工伤保险条例当中啊，第十五条有一个明文的规定，就是说有职工如果说出现以下三种情形的话，是可以视同为工伤。首先呢，就是第一点，就是因为这个在工作时间啊，工作岗位，然后因为这个突发疾病，死亡的。啊，突发疾病死亡，然后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这个第一种情形呢，在实务当中相对来说呢，出现的相对来说还比较多的。我本人有之前啊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因为是我一个顾问单位啊，顾问单位的是建筑公司呢，然后在工地上就出现了一种这种情形。啊，然后就是在工地上，然后干活的或者工作的过程当中来受到伤害，然后这个单位的人就直接就送到医院。啊，当时呢，他就然后就打电话过来就咨询，然后就是也是因为这个当时也是没抢救过来，然后就死亡了。当然死亡了，然后当时他在问我这个问题，我当时就给他解释了这一条，啊，就是说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啊，因为突发疾病死亡的，或者是因为48小时之内，啊，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因为这种情形呢，实务当中啊，因为你控制不了他是什么时候能死亡啊，尤其是这个关于突发疾病死亡，这个还好理解一些，关键就是在于这个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你说你这个48小时之内，你这个时间你咋能确定呢？所以讲在这一款，在这一条当中啊，就这一项。特别容易产生争议，啊，所以讲呢，在实务当中呢，在这一块呢，也会有一个解释，啊，然后第二种情形呢，就是说在抢险救灾啊，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活动过程当中呢，受到伤害的，啊，就是抢险救灾，这个为了公共利益或者是国家利益的方面，这个受到这个伤害的，然后第三种情形呢，就是说这个职工啊。这个原先在部队啊服役，或者是因战因公负伤致残的，而且又取得这个革命这个伤残军人证件，然后到用人单位这个救伤复发的，这第三种情形呢，主要就是对于这个啊部队这个相关人员的一种啊认定，啊，基本上就是这个工伤保险条例就规定了这三种情形呢，
1: 就视同工伤，
0: 啊，对，就视同工伤，但是呢。尤其是第一种情形，因为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然后或者就是在48小时之内抢救无效死亡，就这一条啊，特别容易产生争议。而且呢，对于这一条呢，之前在人社部啊，就关于如何理解这个工伤保险条例这个第十五条，就是第一项，这个有一个复函就讲到了。就是认为啊，应当严格按照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禁止送医院抢救等四要件并重，就具有同时性、连贯性来掌握。这个具体情形主要就包括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啊突发疾病当场死亡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且情况紧急。直接送医院或者是医疗机构当场抢救并在48小时之内死亡啊等啊，这个严格限制了这个小时，就是48小时之内，如果说你超出了这个48小时之外，可能就啊不能视为工伤了啊。至于其他情形，如虽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发病或者是自感不适啊，但没有送到医院抢救，而是回家休息，48小时之内死亡的，啊，是不能视同为工伤。
1: 嗯，
0: 啊，这个主持人基本上就讲到了这三种情形是视同工伤的情形。
1: 嗯，好的，非常。

0: 好，感谢施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熄火了、啊、救命啊，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
7: 这么严重啊！乡亲们，我跟大伙说说咱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交。
8: 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交吧？
7: 当然能，不管是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参保，咱村男女老少都能给自己的晚年攒份保障。
9: 没错，咱这养老险个人交一部分，政府还给补贴，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交一点，等老了干不动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靠子女，自己也能有底气。
10: 那我家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没工作也能交不？
9: 能交的，大妈，只要符合参保条件，人人都能交，早参保多缴费，以后领的养老金就越多，咱老百姓的晚年就得有这份实实在在的保障。
8: 那我这就交，有个养老保障，在外打散工也放心。
11: 全民参保守晚年，人人有保享太平。安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守护每一个人的幸福晚年。
1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11: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

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江淮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支运义律师。支律师现担任安徽律协婚姻家事委员会的委员，合肥律协劳动法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支律师主要从事合同纠纷、劳动争议以及法律顾问业务。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支律师为大家介绍了哪些情形是属于工伤，哪些情形是视同工伤。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关注啊关于工伤的问题。那对于劳动者在工作当中受到人身伤害，哪些情况又不属于工伤？那法律在这块有没有详细的规定？接下来请支律师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1: 好的，主持人。对于这一块呢，相对来说呢，这个工伤保险条例啊，在这一块规定的还是比较明确的。而且呢，这个人社部最近所颁布的这个执行工伤保险条例的这个意见呢，又对这一块又进行了一个重复的一个解释。首先呢，就是说如果说职工在这个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就是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是视同为工伤。首先就是这个故意犯罪的。这个因为你违反了法律的一个规定所以这个犯罪他提到的是故意犯罪的。如果说你要是属于过失犯罪这个是不是可能就有争议了，这个有可能会认定为工伤他首先讲的是故意犯罪的。第二种情形呢，就是醉酒或者是吸毒的。第三种情形呢，就是自残或者是自杀的。这个人社部的这个解释呢，也讲到了，就是说职工伤亡是由于职工本人的故意犯罪、醉酒或者是吸毒、自残或者自杀等法定原因导致的不认定为是工伤。
0: 刚支律师说到了，比如说故意犯罪、醉酒、吸毒、自残或者自杀，这些情况是不能认定为工伤的。
1: 对，
0: 那对于有些劳动者，如果在他的这个劳动关系比较复杂，或者是劳务派遣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发生工伤之后，该如何的去处理，或者是说怎么样去申请这个工伤的认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支律师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1: 好的，主持人。对于这一块呢，这个新颁布的这个工伤保险条例的这个意见三对这一块呢也是有一个明确的这个规定，就是说劳动者与这个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这个单位之间即使说不存在劳动关系，但是如果说工伤认定的这个申请主体也可以依据这个相关的规定申请工伤认定。首先第一种情形就是说这个用工单位这个违反法律法规定，将这个业务转包或者是发包或者是分包给这个不具备这个用工主体资格的这个自然人或者是组织，而且呢这个不具备用工主体

0: 的这个自然人或者是组织呢，又将这些业务这个组织或者自然人招用的这个劳动者从事这个承包业务的时候，这个劳动者伤亡了，像这种情形呢，这个劳动者可以找到这些，第二种情形呢，就是说这个个人挂靠到其他单位对外经营的，他招用的这个人员，因为这个因公伤亡的，第三种情形呢，就是说这个法律法规这个规定的一个兜底情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最高院之前出了一个关于审理这个工伤保险这个行政纠纷的这个案件当中规定可能相对来说更为明确一些，就是说职工假如说你在某个单位呢，它存在这个混同用工的情形，如果说你这个单位与2个或者是2个以上的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这个工伤事故发生时，这个职工是可以选择这个是维持工作的这个单位承担这个工伤保险的责任。在第一种情形呢，基本上如果说存在单位混同用工的话，你像我们做律师事务当中，一般都会选择一个单位或者是2个单位到时候一起做，要求他们承担这个连带责任。第二种情况，如果说存在这个劳务派遣的话，劳务派遣单位派遣的这个职工如果说在这个用工单位工作期间因公伤亡的，这个派遣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这个单位，派遣单位也就是他的这个用人单位，这个派遣单位是属于他的这个承担责任工伤这个责任的这个主体。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单位指派到其他单位工作这个职工因公伤亡的，这个指派单位就是说白了，指派单位谁指派他去，这个指派单位是这个承担责任的这个主体。这第四种情形呢，就是说这个用人单位用工单位这个违反法规的规定，也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就是将这个业务承包给这个不具备这个用工主体资格的人，这个也是这个由前面的这个单位，这个用工单位来承担责任。第五种情形呢，这个关于这个挂靠的情形，个人如果说挂靠到其他单位对外经营的，那么说你聘用的这些人员承担责任的，这个被挂靠的这个单位，往往一般呢就是挂靠公司来承担这个责任，因为个人嘛，他肯定相对来说他是履行能力也比较有限，他个人的承担责任能力也比较有限，往往一般都由挂靠公司来承担这个责任。基本上这情形规定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明确的，主持人。
1: 那张律师，对于劳动者发生工伤之后去申请工伤的认定，他有没有时间的限制呢？
0: 在这一块呢，的确是有这个时间的限制。我本人呢之前就处理过一个这方面的一个工伤案件，当时呢就是因为发生了这个工伤事故就没有及时的去申请这个工伤认定，而且呢他的这个单位也没给他去申请工伤认定，所以导致了这个工伤认定的这个期限过期了，因为工伤认定期限过期了，这个你就没办法申请工伤认定。所以讲呢，结果呢，也是为了维护当事人的这个利益我们就直接通过人身损害赔偿这个路径来走了。因为通常当事人发生人身伤害，如果说你属于工伤的话，那就按照工伤的路径，按照劳动争议这一块，然后到劳动仲裁委去仲裁，然后仲裁过之后不服的话，然后诉讼一审、二审。这是按照工伤的路径来走。那如果说你工伤的路径这一条路径你走不通的话，那就按照雇工雇员按照人身损害的赔偿的路径来走，结果呢，因为那个就不属于仲裁前置的这个程序了，我们就按照雇工雇员，我们作为就不按照劳动关系这一块来做了。结果呢，那个案件呢，相对来说因为当事人本身的年龄较小文化程度不是很高，所以讲呢，最终我们也是通过这个人身损害赔偿的路径来走，结果也赔偿了一部分钱，但是呢，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遗憾，他那个人身损害赔偿的这个费用相对来说要比这个工伤赔偿的要低，因为人身损害赔偿的方式，它是考虑当事人的过错的，它是需要考虑过错，如果说按照百分比的话，这个法院最终按照当事人双方，你为什么会受到伤害，你的这个损害结果，这个因果关系 你是不是自己工作不注意啊，所以导致了这个伤害。他是考虑你的过错，如果说100块钱的话，让你承担30%，那可能对方也只能赔70。但是工伤不一样，
1: 嗯，
0: 工伤他是不需要考虑过错的。如果说你就是因为你没有遵守规则啊，你受到伤害了，那基本上就是100%全部都是由买社保的，用人单位给你买社保的话，那基本上有一大部分费用是由社保基金来赔。如果说用人单位没有给你买社保的话，那基本上全部的费用，如果说认定为工伤的话，那全部的费用全部都是由用人单位来赔偿的。
1: 嗯，
0: 关于主持人所说的这个关于申请工伤认定的这个时间啊，工伤保险条例明确的规定了，一个是用人单位啊，是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或者是被诊断或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是30天内啊，就要向这个统筹地区这个社会保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这个工伤认定申请，啊，这是关于用人单位啊，用人单位的申请时间相对来说也就在30天内啊，而且它是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啊，或者是诊断或者是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啊，还有一种情形呢，就是如果说用人单位没有在前面规定的这个30天内啊，为劳动者申请工伤认定的，那么工伤的职工。工伤职工啊本人或者是其近亲属或者是工会组织，也是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或者是被诊断或者是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1年内啊，可以在这个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这个社会保障这个行政部门然后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像我们做律师的，平时有时候当事人发生工伤事故了，他委托律师，有时候就是我们在接待当事人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要求他提供相应的一些材料。如果说这个案件要是确定委托的话，我们就要求他提供所有与工伤相关的一些材料，啊，要求他提供身份证复印件，提供劳动关系证明，提供相应的一些东西。律师也可以帮助当事人去申请，啊，这个工伤认定。
1: 嗯。
0: 嗯
1: 也就是说这个30天和1年的这个时间非常的重要啊，
0: 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然后还有一个种情况，就刚才我所说的一个案件啊，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案件啊，工伤的赔偿不区分啊过错，对，过错，因为基本上全赔，而且为了保护劳动者，工伤如果说你构成伤残等级的话啊，他的伤残等级的这个鉴定标准啊，要比一般的这个人身伤害的鉴定标准要低啊。因为你像啊，有些劳动者，假如说你在工厂打工的或者是工作的过程当中，假如说你手指头啊掉一个啊，就打个比方啊，假如说就是工伤有时候可以构成伤残等级啊，但是啊或者说你级别比较高，但是如果说你不按照工伤的路径来走的话，你即使说你手指头掉了一个，你要按照人身损害的这个路径来，它的标准会高，它鉴定标准比较高。有时候你这个发生这个伤害了，因为工伤如果说构成一个级别的话，像按照合肥或者按照安徽这边，基本上一个级别就将近赔偿到120万块钱啊。但如果说你按照人身损害，如果说有时候你还可能不构成伤残等级，而且呢这个工伤还可以晋级，就是说你发生的是两种就是两个，假如说你是发生事故伤害，身上有两种有两处伤害，假如说都是10级，它还可以晋升为9级。
1: 哦，还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啊。
0: 对，因为这个情况之前也跟那个法医沟通过，他们说是可以晋级。假如说你身上，假如说一个手指头，或者是属于10级，或者是身上有一个脚，或者是胳膊，还有一处伤害属于10级，它是可以晋级为9级的。但是人身伤害它是不可以晋级，它是按照伤残系数。啊，他这个赔偿可能
1: 也就是说这个工伤其实是对咱们劳动者一个极大的一个保护啊。
0: 对，因为他可以晋级嘛，他鉴定标准也比较低啊，我理解应该从某些方面还是为了保护这个劳动者这个工伤这个受害人的这个权益的。
1: 那这律师啊，劳动者如果去社保机构申请工伤认定，咱们通常需要提交哪些材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材料提交的不全的话，一般多久这个工伤认定的结果会下来？就是您能不能把这个工伤申请的这个流程来给咱们听众朋友们来梳理一下？
0: 嗯，好的， 因为这个申请工伤认定呢，因为作为律师啊，也是也经常有时候代理这个工伤的一些案件啊，相对来说呢，现在的这个社保保障部门基本上也都是按照严格的按照这个法律法规来办事，你去咨询啊，他也会明确告知你，而且呢，一般他们那个窗口啊，也都会有一次性的这个告知书，通常呢，这个一般申请这个工伤认定需要材料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啊，

0: 单位存在这个劳动关系的这个证明材料，因为认定工伤的前提是必须要有劳动关系。那么如果说你都不存在劳动关系，那看何来工伤呢？是不是？这个证明材料那肯定就是讲到了有劳动合同的提供劳动合同，没有劳动合同的那可能就要提供工资流水。那如果说你连工资流水都没有，那有可能也有可能这种情况。我之前的确也碰到过，那可能单位在这地方啊，我用那个劳动者在这地方上班，可能就干两天或者是干一天，那工资还没发呢，他就手指头就切掉半个，这也有可能情况。那有可能就要提供如何证实你跟单位存在劳动关系，那可能就要提供到你与老板之间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啊，就所有一切能够证实你与这个单位
1: 有
0: 劳
1: 动
0: 关
1: 系
0: 的一些所有的一些材料，
1: 嗯，
0: 啊，包括证人证言啊，因为我在前期的时候也处理一个案件，因为他是农民工啊，哪有劳动合同的，就在工地上干活受伤的，没有劳动合同，当时呢，工资发放的还是个人发放的，那你想做工伤认定，他就提供了这个证人证言，而且还带着用证人证言到是人社局工伤认定科做的笔录啊，然后还有就是微信记录，然后还有就基本上就是与单位相关的东西你都提供啊，啊，都
1: 越全面越好，
0: 对，越全越好。
1: 嗯，
0: 然后这是第二种情形，第三个就是这个医院的这个诊断证明和职业病诊断这个相应的一些，说白了也就是啥呢？如果说不是职业病的话，那就提供啥？你入院的诊断的证明，或者是出院小结。还有什么什么什么是片子啊，就以治疗这个疾病啊，或者是治疗这个伤害啊，
1: 相关的一些证据材料，
0: 对，相关的这个医疗单据，这是第三个情形。然后其次基本上也就是啊，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有时候还需要照片，还需要申请人的这个身份证复印件啊，如果说委托律师的话可能需要律师的一些委托手续啊，然后就是填写表格需要注意一些情况，填写表格需要详细阐述啊，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因为在什么什么地方啊，什么时间段啊，为什么会受到伤害，然后叙述一下。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刚才所说的认定工伤的一些情形，你针对一下那个条款啊，你是因为交通事故受到伤害的，你还是因为受到暴力伤害了。如果说你是因为交通事故伤害了，那你可能就要提供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而且呢这个事故认定书是非主要责任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还要提供啥，如果说有什么抢救的，我记得之前我有一个案件好像也是，当时因为证据的确比较薄弱，当时我记得他没办法证明事故发生的时间那个伤害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因为是伤害发生时间地点，如果说你不特征记录的话还真的很难。当时我记得当时打了120了，当时我记得我们还陪着当事人还去了这个拨打120的这个中心去调了一个
1: 当时的通话记录，
0: 不是通话记录，是120出车的这个记录。
1: 嗯，
0: 因为那个出车的那个急诊中心出的那个记录上面会盖章，它上面会把当事人打电话的当事人电话号码、时间在哪地方发车子在哪地方，就接人的，它会上面有一个详细的一个记录啊，这个也比较关键。还有一种情形就是说发生工伤了。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发生事故工伤了，有的会提供这个110的，就拨打110的这个报警记录。如果说这个派出所出警啊，他对这个时间啊地点他也会给你固定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仔细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刚才这个主持人问到这个关于提供的这个现场会提供哪些材料啊，基本上啊提供的这些材料啊，基本上应该也差不多了。那个用人单位不是这个工伤认定科啊，收到你这些材料之后啊，那肯定前期可能也就要审查了。审查呢，基本上啊，时间简易程序的话，基本上也就两周，大概也就15天左右。基本上权利义务比较清楚的话，这个工伤认定可能也得。

0: 出来了。但因为现在呢，可能像这种发生工伤认定的啊，社保工伤认定科也比较忙，基本上都不会用简易程序，基本上都是啊，他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天内，他就要做出这个工伤认定。啊，他做出工伤认定之后呢，他就会通知这个申请人或者是申请人的这个家属，而且呢，他还会把这个申请啊通知到用人单位。
1: 也就是说，以上呢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工伤认定的这个申请的程序，还有大概处理的这个时限。如果简易程序是15天，如果是正常的程序，大约是在60天之内就可以做出这个工伤认定的这个相关的决定书了。
0: 对对对，然后那个主持人，我再补充一下啊，就是关于讲到这个，如果说这要是作为用人单位啊，你要是收到这个，人社部门所给你发的这个工伤认定决定书，一定要及时的，不是工伤认定决定书了，因为你发收到工伤认定决定书的话，那可能就要涉及到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了，就是说你申请人。把所有的申请材料交到工伤认定科的时候，那么工伤认定部门他肯定就会联系这个用人单位。那么如果说你站在用人单位的这个角度上来考虑的话，那你可能就要积极的提供材料来抗辩，他不是工伤，啊，那你不能不答复。你不答复的话，因为这个实践当中，因为有些工伤认定它是有争议的，你站在用人单位的这个角度上来讲，一定要不能回避，一定要积极说明。这个劳动者或者是申请人，他这个伤害不属于工伤，为什么不属于伤害？你要提供一些你的理由和看法，积极的答辩。如果因为如果说你不积极答辩的话，如果说他这个工伤认定站在用人单位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你要工伤认定一下来的话，如果说你不服的话，那你只能行政复议或者是行政诉讼了。
2: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今日天气，今天安徽北部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南部27到28号，6月1号到4号有弱降水，其他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温度方面，今天江北最高气温27度以下，江南27到30度，28到31号全省最高气温27到30度，6月1号到4号全省最高气温上升至30度以上，局部32到34度。省城合肥预计未来7天，合肥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明天开始气温回升，最高气温27到31度，最低气温18到22度。
6: 妈妈，为什么星星会眨眼睛呀？
7: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8: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6: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9: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10: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7: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8: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不耻下问的猫头鹰博士。不耻下问是什么意思啊？不耻下问呢，它其实是一个成语，意思就是说，哎，你对你啊自己不清楚的事情啊，可以向啊这些你认为不比你强的人去请教啊，叫不耻下问。那么猫头鹰博士要向谁请教呢？又要请教什么样的问题呢？啊，稍后我们会一起来看一看。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当你遇到不懂的事情，你第一个想到的是问谁呢？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啊，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一起说一说。

0: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同学，面对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你们都知道如何应对吗？别着急，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当别人做错了，我该怎么说他呢？生活当中，当我们看到别人做错了事儿，我们就会想着要提醒对方和指出错误。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么做别人不领情，甚至觉得我们多管闲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的步骤不对。首先，我们要理解，没有人喜欢被别人否定。在指出别人做错的时候，一定要找出对方好的地方，先去肯定，这样对方才有可能接受我们的批评。公式呢，就是肯定动机加指出危害加表达原因加共同解决。每个人做事都会有自己的想法，这种想法在你看来也许是错的，可是对他来说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先肯定对方，可以说，我理解你这么做，有你的理由。接着呢，要指出你看到的具体危害，只是这么做呀，会造成什么什么不好的后果。接着再表达你的原因，这么做呢，是帮助对方意识到自己没有注意到的问题。最后表达一起解决，让对方觉得你不是只是在指责他，而是在帮助他。我们都学过揠苗助长这篇文章，或者听过这个故事。那想想看，那么我们如果告诉拔苗的人他做错了，我们可以怎么说呢？我们可以这样说，我理解你这么做是希望苗长得更高，肯定了他的动机，接着指出危害，只是这么做呢，苗不仅长不高，反而还会死掉。接下来表达原因，因为小苗的生长需要土壤和水分，拔高了就离开地面，没有养分就会死去了，那最后这一年没有收成哈。最后加上共同解决，今年这个苗已经死掉了，我们想想可以种其他什么苗吧。肯定动机加指出危害加表达原因加共同解决，你学会了吗？遇事不慌乱，表达有条理，学完就赶快练习起来，做一个学会表达情绪和沟通的小达人吧。
2: 弟子规，
3: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4: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5: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
3: 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6: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7: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3: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1: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小故事啊，叫做不耻下问的猫头鹰博士。说的是个什么样的事儿呢？说的是在森林里有一只学识渊博的猫头鹰博士。猫头鹰博士这一天呢，受到邀请要为植物展去做讲解，可是他到了现场啊，却对墙角一株蓝色的小花并不了解，然后呢他就放下了学识渊博的身段，虚心地向常年打理花草啊小刺猬请教。放下学识渊博的身段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哎呀，他没有觉得说，你看啊，他是一个博士，他怎么还去啊向一个这个花农去请教呢？哎，他放下了学识渊博的身段，就是他很虚心地向别人请教，没有觉得不好意思。那么其他小动物不理解啊，啊，说啊，为什么呀？为什么你要这么做呀？博士呢，就说了，学问是不分高低的，每一个人都有擅长的地方，虚心向别人求教，才能收获更多的知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个小故事吧。 猫头鹰博士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所以在森林里谁有难题都会来问他，而他每次呢也都是耐心的讲解，大家都特别佩服他。一天，小松鼠来找猫头鹰博士说，博士爷爷，我们要办森林植物展，请您来帮忙去讲解花草树木好吗？博士呢就笑着答应了。来到植物展上，猫头鹰博士开始讲起了各种花草啊，哇，猫头鹰博士果然是了解很多的知识，讲得头头是道，各种小动物听起来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认真啊，而且觉得猫头鹰博士讲得非常的好，一讲就懂。可是呢，在现场看到了墙角有一株蓝色的小花，这个时候猫头鹰博士却想不起来它的名字，于是呢就站在那个地方犯愁了。这个时候猫头鹰博士啊，看到一旁的小刺猬在打理花草，他就走过去虚心的去请教说，请问你能告诉我这朵蓝色小花的名字是什么吗？路过的小兔子就悄悄地对小鹿说，博士爷爷那么厉害，他还要问小刺猬，哎呀，这多没面子呀。小鹿听了之后啊，他不知道该不该点头。这个时候小刺猬呢就认真地说了起来，说，哦，这个蓝色的小花叫勿忘我，它呀喜欢晒太阳，它的特点呢不喜欢水，所以不能多浇水。勿忘我如果晒干了还能够做香料呢。猫头鹰博士啊就边听边点头，而且非常认真地用本子记录了下来。那博物展又在进行当中，猫头鹰博士呢就把每一种植物都讲得清清楚楚的。后来他把勿忘我的知识也讲得非常的生动，小动物们听得都入了迷，掌声不断。这个时候小兔子忍不住问了，博士爷爷，您的学问那么大，为什么还要去向小刺猬请教呢？你不害怕丢面子吗？你们猜猜猫头鹰博士是怎么说的？猫头鹰博士笑了笑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我不懂的就要向懂的人请教，这并不丢人，这个呀就叫不耻下问，只有这样呢才能学到更多的知识。从此森林里的小动物们都学着猫头鹰博士的样子，遇到不懂的事儿就虚心地向别人请教，大家也就变得越来越优秀了。
4: 你真棒！
1: 小故事听完了，大家在听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自己呀？在听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啊？那么这个故事其实是告诉我们一定要谦虚好学，不要因为向学问和地位不如自己的人请教而感到羞耻。其实啊，知识啊有太多太多啦，我们不可能掌握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知识，但是呢我们可以对自己不理解的知识去向懂的人去请教，因为每个人都有值得学习的长处，所以我们要保持谦卑，虚心求教，才能够不断地充实自己，持续的进步。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的同学遇到问题，向比自己强的人啊，觉得比自己厉害的人去请教，可能是比较常见的事儿。向觉得不如自己的人请教呢，好像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那么猫头鹰博士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可以向比如说身份啊学历啊不如自己的人去请教，而并不会觉得丢面子，因为他知道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再优秀的人也有不如别人的地方，再普通的人也有自己的长处。所以啊我们要做什么呢？要做取他人之长 补自己之短，随时向别人学习的人，不仅要向比自己年龄大地位高的人去请教，我们也要去向比如说哎呀年龄比自己小的啊，或者说地位不如自己的人去请教啊，只要他们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就可以努力的去学，这样才能够帮助自己去进步了啊。就像有的老师比如说在讲课的时候，有同学就指出来说，老师你这个说的好像有点不太对，是吧？那这个时候哎，老师就可以说，哎呀谢谢你，谢谢你指出了我的这个问题，确实啊我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哎要感谢你帮我指出来。你看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老师的内心非常的强大，他不觉得说学生指出老师的问题让老师丢了面子，而是他觉得怎么样，哎呀很感谢学生啊，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让自己知道了正确的答案。那我们经常会说一个词儿啊，或者你们也经常会听到爸爸妈妈说这个词儿，叫什么呢？叫学问，对吧？学问，学问。你们想想看，学是一个字，问又是一个字，对吧？学和问是结合在一起的。你要知道，我们从一开始什么都不知道，慢慢变得懂很多的知识，就是通过学问的一个过程。学习是一个方面，问也是必不可少的。好，那我接下来就要来考考大家啊，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有没有听得很仔细很认真呢？猫头鹰博士遇到了什么不懂的问题，又向谁请教啦？哎，他遇到了一朵蓝色小花不知道是什么名称的问题啊，于是他向打理花草的小花农小刺猬去请教了，是吧？好，那小动物们为什么不理解博士的做法呢？博士又是怎么说的呢？尤其是谁不理解啊？小兔子不理解，对吧？小兔子是认为，博士你都这么厉害了，你怎么还去向小刺猬请教呢？你不害怕丢面子吗？因为在他看来，博士啊是一个人啊，学习的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这个学历的证明了，对吧？啊，我们有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啊，然后大学，然后再到后面是有硕士研究生啊，然后再到博士研究生，对吧？那博士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啊，也可以说是最高的一个这个学历了啊。所以在他看来，博士的水平那么高，他怎么会去像一个像小学生一样的小刺猬去请教呢？哎，所以他会觉得很丢面子。那博士怎么说的呀？博士说并不会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我不懂的我就向懂的人请教，这并不丢人，这就叫做不耻下问，只有这样才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那么生活当中遇到不懂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向别人虚心的请教呢？哎，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啊，像这个猫头鹰博士的做法一样啊？啊，不管那个人是比我们厉害，还是某方面你觉得不如自己，只要他在这方面能够懂，他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向他去请教。好，不耻下问呢，它也是一个成语，它出自于《论语》，说什么呢？说的是古代的大教育家孔子学识渊博，还虚心的向别人去学习。啊，他去鲁国国君的祖庙去参加祭祖典礼，向别人呢问了很多的问题，别人不理解的就去问孔子，可能就像小兔子问猫头鹰一样啊，你都是一个大教育家了，你怎么还要去问别人这些问题呢？孔子说，对于自己不懂的东西就要问清楚啊，这就叫做不耻下问，勤奋好学。所以各位同学想一想，你生活当中是不是一个不耻下问的小同学呢？

0: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6: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7: 各就各位，预备，
6: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8: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9: 毛毛虫会习惯性地坚守原来的经验、习惯和本能，而没有办法改变尾随的习惯，调整觅食方向。后来心理学家将这种喜欢跟着前者的路线走的习惯称为跟随者习惯，而将因为盲目跟随他人最终导致失败的现象称为毛毛虫效应。约翰·法伯是一位法国著名的心理学家，他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将很多的毛毛虫一起放在花盆的边沿上，并让它们首尾相连绕成一个圈，在花盆不远处有特意撒下的一些毛毛虫很爱吃的树叶。开始时，这些毛毛虫一条跟着一条走，很久很久，它们还是围绕着这个花盆转来转去，没有一条毛毛虫发现花盆附近有自己喜欢吃的食物。一个星期过去了，毛毛虫们终因饥饿和疲劳相继死去。法伯看着他们和不远处的树叶深深的叹息，原本以为他们会厌倦跟随，但不幸的是，那些只顾着低头走路的毛毛虫并不曾抬头看看不远处，因而才一次次地从救命稻草面前错过。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1: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
1: 儿。哎，对嘛，
3: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啊，当你遇到不懂的事情的时候，你第一个想要去问的人是谁呢？我们来看一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大家是怎么说的。乐乐说的是会去问妈妈啊，你是不是就是经常作业不会做的时候，就是张口就是妈妈妈妈这样去喊。再来看琪琪说，问哥哥啊，不懂的问题问哥哥，哥哥是我的榜样。哦，是，那我想有哥哥这么优秀的榜样啊，你各方面肯定也是特别特别的棒的。再来看一看小木啊，他说会问爸爸啊，爸爸如果不知道就带着他啊，带着我一起查啊，一起查。小不点儿说问奶奶，奶奶懂得很多。好，我们今天问大家的话题哈，说是遇到不懂的事情，你第一个想到的是谁啊？这也能看得出来哈，你想到的人其实就是你的在你看来非常厉害的人，是吧？也是你非常崇拜的人啊，是能够帮助你去解决困难和问题的人。好，大家如果想继续参与我们的话题呢，依然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3: 各位同学，今天啊，我要带你们来一场气象之旅。可能有同学会问哈，什么叫做气象之旅，或者说是为什么要来一场气象之旅呢？是因为最近听到很多小朋友的小抱怨说，哎呀，最近的天气很奇怪呀，衣服晾在阳台好几天都干不了，摸起来都潮潮的。还有人说，我一出门就觉得身上黏糊糊的，就像是裹了一层看不见的糖浆一样呢。还有同学说，是的啊，地板墙壁都在冒汗呢。没错啊，大家感觉到的就是夏天特别特别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潮湿啊。其实不仅是你们啊，我还看到网上有一些大人开玩笑呢，说省城合肥湿度 95%， 亚马逊丛林的湿度也才 85% 啊，说明什么呀？说明大家都觉得最近的空气就像喝饱了水一样沉甸甸湿漉漉的。所以今天我们就化身成小小的气象侦探，一起来破解这个夏天的大谜题，也就是来看一看为什么夏天的湿度会特别特别大呢？要解开这个谜题啊，我们要先去认识一位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却无处不在的好朋友。他是谁呢？他呀，就是水蒸气。水蒸气大家都不陌生哈，你对着玻璃窗哈一口气，玻璃上马上就出现了一层白雾，是吧？就是在你呼出的这个热气里边，就是有很多很多水蒸气小精灵，它们平时就是透明的无色的，也没有味道哈，好像是看不见的。但是当它们遇到冰冷的玻璃的时候，就会抱在一起，抱得多了就变成了小水滴，这样我们就看到它们了。那我们周围的空气里呢，就住着很多这样的水蒸气小精灵啊。那湿度呢，也就是空气里这些小精灵的多少啦。比如说小精灵少，空气就干燥，小精灵密密麻麻的在一起，空气呢就会潮湿。那为什么一到夏天哈，水蒸气小精灵就特别多呢？这背后主要有两个原因，就像是两把神奇的钥匙。这两把神奇的钥匙啊，就打开了潮湿的大门。第一把钥匙呢，就是太阳公公的加热魔法。夏天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呀？就是热啊。那太阳公公变得特别有精神，每天使劲儿的发光发热。那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的地球上，有浩瀚的海洋，有奔腾的江河，还有安静的湖泊，还有土壤里的水分。太阳公公的加热魔法一照啊，就像是用一把无形的大勺子，不停地在搅拌这些水。那水被加热之后呢，就会变成我们说的水蒸气小精灵，轻飘飘的就飞到空气中去了。这个过程就叫做蒸发。温度越高，这个加热魔法就越强，水变成水蒸气的速度就越快。所以炎热的夏天，海洋、河流、地面都在呼呼地往空气当中输送着好多好多的小精灵，那空气当中的水蒸气家族也就迅速地壮大起来了。 这是第一把钥匙啊，就是太阳公公的加热魔法。他把这个土壤啊这个海洋湖泊里边的这些水分啊，哎呀，都给它蒸发出来了啊，他们在一起越积越多啊，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把钥匙是什么呢？是夏季风先生的长途搬运。在我们国家，夏天还有一个重要的客人，就是夏季风。它主要呢是从广阔的海洋上吹来的，比如说从太平洋、印度洋。大家想想看，海洋是什么样的？对，一望无际，装满水的大宝库。那你想想看，风从海面上吹过，是不是像巨大的吸收湿气的机器呀？带走了海面上大量的水蒸气，然后呢，它呢，夏季风先生呢？就把这个水蒸气小精灵军团带到了我们居住的地方啊，因为随着它的风吹过来嘛，当温暖潮湿的夏季风吹到陆地上空的时候，如果再遇到

那这些挤在一起的小精灵就抱在一起，慢慢的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小水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夏天我们经常会看到有很多的雨。那么夏天的雨往往呢又多又急，是吧？哎，这会儿下了之后就没了。啊，跟春天的绵绵细雨是不一样的，就是因为原料，也就是水蒸气特别充足。那我们现在知道夏天湿度大的原因了啊，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太阳公公的加热魔法，第二个是夏季风先生的长途搬运。那么为什么湿度大我们会觉得更闷更热呢？这和我们身体的天然空调是有很大关系的。我们人的身体啊，非常的聪明，天热的时候呢，皮肤就会出汗，汗水蒸发的时候啊，就会带走身体的热量，这样我们就会觉得比较凉快，就好像你洗完澡身上有水，那风一吹是不是觉得特别凉快啊？但如果空气已经很潮湿了，里面挤满了水蒸气小精灵，那是不是就没有多余的位置留给新的小精灵呢？汗水就很难蒸发，它就粘在我们的皮肤上，身体的热量又散不出去，我们就会觉得又闷又热，浑身黏糊糊的。所以潮湿的空气呢，就像给我们的身体盖上了一层湿漉漉的毯子，让天然空调就失灵了。虽然夏天的潮湿有时会带来一些小麻烦，但它也是大自然循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正是有了充足的水汽啊，才有夏天的草木葱茏，庄稼茁壮成长。而且啊，我们也可以用一些聪明的方法和潮湿友好的相处。首先就是通风。在天气相对干燥的早晨和傍晚，我们可以打开窗户啊，让空气流通起来，把里边的一些湿气呢给它赶出去。第二呢，就是家电好帮手。我们可以告诉爸爸妈妈啊，我们可以合理的使用空调的除湿功能，或者专门的会有除湿机。第三就是干燥剂好朋友，在衣柜呀、鞋柜呀，放一些安全的除湿袋或者是干燥剂，保护你的衣服鞋子不会发霉。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你出汗之后，及时的用干毛巾去擦干，换上一些干爽的衣物。还可以多喝一些温开水，帮助我们的身体提高新陈代谢。说到这儿，你是不是已经明白了，夏天的潮湿并不是谁在捣乱，而是太阳、海洋、风还有大地共同演奏的一首水之交响曲。它呀是季节变换的密码，是万物生长的源泉，每一个季节都有它独特的脾气和礼物。春天的风，夏天的雨，秋天的云，冬天的雪，都是大自然神奇的魔法。当我们了解了为什么，我们就能更好的去理解身边的世界，也能够更聪明更快乐的生活了。好，那我们已经知道了夏天的小秘密，为什么会这么湿漉漉的哈？那也希望从今天开始啊，当你再感觉到空气湿漉漉的时候，你可以笑一笑，然后去想起那些忙碌的水蒸气小精灵，想起太阳公公的魔法，夏季风先生的旅程。这也就是科学的魅力，它让我们眼中的世界变得更加的生动和有趣。所以今天我们的气象侦探之旅就到这儿啦，也希望大家的夏天有阳光的灿烂，也有雨后的清凉，每一位小朋友都有探索世界的好奇心。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0: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高攀龙，做得一个人是第一义。无人立身天地间，只思量做得一个人是第一义。于是都没要紧。

0: 钱觉得便宜，总算来是大不便宜。千古以来成败昭然，如何迷人尚不觉悟，真是可哀。吾为子孙发此真切诚恳之语，不可草草看过。这段话的意思是，我们立在天地之间，思考如何做好一个人是第一要义，其余的事儿都不如做人重要。做人的道理不需要多说，只需要读一读《小学》这本书就知道了。依照他说的去做，哪里会出现差错呢？自古聪明智慧的圣贤豪杰对于这一点看得透、下手早，所以他们人品的光辉千秋万代不可磨灭。听到我的话却不相信，就是平庸鲁莽之徒，对此应该幡然醒悟。做一个好人，或许感到眼前会吃亏，但从长远看会得大便宜；而当一个不好的人，或许眼前占了便宜，但长此以往终会吃大亏。千古以来，那些成功与失败的事例已昭示得十分清楚，那些糊里糊涂的人至今还不觉悟，真是可哀。我为子孙写下这些诚恳真切的话语，你们要放在心上，不可草草看过。这段话是出自高攀龙所作的《高子遗书家训》。高攀龙字存之，又字云从，世称景逸先生，明朝政治家、思想家，东林党领袖，东林八君子之一。高攀龙与左副都御史杨涟等、尚书弹劾太监魏忠贤等党羽崔成秀贪污贿行，被革职返乡。后崔成秀派人网捕，投水自尽，著有《高子遗书》12卷等。在家训中，高攀龙告诫子孙要按照朱熹的《小学》中的规则为人做事：一是做君子，避免成为小人；二是说话谨慎，交朋友要慎重；三是要宽容谦让，做事留有余地。正因为高攀龙崇尚正人君子之风，坚持正义，才能够做到当国家面临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敢于同宦官及其党羽做斗争。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1: 大家好，我是尹建立，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4: 捷足先登。秦朝末年，人们不堪忍受繁重的苛捐杂税，各路英雄豪杰都纷纷揭竿而起，准备推翻秦王朝的统治。这些起义军中有两支主要的力量，一支是由项羽领导的，而另外一支是由刘邦领导的。当时刘邦手下有一名骁勇善战、谋略非凡的大将，名叫韩信。韩信对刘邦忠心耿耿，一心辅佐刘邦成就大业。便是蒯通却规劝韩信说，
5: 刘邦是一个可以共患难却不能同富贵的人，应该抓住机会背叛他，然后笼络项羽，进而三分天下。
4: 那韩信念在刘邦的

0: 对自己不薄，不忍心乘人之危，就没有接受蒯通的建议。后来汉高祖刘邦称帝后，为防韩信骑兵谋反，就逐步削弱了他的兵权，并将他抓进宫中准备杀了他。韩信在临死前说，只恨我没有听从蒯通的计策，才落得如此这个下场。于是刘邦就派人把蒯通抓来，要把他煮了。蒯通面对眼前滚烫的开水，从容地为自己辩解道，秦师天下，各路英雄都在争逐，只有那些行动迅速的人才会获得最后的胜利。和您争夺天下的人很多，难道你要把他们都煮了不成？听了他的话后，刘邦就赦免了他。
1: 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结束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又会和大家相会。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明天再见啦。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一棵树，
2: 一棵树
1: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3: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95.5，
8: 淮北 FM92.1，
9: 亳州 FM101.3，
8: 蒙城 FM102.7，
9: 涡阳 FM88.9，
8: 宿州 FM92.1，
9: 泗县 FM92.5，
8: 砀山 FM90.5，
9: 蚌埠 FM87.9，
8: 五河 FM90.0，
9: 固镇 FM94.5，
8: 阜阳 FM99.9，
9: 界首 FM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1: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12: Yeah,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13: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14: 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爱你在路上节目，我是慧文。首先呢，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今明两天大别山区

和江南部分地区呢，仍然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29号到6月2号，全省没有降水。6月3号到4号，淮河以南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他地区呢是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气温方面，今天呢，江北的最高气温24到26度，江南南部29到31度，其他地区呢是27到29度。28号到31号，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在27到30度。6月1号到5号，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上升至30度以上，局部32到34度。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未来几天咱们安徽省的具体天气预报。28号星期四，也就是明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呢有零星小雨。周5到周日，也就是29到31号，全省多云到晴天。6月1号到2号，下周一和下周二，全省晴天到多云。那3号到5号呢，是周3到周5，大别山区和江南呢是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省会合肥的天气。合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转多云，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0度。

0: 去年5月至今年4月，上海全市开具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申请单数量同比增长了14.7倍，即买即退销售额同比增长9.7倍，新增离境退税商店超过1200家。
1: 深圳是全国离境退税口岸数量最多的城市，比如说像福田口岸、深圳湾口岸，都是具备成熟的城市公共交通网络和丰富的商圈商业配套，成为了游客入境的非常重要的选择。那除了口岸的资源优势啊，深圳入境的消费有哪些亮点呢？我们继续。
2: 这里是深圳华强北一家无人机销售门店，非周末时间，店内依旧人头攒动，其中有不少境外游客的身影。记者看到，境外游客下单后，销售人员会提供一站式服务，协助他们快速办理离境退税手续。
3: 提供退9%，办那个退税的手续都很全面的，很方便。我只要买完东西就去关口退税就可以了。大概退6个多块吧，我们省下退现金呢。
4: 269 RMB。It's very good.
5: A drone. This staff member has helped us out quite a lot, so it's good. It's really helpful, and it has been a very easy process.
2: 门店销售人员表示，门店销量相比去年同期提升了40%。
5: 另外旅客的话呢，像他们在我们这边下单，大概是占我们门店业绩40%左右。遇到比较多的国家是，比如说西班牙，然后俄罗斯，还有一些像哥伦比亚、巴西这些国家。
2: 除了便捷的退税体验，退税场景也更加多元。深圳在6大口岸布局离境退税点，涵盖海陆空全类型口岸，离境退税口岸数量全国最多。除了市内超2500家退税商店外，深圳还设立了展会即买即退专区，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实现核心商圈、景区、交通枢纽全覆盖。今年3月，深圳还全面上线了离境退税退付自助机，旅客购物开单后可就近选择通过自助机办理退付流程，3分钟内即可办结。
6: 排名前3的商品是消费电子，包括手机、无人机等，还有服装和珠宝首饰。其中我们国货的商品退税申请占总退税笔数的超过了70%。
2: 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深圳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激增145%，即买即退商品销售额与退税额同比增长1.11倍。深圳税务部门表示，下一步将探索电商退税新模式，铺设更多自助退税设备，增加退税到账渠道，让更多的深圳制造和国货潮品加入退税清单。

0: 带你在路上，听说大家都在听。
1: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2: 我们继续今日新鲜会，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虚拟币啊。近年来呢，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滋生出各类利用虚拟币实施经济犯罪的一些行为，不仅损害公共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的正常秩序，也给传统的刑法理论和刑事司法实践带来了严峻考验。审判实践中出现了哪些新型的证据？窃取虚拟币的证据怎么来提取固定？新型的证据形态合法性审查有哪些阻力？那涉虚拟币的经济犯罪案件呈现哪些新的审理难点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进行了调研。
3: 北京一中院法官调研的陈某盗窃案中，陈某以秘密手段窃取被害人币安账户内七个币种的虚拟币，造成被害人损失金额为人民币300多万元，被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罚金人民币20万元。北京一中院刑二庭法官助理张允元披露，此案证据真实性及证明效力认定一度给司法机关造成困扰。
4: 涉虚拟币交易相关的电子证据多表现为哈希值、钱包地址、交易流水等，存在被篡改、伪造的风险。陈某盗窃案中，侦查机关曾多次向币安平台申请调证，因缺乏有效沟通渠道，导致取证时间跨度延长，所提取的部分证据证明效力也难以确认。此类案件中，一些证据仅能证明涉案钱包地址之间的资金流转，难以直接证明这个地址由被告人实际控制，这个流转行为是被告人本人操作，他如果翻供，可能证据链就断了。
3: 涉虚拟币经济犯罪案件普遍存在数字证据。北京一中院刑二庭法官助理张雪阳认为，由于缺乏独立的分类标准与审查规则，数字证据在证据资格认定和证明力评价等环节面临较大困难。
5: 你比如说这种私钥截屏、钱包导入记录，这些新型的证据形态，它是不是属于这种电子证据，是不是能适用这种电子证据取证的规范，这些问题目前还是需要统一认定的标准的。还有就是关于侦查阶段，目前普遍采取一种私钥提取啊、强制化扣、远程勘验这种方式获取虚拟货币相关的证据，但是这些行为目前来看是缺乏明确的法律授权依据的。在庭审中，辩方也常常以这种非法取证为由申请排除这些相关的证据。
3: 北京一中院的调研还认为，涉虚拟货币经济犯罪法律规范供给不足，涉案虚拟币处置难题突出。张允元说，
4: 虚拟货币市场价格波动较大，比如如果某种虚拟货币价值暴涨，按之前犯罪数额认定标准追缴被告人违法所得后，应否继续向被告人追缴因虚拟货币市场价格波动所产生资息，目前尚无定论。
3: 当前司法实践已初步确立，以被害人合法取得虚拟货币所付出的成本或支付的对价作为价值认定标准。法院调研的王某盗窃案中，法院以被害人在火币平台上购买涉案虚拟货币所支付的对价认定犯罪数额，判处王某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罚金人民币13万元。但在具体适用中，这类标准面临操作阻力。张雪阳说，
5: 比如像这种挖矿的所得或者是以币换币的这种情形，目前溯源比较困难。在部分案件中呢，被告人是通过计算机算力挖矿的方式获取相关的虚拟币，或者是通过比特币兑换、以太坊等币币交易的形式进行流转。这种行为呢，它没有直接涉及到法定货币的支付环节，导致呢法检系统 难以回溯至法定货币成本的阶段，没有办法适用现有的数额计算规则，从而无法准确认定相关案件的犯罪数额。
3: 一些案件中，场外交易价格认定的客观依据缺失。张允元分析，
4: 对于通过场外点对点交易或者地下钱庄换币的情形，因为没有交易所当日公开挂牌价作为参考，被害人接受虚拟币对价时也未形成统一市场成交记录，证据材料多限于双方聊天记录截图或口头陈述，致使价值认定缺乏客观稳定的参考系，量刑建议的精准度受到挑战。
3: 如果以虚拟货币行贿，比如将挖矿所得或低价购入的虚拟币用于行贿，数额如何认定，操作也有阻力。张雪阳说，
5: 在虚拟货币行贿的这种案件中，行贿受贿双方往往没有实际出资的成本，如果机械适用成本法，会导致数额认定为零或者是极低，也不符合罪责刑相适用的原则。如果参照市场最高价认定呢，又缺乏明确的司法解释规定。
3: 张允元建议规范电子证据审查标准，完善虚拟币处置机制。
4: 我们建议规范价格波动资系的追缴规则，细化虚拟币价值认定标准，针对不同获取方式的虚拟币，明确价值认定的补充方案，解决以币换币、行贿等情形下的价值溯源难题，确保定罪量刑的准确。
3: 张雪阳建议结合虚拟币交易模式和犯罪链条特点，细化主观明知的综合认定规则，避免客观归罪。
5: 我们认为认定被告人是否具有主观故意，是否明知，还要综合考量虚拟币交易的异常性，被告人的职业经历与上游犯罪人员的关联程度，是否参与过虚拟币相关的违法活动，对交易流程和虚拟币用途的认知程度等种种因素。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0: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张庭玉的家训：处顺境则退一步想，处逆境则进一步想。张庭玉在其所作的《澄淮元语》中是这么说的：处顺境则退一步想。 处逆境则进一步想，最是妙绝。于每当事物从急繁冗难耐时，辄自解曰：“是更有繁于此者，此犹未足为繁也。则心平而适宜就理，即启寒入暑皆作如是想，而畏冷畏热之念不觉前消。”这段话的意思是啊，身处顺利的环境中就退一步想。 处在不顺利的环境中呢，就进一步思考，这是最妙的诀窍。每当琐事缠身，甚至有点受不了的时候，就自我解嘲说：“还有比现在这事儿更复杂难办的，这还不算最让人头疼的。”这样想，心里就平静了，做事也会有条有理，就是在严寒酷暑都这么想，那种怕冷怕热的想法就不知不觉消失了。 张廷玉字恒臣，号延斋，安徽桐城人，清代杰出政治家，大学士张英次子，康熙朝入职南书房，进入权力中枢，成为朝廷重臣，谥号文和，配享太庙，是整个清朝唯一一个配享太庙的汉臣。张廷玉在做官之余，将自己的心得写著成书，名为《澄淮元语》，旨在告诫子孙后人。 知我知立身行己，处心积虑之大端。《澄淮元语》和他父亲张英所作的《聪训斋语》同为我国家训名篇，被后世并称为“父子宰相家训”。张廷玉认为，要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突发事件，遇顺境处之淡然，遇逆境处之泰然，处乱不惊，才能解决问题，走出困境。 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2: 您好，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3: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非常灵活。 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收入高的年份可以选高多交点，收入少的时候就少交一点，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而且线上就能缴，缓释通、支付宝、微信随时都能交，特别适合您这种时间不固定的情况。那交了之后，老了能领多少钱啊？
2: 交得多，领得多，交的时间越长，以后的养老金也越多。
4: 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
5: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祥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祥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6: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强光。
2: 啊，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2: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爱是什么？
5: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3: 什么？
6: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7: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3: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
2: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电影里面那些让我们心动的爱情故事。
3: 没错没错，就是这个话题应该很多人都有共鸣吧。
2: 对，
3: 那就开始吧。
2: 咱们今天第一个要聊的主题呢是多样爱情故事的呈现，咱们就先聚焦在都市爱情片。你觉得最近的都市爱情片有什么新的特点吗？
3: 现在的这个都市爱情片我觉得特别真实，就是它不再给你造梦了，它就是直接就给你端上来成年人的这个情感的现状。就比如说它会有那种讲一晚上的暧昧啊，就讲你这个不怎么确定的心动啊，包括那种好几对不同的人在城市里面的感情的困境啊。
2: 听起来好像每一个故事都很接地气。
3: 没错没错，就是他把这个重点就放在了当代人怎么去面对情感的选择啊，然后他的这个人物都是有挣扎有成长的，就特别有共鸣。
2: 你觉得现在这些纯爱电影都有什么让人印象深刻的独特的地方？
3: 现在的这个纯爱电影啊，就是他特别喜欢用一些很清新的方式啊来给你讲一些很遗憾的故事啊，比如说他是通过一个什么错失的告白啊，或者是说一个很短暂的缘分啊，然后他会特别突出那种青春里面的那种很细腻的心动的感觉。
2: 听起来好像特别容易让人感同身受。
3: 没错没错，而且他的节奏很慢，他的画面也很美，然后他也会有一些这种软科幻啊，或者是说一些奇幻的设定啊，但是他最后都会落在一个很治愈或者说很温暖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上面。对，就是让你相信爱情是很美好的，即使它带着遗憾。
2: 哎，那现在好像很多这种爱情片也开始和悬疑、警匪这种元素结合。你觉得这种新的这种类型的电影有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
3: 它会让你有双重的体验，就是它既有很扑朔迷离的案件的这个层层的推进啊，然后又有那种很隐秘的或者说很虐心的那种感情线在里面。对，你在一边跟着他破案的同时，你也能感受到那种情感的冲突
2: 啊。
3: 这种组合
2: 好像确实很抓人，
3: 而且这些电影啊他也很喜欢用一些真实的事件或者说一些社会现象作为他的这个背景。然后人物也都是有缺点的。对，他最后都会落在一个情感的救赎或者是说对人性的反思上面，就会让你又很紧张又很感动又很有思考。
2: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聊一聊这个爆款爱情片的秘诀啊，就是这个给阿嬷的情书，他到底凭什么能够打动这么多观众？
3: 就是他完全没有流量明星，也没有说什么很夸张的大场面，他就是全部都是用这种潮汕的本地的素人，然后用这种家乡的方言，再加上这种非常真实的还原了这种侨乡的生活，让你一下子就被这种真诚所击中。
2: 就是这种真实的质感确实很难得。
3: 对，然后他又避开了这种常见的商业片的套路，他是用这种很克制很细腻的方式去讲了一个跨越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温情的故事，加上他的这个侨批文化和这种潮汕的风情，又让这个家国情怀和这种小人物的命运融合的非常的好。对，所以它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存在。
2: 那你觉得这个电影在人物的塑造上面有什么特别的让你觉得眼前一亮的地方？
3: 就是它的人物都是非常有生活气息的。就是你觉得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和自己的闪光点，比如说阿嬷他的那种坚韧，然后南芝他的那种善良和担当，包括这个木生他的那种默默的守护，包括这个小伟他的那种成长，就这些东西你觉得他们都很真实，而且他们的这些情感的转变都是有根有据的，配角也都非常的有血有肉，让你能够感受到那种潮汕人独有的那种团结和温情，就他没有一个人是被符号化的，每个人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有在生活里的人。
2: 你觉得这个电影的叙事方式和他的这个情感表达有什么特别的？
3: 他是用一种现在和过去来回穿插的方式，把这个 孙子寻找真相和这个阿嬷他们当年的这个情感的抉择并列的来进行讲述，然后他是慢慢的去揭开这个家族的秘密啊，也让你看到这个两代人不同的选择和成长。
2: 哦，这样的结构确实挺新颖的。
3: 对，然后他整个的这个讲故事的方式也非常的克制，他没有说用一些很激烈的冲突或者说一些夸张的情绪来打动你，他反而是用一些非常日常的琐碎的事情和一些细节来传递出这种跨越时间的深情和这种温暖的人性。
2: 对，
3: 把家仇国恨和这种个体的命运很巧妙地交织在一起，给你一种很厚重但是又很治愈的力量。
2: 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怎么才能够真正的抓住观众的心，讲好一个爱情故事。对，你觉得现在的观众他们对于爱情电影的期待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3: 现在的观众啊，已经不太会为了那种童话式的命中注定的爱情去买单了啊，那他们反而更喜欢电影里面能够去真实的展现一些恋爱里的焦虑啊、困惑啊，甚至是失败啊，就大家都希望看到一些贴近自己生活的一些情感的难题。
2: 确实是的，现在大家好像更喜欢有共鸣的故事。
3: 没错没错，就是现在的观众他们在感情里面更看重的是成长和自我的探索。他们喜欢那种可以让他们去反思自己的情感状态的这样的一些电影。对，他们不再满足于说我只要一个美好的结局，我更希望这个电影可以给我带来一些思考或者一些治愈。
2: 你觉得现在如果要拍好一部爱情电影，有哪些新的做法是比较有效的？
3: 现在的爱情电影啊，就是会经常跟其他的类型进行结合。比如说加入一些家庭的元素啊，或者是悬疑的元素啊，或者是奇幻的元素啊，让这个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谈情说爱，对，而是有一些更多的层次，
2: 听起来就是变得更丰富了。
3: 对，然后同时呢，就是创作者也会特别注重人物的成长和他的现实的处境，用一些非常细腻的镜头去捕捉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微小的情绪，再加上就是角色的设定也会更加的多元啊，表演也会更加的真实啊，让你能够在这些平凡的细节当中去找到共鸣。
2: 你觉得要让一个爱情故事真正的打动人心，最核心的秘诀是什么？
3: 其实我觉得就是最能打动人的爱情电影都是用一些非常细腻的日常生活的画面去展现那些不经意的温柔和陪伴。对，就是那种很像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在某个瞬间找到自己影子的那种真实感。
2: 这种真实的温度确实很容易让人共情，
3: 然后还得让角色在这段感情当中去成长去改变，让观众看到自己的困惑和勇气，再加上导演的一些独特的审美和他对这个情感的一些很真挚的表达，才能让这个爱情故事既有新意又有力量。
2: 对，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电影里的爱情故事的变迁和那些让人难忘的表达方式，其实说白了，我觉得就是越真实越能照进我们的生活，这样的爱情电影才越能打动人心。我觉得未来的爱情片也会越来越贴近我们的真实情感和我们的成长。
3: 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陪伴，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情。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
2: 跟大家聊一聊最近啊非常火的一个短剧啊，叫 Enemy。 这个短剧呢可以说是最近啊在全网都掀起了一股热潮啊，但是呢它的两位主创呢依然还是非常的低调，非常的淡定。对，这个张文初呢还特别说了啊，不会因为这个热度就沾沾自喜。然后这个剧刚一结束就马上投入到了新的作品寻找格桑先生的这个剪辑和补拍当中。这个夏天妹妹呢也说啊，其实从逃出大英博物馆到现在，她其实已经早就放下了这个爆红所带来的一些压力，对，始终都坚持说要真诚的去做内容。对，网上呢还有一些关于这个Enemy 这个剧的一些播放量啊、收益啊、上千万元的这样的传言。然后张文初呢还特意的出来啊澄清了一下，说其实这个收益啊在同类的作品当中还算是偏低的，他们这个团队呢更多的就是为爱发电啊，也晒出了自己的这个2000余元的这个播放收益的截图。对，也让大家不要再去误解他们，说啊以为他们收入很低或者怎么样。他说其实我们靠一些商业合作什么的也可以让这个团队正常的运转。
1: 是，对，这两位主创真的是非常的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也非常的让人佩服。
2: 咱们来聊啊，第一个部分就是这个爆款是怎么诞生的啊。第一个问题就是 EMEMI 这个短剧它在内容和叙事上有什么独到之处啊，能让它一下子火遍全网。
1: 这个其实它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个无限流的这种短剧，然后它把这种现代的这种悬疑啊和这种副本闯关啊，跟这个非常有历史厚度的这种

0: 对于历史和民族记忆的一个深层的思考啊，就是它的这个利益是远高于一般的这种短剧的。那你觉得它在制作上面有哪些地方是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1: 首先，他这个整个的这个剧啊，其实他们的预算也不是很高，然后很多的场景啊，都是他们去实地取景，包括他们的这个服装啊，都是手工做的，甚至他们的这个冬天拍的时候，都是真的是穿着很单薄在那拍啊，就是都是真的，每一个镜头都是很有诚意的。演员的表现也很有看头吧？
0: 绝对是，就是他们两个主角的这个表演啊，就是非常的细腻，然后很多的这个重要的场面都完全是靠肢体和眼神去传递的，甚至他们的这个配角啊，都把那种人性的复杂都演得特别的到位，就是这种全身心的投入就会让你很容易被这个故事所打动。那你觉得这个东西在推动整个短剧行业的发展上面会有哪些深远的影响？
1: 它就是完全的打破了这种短剧只靠流量和套路的这个老路啊，然后它是用这种非常真诚的态度和非常高的水准啊，让大家看到了，原来这个东西是可以把思想性和艺术性还有观赏性结合得这么好的，就它不仅仅是给这个行业立了一个新的标杆，也让独立创作和这种精品化的路线啊，成为了一个新的可能。
0: 我们来进入我们的第二部分啊，就是主创的坚守，就是想跟你聊一聊这两位张问初和夏天内美，他们在创作上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张问初的话，他其实是一个大学期间就开始混迹在各个短视频的剧组里面做各种杂活啊，然后后来就是自己 创业失败之后也没有放弃自己的这个剧本创作啊，就一路从剧务啊做到了导演和编剧，就是一个十足的多面手，
0: 经历挺丰富的。对，那夏天妹妹呢？夏天妹妹的话，
1: 她其实是一个20年就开始在网络上面做 cos 还有这种情景短剧的，然后她也是没有什么表演的科班背景，但是就是靠自己的对细节的这种把控和对角色的这种情感的投入啊，成为了 这个团队里面不可或缺的这个女主和这个美术担当，就他们两个人的这种互补的合作啊，才让这个 EEMMI 有了很扎实的这个内容的根基。
0: 你觉得他们

0: 就包括写剧本啊，然后到实地取景啊，每一个环节他们都要自己上，
1: 哈哈。
0: 就甚至包括那些古戏服都是他们自己手工去改制的，
1: 啊哈。
0: 就很多场景都是他们真的是不惜长途跋涉去找一些真实的环境。
1: 嗯，就感觉他们对细节真的很执着。
0: 是啊。就他们在拍摄的时候，夏天妹妹有一次因为那个头饰太重了，然后她就体力不支倒在现场了。
1: 嗯。
0: 张文初也是经常就是亲自上阵拍动作戏，拍到自己受伤啊，就是包括他们的这个剧本的灵感都是来源于真实的历史啊，他们就是坚决不用 AI，不用这种模板，他们就是要真的去用自己的努力给观众呈现出有温度的作品。
1: 现在这个整个行业都在追流量、追速度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是怎么做到不被这些东西所左右，一直坚持自己的创作的呢？
0: 就是他们在这个剧最火的时候，没有去趁机接广告，或者说去频繁的曝光，而是
1: 嗯。
0: 选择就是低调的回去继续做内容，
1: 啊哈。
0: 然后也没有说因为外面的资本或者说外面的这个商业的压力就去改变自己的这个想法，
1: 嗯。
0: 甚至他们在资金已经很紧张的时候，还自己掏腰包来保证这个项目的纯粹性，
1: 啊哈，
0: 就他们真的是把自己的这个真诚和对观众的信任放在了第一位，
1: 对。
0: 就是用实际行动在对抗这个行业的浮躁。
1: 哎，那接下来咱们就可以聊一聊大家最期待的这个未来的展望了啊，就是想知道这个 ENIAMY 的原班人马，他们的这个新的作品《寻找格桑先生》到底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
0: 这个剧呢，它是一个川藏风情的治愈系的文旅的微短剧，
1: 哈哈。
0: 然后它是在甘孜的巴塘县的格木村啊，还有包括西藏的一些地方啊，实地取景啊，整个的这个筹备期就有1年的时间。它也是聚焦在旅途寻人啊这样的一个故事，把高原的风光啊、藏地的文化啊和这个很细腻的人物情感都很巧妙的融合在一起。
1: 啊，光听着就很想去看了。然后听说这次在制作上面也很有诚意，是吗？
0: 对，没错，没错，没错，就是，他们不光是请了本地的居民来当群演啊，然后包括他们的这个演员的妆造啊，包括语言啊，都是极致还原啊。夏天妹妹也是为了这个角色专门去学了藏语啊，也全程都是自己上啊。这个镜头也是每一帧都像是一个明信片一样啊。这个故事呢，也是从小人物的命运啊，折射出这种家国情怀啊，是一个非常治愈又很有力量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1: 啊，
0: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用心程度真的是在每一个细节里面都能看得到。
1: 那你觉得就是他们这个 EMIME 的这个团队在未来的创作上面会有哪些新的变化，或者说新的坚守？
0: 就是他们还是会坚持这种少而精的路线，对，就每一个东西都要用心去雕琢，然后在题材上面会不断的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啊，包括这个现实治愈啊，还有这种动画啊，这种新的类型，对，但是在叙事上面还是会专注于这种小人物，折射大时代啊，这种一直都会贯穿他们的这个作品。
1: 他们对于作品的品质是不是要求特别高？
0: 对，因为他们就是，无论是拍这个高原的风景啊，还是拍这个，生活的细节啊，他们都是坚持要实地取景，然后，也拒绝那种 AI 换脸啊，或者是说这种模板化的东西，他们就是想要用这种真实的情感和这种独特的美学，让大家看到中国的故事啊，中国的精神，也希望有一天可以让中国的微短剧真正的走向世界。
1: 你觉得就是从 ENEY 到现在这个寻找格桑先生这个团队，到底展现出了什么样令人惊叹的成长？
0: 就是他们就是从，这个悬疑和历史啊，转变成了一个，现实和治愈啊这样的一个风格。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到他们无论是拍这个高原的风景，还是说去关注这些普通人的命运啊，他们都是用非常细腻的镜头和非常真诚的情感去打造出了这种独特的美学。那他们其实就是在用行动证明，就是这个微短剧这个东西是可以不断的突破自己的边界啊，去给观众带来一次次的惊喜的，也让大家看到了这个原创的力量和这个内容创新的希望。
1: 对，今天聊了这么多关于 Enemy 背后的一些创作的故事，然后也看到了这个团队在真诚和用心上面的一些坚持，也让我们对于这个短剧。

0: 行业的未来有了更多的期待，也许真的就是谁能够一直保持真诚，谁就能够笑到最后。
1: 好吧，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7: 1950年11月8日，
8: 2024年1月7日凌晨，
9: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0: 今天是5月27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897年5月27日，盛宣怀在上海开办中国通商银行，这是中国自办的第一家商办银行，打破了外资银行对中国金融的垄断。1905年5月27日，马向伯带领震旦公学退学学生在上海创办复旦公学，复旦大学的前身，校名取自日月光华，旦福旦夕。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人民解放军以瓷器店里打老鼠的策略，完整解放这座中国最大城市与经济中心，上海迅速恢复秩序。当时的上海高楼林立，商铺密集，工厂、电厂、水厂、银行、民居交织在一起，如同摆满珍贵瓷器的店铺。党中央明确要求军政全盛，城市完整，绝不能让繁华都市毁于战火。为此，解放军立下了铁一般的作战纪律，市区作战严禁使用火炮和炸药，只允许使用步枪、机枪等轻武器，最大限度减少对建筑和百姓的伤害，不与敌军在市中心展开大规模巷战，而是将主力引向郊区歼灭，把战火挡在城区之外。进攻苏州河沿岸时，面对敌人居高临下的火力封锁， 战士们宁可冒着枪林弹雨冲锋，也坚决不炮击对岸的楼房，用血肉之躯守护城市建筑。入城之后，部队更是严守群众纪律，严格执行不入民宅的规定，连续多日露宿街头，不进民房，不扰百姓，买卖公平，秋毫无犯，用严明军纪赢得了上海市民的信任与拥护。最终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城市基本完好无损，电厂照常供电，水厂正常供水，市面迅速恢复秩序。慈溪店里打老鼠不仅是一场军事上的胜利，更是人民军队纪律严明、爱民为民的生动见证，成为中国城市攻坚战史上的一段传奇。1975年5月27日，藏族女运动员潘多登上珠穆朗玛峰，成为中国首位登顶珠峰的女运动员。1983年5月27日，人民大会堂授予18名学者博士学位，中国自主培养博士的历史正式开启。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有步骤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扩大高校自主权等重大改革。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在路上。Yeah,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艾特你。
1: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艾特你。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爱你在路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南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西北风二到三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7到19度，江淮之间19到21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9到31度，江南30到32度。预计呢，明天夜里到29号的白天，全省是多云的天气。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省会合肥的天气。合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天转多云，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0度。
2: 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1: 每日一锦囊，路上不迷茫。我们来打开今天的锦囊，关于什么呢？最近啊，比较热议的一个名词吧，叫碳水脸。因为有博主说啊，一张大圆脸，噔噔噔啊，这就是每天吃馒头面条吃出来的。也有人说呢，发现自己戒碳水之后，哎，下颌线好像都明显了。还有网友说，吃的好不好全都在脸上了，天天吃的米饭馒头，一夜之间怎么就成了胖脸的元凶呢？这脸型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的呢？我们来听一听。
3: 现在呢，很多人为了减肥以后呢，就是我碳水就是个坏东西，其实这是不科学的。在我们的整个饮食结构当中，绝大部分人的碳水要占到你一天饮食总量的一半。我们更多的强调了质量优于数量，碳水不要狭义的只能理解我们的面食，我们的米饭，蔬菜也含有碳水，水果也含有碳水，那么也就是其他的碳水其实也要把它算进去里边去。那我们其实更多的强调了多种食物的互相作用才是非常重要的。体重的增加和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饮食、运动、睡眠、心理，你本身的代谢，对吧，你的遗传，各个人是不一样的。就同样的，比如说我们都是1米6，对吧，我们两个体重是60公斤，哎，我运动的人，我基础代谢率很好，那我就是坐着，我们两个人的消耗的能量也不一样啊。还有你的消化的吸收功能的问题，就算一个碳水，你的做的这个工艺的问题，包括我们其实讲的你的进食的速度，一口饭菜你嚼30下和嚼3下吞下去，你的吸收也不一样，所以和很多因素有关系。
4: 碳水要怎么吃，质量很重要。一般来讲呢，没有精加工的天然食物，如玉米、紫薯、土豆、全谷物、杂豆类，消化慢，血糖平稳，饱腹感强，还富含大量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这就是碳水中的优质碳。
5: 而一般精白米面、面包、甜品等高油高糖加工食品，热量高，营养低，应该减少摄入，注意粗细搭配，

0: 伴着这个蛋炒饭的这首歌啊，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关于吃的啊。那最近谁在吃的方面要有所保障呢？就是高考临近了，高考生该怎么吃，让才能在考试之前和考试期间保持最佳的状态呢？接下来啊，我们来听专家从食品安全和营养的角度来提出的一些建议。
1: 首先呢，是把好入口关，建议考生呢在考试期间，尽量在家里或者在学校食堂就餐。第二个呢，就是要保证充足的营养啊。我们知道考生的体力或者脑力消耗都很大，那么所以每天呢一定要保证充足的主食，以供应给大脑啊这个充足的能量。这里吃主食的时候呢，还要注意粗细搭配，那么也避免全都是精细的这些米面这样的一些主食呢，引起血糖的波动比较大，会影响考生的这个状态。可以吃一些水果呀、坚果呀，或者是黑巧克力啊，作为零食。那么晚餐呢，吃一点比较清淡的，便于消化的，那么能够让考生呢有一个比较充足的和好的睡眠。在这里也是向学校和家长啊，就在做我们的饮食保障的时候，建议大家有一颗平常心，那么不要突然的大幅度的调整考生的日常的这个饮食结构。那么如果确需要调整的话呢，还是在考生日常饮食习惯的基础上，小幅度的逐渐的来进行优化，那么避免呢引起肠胃的不适。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北京时间18:17，我们继续打开今天的锦囊。今天啊，我们要解锁一个新的生活方式，是一位网友叫做曼，他呢发现的，他说：“我发现我完全可以靠着家人的闲置的物资活着。”他是这么说的啊，他呢在网上分享的时候写到，一个人生活大家庭里啊，关系和谐，再加上呢自己现在已经退休了，不用社交，虽然退休金不是很高，但是呢物欲也相应的变低了。他突然发现，哎，我完全可以靠家里的冗余的物资生活。他举了一些例子啊，说呢去年年前啊从东南亚旅居回来，然后呢年轻的租客年底退租，那年底呢又租不出去，于是他就搬进去过了个年。退租的时候啊，这年轻的租客呢在冰箱里留了很多东西，像鱼啊虾啊肉粽啊什么肉肠之类的，他说看着都是好好的，问了问租客呢时间都还不久，说可以吃，于是呢他就用租客留下来的物资过了一个月，只买了些蔬菜和水果。后来呢他回到老家又如法炮制，先后呢吃空了他爸爸和他姐姐家的冰箱，说他们呢几乎平时都不在家，那些食物放在冰箱里啊也只能搁着，就这样他几乎半年都没有出门买过肉。他说呢，中国老人经历过物资匮乏的年代，总是把冰箱啊塞得满满的才安心。他说我正好相反，我一看冰箱里被塞满了我就很焦虑，担心吃不完变质了得扔，还浪费钱。特别是我爸呢在冰箱里啊，很多都是过年亲戚朋友送的，他不认识呢也不会吃，就放在冰箱里不管了。一开始呢我还问他，哎，这里面都是些啥呀，都冻着呢，他说不记得，也不认识。后来呢我学乖了，头天从冰冻室里拿一包到冷藏里，第二天早上起来看看化开了它到底是啥，然后再上网找一找这个东西的做法。他还打了个括号说了备注，说其实呢我是个做饭小白，就这样硬生生的把冰箱给吃空了。同样啊，除了食物，衣服也是，现在呢物资过剩，每个人的衣服呢都很多。过去啊他说自己也是一个重度的衣服爱好者，买衣服曾经是他繁忙的工作间隙里唯一的精神寄托。所以呢他说，他解释到啊，打了个小括号说啊，我特别能够理解张小慧，他在访谈里流露出对衣服的那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他非常的感同身受，区别只是有没有钱的问题了。但同时呢他坚持了很多年的断舍离，不喜欢不合适的衣服啊会定期的清空，再加上呢加上疫情还有搬家等一系列的颠覆性的扔衣服。他说临近退休之前的好几年啊都没有怎么买衣服了，退休之后每个季节呢轮换着几件衣服穿，一般一年半载衣服就会穿破。他说以前啊衣服特别多的时候从来没有穿破过，所以以为衣服很难被穿破。他说其实不然，偶尔衣服不够穿会怎么办呢？他说也难不倒他，去姐妹们家里薅衣服啊，随便的找一间穿。他说呢反正他们的衣柜啊已经爆炸了，巴不得我帮他们消耗呢，随便帮他们做一做衣服的断舍离。说完了这个衣服和食物，他还说到了关于女性的一些护肤品。他说以前啊经常的囤一些护肤品，都囤到过期了。他说现在我可厉害了，专门问姐妹们要她们用不完的用。我已经两三年没有买过护肤品了，就这样我帮着大家实现了物尽其用，皆大欢喜。大家听完是不是也觉得啊，茅塞顿开，好像确实开启了另一种生活方式，对不对？那网友们啊也是某某就说呢，太棒了，帮助了有囤积症的人。城郊居民说，他说不只是冗余的物资养活你，也是你给这些物资圆满的结局。这位刘一弟说呢，好厉害啊，这种生活方式听起来就是帮世界增添了更多的清爽嘛。
还有一位叫做 Low Tech 说呢，这就是不消费主义啊，将996过剩产能用起来，减少浪费，不被消费奴役。这位荷花苏说，哈哈哈哈，感觉楼主真的是太可爱了，默默地在亲朋好友之间扫荡一番，又不会引起反感，就像是生物界的共生关系，彼此相安无事，自得其乐。这个吃饱了撑的啊，他说呢，好棒的理念呀，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减负。我现在呢也会想，可不可以偶尔用给朋友这个收纳整理打扫，然后呢来换取他们闲置的一些服饰啊或者是日用品。他说做这些事情啊，自己会很有成就感，同时呢会挑选朋友的一些闲置作为类似购物的一种新奇的体验。哎，我觉得这位网友说的挺好哈，他可以比如说他自己比较喜欢收纳和整理，他觉得这是一种让自己放松的一种方式，同时呢可以换取你帮忙朋友的一些闲置的服饰或者是日用品，不仅仅可以帮助他们，而且呢也是给这些物资一个圆满的结局，不是吗？

0: 以上呢就是今天安妮在路上的节目全部啦，我是主持人慧文，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你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进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接下来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2: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3: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4: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5: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6: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7: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8: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7: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9: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7: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0: 爸妈，我们都来了。
9: 爷爷奶奶。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2: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1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2: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1: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2: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2: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多部门表示，15-5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1: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岭脊趾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歼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15-5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 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8: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浦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3: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扎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

0: 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房，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2: 十五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5: 宽不是法外开恩， 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两。

0: 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1: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4: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三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3: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4: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四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3: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斌说，
4: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
5: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7: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6: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有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2: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油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

0: 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1: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4: 我们合作社先用了三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容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3: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碳亮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5: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晒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3: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6: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7: 我收了小麦，我太湿了，主动点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端回家。
6: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8: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9: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12: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出来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11: 气象专家提醒，5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12: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域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的话，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10: 今年前4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1.7%；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2: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

0: 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1: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完成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3: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5: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0: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1: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0: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1: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每一个清晨醒来，日子都是崭新的，明媚的阳光，清新的空气，晶莹的朝露，一切都让人心生欢喜。今天我们一起在轻松愉悦的歌曲中迎接清晨的到来。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鲍勃迪伦1970年推出的歌曲《清晨》，歌词疏离而宁静，构筑了一个远离尘嚣的别境。迪伦鼻音浓重的沙哑嗓音，唱着清洒的阳光、奔跑的野兔、流动的溪水，唱着惬意而愉快的乡村生活。细细聆听，总能感受到日常生活里的一些美好的细节。我们来听郭靖演唱的《随意》，温柔的嗓音和优美的旋律被网友评价可以让人瞬间放松下来。

诗人黄月在诗中说，我们循着太阳的轨迹过我们平凡的一天。多数人的生活不就是这样吗？追随日升月落，安排衣食住行，往复循环中，看似缺乏新意，倒也胜在安稳。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金池和金志文合唱的《面包啤酒》。歌曲以自由为核心主题，融合对自然与生活的诗意表达，传递出一种轻松自在的生活态度。

其实平凡的日子不需要被太多新奇和刺激点亮，如果每天睁开眼看见早晨的阳光同昨日一样明媚，每年打开窗听到以往盛夏的蝉鸣仍旧出现在不远的那棵树上，一样可以是欢喜的。我们来听周笔畅演唱的《就是你》。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魏大勋演唱的《那天》，吉他清新的旋律与轻柔的人声营造出温暖怀旧氛围，传递出校园离别时对逝去时光的眷恋。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年代金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4: 妈，我饿了。
5: 饭菜马上就好了。
6: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5: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7: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5: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4: 妈妈，
8: 妈
4: 妈，妈妈，
9: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5: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10: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7: 哎，来了。
10: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9: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0: 妈，我来了。
5: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11: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12: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1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4: 淮南 FM 103.6，
13: 滁州 FM 102.9，
14: 定远 FM 98.5，
13: 明光 FM 92.3，
14: 凤阳 FM 87.9，
13: 天长 FM 87.7，
14: 陆安 FM 94.9，
13: 霍山 FM 94.2，
14: 霍丘 FM 105.1，
13: 金寨 FM。107.4，
14: 马鞍山 FM 91.3，
13: 芜湖 FM 99.2，
14: 无为 FM 100.1，
1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

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不耻下问的猫头鹰博士》。不耻下问是什么意思啊？不耻下问呢，它其实是一个成语，意思就是说，哎，你对你啊自己不清楚的事情啊，可以向啊这些你认为不比你强的人去请教啊，叫不耻下问。那么猫头鹰博士要向谁请教呢？又要请教什么样的问题呢？好，稍后我们会一起来看一看。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当你遇到不懂的事情，你第一个想到的是问谁呢？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啊，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一起说一说。

0: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同学，面对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你们都知道如何应对吗？别着急，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当别人做错了，我该怎么说他呢？生活当中，当我们看到别人做错了事儿，我们就会想着要提醒对方和指出错误。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么做别人不领情，甚至觉得我们多管闲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的步骤不对。首先，我们要理解，没有人喜欢被别人否定。在指出别人做错的时候，一定要找出对方好的地方，先去肯定，这样对方才有可能接受我们的批评。公式呢，就是肯定动机加指出危害加表达原因加共同解决。每个人做事都会有自己的想法，这种想法在你看来也许是错的，可是对他来说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先肯定对方，可以说我理解你这么做有你的理由。接着呢，要指出你看到的具体危害，只是这么做呀会造成什么什么不好的后果。接着再表达你的原因，这么做呢是帮助对方意识到自己没有注意到的问题。最后表达一起解决，让对方觉得你不是只是在指责他，而是在帮助他。我们都学过揠苗助长这篇文章，或者听过这个故事。那想想看，那么我们如果告诉拔苗的人他做错了，我们可以怎么说呢？我们可以这样说，我理解你这么做是希望苗长得更高，肯定

0: 定了他的动机，接着指出危害，只是这么做呢，苗不仅长不高，反而还会死掉。接下来表达原因，因为小苗的生长需要土壤和水分，拔高了就离开地面，没有养分就会死去了。那最后这一年没有收成哈，最后加上共同解决，今年这个苗已经死掉了，我们想想可以种其他什么苗吧。肯定动机加指出危害加表达原因加共同解决，你学会了吗？遇事不慌乱，表达有条理，学完就赶快练习起来，做一个学会表达情绪和沟通的小达人吧。
1: 弟子规，
2: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0: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小故事啊，叫做不耻下问的猫头鹰博士。说的是个什么样的事儿呢？说的是在森林里有一只学识渊博的猫头鹰博士。猫头鹰博士这一天呢，受到邀请要为植物展去做讲解，可是他到了现场啊，却对墙角一株蓝色的小花并不了解，然后呢他就放下了学识渊博的身段，虚心地向常年打理花草啊小刺猬请教。放下学识渊博的身段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哎呀，他没有觉得说，你看啊，他是一个博士，他怎么还去啊向一个这个花农去请教呢？哎，他放下了学识渊博的身段，就是他很虚心的向别人请教，没有觉得不好意思。那么其他小动物不理解啊，啊，说啊，为什么呀？为什么你要这么做呀？博士呢就说了，学问是不分高低的，每一个人都有擅长的地方，虚心向别人求教，才能收获更多的知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个小故事吧。猫头鹰博士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所以在森林里谁有难题都会来问他，而他每次呢也都是耐心的讲解，大家都特别佩服他。一天，小松鼠来找猫头鹰博士说，博士爷爷，我们要办森林植物展，请您来帮忙去讲解花草树木好吗？博士呢就笑着答应了。来到植物展上，猫头鹰博士开始讲起了各种花草啊，哇，猫头鹰博士果然是了解很多的知识，讲得头头是道，各种小动物听起来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认真啊，而且觉得猫头鹰博士讲得非常的好，一讲就懂。可是呢，在现场看到了墙角有一株蓝色的小花，这个时候猫头鹰博士却想不起来它的名字，于是呢就站在那个地方犯愁了。嗯，这个时候猫头鹰博士啊看到一旁的小刺猬在打理花草，他就走过去虚心的去请教说，请问你能告诉我这朵蓝色小花的名字是什么吗？路过的小兔子就悄悄地对小鹿说，博士爷爷那么厉害，他还要问小刺猬，哎呀，这多没面子呀。小鹿听了之后啊，他不知道该不该点头。这个时候小刺猬呢就认真地说了起来，说，哦，这个蓝色的小花叫勿忘我，它呀喜欢晒太阳，它的特点呢不

0: 听边点头，而且非常认真地用本子记录了下来。那博物展又在进行当中，猫头鹰博士呢，就把每一种植物都讲得清清楚楚的。后来他把勿忘我的知识也讲得非常的生动，小动物们听得都入了迷，掌声不断。这个时候小兔子忍不住问了，博士爷爷，您的学问那么大，为什么还要去向小刺猬请教呢？你不害怕丢面子吗？你们猜猜猫头鹰博士是怎么说的？猫头鹰博士笑了笑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我不懂的就要向懂的人请教，这并不丢人，这个呀就叫不耻下问，只有这样呢才能学到更多的知识。从此森林里的小动物们都学着猫头鹰博士的样子，遇到不懂的事儿就虚心地向别人请教，大家也就变得越来越优秀了。
1: 你真棒。
0: 小故事听完了，大家在听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自己呀？在听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啊？那么这个故事其实是告诉我们一定要谦虚好学，不要因为向学问和地位不如自己的人请教而感到羞耻。其实啊，知识啊有太多太多啦，我们不可能掌握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知识，但是呢我们可以对自己不理解的知识去向懂的人去请教，因为每个人都有值得学习的长处，所以我们要保持谦卑，虚心求教，才能够不断地充实自己，持续的进步。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的同学遇到问题，向比自己强的人啊，觉得比自己厉害的人去请教，可能是比较常见的事儿。向觉得不如自己的人请教呢，好像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那么猫头鹰博士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可以向比如说身份啊学历啊不如自己的人去请教，而并不会觉得丢面子。因为他知道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再优秀的人也有不如别人的地方，再普通的人也有自己的长处。所以啊，我们要做什么呢？要做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随时向别人学习的人。不仅要向比自己年龄大地位高的人去请教，我们也要去向比如说年龄比自己小的或者说地位不如自己的人去请教只要他们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就可以努力的去学，这样才能够帮助自己去进步了。就像有的老师比如说在讲课的时候，有同学就指出来说，老师你这个说的好像有点不太对，是吧？那这个时候老师就可以说，哎呀，谢谢你，谢谢你指出了我的这个问题，确实我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要感谢你帮我指出来。你看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老师的内心非常的强大，他不觉得说学生指出老师的问题让老师丢了面子，而是他觉得怎么样，很感谢学生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让自己知道了正确的答案。那我们经常会说一个词儿啊，或者你们也经常会听到爸爸妈妈说这个词儿，叫什么呢？叫学问，对吧？学问，学问。你们想想看，学是一个字，问又是一个字，对吧？学和问是结合在一起的。你要知道，我们从一开始什么都不知道，慢慢变得懂很多的知识，就是通过学问的一个过程。学习是一个方面，问也是必不可少的。好，那我接下来就要来考考大家啊，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有没有听得很仔细很认真呢？猫头鹰博士遇到了什么不懂的问题，又向谁请教啦？

哎，他遇到了一朵蓝色小花，不知道是什么名称的问题。于是他向打理花草的小花农小刺猬去请教了，是吧？好，那小动物们为什么不理解博士的做法呢？博士又是怎么说的呢？尤其是谁不理解啊？小兔子不理解，对吧？小兔子是认为，博士你都这么厉害了，你怎么还去向小刺猬请教呢？你不害怕丢面子吗？因为在他看来，博士啊，是一个人啊，学习的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这个学历的证明了，对吧？啊，我们有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啊，然后大学，然后再到后面是有硕士研究生啊，然后再到博士研究生，对吧？那博士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啊，也可以说是最高的一个这个学历了啊。所以在他看来，博士的水平那么高，他怎么会去像一个像小学生一样的小刺猬去请教呢？哎，所以他会觉得很丢面子。那博士怎么说的呀？博士说并不会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我不懂的我就向懂的人请教，这并不丢人，这就叫做不耻下问，只有这样才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那么生活当中遇到不懂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向别人虚心的请教呢？哎，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啊，像这个猫头鹰博士的做法一样啊？啊，不管那个人是比我们厉害，还是某方面你觉得不如自己，只要他在这方面能够懂，他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向他去请教。好，不耻下问呢，它也是一个成语，它出自于《论语》，说什么呢？说的是古代的大教育家孔子，学识渊博，还虚心的向别人去学习。他去鲁国国君的祖庙去参加祭祖典礼，向别人呢问了很多的问题，别人不理解的就去问孔子，可能就像小兔子问猫头鹰一样啊，你都是一个大教育家了，你怎么还要去问别人这些问题呢？孔子说，对于自己不懂的东西就要问清楚啊，这就叫做不耻下问，勤奋好学。所以各位同学想一想，你生活当中是不是一个

0: 95.5，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6: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7: 各就各位，预备，
6: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8: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9: 毛毛虫会习惯性的坚守原来的经验、习惯和本能，而没有办法改变尾随的习惯，调整觅食方向。后来心理学家将这种喜欢跟着前者的路线走的习惯称为跟随者习惯，而将因为盲目跟随他人最终导致失败的现象称为毛毛虫效应。约翰·法伯是一位法国著名的心理学家，他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将很多的毛毛虫一起放在花盆的边沿上，并让它们首尾相连绕成一个圈，在花盆不远处有特意撒下的一些毛毛虫很爱吃的树叶。开始时，这些毛毛虫一条跟着一条走，很久很久，它们还是围绕着这个花盆转来转去，没有一条毛毛虫发现花盆附近有自己喜欢吃的食物。一个星期过去了，毛毛虫们终因饥饿和疲劳相继死去。法伯看着他们和不远处的树叶深深的叹息，原本以为他们会厌倦跟随，但不幸的是，那些只顾着低头走路的毛毛虫并不曾抬头看看不远处，因而才一次次地从救命稻草面前错过。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
4: 你好，您的快递。
5: 好的，谢谢。
6: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7: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8: 好看。
9: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3: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啊，当你遇到不懂的事情的时候，你第一个想要去问的人是谁呢？我们来看一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大家是怎么说的。乐乐说的是会去问妈妈啊，你是不是就是经常作业不会做的时候就是张口就是妈妈妈妈这样去喊。再来看琪琪说问哥哥啊，不懂的问题问哥哥，哥哥是我的榜样。哦，是，那我想有哥哥这么优秀的榜样啊，你各方面肯定也是特别特别的棒的。再来看一看小木啊，他说会问爸爸啊，爸爸如果不知道就带着他啊，带着我一起查啊，一起查。小不点儿说问奶奶，奶奶懂得很多。好，我们今天问大家的话题哈，说是遇到不懂的事情，你第一个想到的是谁啊？这也能看得出来哈，你想到的人其实就是你的，在你看来非常厉害的人是吧？也是你非常崇拜的人啊，是能够帮助你去解决困难和问题的人。好，大家如果想继续参与我们的话题呢，依然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技，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3: 各位同学，今天啊，我要带你们来一场气象之旅。可能有同学会问哈，什么叫做气象之旅，或者说是为什么要来一场气象之旅呢？是因为最近听到很多小朋友的小抱怨说，哎呀，最近的天气很奇怪呀，衣服晾在阳台好几天都干不了，摸起来都潮潮的。还有人说，我一出门就觉得身上黏糊糊的，就像是裹了一层看不见的糖浆一样呢。还有同学说，是的啊，地板墙壁都在冒汗呢。没错啊，大家感觉到的就是夏天特别特别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潮湿啊。其实不仅是你们啊，我还看到网上有一些大人开玩笑呢，说省城合肥湿度 95%， 亚马逊丛林的湿度也才 85% 啊，说明什么呀？说明大家都觉得最近的空气就像喝饱了水一样沉甸甸湿漉漉的。所以今天我们就化身成小小的气象侦探，一起来破解这个夏天的大谜题，也就是来看一看为什么夏天的湿度会特别特别大呢？要解开这个谜题啊，我们要先去认识一位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却无处不在的好朋友。他是谁呢？他呀就是水蒸气。水蒸气大家都不陌生哈，你对着玻璃窗哈一口气，玻璃上马上就出现了一层白雾，是吧？就是在你呼出的这个热气里边，就是有很多很多水蒸气小精灵，它们平时就是透明的无色的，也没有味道哈，好像是看不见的。但是当它们遇到冰冷的玻璃的时候，就会抱在一起，抱得多了就变成了小水滴，这样我们就看到它们了。那我们周围的空气里呢，就住着很多这样的水蒸气小精灵啊。那湿度呢，也就是空气里这些小精灵的多少啦。比如说小精灵少，空气就干燥，小精灵密密麻麻的在一起，空气呢就会潮湿。那为什么一到夏天哈，水蒸气小精灵就特别多呢？这背后主要有两个原因，就像是两把神奇的钥匙。这两把神奇的钥匙啊，就打开了潮湿的大门。第一把钥匙呢，就是太阳公公的加热魔法。夏天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呀？就是热啊。那太阳公公变得特别有精神，每天使劲儿的发光发热。那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的地球上，有浩瀚的海洋，有奔腾的江河，还有安静的湖泊，还有土壤里的水分。太阳公公的加热魔法一照啊，就像是用一把无形的大勺子不停地在搅拌这些水。那水被加热之后呢，就会变成我们说的水蒸气小精灵，轻飘飘的就飞到空气中去了。这个过程就叫做蒸发。温度越高，这个加热魔法就越强，水变成水蒸气的速度就越快。所以炎热的夏天，海洋、河流、地面都在呼呼地往空气当中输送着好多好多的小精灵，那空气当中的水蒸气家族也就迅速地壮大起来了。 这是第一把钥匙啊，就是太阳公公的加热魔法，他把这个土壤啊这个海洋湖泊里边的这些水分啊，哎呀，都给它蒸发出来了啊，他们在一起越积越多啊，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把钥匙是什么呢？是夏季风先生的长途搬运。在我们国家，夏天还有一个重要的客人，就是夏季风。它主要呢是从广阔的海洋上吹来的，比如说从太平洋、印度洋。大家想想看，海洋是什么样的？对，一望无际，装满水的大宝库。那你想想看，风从海面上吹过，是不是像巨大的吸收湿气的机器呀？带走了海面上大量的水蒸气。然后呢，它呢，夏季风先生呢，就把这个水蒸气小精灵军团带到了我们居住的地方啊，因为随着它的风吹过来嘛，当温暖潮湿的夏季风吹到陆地上空的时候，如果在遇到冷空气的时候，或者被高山抬升了啊，高高的山，哎，它遇到了这个高高的山过不去，它就要升高，对吧？我们知道越升高温度就越降低，那这些挤在一起的小精灵就抱在一起，慢慢的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小水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夏天我们经常会看到有很多的雨。那么夏天的雨往往呢又多又急，是吧？哎，这会儿下了之后就没了啊，跟春天的绵绵细雨是不一样的，就是因为原料也就是水蒸气特别充足。那我们现在知道夏天湿度大的原因了啊，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太阳公公的加热魔法，第二个是夏季风先生的长途搬运。那么为什么湿度大我们会觉得更闷更热呢？这和我们身体的天然空调是有很大关系的。我们人的身体啊，非常的聪明，天热的时候呢，皮肤就会出汗，汗水蒸发的时候啊，就会带走身体的热量，这样我们就会觉得比较凉快，就好像你洗完澡身上有水，那风一吹是不是觉得特别凉快啊？但如果空气已经很潮湿了，里面挤满了水蒸气小精灵，那是不是就没有多余的位置留给新的小精灵呢？汗水就很难蒸发，它就粘在我们的皮肤上，身体的热量又散不出去，我们就会觉得又闷又热，浑身黏糊糊的。所以潮湿的空气呢，就像给我们的身体盖上了一层湿漉漉的毯子，让天然空调就失灵了。虽然夏天的潮湿有时会带来一些小麻烦，但它也是大自然循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正是有了充足的水汽啊，才有夏天的草木葱茏，庄稼茁壮成长。而且啊，我们也可以用一些聪明的方法和潮湿友好的相处。首先就是通风，在天气相对干燥的早晨和傍晚，我们可以打开窗户啊，让空气流通起来，把里边的一些湿气呢给它赶出去。第二呢，就是家电好帮手，我们可以告诉爸爸妈妈啊，我们可以合理的使用空调的除湿功能，或者专门的会有除湿机。第三就是干燥剂好朋友，在衣柜呀、鞋柜呀放一些安全的除湿袋或者是干燥剂，保护你的衣服鞋子不会发霉。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你出汗之后及时的用干毛巾去擦干，换上一些干爽的衣物。还可以多喝一些温开水，帮助我们的身体提高新陈代谢。说到这儿，你是不是已经明白了，夏天的潮湿并不是谁在捣乱，而是太阳、海洋、风还有大地共同演奏的一首水之交响曲。它呀是季节变换的密码，是万物生长的源泉，每一个季节都有它独特的脾气和礼物。春天的风，夏天的雨，秋天的云，冬天的雪，都是大自然神奇的魔法。当我们了解了为什么，我们就能更好的去理解身边的世界，也能够更聪明更快乐的生活了。 好，那我们已经知道了夏天的小秘密，为什么会这么湿漉漉的哈？那也希望从今天开始啊，当你再感觉到空气湿漉漉的时候，你可以笑一笑，然后去想起那些忙碌的水蒸气小精灵，想起太阳公公的魔法，夏季风先生的旅程，这也就是科学的魅力，它让我们眼中的世界变得更加的生动和有趣。所以今天我们的气象侦探之旅就到这儿啦，也希望大家的夏天有阳光的灿烂，也有雨后的清凉，每一位小朋友都有探索世界的好奇心。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0: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高攀龙，做得一个人是第一义。无人立身天地间，只思量做得一个人是第一义。于是。 都没要紧，做人的道理不必多言，只看小学便是。依此作去，岂有差失？从古聪明睿智圣贤豪杰，只于此见得透，下手早，所以其人千古万古不可磨灭。闻此言不信，便是凡愚，所宜猛醒。 做好人，眼前觉得不便宜，总算来是大便宜；做不好人，眼前觉得便宜，总算来是大不便宜。千古以来，成败昭然，如何迷人尚不觉悟，真是可爱。吾为子孙发此真切诚恳之语，不可草草看过。这段话的意思是。 我们立在天地之间，思考如何做好一个人是第一要义，其余的事儿都不如做人重要。做人的道理不需要多说，只需要读一读小学这本书就知道了。依照他说的去做，哪里会出现差错呢？自古聪明智慧的圣贤豪杰，对于这一点看得透下手早，所以他们人品的光辉千秋万代不可磨灭。 听到我的话却不相信，就是平庸鲁莽之徒，对此应该幡然醒悟。做一个好人，或许感到眼前会吃亏，但从长远看会得大便宜；而当一个不好的人，或许眼前占了便宜，但长此以往，终会吃大亏。千古以来，那些成功与失败的事例已昭示得十分清楚。 那些糊里糊涂的人，至今还不觉悟，真是可哀。我为子孙写下这些诚恳真切的话语，你们要放在心上，不可草草看过。这段话是出自高攀龙所作的《高子遗书家训》。高攀龙，字存之，又字云从，世称景翼先生，明朝政治家、思想家，东林党领袖，东林八君子之一。 高攀龙与左副都御史杨涟等尚书弹劾太监魏忠贤等党羽崔成秀贪污贿行，被革职返乡。后崔成秀派人王卜投水自尽，著有《高子遗书》十二卷等。在家训中，高攀龙告诫子孙要按照朱熹的小学中的规则为人做事：一是做君子，避免成为小人；二是说话谨慎，交朋友要慎重。 三是要宽容谦让，做事留有余地。正因为高攀龙崇尚正人君子之风，坚持正义，才能够做到当国家面临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敢于同宦官及其党羽作斗争。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2: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 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
3: 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1: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4: 捷足先登。秦朝末年，人们不堪忍受繁重的苛捐杂税，各路英雄豪杰都纷纷揭竿而起，准备推翻秦王朝的统治。这些起义军中有两支主要的力量，一支是由项羽领导的，而另外一支是由刘邦领导的。当时刘邦手下有一名骁勇善战、谋略非凡的大将，名叫韩信。韩信对刘邦忠心耿耿，一心辅佐刘邦成就大业。便是蒯通却规劝韩信说，
5: 刘邦是一个可以共患难却不能同富贵的人，应该抓住机会背叛他，然后笼络项羽，进而三分天下。
4: 但韩信念在刘邦对自己不薄，不忍心趁人之危，就没有接受蒯通的建议。后来汉高祖刘邦称帝后，为防韩信骑兵谋反，就逐步削弱了他的兵权，并将他抓进宫中准备杀了他。韩信在临死前说，只恨我没有听从蒯通的计策，才落得如此这个下场。于是刘邦就派人把蒯通抓来，要把他煮了。蒯通面对眼前滚烫的开水，从容地为自己辩解道，
5: 秦失天下，各路英雄都在争逐，只有那些行动迅速的人才会获得最后的胜利。和您争夺天下的人很多，难道你要把他们都煮了不成？
4: 听了他的话后，刘邦就赦免了他。
6: 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结束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又会和大家相会。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明天再见啦。

0: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1: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2: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3: 哎，妈，咋了？
4: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3: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4: 等着你们啊。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5: 我们回来了，
6: 回来了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

0: 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1: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2: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3: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4: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3: 哎”哎，
0: 长大了呀。
3: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5: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7: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90.0，
7: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 99.9，
7: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9: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一书越见，一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梅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推荐两本书，随州周家寨汉墓简读，肉不如竹，千秋家训中，一起聊聊薛轩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许地山的散文《落花生》。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首先向您推荐的是随州周家寨汉墓简牍。经过十多年的整理，随州周家寨汉墓简牍前不久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为学术界研究西汉社会提供了重要资料。周家寨汉墓简牍出土于湖北省随州市，是我国近年来出土简牍文献的又一次重要收获。简牍主体内容为日书，经缀合编联后总数为502枚，可分为78篇，其中57篇为原有篇题，涉及古人的衣食、居处、出行、婚嫁、农事、仕宦等社会生活，对于我国古代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随州周家寨汉墓简牍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随州周家寨墓地发掘报告的结项成果，被列入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发布的2021至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第一批重点出版项目，得到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支持。

今天向您推荐的第二本书是《肉不如竹》，作者张雨玲，上海三联书店2026年1月出版。18世纪巴黎沙龙里那些娇嗲甜俗的洛可可装饰，竟与追求真理的启蒙运动有着亲密友谊。二战战场上，英国军方雇用的前卫艺术家的先锋精神，至今流淌在当下的时尚潮流里。张雨玲通过一种柔和趣味性与思辨性的艺术批评写作，告别了枯燥的艺术史分期，以不断回访细读艺术文本的经验，证明那些最华美、最残酷的时代真相，始终通过艺术与当下社会的困惑悄悄对话。一条贯穿始终的隐秘航线贯穿全书，在文雅与毁灭之间，只隔着一座名为人的桥梁。蓬巴杜夫人的闺房不仅是粉色蕾丝的温柔乡，更是启蒙思想家激辩的舞台。艺术家将二战前线的残酷战场变成最具创造力的实验场。张雨玲以肉与竹为隐喻，在启蒙与洛可可、战争与艺术、18世纪与20世纪之间搭建起意志性连接。一种粉色如何从洛可可花园跃上朋克专辑封面，一个酷儿设计的房间如何先后成为二战指挥中心与国王会客厅，透过视觉文化史呈现出艺术史上永不停歇的品味之战。在人工智能重塑审美的今天，这场战争关乎我们将选择创造一个怎样的未来。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师安邦的至理名言；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1: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薛轩。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伦理而已。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伦理而已。何为伦？ 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伍者之伦序事也。何为礼？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伍者之天理事也。于伦理明而且近，使得称为人之名。苟伦理一失，虽举人之行， 其实于禽兽何异哉？盖禽兽所知者，不过可饮积食雌雄牝母之欲而已。其于伦理，则于然无知也。故其于饮食雌雄牝母之欲既足，则非名驰除，群游旅宿，一无所为。若人但知饮食男女之欲， 而不能尽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伦理，及暖衣饱食，终日嬉戏游荡，与禽兽无别矣。这段话的意思是，人和禽兽的不同之处，只有人伦道德之理而已。什么是伦？就是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这五种人伦次序。什么是礼？ 就是父子之间有亲爱的感情，君臣之间有相敬的礼义，夫妇之间有内外的分别，长幼之间有尊卑的次序，朋友之间有诚信的友谊，这五种是天理。能够明白伦理而且完全做到了，才可称为人。如果丧失伦理，纵然有人的形体，事实上和禽兽又有什么不同呢？ 大抵禽兽所知道的是渴了要喝，饿了要吃，以及雌雄阴阳本性上的色欲罢了。对于伦理，则愚昧无知，所以他们在饮食色欲满足之后，就飞翔鸣叫，踱步徘徊，成群结伴游去。

0: 道德之礼，在穿暖吃饱之后就整日玩乐游逛，那和禽兽就没有什么分别了。这段话出自薛轩所作的《诫子书》。薛轩字德温，号敬轩，明代著名思想家、理学家、文学家，河东学派创始人，世称薛河东。薛轩创立的薛学被清人视为朱学的传宗，为明初理学之冠，开明代道学之基。这则家训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提醒和指导，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君子，做一个大写的人。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1: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我是梅兰。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许地山的散文《落花生》。
1: 作者简介。

许地山生于1893年，病逝于1941年。他是现代作家、学者，名赞坤，字地山，笔名落花生，祖籍广东揭阳，出生在台湾台南一个爱国志士的家庭。回大陆后，落籍福建龙溪。1917年考入燕京大学，曾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与友人合办《新社会》巡刊。1920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第二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1922年又于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毕业。1923到1926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和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宗教史、哲学、民俗学等。回国途中，短期在印度研究梵文和佛学。1927年起，许地山任燕京大学教授、燕京学报编委，并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兼职授课。1935年，因对校长司徒雷登不满，去香港大学任教授。抗日战争开始，任中国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常务理事，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做了大量的组织和教育工作，终因劳累过度而病逝。许地山1921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命命鸟》，小说代表作是《坠网劳珠》。本篇课文选自他早期的散文代表作《落花生》，这也正是他的笔名的由来。他的早期小说取材独特，多表现迷人的、美丽的南国风光，格调浪漫而富于情致。中西小说受宗教的影响较大，追寻人生的终极意义，具有相当的玄想成分和较浓的宗教色彩。20年代以后的作品转入了民间的现实生活，有许多切实的描写和深刻的批判。代表作是

还有一些学术论著，如《印度文学》《道教史》《许地山文集》等。由于他在作品中没有表露出明显的政治倾向性，作品一度很不受重视，知名度似乎不是太高。但在文学上，可称是一位有独特个性的作家，在宗教的研究。 和东方文学史的研究上，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学者，更是一个有着热烈的爱国心的民主人士。

0: 由文佳朗读。
1: 我们家的后园有半亩空地，母亲说让它荒着怪可惜的，你们那么爱吃花生，就开辟出来种花生吧。我们姐弟几个都很高兴，买种、翻地、播种、浇水，没过几个月居然收获了。母亲说今晚我们过一个收获节，请你们父亲也来尝尝我们的新花生好不好？我们都说好。母亲把花生做成了好几样食品，还吩咐就在后园的茅亭里过这个节。晚上天色不太好，可是父亲也来了，实在很难得。父亲说你们爱吃花生吗？我们争着答应爱。谁能把花生的好处说出来？姐姐说花生的味儿美。哥哥说花生可以榨油。我说花生的价钱便宜，谁都可以买来吃，都喜欢吃，这就是它的好处。父亲说花生的好处很多，有一样最可贵，它的果实埋在地里，不像桃子、石榴、苹果那样把鲜红嫩绿的果实高高地挂在枝头上，使人一见就生爱慕之心。你们看它矮矮地长在地上。

那么，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了。父亲说：“对，这是我对你们的希望。”我们谈到夜深才散。花生做的食品都吃完了，父亲的话却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

这篇精读课文着重讲了一家人过花生收获节的经过，通过对花生的好处的谈论，揭示了花生不图虚名、默默奉献的品格，说明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表达了作者不为名利，只求有益于社会的人生理想。这是一篇叙事散文，在表达上颇具匠心，所以文章篇幅虽短，却给人以清新明了的印象，使人从平凡的事物中悟出了耐人寻味的道理。本文借物喻理，通过对花生好处的谈论，去到了花生的现实的作为果实的一般层面上的作用，揭示了花生不图虚名、默默奉献的品格，说明做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外表的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作者通过父亲赞美花生的话，表明了一个深刻的含义，懂得了做人的道理，即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对他人有益，对社会有用，从不张扬自己的果实，只是默默地一日日地成熟起来，充实起来，争取为他人，为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做出一分自己的贡献，这才是一个人的真正价值，是一个人真正的体面，这也是许地山先生一生的座右铭。当今世界芸芸众生，说漂亮话、做面子事的人太多太多，阳奉阴违者也能找到生存的土壤，以此谋得高官重位、成一己之私者亦不在少数。落花生的道理看起来十分浅显，做起来十分艰难，它需要长期的韧性的奋斗，不为人知的寂寞的苦行，常人难以具有的坚定的信心和毅力，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执着和顽强。作者借用花生的品格，讲明做人的道理，这正是本文的主旨所在。从艺术上讲，文章的含蓄丰满、意味深长，都体现在喻体和本体的不同上。喻体是花生这种习见的植物，本体是一种抽象的人格和精神。但喻体和本体的相似点，在作者看来是最重要的，那就是表面的不起眼和内里的充实优质，这可以说是他的独特的发现。所以文章虽短，意义却深远，风格朴实无华，却能与众不同，别出心裁，是有感而发的小品文的典范之作。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梅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1: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
1: 儿，哎，对嘛，
3: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6: 淮南 FM 103.6，
5: 滁州 FM 102.9，
6: 定远 FM 98.5，
5: 明光 FM 92.3，
6: 凤阳 FM 87.9，
5: 天长 FM 87.7，
6: 六安 FM 94.9，
5: 霍山 FM 94.2，
6: 霍丘 FM 105.1，
5: 金寨 FM 107.4，
6: 马鞍山 FM 91.3，
5: 芜湖 FM 99.2，
6: 芜围 FM 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

0: 学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2: 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3: 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好，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中国联通安徽省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韩冰。同时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安徽省联通公司客户服务部总经理周菊、网络与信息安全部总经理刘华、网络事业群常务副总裁江玉、合肥分公司总经理蒋海松、市场事业群助理总裁潘玲。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韩总啊，咱们中国联通是国内基础电信运营商之一，在全国31个省及境外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拥有覆盖全国通达世界的现代通信网络和全球客户服务体系。那近年来呢，随着人工智能浪潮的到来，省联通公司也在积极落实人工智能战略。这方面的情况，想在节目的一开始，请您和收前的各位听众以及各位网友进行一下分享，好吗？
4: 好的，谢谢主持人。这个中国联通呢，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一个传统的运营商。这几年呢，应该讲呢，我们也是在做的深刻的这个战略转型，从过去传统的运营商向数字信息运营服务国家队和数字技术融合创新排头兵，在做这个战略转型。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的浪潮到来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深化落实省委省政府的 AI 人工智能加的这项战略，围绕着这个算力基础设施、数据集、大模型、智能体、 AI 安全五大核心呢，建立我们的整个 AI 的这个能力体系。这五个方面呢，在算力基础设施上呢，我们是建成了以合肥和芜湖为核心节点的2+4的算力集群，为我们全省的 AI 的发展呢构筑了硬件的根基。在数据集方面呢，我们也是承接了安徽省高质量数据集的建设的基地，结合了我们在经济、医疗、政务、工业等领域方面呢，我们形成沉淀的数据集超过了8TB。那么在大模型方面呢，我们也是以我们集团自研的多模共生、普惠速成的远景大模型作为基础，上线了央企首个开源的远景万物智能体平台。我们联通的工业制造大模型呢，也是入选了咱们安徽省工业大模型。那么在智能体方面呢，我们也是通过1+1的这种联合共创的模式，基于这个远景大模型，我们也是建设的公安大模型，在刑侦反诈、法制评议、视频巡查等多个场景呢予以应用了。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建设了安徽省的经济大脑，打造了经济预测、决策赋能、政策一致性评估等智能体，也是赋能我们各级政府呢来进行经济运行的这个调度，提升了经济决策的能力。目前呢，这些服务呢已经在我们省一级和这个地市级政府啊都得到很好的这个应用。同时呢，我们也是联合主管部门，打建了 AI 加安全的融合创新。

0: 新这个体系，那么部署上线的数据分类分级和告警研判啊，运营处置啊等智能体以及知识库，目前是在工业企业和我们的政府都有了落地和应用。啊，当前呢，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各项应用场景啊，也是逐步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那么，大模型的安全也是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我们联通呢，是作为国家和省市网络信息安全产业链的链长单位，我们也是构建了覆盖基础设施、数据集、大模型以及应用一体化的安全防护体系，全面保障模型的安全。
1: 谢谢您的介绍。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是了解到，通过这一系列的组合拳，咱们安徽联通呢，为我省人工智能发展可以说是提供了坚实模型技术保障。那韩总，现在啊，咱们家庭当中的智慧家庭网络，我想应该也是咱们人工智能的一种应用。那么，安徽联通在智慧家庭方案升级方面又有哪些动作呢？是不是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呀？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这个刚才介绍的主要还是我们在 2B 的场景的人工智能一些应用。实际上我们呢，这个围绕着个人用户以及这个家庭消费呢，我们也是推出了一系列的这个 AI 的这些应用，也是让广大用户和家庭呢能够享受更快捷的、更智能的、更安全的这个智慧生活。我们推出了全新升级的智慧家庭解决方案，我们叫做"五福临门，智进万家"。这就是以千兆宽带和以往，包括我们云化的智能应用，特惠的终端以及丰富的权益这五大核心，我们是一站式的整合了全家在通信、智慧生活、娱乐、安防等方面的这个内容。那么，也是让我们的智慧生活呢，能够融入到我们用户和家庭的日常生活当中去。这里边呢，五福呢，主要是包括一个是宽带福，宽带福呢，就是我们现在在推这光纤到房间。全屋真千兆，确保呢我们家庭的每个角落 WiFi 呢都能够覆盖，全家呢能够实现上网自由，网速呢能够再快人一步。这是第二个呢是以网服，我们也是搭载了这个 5GA 的这个超高速网络，那么为我们的用户家庭呢提供大流量长通话，全家共享，随时随地的来畅享我们的高速网络。那么第三个就是云智服。我们提供了海量的免费的影视、教育、健身内容的这些内容，那么也是一台电视来满足全家的这个娱乐和学习需求。我们提供的这个联通云盘呢，能够实现上传下载的超高速，那么家里边的照片、视频能够更安全，这个存储的容量更大，那么费用呢能够更节省。那么我们提供的终端服务，也是为广大用户呢提供了热门的 5G 手机的这个特惠，那么也是能够让大家呢能够轻松的应用更好的更流行的手机终端。我们推出的权益服务，就是为广大用户提供了音乐、视频会员、生活商超券、出行打折等丰富的权益随心礼，能够让我们的用户呢能够消费更省钱，这个娱乐更加分。同时呢，此外呢，除了这个我们五福以外呢，我们也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好我们的老年朋友，退役军人，我们特别推出了这个孝心卡。孝心卡呢是专门为家中的老人设计的，提供了孝心关怀、孝心提醒、骚扰电话的拦截、风险网站的提醒、活动范围的查询这些功能。那么同时呢，面向退役军人，我们提供了拥军卡，也是提供了专属的优惠政策和服务的这个优待权益，并且呢，也是助力我们的退役军人能够更好的创业就业。这些呢，是我们围绕着这个我们的用户以及家庭，我们在人工智能方面呢，提供了一些很好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1: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稍后其他方面的内容，我们再请您和大家进行分享。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已经有电话接进直播间了。今天的第六热线来自于芜湖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您好，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2: 你好，主持人。
1: 您好。
2: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最近啊，看到那个联通推出了10块钱的那个云盘的安全组合包产品，我就想问一下，这个产品有没有哪些功能？就对于我们用户来讲，又有什么服务？
1: 好，这个问题，安总。
0: 好， 好，首先感谢这位用户啊对联通的关心啊，我想这个问题啊，请我们合肥分公司的总经理江海松来回答。
3: 啊，听众朋友，这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是这样的，这个联通云盘呢，是我们近期推出的一款云质的新产品，它里面包含2T 的云盘的存储空间，每个月还可以领取一项免费的互联网权益，同时的话还送500兆的这个云盘的定向流量。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你比如说 AI 的写真啊，老照片的修复啊，还有职业形象证等 AR 的功能跟您去体验。当然我们每个月的话还可以再另外赠送给您2GB 的全国的流量，以及反诈名片的这个功能，应该功能还是比较多的。
1: 嗯，好，杨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2: 对，我就想问一下，我现在如果要办这个产品的话要怎么办啊？
1: 嗯，好，
3: 我们这个办理的途径也很多种，一方面可以去我们联通各个地方的营业厅去办理，也可以拨打我们联通的10020客服热线进行咨询办理。
1: 嗯，好的，杨先生，您可以通过以上两种方式来进行办理，好吗？
2: 好的，谢谢啊。
1: 嗯，好，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想了解一下，我一直用的都是联通的卡，现在感觉啊，骚扰电话比较多，想问一下联通有没有什么防骚扰电话的业务？如果有的话，我该怎么办理呢？那这个问题，韩总。
0: 好，首先感谢这个听众朋友对我们的关心啊。我想这个问题啊，请我们省公司网络与信息安全部的刘华总来回答。
4: 好的，感谢这位用户一直以来对我们联通的这个信任和支持。为了这个预防这个骚扰电话，我们中国联通呢推出了反诈名片这个业务。这个业务呢是一项公益性的免费的业务，就是当您

0: 这项业务的话呢，就是时效性强，是实时提醒的啊，就而且的话也是提醒呢，也是直观的、清晰的。如何办理呢？就是您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客服热线或者到我们的营业厅去办理，也可以操作您的手机 APP 进行办理。谢谢。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他说：“我想了解一下，我家里的宽带网络忽快忽慢，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呀？”那这个问题呢，在我们平时的节目当中也有朋友提到过哈。那韩总，这个问题，
2: 好，这个我想这个问题啊，这个请我们省公司网络建部的姜玉总来回答吧，
3: 好，这位这个客户您好啊，像这种情况呢，主要呢是有两个常见的原因，一个呢就是路由器的这个老化，或者是呢位置呢摆放不当，比如说你把路由器放在了角落里，没有在居中的位置，造成一些遮挡，会影响这个信号。第二个话呢，可能您在上网的时候呢，正好呢是在高峰的时段，一般在晚7点到9点，大家的这个上网量呢都比较高，这时候呢也会呢感到这个网速呢会变慢。在这种情况下呢，也是建议您呢可以试一下重启一下路由器，把这个路由器的一些缓存呢就清除一下，保持它一个更好的一个性能。同时呢，也检查一下这个路由器的位置，摆放在房间居中的位置，这样情况呢应该是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淮南周女士的电话也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周女士您好，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4: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了解一下。就是那个宽世界，是只能看电视节目吗？然后我想看电影的话，不知道能不能调出来，或者需要办什么业务呢？
1: 好，这个问题，韩总。
2: 好，首先感谢这位听众朋友的关心啊，这样我想请我们省公司市场部的潘玲总来回答。

0: 看的院线大片等等，另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宽世界，能够进行 K-12 教育方面的全量的这个学习，还有健身康养、AI 问诊等等，能够满足您日常生活方面的很多需求。那么同时呢，您还可以订购4频会员的服务，在电视、电脑、手机和平板上都可以看，还是非常灵活的。那么详细的情况呢，你也可以到我们就近的营业厅呢去了解和咨询。
1: 好，谢谢您的回复。那庄女士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2: 哦，没有了，没有了，谢谢啊。
1: 好，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呢，你也可以到就近的服务厅去进行一下体验和咨询，好吗？
2: 好的，
1: 好，再见。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这网友说，我想问一下，这个96110到底是什么电话呀？最近我接到2次了，不过我看是陌生号码，怕是诈骗，所以我不敢接，想问一下这个究竟是什么电话？韩总。
3: 好，在这个问题呢，我想请我们省公司网络与信息安全部的刘华总来为这位朋友解答一下。
4: 好的。9610呢，是我们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的电话，这一点呢，请这位网友放心，它不是诈骗电话。当您或者您的家人可能会遇到遭遇这个诈骗的时候，警方或者我们运营商呢，会通过这个电话呢，提醒您，就是预防这个诈骗。因为这个电话呢，是为了预防您的财产呢受到损失，所以当您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呢，一定要耐心的接听，按照提示呢进行操作，不要挂断呢，或者对它呢进行忽视。我们安徽联通呢已经在全省16个地市呢都开通了9610的服务，每天我们预警劝阻的这个人员呢超过了700户啊，这样呢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好，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想了解一下不同性能的路由器会影响家里的网速吗？感觉我家这个新换的路由器速度没有之前老的路由器来的要快。”那这个问题正好今天专业的嘉宾在哈，韩总。
3: 好，我想这个问题呢，请我们网络建设部的姜玉总来回答吧。
5: 好，哎，这位客户朋友您好啊，首先呢要回答您会的。你比如说啊，我们您的路由器如果不支持 WiFi 6，那么呢，如果您办理的即使是千兆的宽带，它也不能够达到您想要的千兆的这个网速，所以这个呢一定是要相匹配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路由器的这个性能问题，如果你的硬件的配置不够，或者是散热的这个性能呢比较差，那么呢就会导致网络发生一些这种上网时卡顿啊、延时长啊、掉线等情况，所以呢也是建议您优先选用高性能的 WiFi 6的这个路由器。如果长期使用的话呢，也建议呢定期，比如说最好每周的话重启一下这个路由器，也保持呢这个路由器呢一直在一个最好的这个状态运行。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滁州王女士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王女士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
6: 哎，你好，主持人。是这样的，最近啊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经常会接到一些那个奇奇怪怪的那个电话号码，就是打来的电话和发的短信，那个号码都好长好长，就是感觉好像不像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个运营商发的，就是好像是那个国外发的。然后的话，我有时候他那个手机来电的时候啊还显示是境外来电，所以就好烦嘛，我就想问问这个怎么才能避免就是不要接到这个电话的呢？
1: 好，这个问题韩总。
3: 好，下面呢，我想请我们还是省公司网络信息安全部的刘华总啊，来为这位听众朋友做一个解答。
4: 好的，用户您好，这个您接到这个境外来电或者境外的短信啊，它也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其实我们普通人啊，在工作和生活中与国外的联络是非常少的，而且呢，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其他的联系方式，包括我们的微信、QQ。所以呢，就是当您如果不需要这个接听境外来信这个需求，没有这个需求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可以开通国际语音拦截的这个服务，同时呢关闭国际短信接收的功能。目前呢，这个我们的客服热线或者是通过手机发送的短信代码都是可以办理的，而且是立即生效。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那王女士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6: 没有了，谢谢啊。
1: 好，再见。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是发来微信进行咨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网友他说呢，如果手机收到一些类似的医保卡停用、ETC 失效、带链接的官方通知，我们怎么知道这究竟是不是诈骗呀？这问题，韩总。
3: 好， 这个问题啊，我想还是请我们这个比较专业啊，这个请。

0: 请我们网络信息安全部的刘华总来解答。
1: 好的，就是看到这类短信的话呢，我们需要保持警惕，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您提的这个问题呢，也很实用。现在呢，这类这个诈骗短信呢是层出不穷，它利用的就是我们对于官方的这个短信平台的这个信任啊，以及我们怕麻烦的这个心理。所有的这些所谓的医保卡停用、ETC 失效，甚至包括我们还能看到什么你的这个会员到期啊，或者说你们的快递无法投递这样的带有链接或者引流号码的这样所谓的官方短信，基本上都是诈骗。啊，我们最安全、最有效的这个处理方式就是进行验证。这个处理方式呢，就是不要点击连接，不要回拨电话，不要输入任何个人的信息，要通过我们官方的独立的可验证的这个渠道呢，主动的进行证实。例如呢，如果一讲到医保卡的问题，可以打电话给医保局的官方电话呢进行核实。我们提高警惕呢，才能避免受骗。谢谢。
2: 好，谢谢您的回复。韩总，刚才从大家的来电和发送的微信当中呢，我们可以了解到，现在啊，咱们的听众网友啊，对于反诈是非常非常关注的。那咱们安徽省联通是如何推进电信网络诈骗治理，让大家在使用当中更放心的呢？
0: 好，谢谢主持人。实际上这个现在这个电信诈骗应该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作为我们大家呢，可能多少都接触过这方面的情况。那么我们联通呢，是作为通信运营商的，一方面呢，我们要保证好我们的用户呢能够畅通安全的用好我们的通信服务，同时呢，作为国企央企，还要把这个用户的过这个把这个服务民生是吧，守护群众的这个安全呢，作为我们一项主要的工作。所以这几年呢，我们也是持续的在开展电信网络诈骗的治理这个工作。那么尤其这几年以来，随着诈骗手段的不断的更新啊发展，我们呢这几年也是在坚持啊科技反诈、警企联动、全民宣传共同发力，那么努力呢也是让反诈的这个防线呢既要有时效还要有温度。那么去年到目前为止啊，我们联通涉案的号码呢应该讲从数量上同比下降，反诈的形势呢保持一个稳定向好的这个趋势。那么在技术反诈方面呢，我们联通呢也是构建了四大核心的预警模型，形成了多场景的预警矩阵，实现了对收卡、试卡等窝点的精准预警和打击。那么也是依托于我们自己的 AI 大模型，对海量的通信数据呢进行了智能分析，诈骗号码的识别的准确率呢提升至97%以上。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是针对检出来的这个涉诈号码啊，开展96110 AI 外呼预警，就刚才那位听众朋友提出的这个号码啊，我们是通过96110，那么实现 AI 外呼的预警劝阻。那么现在呢，已经实现了每天大概700户的用户的这个预警劝阻。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是建立了自动化的封堵系统，每天我们封堵了涉诈的这个域名、网址以及这个 IP 地址，我们超过了30万条。从源头上切断了诈骗信息的传播路径。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警企协同方面，我们也是建立了与省市县各级公安机关建立常态化的这种协作机制，围绕着这个作案特征的研判啊、模型的优化啊、技术应用等方面呢，我们也是近期的开展了这个交流，形成了这个信息共享、联合打击的这种工作格局。那么去年呢，我们与公安机关紧密配合，那么共同打掉了诈骗窝点呢170个，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呢319名，还是这个应该讲呢，为这个遏制诈骗团伙的这种作案呢，我们也是贡献了我们安徽联通的这份力量。那么同时呢，我们在宣传教育方面呢，也是坚持的宣防结合，在省通讯管理局的这个指导下呢，我们也是与各市的反诈中心开展了这个全民反诈在行动、反诈四门必修课啊、筑牢防线守好责、反诈校园行，我们也是开展了多轮次的这种宣传活动，全年呢组织的进社区、进校园、进农村，这个发放了宣传手册啊，这里一共覆盖的群众呢也是超过了12万人次。那么也是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高频次的宣传呢，也是有效提升了社会公众在识诈、防诈、反诈方面的这个能力。 我们安徽联通呢，应该讲呢，还是要持续完善反诈工作的体系，特别是在当前呢反诈形势依然很严峻的情况下，我们要重点呢还是围绕这个受害人的预警模型、车联网的涉诈风险、数据安全防护等领域呢开展技术攻关，来推动我们的反诈工作呢从事后打击向事前延伸的预防的这个延伸。我们也是始终啊牢记这个我们作为一个央企的这个使命，以扎实的技术和务实的服务呢来守好广大用户群众的通信安全，也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呢贡献我们联通的力量。
2: 好的，谢谢。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清

0: 上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3: 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4: 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好，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中国联通安徽省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韩冰。同时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安徽省联通公司客户服务部总经理周菊，网络与信息安全部总经理刘华，网络事业群常务副总裁江玉，合肥分公司总经理蒋海松，市场事业群助理总裁潘玲。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热线接进直播间了，我们来回复一下。第一路热线，下一路热线是宿州曾先生的电话。曾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
5: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4: 您好。
5: 我在抖音上看到，就是说现在的骗子可以用那个 AI 换脸冒充这个亲人视频借钱，就是你还以为就是是自己家人，但是其实根本就不是，就是那个 AI 合成的，特别逼真。就这种高科技诈骗，就是现在怎么去防范？想问一下。
4: 嗯，好，这个问题，韩总。
6: 好。这位这个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应该讲也是现在这个整个反诈形势啊，这个推陈出现一些新的情况。我想呢，作为这个比较专业的，还是请我们网络信息安全部的刘华总来进行解答。
7: 好的，这位听众您好，这个您提这个问题呢，也是比较常见，最近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利用 AI 进行诈骗的话，也是层出不穷。如果遇到亲人的话呢，通过视频呢向您借钱。确实呢需要提高警惕，我们呢需要进行验证。那怎么验证呢？其实方式很多，您可以呢比方说在通话的过程中可以突然用你们家乡的方言向他提问，看他怎么说。也可以的话呢，就是问一个你只有亲友才知道的一个私密问题，看他怎么说。 这样都是可以验证的。同时的话呢，我们可以挂断电话以后，用我们存在手机里面的电话号码，或者我们常用的社交账号啊，或者通过我们共同的联系人来进行证实啊，因为这种骗术的话呢，多次出现，所以呢一定要提高警惕，一定要进行验证啊。通过验证的话呢，我们才能证实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们的亲友在借钱。好的，谢谢。
4: 好，谢谢您的回复。那曾先生，我们的嘉宾也是给您支了几招哈，您一定要提高警惕好吗？嗯，
5: 好的，谢谢。
4: 哎，好，再见。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朋友是发来微信，这位朋友说，我想问一下，在我们日常手机的使用当中，运营商有没有什么产品可以预防或者是拦截诈骗呀？那这问题，韩总。
1: 好，我想这个问题还是请我们网络信息安全部的刘华总来做一解答吧。
2: 好，我们这个是有这样的产品的，就是我们公司呢专门为用户推出了一款公益免费的服务，叫做反诈名片。当如果来电话被判定为疑似诈骗，或者是高频骚扰、国际来话或者国际短信时，我们的反诈名片的话呢，就会提醒我们的用户谨慎接听。而且这项业务呢是完全是公益免费的，不花用户的一分钱。您只要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或者到我们的营业厅都可以办理，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 APP 自助进行办理。建议呢您和您的家人都可以用上，多一道提醒呢就少一份被骗的风险。好的，谢谢。
0: 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们家老爷子啊用的就是联通的号码，每个月的流量都用都会用超了收钱。我想问一下，这个流量超了有没有提醒呀？那这个问题，韩总。
1: 好，首先感谢这位朋友，这个使用我们联通的业务啊，我想请我们市场部的潘玲总来解答这个问题。
3: 哎，好的，这位用户您好啊。那我们中国联通呢，为了提升用户的感知呢，实际上在流量使用即将超出的时候，我们是有短信提醒的。那么在短信提醒的基础之上呢，现在我们又增加了语音提醒的这样一种服务。特别是老年人，当您家的这个长辈啊流量超套或者封顶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给他发语音提醒的这个服务。您可以呢让老人关注一下。那这个订购的使用办法呢，就是您可以登录我们的中国联通 APP，对老人的流量提醒进行设置。那么可以设置为按日、按周、按月都是可以的。那么在这个设置以后，您就可以及时关注到流量的使用情况了。
0: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阜阳夏先生的电话也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夏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4: 哎，你好，你好，你好，主持人是我吗？
0: 是的。
4: 你好。是这样的，我听说咱们联通 APP 经常有活动，有时候上新的活动呀，它还很优惠。就是我想知道，就是这个每个时间段都有什么样的活动呢？
0: 好的，我们这个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也有好几位朋友咨询关于咱们联通的这个优惠的政策，正好一并来进行一下回复啊，韩总。
1: 好，首先感谢这位用户啊对我们这个业务的关心啊，我想这个问题啊，请我们客户服务的周局总来回答啊。
5: 这位听众您好，我们这个优惠活动呢，每次都会在我们中国联通 APP 的这个页面进行推送消息，您可以打开这个消息这个接收的这个设置就可以，也可以进入我们 APP 的首页，有浮窗还有开屏，也会进行推送优惠的活动，您点击以后直接参与就可以，也可以呢就是拨打我们100110热线。我们也有专职的这个客服人员为您解答我们的优惠活动。
0: 好，谢谢您的回复。那夏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4: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然后咱们联通是不是有个什么联通客户日活动？是不是这个需要怎么参加呢？
0: 好。
5: 是这样，这位听众，我们这几年呢，中国联通都开展了客户日的活动，每个月呢是在19日到25号之间。这个活动呢是分为线上和线下，也有不同的这个抽奖的这个活动，和这个奖品给这个用户准备，也是为了践行这个企业责任嘛，我们也开展了有这个体育方面、文体的，还有什么采摘的、疫情的各种这个就是用户比较感兴趣的活动吧，所以。您可以关注我们的 APP 微信或者是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的这个特色专区联通客户日进入参加。不仅如此呢，我们也可以走进，我们经常也走进社区、走进企业、走进校园、走进乡村和走进家庭，然后我们也会在现场做一些活动，您遇到了也可以参与。
0: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那夏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4: 暂时没有了。好，谢谢。
0: 好，哎，好，再见。接下来我们来 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呢，他发来微信，他说我最近在下班高峰期或者是商场地铁这些人多的地方啊，感觉手机上的 5G 信号虽然显示是满格的，但是上网呢容易卡顿或者是转圈，我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啊？那这个问题韩总。
1: 好，好，感谢这位这个网友的这个关心啊。我想这个问题啊，请我们省公司网监部的姜玉总来解答吧。
6: 好的，这位客户朋友您好啊。首先这种情况呢，主要还是因为同一时间同一区域我们有大量的用户同时使用了我们高速上网的一个业务，你比如说刷短视频啊，玩游戏，这样的话就导致我们这个基站资源呢瞬间发生了一些拥挤，就好比我们高速公路在高峰区的时候车辆呢缓行速度也上不去一样，这时候你看到的就是信号呢虽然是满的，但是呢网速会下降。当然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呢已经在全省的重点区域，包括我们的交通枢纽啊、大型商超、写字楼持续开展专项的优化，也能有效地缓解这种高峰期拥塞的这个情况。如果您在特定的这个地点反复地遇到这种情况，也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也会安排这个专业的网约工程师到现场测试，来持续地解决和优化这样的问题。
0: 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说我的手机啊有的时候会显示 5GA 的图标，我感觉上网更顺畅一些，我想问一下这个 5GA 是什么，可以科普一下吗？正好今天专业的嘉宾在啊，韩总。
1: 好，感谢这位网友的关心啊。我想这个问题啊，请我们市场部的潘玲总来做一个解答。
3: 好，这位网友您好。这个 5GA 呢，它的全称呢是 5G Advanced， 那么您可以把它理解为是 5G 向 6G 演进过程当中的一个增强版，或者呢，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 5.5G。那它的主要特点呢，就是速率更高，时延呢更少，另外呢，它可以支持更多的设备呢同时在线。那么我们安徽联通呢，目前已经在合肥、芜湖，那么率先开通了 5GA 的服务。只要您使用的呢是支持 5GA 的终端，而且您手机的软件版本已经更新，当您呢在这个这些区域使用服务的时候呢，您的手机呢就会自动的显示 5GA 或者是 5G 加的图标，那么您的手机显示，那么就证明您已经满足了这些条件，而且您所在的区域呢是有这个 5GA 覆盖的。那么安徽联通后续呢也会覆盖更多的城市和场景，为您提供呢更流畅的这个上网服务。
0: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韩总，从刚才咱们的这个听众打来的电话包括微信咨询，我们可以了解到现在啊，大家的日常娱乐生活办公可以说都离不开手机，像刷视频啊，还有就是使用各类软件呢也是特别特别的这个频繁，高速稳定的网络需求可以说是越来越大。那想问一下咱们安徽省联通公司从哪些方面来升格咱们的信号服务呢？
1: 好，这个谢谢主持人。也确实在当前的这个数字时代，这个手机呢已经不是我们传统的简单的这个通信工具，也是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必需品、必备品啊。特别是我们在日常的通讯，包括我们的移动支付、导航定位，包括我们的这个移动办公啊，获取信息、影音娱乐是吧、等等方面，现在应该讲呢，在生活工作当中方方面面，手机呢已经离不开了啊。那么离不开，那么所以也是对网络的要求啊，也就会越来越高。那么作为我们是作为这个数字信息运营服务的这个国家队呢，像我们联通呢也是履行好我们央企的这个责任，着力要打造好啊信号好、体验优、能力强的这个高品质的这个网络。那么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在 5G 方面呢与中国电信共建共享啊，打造了一个这个 5G 的中频网，同时呢我们还是要利用好我们当前900兆这个频段的这个优势呢，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覆盖全省的900兆的低频的打底网啊，那么构建了多频协同的这个立体组网模式，基本上实现了市区、县城、乡镇啊，这个村的这个到这个村镇的这些移动网络的这个覆盖。那么今年呢，我们除了在加大覆盖的这个同时呢，我们还是以提升

0: 信号升格，那么持续呢提升我们网络的这个覆盖。那么重点呢还是要解决好，就聚焦好，特别是在行业比较关注的啊，用户比较关切的一些重点场景，对我们的像政务中心啊、文旅景区啊、医疗机构啊、高等学校，包括这个交通枢纽、重点的商超啊、住宅小区啊、楼宇啊等等场景呢，我们还是要开展好全量的这个数据治理，构建统一的这个数据的这个底座。那么同时呢，也是依托我们联通大数据的能力，那么通过 AI 的这个手段，我们建立 AI 的仿真啊，实施我们精准化的、精细化的这种覆盖的质量评估，来驱动呢我们覆盖的场景的这个优化，那么使我们的这个网络的质量呢能够持续的这个提升。那么同时呢，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在乡镇啊，这个充分发挥这900兆的频率的优势，扩大覆盖的这个面积，是吧？来更好的让5G 的网络呢能够更大范围的来这个提升覆盖。那么第二项工作呢，主要就是感知升格，主要是提升我们用户的这个上网的这个体验。我们是以这个用户啊实际的这个感知啊作为我们的这个体验，作为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这个中心。那么也是建立数字化的这个评价体系，那么牵引我们的语音的服务还有数据业务啊，能够在感知上、用户实际的体感上啊能够有提升啊。这个主要还是围绕着像语音方面，主要围绕着就接得通、接得快，是吧？听得清、不掉话啊，从这四个方面，那么对这个通话呢来进行全方位的评估，主要是解决我们端到端的啊在通话方面的这个感知上的一些问题。那么在这个数据体验方面呢，我们也是把像抖音啊、快手啊、微信、美团啊、淘宝这些主流的这个 APP 的这个应用呢纳入到我们的这个感知评估体系里面。那么从网络的底层，叫网络的丢包啊、失言啊等一些多维度，我们来开展这个评估优化。那么主动呢还是要主动的预防呢这个用户在感知上，是吧，出现这个下降的这种情况。那么确实确保保障我们用户啊在高速的网络当中啊能够有流畅的这个体验。那么通过这种语音和数据业务的这种感知升格呢，也是努力的为我们用户提供更好的通信服务体验。
1: 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汇智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想问一下联通公司，为什么我的手机上会出现一些业务扣费，我根本就没有订购过，我想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呀？那这个问题韩总。
0: 好，我想这个首先感谢这个用户啊这个关心联通啊，我想这个问题呢请我们合肥公司蒋海松总呢来做一解答。
2: 这位网友啊，你好。这个首先可以看一下你这个订购的是什么业务，回想一下家中啊有没有孩子、小孩使用过这样的手机。联通公司在用户订购业务的时候，我们会进行二次确认，确保是用户本人操作。那在这里的话，也建议您日常在使用手机的时候，一定要访问的正规的网站，下载规范的这个应用软件，特别是避免这个误操作。用户啊，当然也可以通过这个联通网上营业厅，或者是我们这个中国联通的 APP 查询你这个号码的这个业务订购情况。如果查询到过以后还有什么疑问的话，也可以到就近的我们联通的营业厅去咨询了解和办理。
1: 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说呢，我用的是联通的号码，我是这个销售，平时话费啊都是单位报销的。原来呢我是自己买的那种网盘，现在想问一问有没有那种能够直接从话费里面扣，就像网盘一样的业务啊，这个问题韩总。
0: 好，这个感谢这位网友的关心啊。那么我想还是请我们蒋海松总呢给这位朋友做个解答。
2: 这位网友你好。其实您这个网友提的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联通云盘的这个业务就可以解决您的问题。因为联通云盘也就是中国联通推出的一个存储类的一个产品，它可以满足您大存储包括上传下载文件免流不限速的这个需求。同时除了这个存储以外的话，我们还可以有一些功能，你比如说我们的照片、通讯录、微信等的备付，另外还可以提供一些 AI 的一些功能，比如说文字识别、老照片的修复，还有 AI 的写真，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对于办公学习有用的一些功能。也希望也请我们这位网友的话进行这个识别和使用。
1: 好，谢谢您的这样的一个回复。我们来接听的是马鞍山赵女士的电话，导播提示我接进直播间了。赵女士您好。
3: 喂，你好你好。

0: 好的，非常抱歉啊，给您的使用呢带来了一些不便。那么您这个出现的这个情况呢，有可能是您的这个号码的上一位使用者，在他这个销户的时候呢，没有把他曾经注册过的软件进行解绑造成的。
1: 嗯，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哈。那赵女士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2: 那我怎么搞呢？那他注册了，我就不能用啊，我还要换号码
0: 啊。不用换号码的，这个您不用担心啊。那么我们也这个升级了一个叫二次号码换新的便民服务，为的就是维护我们用户的合法权益。因为现在的这个软件啊，这个账号都关系到我们的安全和我们的财产。那么这一块呢，我们做了一个二次号码换新的便民服务，就帮助您这个解决您前面说到的这样一些问题。目前呢，我们中国联通呢已经接入了微信、抖音、淘宝、美团等等200余款的头部的互联网应用，那么覆盖了社交娱乐啊、生活服务、互联网金融等多个领域。那么您可以呢使用就是您目前无法注册微信的这个号码，然后登录我们中国联通的 APP， 直接在搜索框当中呢输入我刚才讲的这个二次号码换新啊，输入这几个字，然后提交您的解绑的这个申请，您就可以快速的解除前一任的使用者与这个互联网应用的绑定关系，而且能够清除掉这个历史绑定的遗留问题。那么从源头上呢，这个为了从源头上解决这个二次号码的隐患呢，我们联通呢还启动了主动换新的批量解绑服务。那么以后呢，我们对于这种投放市场的回收号码啊，我们会在这个投放市场之前，利用我们主动换新的这个批量解绑的这个服务呢，批量的解除前任的这个号码使用者与互联网账号的历史绑定关系。所以以后的这种情况呢，会逐步的给它根除的，请您放心。
1: 嗯，好，谢谢您的回复。那赵女士，您可以在这个中国联通 APP 的搜索栏当中输入二次号码换新，来直接解绑之前这个前任机主和互联网应用的所有的这个绑定关系，可以试一试好吗？
2: 好，我来试试，谢谢啊。
1: 好，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之前办了一个联通的副号，一直不太用，现在呢找不着了，想去营业厅补办一个卡，但是呢我人在外地，我想问一下，我在我自己所在这个地方的营业厅可以直接办理吗？那这个问题啊，韩总。
3: 好，首先感谢这位网友对联通业务的关心啊。我想请我们省公司客服部的周局总啊，为这位网友呢做个解答。
4: 这位网友您好，您先不用担心啊，建议您第一时间呢先把这个手机卡进行挂失。挂失呢可以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在 APP 上进首页输入挂失，第二种呢也可以打我们10010进行挂失。另外呢，关于补卡的问题呢，就是中国联通呢也已经实现了跨域的服务，就您可以选择当地的就近的联通的自有营业厅就可以办理。
1: 嗯，好的，非常的方便，直接到这个您所在地的非常对您来说很方便的就近的营业厅直接办理就可以了。不过第一步可能还是要把自己的这个原来那个手机卡给挂失一下， 是吧？好的，谢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说我平时感觉也没有怎么用手机，手机流量就非常的高，想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啊？那这个问题韩总。
3: 好，我想这个问题啊，还是请我们合肥公司的蒋总来做一个回答吧。
5: 啊，这位网友您好，现在啊，有时候一些短视频的平台啊，它如果视频自动播放，或者是您不小心点开了这个视频的这个高清画质，流量消耗是特别快的，所以您可以检查一下你的手机设置，有一个自动下载更新的功能是不是打开的，如果是打开的话，就会导致很多的软件在后台自动更新，这样的话会大量的消耗你的流量。所以这位网友的话，您可以看一看这个功能是不是打开了，然后再对照检查一下。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回复。这位网友呢，可以来对照检查一下。我们再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亳州袁女士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袁女士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啊？
6: 哦，就是这样的，我经常出国，想了解一下其他国家的一个就是怎么收费的，是在哪能查到呀？
1: 好，这个问题，韩总。
3: 好，这个感谢这位女士对我们业务的关心啊，我想请我们合肥公司的蒋总来做一个解答。
5: 啊，这位听众您好。

0: 啊，您可以登录中国联通的手机 APP，搜索出境漫游的专区，输入您需要查询的国家的名称，这样的话就可以展示出资费的内容以及我们境外运营商的一些网络名称，这样就可以使用了啊。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那袁女士，您可以根据我们嘉宾的提示来进行一下查询啊。您说，
2: 哦，就是在国外上网的时候，流量费很高，都不敢使用。就说有没有什么，就订购什么流量包之类的呀？
0: 哦，是这样的，对，现在的话，我们这个推出了很多的国际流量的多天包，在你指定的那个国家或者是地区啊，都能使用漫游流量。当天你如果用到这个限额的时候，你只限速，不额外扣费，所以出门上网的时候更安心。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提前在出国的时候，在出国之前都可以到我们的营业厅进行办理。
1: 好的，还有什么想问的吗，袁女士？
2: 就这个还挺好的。那我办的时候是怎么办理呢？
0: 也可以拨打我们的10010人工的客服，当然也可以到我们的中国联通 APP 上面申请办理。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人与人之间最舒服的关系，并不是不分你我，而是孰不逾矩，恰如其分的界限感。还真是这样的，只有守住自己的界限，尊重他人的界限，才能亲疏有度，久处不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
1: 养老动态。

0: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首先来关注养老动态。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

0: 以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
1: 我们说超龄劳动者，也就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当下呢，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走出家门，重返职场。从社区里的保洁员、保安，到企业返聘的技术顾问、带徒传艺的老工匠，这支规模庞大的银发打工人队伍正成为弥补劳动力短板、助力银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在这幅充满活力的银发就业图鉴背后，权力保障的隐忧却如影随形。因超龄无法签订劳动合同，工商认定存在堵点、欠薪维权困难等等，这些问题提醒我们，要让银发族真正实现老有所为，必须为其穿上坚实的制度铠甲。长期以来，超龄劳动者的法律身份处于一种尴尬的模糊地带。按照现行劳动法规，银发族与用人单位之间往往只能被认定为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这一字之差意味着他们无法享受很多的保障。比如说，在一些地区，超龄劳动者不具备办理工伤保险的条件，用人单位为节约成本，以极少的去购买相应的商业保险。而一旦在工作中发生意外，老人们往往会陷入举证难、索赔难的困境。诸如此类的问题，对劳动者和单位双方都意味着风险和不确定性，同时也会消解超龄劳动者继续创造社会价值的积极性。可喜的是，一场相关制度的破冰正在发生。近年来，从上海等地明确超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形成特殊劳动关系，到安徽、湖北等地将超龄劳动者纳入工伤保障，再到如今的暂行规定，进一步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制度设计层面呢，正为超龄劳动者织起一张严密的保障网。那具体而言，暂行规定打破了劳动关系与劳动保障、社会保险挂钩的固有认知，统筹考虑超龄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和用人单位用工成本，在用工协议签订、社保权利享受、劳动争议解决等方面做出了细化规定。我们也期待用人单位严格遵守新规，切实履行用工责任，提供适老化岗位与劳动保护，尊重超龄劳动者的价值，推动人力资本红利加速释放。期待社保经办部门、劳动仲裁机构等所涉部门以新规为指引，明确受理范围，简化业务流程，为银发族提供更便捷的服务。事实证明，老年人不是社会的负担，而是宝贵的人力资源。当每一位有意愿、有能力的银发劳动者都能在法治的阳光下体面劳动、老有法医时，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幸运，更是整个社会法治进步的体现。

0: 好，刚才呢，我们关注的是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首部专门规章呢，7月1号起施行。日前呢，多部门还部署开展了保健食品护老提升的专项行动，一起来了解。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根据方案，到2026年底，要基本实现保健食品市场准入更加严格高效，要求严格产品合规性安全性审查，加强生产许可审查，严把上市准入关。 具体来说，在准入环节，要严格发酵、酶解、合成等特定工艺保健食品原料的安全性审查，支持保健食品新功能产品创新，保障产品质量安全有效，满足多元化健康需求，将条件比较成熟、安全风险相对较低、消费需求多。

0: 产业基础好的原料及时纳入保健食品原料目录，持续拓展保健食品原料目录，同时严把生产许可审查关，对不符合国家野生动植物保护有关法律法规要求的，对保健食品生产工艺中不具备相应原料提取、纯化等前处理能力的，一律不予许可。
1: 今天的养老动态最后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国家卫健委发布提示，谨防披着高科技外衣的健康骗局。近期啊，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以生命科学、量子科技等前沿概念为幌子，从事非法诊疗与诈骗活动的现象。对此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提示，呼吁公众，特别是老年群体，提高防骗意识，谨防披着高科技外衣的健康骗局。据了解，这些骗局呢，往往有着严密的套路。不法分子常假借培训班、研讨会等名义，将人吸引至现场，并编造脑波修复、能量疗愈、光波疗愈等伪概念，宣称可以治疗疾病，进而从事行骗欺诈活动。国家卫生健康委指出，疾病诊断与治疗必须在医疗机构具备资质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进行。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和保健产品要查看批准文号和适用范围等等。非医疗机构及无资质人员利用所谓的高科技手段进行诊疗行为的，可能涉嫌非法行医，老年朋友尤其要避免轻易上当。如果发现相关的线索，可以向当地的公安机关、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等举报，也可以直接拨打12345热线进行反映。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3: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健康有道这个小栏目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关注这样一条哈，先不告诉大家说的是什么，您听一听。您有没有过突然晕了几分钟，或者是突然手麻的像被电了一样？这样的情况在生活当中呢并不少见，但需要警惕的是，这很可能是大脑在报警。5月25号是世界预防中风日，那一提到中风啊，大家都非常害怕，但是有一种更危险更会伪装的情况，很多人根本没有听过，它叫小中风。那今天的健康有道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小中风的内容。我们说这个小中风啊，它不是真正的中风，却是中风前最猛烈的一次报警。可惜因为它来得快去得也快，总是被当成太累了、低血糖或者是颈椎不好、空调吹多了等等，而直到真正的中风来临才追悔莫及。所以呢，千万别把小中风啊当成没睡好，出现这五个症状呢一定要当心了。一到夏天，人本来呢就容易累、头晕、没有精神，也正是因为如此，小中风的症状呢更容易被误认为是中暑、空调病或者是没睡好。医学上呢，这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也就是我们说的小中风。它看似啊是小打小闹，实则是中风来袭前最直接的预警，再不当回事儿，付出的可能就是大代价了。那小中风具体有些什么样的表现呢？您记住这四个字，突发单侧。小中风的症状持续时间很短，几分钟到24小时不等，极易被忽视。但是啊，它是中风最重要的预警信号，请牢牢记住以下的一些表现。第一呢，就是突然单侧的肢体麻木无力，比如说拿东西容易掉落，或者走路时一侧腿呢出现拖拽的现象。这是第一种，单侧肢体麻木无力。第二呢，就是突发言语障碍，说话含糊不清，听不懂别人说什么，或者想说话却表达不出。第三个表现呢，就是突发的视物问题，我们单侧的眼睛突然模糊，或者是眼前发黑，或者是看东西啊有重影，这也是表现之一。第四个表现呢，就是突然的发生头晕、平衡失调。哎，突然我站不稳，走路向一侧偏斜，可能还伴随恶心，这也是表现之一。最后一种表现呢，就是突发对侧面瘫，面部不对称，口角有一些歪斜。这些啊，都是小中风的表现。不管症状多轻，是否正在缓解，您此刻都不要再犹豫等待，要立即拨打120，尽快去医院。在临床上，不少中风患者在发病之前其实已经出现过一次甚至是多次的小中风，但是因为症状轻消得快，他们完全错过了这次最后的报警。 2020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研究发现，有20%到25%的中风患者在发病前出现过小中风。如果出现小中风却没有进行治疗，3个月内发生中风的风险高达20%，特别是症状发作的10天内，尤其是2天内，更容易发生中风。任何年龄段的人群啊，都有发生小中风的危险，但风险呢会随着年龄增大而增加。如果在患有心血管疾病啊、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或者是有吸烟的习惯，发生小中风的危险就会更大。不过呢，在这里也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就是研究发现，及时的诊断和预防措施可以使小中风患者3个月内发生猝中的危险性降低80%。该抗凝的抗凝，该抗血小板的抗血小板，同时呢，严格控制血压、血糖、血脂，把烟给戒了，把生活方式调好了，就能有效地把小中风拦截在变成中风的路上。有些中风高危瞬间，很多人在生活中啊都反复经历过。江南大学附属中心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孙杨在医院公众号刊文中表示，有6个时刻呢是容易发生中风，大家需要特别留意。那么是哪6个时刻呢？第一，就是情绪过度兴奋的时候。第二呢，就是从暖和的房间突然到寒冷的环境当中。第三，就是上厕所用力的时候。第四呢，是日常压力过大或者是过劳的时候。第五，是冬天洗澡时。第六呢，是夏天运动大量出汗时。这些啊，都是易发生中风需要特别留意的一些时刻。那么我们预防中风需要做好哪些方面呢？这里也是给大家进行一一的介绍。第一呢，我们就是要控制好慢性病。夏季呢，气温升高，湿度也增大，人体的新陈代谢会显著加快，同时也会对血液循环系统产生明显的影响。所以呢，夏季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慢病的患者就要特别注意了。气温高的时候，多数病人外周小血管会扩张，使血压

呢有所降低。有些人由于睡眠不好，心情烦躁，也会导致血压出现较大的波动。因此呢，调整好用药量，使血压保持稳定，这样是可以防止发生中风的。这是第一个方面哈，就是要控制好我们的慢性病。第二呢，就是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夏季呢，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少喝特别凉的冰镇饮料，以免因太凉和糖分的摄入过多影响肠胃，导致消化不良。适量的饮用凉白开水，以达到消暑降温的效果。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多吃蔬菜水果。夏季呢，正是瓜类蔬菜上市的旺季，它们的含水量比较高。另外呢，瓜类蔬菜都具有高钾低钠的特点，有助于降低血压，保护血管。所以呢，在夏季建议大家多吃一些蔬菜水果。第四个方面就是室内温度不要太低。我们说夏天，因为室外的这个温度比较高，所以呢，我们一般都会开空调。但是这个空调的温度呢，最好建议大家控制在26摄氏度，因为26摄氏度呢是人体感觉舒适的温度。夏季室内外的温差不宜过大，那经常在不同温度的区域出入，忽冷忽热，对血管是非常不利的，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所以呢，室内的温度请大家不要调得太低了。最后呢，第五个方面，也就是需要做好的，就是保持适量的运动。适量的运动有利于健康，但是一定提醒大家要避免高温时段进行户外运动。刚才呢，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经常被忽视的日常当中会发生的一个情况，就是小中风。那么，小中风的发病的这个一些表现，以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预防小中风需要做好的事件呢，都已经告诉大家了。我们说小中风从来不是小题大做，而是中风来临之前，身体拼尽全力提醒你。选择无视它还是抓住它，结局是天差地别。别等到真正倒下的那一刻才后悔当初没有把握那几分钟不对劲当回事儿。所以提醒大家啊，今天我们聊到的是小中风。如果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突然发生了我们以上说到的一些情况，那么一定要及时的拨打120，尽快的去医院就医了。

好，听众朋友，以上呢是我们今天快乐老友记节目的上半部分为您带去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的下半段，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95.5， 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下半段内容，依然为您讲的是养生，《红楼梦》当中的养生之道，我们一起来学习了解。好，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个又那个多啊，
3: 姑娘爱吃、啊

0: 走台出品，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
1: 过年喽！
0: 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妈，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好。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6: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5: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6: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7: 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
8: 啊。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7: 啊，飞天说说话了。
8: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7: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8: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9: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0: 联军，一点小意思。
9: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0: 是我不好意思。
9: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0: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9: 小意思，小意思，
11: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3: 合肥 FM 95.5，
12: 宣城 FM 103.6，
13: 宁国 FM 104.4，
12: 广德 FM 100.9，
13: 铜陵 FM 88.7，
12: 池州 FM 99.5，
13: 安庆。

0: FM 99.5，
1: 粤西 FM 95.3，
0: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各位听众朋友，
4: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5: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6: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7: 将军。
8: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2: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5: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6: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9: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2: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快乐老友记》，听众朋友，《红楼梦》这部文学巅峰之作，以其深邃的文化底蕴，令人叹为观止。它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百科知识的总集，更蕴含着养生与长寿的智慧之光，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去探寻其中的奥秘。那接下来的时间里，让我们一起翻开这部经典，一起去听经典里的养生《红楼梦》第一集贾母的养生智慧。

0: 望这部文学的巅峰之作，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位拥有沉稳高贵的气质且长寿的贾母了。她的生活总是充满了情趣，她曾如此地描述自己的生活：嚼得动的便吃两口，困了便睡上一觉，
1: 闷了
0: 便与这些孙子孙女们嬉笑一回，如此而已。此言虽简，却透露出她的养生智慧：随性而为，知足常乐。《红楼梦》里有一回描写，紫檀架上放着一个大官窑的大盘，盘里盛着数十个焦黄玲珑的大佛手，贾母就是在这样清新优雅的环境当中等待着品茶的。
2: 程琳姐，早上好呀。
0: 你好，小贺。
2: 哇，这么有闲情逸致，
0: 那是
2: 品茶呢，
0: 香不香？刚才闻到了吗？
2: 哎，我刚站在那儿，我都闻到了。
0: 是吗？想不想尝一尝？
2: 特别想。
0: 给你续一点。
2: 你看，清幽的茶香。
0: 我先不告诉你什么茶啊，你尝尝是什么茶，
2: 看你喝过没有。让我尝一尝。
0: 对呀。
2: 好呀，让我品一品啊。嗯。哎，它有一丝植物的清香，甚至你喝完之后还会有回甘。
0: 是的，喝进去之后很醇厚，而且它这个味道会发生一些变化哦，而且跟你早上吃了什么还不一样，还会有综合反应，你知道吗？哇塞，特别好
2: 喝。但是你要让我猜，我真猜不出来这是什么茶。
0: 这个叫老君眉。
2: 老君眉啊，这我知道啊，虽然我喝不出来，但是这茶我听得多。
0: 是吗？
2: 因为《红楼梦》里面老君眉就是贾母的心头好。
0: 没错，但是贾母泡这个茶好像不是用咱们这个水。
2: 对对对，《红楼梦》里面是这样说的，贾母冲泡茶的时候用的是旧年捐的雨水，盛茶的器具是采用的这种海棠花式样的雕漆器具啊，
0: 很讲究，
2: 这就是古人的仪式感啊。
0: 是的，但是我觉得虽然我们没有那样的水来泡茶，但是你知道吗，坐在这里然后想象着贾母当时的那种心情，我在想等到我到了她那个岁数有她那样的心态，我觉得喝什么茶都像老君眉一样，因为她本身内心就有老君眉这样的醇厚清幽和宁静放松，太美了。
2: 哇姐，你知道你刚刚说话的时候脸上露出了少女的面貌啊。
0: 谢谢。
2: 对，我能看出来您绝对是贾母的头号粉丝。
0: 是的，非常喜欢这位老太太，很可爱，然后很从容，她有很多养生哲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2: 对对对，哎，那今天我邀请了两位朋友来我们小院，然后他们既懂养生又懂红楼梦，我们一起去会会他们吧。
0: 好啊，走。
3: 乐峰老师，我们来尝一下《红楼梦》里的。
4: 好的，好的。哎，
3: 各种粥。哎，
4: 好，谢谢。
3: 我尝一下这个，其实也就是精米。
4: 精米是吧？
3: 玉田胭脂米。
4: 玉田胭脂米。
3: 作为一个北方人呢，觉得这个咸粥好像从小没有喝过。
4: 南方喝咸粥多。哎，
3: 也吃不习惯咸粽子。啊，元宵是滚的，
4: 滚的，
3: 汤圆是包的。
2: 老师好，哎，
4: 两位老师好，
0: 两位专家，
3: 老师好，
0: 好奇怪，
4: 老师好，
2: 请坐。
0: 你们在干一件什么幸福的事情？得带上我们。
4: 我们在
2: 那儿就闻到了《
4: 红楼梦》里的粥。您先猜猜这是什么粥？哦，
0: 这个有肉味儿，还很香，但是不知道是什么肉，我想尝一尝。
2: 这个我觉得里面是不是掺了红米之类的？所以呈现出这种淡淡的粉红色。哎，
4: 对。哎呀，
0: 墙片肉。
4: 对，这个呢，就是《红楼梦》中著名的鸭肉粥。
2: 鸭肉粥。
4: 而这个红色的呢，是红稻米粥。哦。学亮老师和一坤老师，猜猜你们的粥里面是什么成分？哦。这就是鸭肉粥。嗯。
2: 我这个味道就比较清幽寡淡了，我能尝出来的是有一股稻谷的清香，所以里面是不是掺杂了红米？
4: 对，红稻米粥。哦，
2: 哎，石老师，我特别好奇，这两位来自于《红楼梦》里面的粥都是谁喝的？
3: 这两款粥啊，出在《红楼梦》中第54回，贾府里过春节，大摆宴席，玩到深夜以后，夜长嘛，贾母就是有点饿了，吃点东西吧。王熙凤说有鸭肉粥。贾母说这个鸭肉太腻了，然后王熙凤说有枣鹅熬的红稻米粥，这个贾母也不爱吃，最后呢吃了这个
4: 杏仁茶。
3: 杏仁茶。但是呢，根据王熙凤对贾母的这个喜好的掌握，可见贾母是很喜欢喝粥的。 年纪大了喜欢吃这种软烂的食物。
0: 也就是说在贾府这两种粥应该是常备的，而且是贾母平时也喜欢的。
3: 对对对，实际上后边贾母也确实喝过这个红稻米粥。
2: 所以说是不是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食欲会有所下降？
4: 其实随着年龄增长呢，人的消化功能会差一些。老年人喜欢天天喝粥，因为粥呢历史悠久，很多外国人发现中国人天天喝粥，这个跟我们的体质也有关系啊。因为粥这种稀烂的容易消化啊，对脾胃好，
2: 而且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吃下去。
0: 你小时候爱喝粥吗？
2: 我小时候其实生长在广东，所以广东人特别爱煲各种粥，叫生广酿粥，他们会加皮蛋瘦肉，会加各种鱼生等等等等。
0: 哎，我就特别佩服这些会做粥的人，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少喝粥，我们最多就喝个绿豆粥，就很简单的嘛，白米粥。就是这种粥，它这种食材有什么讲究吗？为什么要用这种食材来做？就是对身体有什么好处？《
4: 黄帝内经》里面讲五谷为养。就说人呀一定要吃五谷，因为人的精气是来自于五谷，熬得很稀烂它就便于吸收。还有更讲究的，比如说粳米它会微微的先炒一下，炒到焦黄，然后再跟比如说鸭肉一起来煲，因为这个焦香入脾，更加就是有健脾的功效。生病的人他的脾胃功能就弱，那这时候呢如果吃大鱼大肉不易消化，粥呢就会非常易于消化，而且呢脾是运化水谷精微的，对于吸收营养啊，病后的恢复呀非常有好处。
2: 对，我觉得粥真的是我们身边当中一种非常温暖的存在，就是每当我生病或者遭遇一些消化不良的时候，我妈妈一定会给我煲的就是粥，就是其他任何菜我都吃不下去了，这个时候喝粥是最管用的，它陪伴我度过了好多难熬的时候。
3: 对，
0: 我知道鸭肉是凉性的，所以我就注意到这款粥里好像放了姜，
4: 对，
0: 是不是要去中和一下？
4: 是的，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智慧，就是阴阳要平衡。鸭呢在水中生长，它就是性寒，它跟鸡不一样，鸡是偏温的，像羊肉是偏热的。所以在煲鸭粥的时候呢，我们会把粳米炒一炒，然后呢微微黄了，它就偏温了，这样的话温凉呢就要综合啊。
0: 杂粮炒过之后那个香味就出来了。其实我以前挺排斥杂粮的，但您说粳米一炒那个香味就不一样，它焦香味。
4: 尤其这个腌制粳米呢它红色，除了对脾胃好呢，我们中医有一个象思维啊，认为红色是入心的，所以对于女士补心血养气血呢非常好。
0: 那就是天然的美容品啊。
4: 对，还可以安神，
0: 内在的补气血吗？
2: 多喝点多喝点。
0: 谢谢。
3: 刚才乐鹏老师和琼英老师说凉性的鸭肉跟姜丝和合，其实《红楼梦》里对于粳米粥啊，它既有红粳米粥还有碧粳米粥，就是绿色的。但是红粳米粥呢是贾母喝的，老年人喝的。碧粳米粥都是谁喝呢？宝玉在喝。
2: 这有什么区别吗？
4: 你想其实这个真的是曹公很厉害啊。贾母呢随着年龄增长呢阴血不足了，所以就用红稻米，而宝玉呢正是小伙子，
3: 青春年少，
4: 热气很旺，你看形容他的脸都是红扑扑的，
0: 就是你这个样子。
2: 我觉得贾宝玉是不是跟我差不多年纪啊？方年25岁，
0: 比你还要小，比你还要年轻。
4: 小一些，对，正是火旺的时候。碧粳米粥呢它是绿色的，偏凉一些啊，也能够清热。
0: 其实跟那个绿豆粥是不是效果也有点像？绿豆水也是清火的，
4: 异曲同工。
3: 这个红粳米和绿粳米都是在清朝的时候进贡的。玉田碧粳米，玉田胭脂米。这个红粳米啊，现在还有；绿粳米呢，现在已经没有了。
0: 所以那个时候不是一般人能喝到的。
3: 那不是一般人能喝到的，包括在贾府里，这个红稻米做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喝的。
0: 其实熬粥它是一个很慢的过程。就是你说厨师也好，就是贾府的那些人也好，他们就在这种生活状态当中，其实也是一种养生的心态，我觉得哈。所以也是在贾母的带动下，我觉得整个贾府很注重养生啊。
4: 在《红楼梦》中可以说是很多养生达人，其中贾母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2: 石老师，我还想问问，就是除了喝粥之外，贾母还有什么其他的养生智慧吗？
3: 这款红稻米啊在《红楼梦》原文中出现在第54回和75回。54回刚才我们说了贾母并没有喝，在75回的时候他就喝了，但是呢他只喝了半碗，吃了半碗粥以后把剩下的半碗呢就送给凤姐了。这也看得出啊 贾母的这个饮食是非常节制的，
4: 对，饮食有节，
3: 饮食有节，
2: 还能看出他对凤姐是真上心呢。
0: 而且记得当时是说凤姐生病了，说这个是对于病人来说养生是很好的。
4: 这个反映了贾母的一种人，就是仁者寿，
2: 为人友善。
4: 对，
3: 不仅给凤姐，有时候给黛玉和宝玉，还有一碗肉，或给兰哥，就给贾兰，非常仁爱。
4: 他喜欢分享嘛，《论语》里面说仁者寿，这也是他长寿的一个原因。
3: 对，
0: 他那个心态特别值得学习，就是《红楼梦》里写，嚼得动我就吃两口，平时呢有时间呢就陪孙子孙女们玩一会儿。
3: 对，
0: 他是一种很松弛、很从容的状态，而且为人和蔼、亲善，就是他这种心态不仅让自己健康长寿，跟他周围的这些生活的人就是整个很舒服，你知道吗？
2: 对，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自然、特别有活人感的人，
0: 很亲切。
2: 说到这个顺应自然，我想起来《红楼梦》啊，还描述贾母说他是一个特别爱午睡的人。就是他有午睡的习惯。我记得有一回好像是说到那个刘姥姥二进大观园的时候，贾母在陪同众人游玩的时候中途突然打瞌睡了，
3: 对，
2: 结果就去午睡去了。
3: 对，贾母的生活也是非常规律的。实际上我们古人都是两餐制的，从宋代以后才逐渐有三餐制，但是这种贵族旧家呀一般都是两餐制的。我做了一个文本检索，整个《红楼梦》里写到早饭有二三十次，写到晚饭有50次，写到午饭只有一次，但这一次是写后40回中的，写谁呢？写妙玉。妙玉是用了午饭，但是妙玉是一个出家修行的人，可能是过午不食，
2: 他这个
3: 他这个晚饭提前了，可能是。所以这个贾府的这个旧家制度啊，都是这种贵族之家，一日两餐，但是呢。有时候晚上可能会加一点夜宵啊。
4: 它虽然是两餐制，但是您有没有发现很多地方啊，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多餐少食，就是经常会吃一些点心类的哈。所以《红楼梦》里的饮食呢，点心特别多。
2: 这是我健身教练教我的，一定要少食多餐，避免自己摄入太多的热量，同时还能保证自己这种营养的供给。
0: 所以你看，人小贺这身材管理
4: 的。对。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

0: 吸收不了，反倒阻碍了气血的生化呀，包括运行呀，影响健康啊。所以每次少量的吃，不要给脾胃一个负担，哎，这才是健康的饮食习惯。
1: 古人嘛是两餐制，没有午餐的，中午呢家母都要固定的午睡。午睡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我看以前有一个报道，沿地中海周围的人呢心脏病的发病率是最低的，就是因为有午睡的习惯。这个不知道啊，请教乐鹏老师。
0: 这个有一定道理。你像刘姥姥来了这么热闹的时候，然后贾母呢仍然坚持去午睡啊，这个就是乐不过急，起居有常。中国人有一个习惯睡子午觉，午时呢就是中午11点到1点之间，这个顺应自然呢正好是我们心经当令的时候，这时候睡一会儿，特别是老年人睡一会儿，就对心脏特别好，避免心脑血管的疾病。
2: 其实在《红楼梦》里面，贾府整个作息时间早上一定是跟着太阳起来的，起得很早，然后呢6点以后就歇息了，因为太阳下山了。
3: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 对对，
3: 阎浮和《黄帝内经》里面说的起居有常是吧？
0: 对，古人的养生智慧呢就顺应自然，天人相应。比如说《红楼梦》中在3点到5点的时候，哎，人就其实开始醒来做准备了，天光未明先醒神，洗漱之后，哎，就开始，古人说点卯，就是早晨6点的时候就开始工作了。辰时呢，可能在9点左右，胃经当令的时候，人就吃一些东西啊。10点是四正的时候，这时候是脾经当令的时候。你看，贾母这时候用餐啊，然后中午呢又休息，小憩一会儿就好。半个小时20-30分钟就可以了，这样下午呢头脑是很清醒的。如果中午时间过长，反倒头脑是不清醒的。下午到了申时呢，膀胱经当令的时候啊，人吃一些清淡的，喝一些茶，非常符合自然的规律。如果总结呢，贾母真的是她的养生有道的层面，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所以她形神啊都健康。
1: 所以品读《红楼梦》这样的文化经典，那不仅是有文学的优美，那肯定还有这种文化的厚重，包括养生之道啊。
3: 吃好了吗，琼玲姐？
2: 很美，但是我还留着肚子。
3: 没关系，其实今天两位老师来，我知道还带了其他的贾母的养生法宝，对不对？
0: 各位老师这边请。哦，
3: 这就是你们准备的宝贝是吧？
0: 对，我们准备了一些宝贝。哪个是《红楼梦》中说的避暑呢？避子。
2: 这个我还真知道，因为我小时候见我奶奶用过，她就管那个叫篦子，应该是这个，就是它的那个齿特别腻。
3: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平常梳头发就用手。
2: 但是这个梳得进去吗？哦，还真可以。
0: 它很细密，其实是因为当时卫生条件不好，毛发多的地方呢，容易有隐藏的寄生虫，就是虱子。哎，
2: 那这个就可以把虱子带出来，这么密？
0: 对，因为它很密集啊，有人研究过，就是每平方厘米它的着点呢就有200多个啊，所以用这种很细密的啊，然后呢就能够刮到头皮，把那个很细的寄生虫，哎，肉眼看不到的就刮出来，同时就头皮保养了。
1: 对，《红楼梦》里啊用的这个梳头的地方特别多，就是20回。宝玉给麝月来避头，麝月说头上痒，
0: 哎，卫生习惯，哎，
1: 卫生习惯，它有虱子，所以这个特别密的这个，哎，可把虱子除掉，
3: 这个就说得通了，哎，因为虱子都是藏在很缝隙的地方，
2: 对对，
0: 很隐秘，但我们现在社会其实可以不用避子，但是有很多
1: 现在也没有虱子了啊，
0: 但是从养生保健角度，我觉得特别好啊，因为现在人有时候压力大，你看好多人去做头疗，其实这个求人不如求己，自己就可以老刮。刮一刮，
2: 那我要是没带梳子咋办呢？我这脑袋就不用管了。哎，
0: 我们人体就是一个大药箱哈，有很好的工具。像药王孙思邈讲的养生13法里面说，发常梳，面常洗，其实这些都不是用梳子，也不是用水，是用什么呢？用食指啊，用食指用手来代替梳子啊，发常梳。比如说，我们可以从这个发际线啊往后，哎，这叫干梳头，先正中线，然后两侧，对吧，环绕到耳后，然后再上来，这样呢把头部所有的经络呀，穴位啊，其实就都带到了。但是现在我们有些工具，可以用一些工具

0: 俗称天线宝宝，其实是为了醒神啊。下午上课的精神状态特别好，包括干洗脸也是搓热了手啊。从下往上，相当于现在女士们在美容院做的面部提升。
1: 刚刚老师说了这么多，反正就是多梳头是对身体有好处。
2: 是的，
1: 我觉得如果电视机前的爷爷奶奶或者叔叔阿姨没事儿，你就多梳梳头，一定是对身体。
2: 对，一天至少两次，早一次。
3: 晚一次，一百次啊，刚刚说到这个数，
2: 每次至少100下。
4: 用我们的食指就可以。
2: 对，早晨起来以后能醒神。嗯，晚上睡觉前呢，能安神。
4: 旁边这些宝贝是做什么用的？
2: 哎，对啊，我站在这儿已经闻他们香味好久了。嗯，
1: 这个是我们准备的另外一个贾母养生保健的一个妙招，是它的一个工具，叫美人泉。
2: 拳头的拳。
4: 美人泉。
2: 美人泉。哦，你看有很多是直接用拳头捶，对吧？
1: 是的，是的。
2: 贾母是有丫鬟来捶。 它这个锤子呀，弯弯的，它那个姿态也很美，像美人一样。锤子里面包的这个药物呢，都会有芳香的这种气味。《红楼梦》里面没直接说是美人泉里面包着什么药，但是我们现在呢，很流行拿这个来锤啊。首先第一个，这个叫决明子啊，你摸一下，这个决明子，
4: 我知道泡水喝对眼睛好，
2: 对，同时很圆润。用这个决明子呢，主要是取它的这个坚硬，可能够敲打身上的穴位有一些这种刺激。我们可以一起试试，是吧？ 我们一般呢可以先有一个内胆，把药物呢放进去啊。首先决明子是必须得要有，它主要呢拿它敲打的时候起一个通络的作用哈。同时呢，我们把一些芳香类的药物，比如说丁香啊、薄荷啊，还有艾草，可以多放一点，能做成一个锤儿，再拿外头的这个布料呢把它包起来啊，包起来把锤柄呢包在里边啊。 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蜡绳呢，把它这样的裹紧。你看，你就是手笔织女巧。裹紧以后呢，可以敲打啊，比如说后背。
4: 哎，你那个决明子在那个艾叶之间，你知道吗？特别舒服。
2: 决明子呢，它敲打经络，同时呢，它震动。 让其他的这个芳香类的药草呢，散发出一个香味儿，是的，所以可以说是一个移动的芳疗馆哈。一般我们敲打呢阳经循行的地方啊，比如说后背正中线，我们叫督脉为阳脉之海嘛啊。然后还有这个两侧这个膀胱经，膀胱经被称为一身之樊梨，它就是。 最大的阳经，所有的脏腑的腧穴都分布在两侧膀胱经上，所以从上往下敲打膀胱经，也是振奋阳气、调理脏腑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3: 这个叫美人拳，
2: 对，
3: 不光是因为有芳香的气息，
2: 嗯，
3: 是不是还因为比较温柔啊？
4: 对，叫拳拳打你。你使劲打他就不温柔了。你看那个珍珠，还有那个琥珀给老祖宗敲打的时候，他是这样。
2: 对对，很柔的。
4: 他才会温柔。
1: 我们来情景再现一下。
2: 对，一个当老祖宗，一个当琥珀。
4: 对，老祖宗。
1: 请问需要什么力度？
4: 这样这样。
1: 按平时的力度。
4: 好的。
1: 婆婆，
4: 你今儿吃肉了，重了。
2: 是这么锤吗？对，是的。啊，对。
4: 婆婆，你有使劲了，你今儿咋不高兴啊？
2: 看来我在贾府里面活不过两集。<笑>下面我给大家推荐几个必敲之处啊。哦。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大椎穴啊，对于治疗颈肩痛啊特别好，可以沿着督脉往下啊深入啊，这是对我们的肺呼吸好。那老年人呢，一定要敲到命门，就是肚脐眼线以下，这个对于腰酸背痛、激发肾气。 都特别好啊，尤其我们现在很多人说决断力差的时候啊，可以敲打腿上的胆经，两侧的胆经就是裤缝儿啊。
4: 所以。 哎呀，我知道了，就是、
2: 对，叫百姓日用而不知，年轻人为了瘦身，说肚子大也可以拿它敲打带脉嘛，带脉顾名思义像腰带一样，围腰一周，能减肥瘦身。
1: 今天我们在两位老师的带领下呢，重新走进了《红楼梦》这部著作，也重新认识了曹雪芹先生笔下的这位童心未泯、待人慈善的老寿星贾母。可以说，在贾母身上，我们不仅仅学到了他的养生知识，而且还学到了他的一种放松的生活心态。
0: 是的，我们都说内养心，外养身。从贾母身上，我们也可以得知，健康其实不仅仅是一种身体上面的强健，更是指的心灵的愉悦。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保持。 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能够玩出健康，也活得通透。再次感谢二位老师来做客，
4: 谢谢，非常精彩，
1: 特别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听了贾母的养生智慧，是不是很受启发呢？从中啊，我们也能感受到贾母的长寿之道融合了生活自律与精神调节，体现出传统养生形神兼备的理念。好，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自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滚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2: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们思想主张。
3: 你们是什么人呢？
4: 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5: 丽华领着丽青来到了自己的宿舍，
6: 进来吧，就是这里。
7: 跟原来那套房子比差远了。
6: 你说董建昌那个呀？
7: 啊，
6: 去他的！我可不愿意做人家小老婆。
7: 哎，姐，你的那个董长官还行啊，挺能打仗的，骑在战马上和坐在办公室里比，不太一样。
6: 他要是一点优点都没有，你姐也不至于陷得那么深。瞿霞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
7: 啊，
6: 丽青
7: 啊，
6: 你过来，过来呀。丽青，我告诉你，不管有任何事情，你都不许瞒着我，我是你姐。别说我没给你打招呼，你不许爱上他。
7: 谁呀？
6: 瞿霞。
7: 哎呀，你瞎扯什么呀？
6: 你根本就不知道恋爱是什么滋味，我告诉你，到时候你连哭都来不及，你知道吗？
7: 你不是跟瞿霞关系挺好的吗？
6: 是挺好的呀，就是因为好，我才不想害了人家。你不知道，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有多痛苦。
7: 你是说瞿教官吗？
6: 想干什么？我在董建昌那块石头上摔得鼻青脸肿的，我才不想再摔一次呢。
7: 你快别装了，才懒得管你。你爱上一百个男人我都不觉得奇怪。
8: 魏大宝说咱们家这几块料都随了老头子的重情，全都是情种。
6: 哎，你说起魏大宝，我想起来了，他也来广州了，说是考黄埔四期没考上，让我帮忙。我也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再去找董建昌和曲恩吧。
7: 你说什么？姐，魏大宝来广州了？
6: 对呀、啊、
7: 在广州呢。
6: 是啊。
7: 你怎么不早说啊？地址呢？
6: 哦，
7: 谁的忙都可以不帮，大宝的忙是一定要帮的。你当初落难，哎呀，啊，何佑，人家还给你腾房子呢。
6: 给你。
7: 他考黄埔四期啊？
6: 嗯，对呀、啊。
7: 没考上啊？
6: 没考上。
7: 死胖子。
6: 哎，你去哪儿啊？
5: 立青出门走到楼梯处，听到脚步响，看见董建昌从门内走来，立青默默地敬了个军礼。董建昌的目光中闪出一丝皎洁，径直上楼去了。房间内，丽华触电般的背靠房门。
6: 谁让你进来的？我不想再见你。
9: 立青这么晚回去，恐怕赶不上交通艇了。
6: 你管呢？
9: 想管就管得着。什么时候搬过来的？还对我保密？烦我是不是？
6: 是。
9: 丽华，我知道你为我吃了很多的苦，可那是两情相悦、彼此情愿的结果。我强迫过你吗？嗯，我欺骗过你吗？没有吧。说实话，到现在我都弄不清楚你为什么突然离开我了。你能给我点尊严吗？啊，我他妈闹好也是带上万人的第四军参谋长，刚从东征前线回来，又辛苦又廉洁，瞧人家都上青楼酒肆找快活去了，我连五块钱一锅的麻将都不打，你还让我怎么着？
6: 感情我不让你站着，你连兵都带不了吗？
9: 你别说，还真带不了。我告诉你，咱们二人呢，是公不离婆，秤不离砣，二人联手驰骋疆场，无往而不胜啊。
6: 你跟别的女人去开玩笑吧。
9: 行了行了，别撅着嘴生气了，看看这屋里还有什么吃的，都给我拿出来，我还没吃晚饭呢。别这么瞪着我，你以为我啊总是腐败不堪？我告诉你，现今的国民政府就缺我这样的，文不贪财，武不怕死，要不然咱这第四军能打得这么好？你弟弟可了不得，那小子行，连我那些卫兵都惦着他呢，借了三把枪去，还回来六把，你说得了不得了？34团对他的评价更高，也是，这是鱼要烧30满，辩才需待7年期，将来毕业了，你把他交给我，我包他有出息。
6: 真的？我怎么没听他跟我提起过呢？
9: 这是你们杨家的好品德，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丽华，我从来还没问过你，咱们那个是带把的还是没把的？
6: 2个多月，看不出来。
9: 伤天害理呀、啊！我董建昌还无后呢，万一哪天碰上枪子儿，我就亏大发了。
6: 你不是还有大老婆吗？
9: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偏不信。我母亲给我找了个童养媳，比我大12岁， 我这一个童子鸡啥都不懂。

这有张表格，你拿去看看。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让你去留学的。一共是16个名额，国共两党各派8名。你这个名额，是我从老蒋那儿替你要来的。 别在广州瞎折腾了，好歹也算是留洋，去苏俄看看，学学洋文，积蓄点本钱。你不是有理想吗？我能做的就。

0: 这个“国民党号”货轮后天从珠江口起航，对国民党来说，这恐怕是最后的留额机会了。老蒋同苏俄人的关系现在还不错，可再往后就难说了。国共两党恐怕也一样，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
1: 离开屈原吧，离他越远越好。说完，董建昌留下表格，开门走了。376班宿舍内，魏大宝坐在黄埔军官生宿舍的床铺上，好奇地打量着四周。立青坐在他的对面，谢玉石走了进来，对着魏大宝喝道：“
2: 站起来！”
1: 魏大宝吓了一跳，看着立青，立青无动于衷地低下头。
2: 叫什么名字？
3: 魏大宝，来这做什么？
2: 看立青啊！你们什么关系？我是他老乡。
3: 坐下！立正！小雨看齐！趴下！啊啊！趴下！趴下！
2: 他哪儿啊？你别逗了，李师。别害怕，我是他的好朋友。来，喝水。
3: 谢玉石，这是我的好朋友，小的时候，魏大宝。
2: 坐。那我可以坐了吗？
3: 能坐了，快坐。
2: 哎，这黄埔好混吗？
3: 小时候不太一样吧，挺好玩的，就是有点复杂。可你还是
2: 混出来了呀！这算什么混出来？咱们李凌城有好几个在黄埔，平桥的那个左权，你遇到过没有？左权是一起的，我入校的时候就已经去莫斯科留学了。哎呦，乖乖，都留洋了，那你咋不去？
3: 机会就像大雨点了，你哪知道哪一颗落在你脑门上？那打枪
2: 你总该会了吧？特别难学，差点又打着自己人。哎呀，那你咋不小心点儿呢你？
3: 你怎么还傻乎乎的，大宝？啊，我的话你也能信呢？<笑>
2: 从小不都这样吗？ 你上学，我也上学；你不上学，我也不上了。你学测绘，我也学测绘。可你现在都黄埔了，可我……你真想做个军人吗？想。
3: 来，大宝。
4: 帽子，看见了吗？好，谢谢。大兵，
3: 进黄埔，我真帮不上你忙。黄埔军官生得八关六验的考，我当初考的时候都是。 磕磕绊绊，结结巴巴才过得关。别说你这么笨的，怎么走？啊？那你们黄埔怎么打的？要烧饭的吗？我呢，倒是替你想了一个地方。
4: 没吃饭呢？
3: 好，不对，你不知道。 将无能，三军受累，得找个指挥好，上上下下风气还得好，还得帮打仗。
4: 战，
3: 只能烧大爷那双枪兵是不能当，听见了吗？要是当了，就你这小身子骨，一个月之内。
1: 让你鼻涕眼泪一大把。
2: 哎呀，你就说在哪儿吧。
3: 谁？
1: 赵青。共产党的部队，野艇的第三十四团。
2: 我去。
3: 去。
4: 想好了吗？真想好了。这可是你自己决定的啊。将来别后悔。
2: 不会。
4: 能忍着。
2: 能。
4: 真能忍。
2: 真能。
3: 哎呀，这不是一条线，何必要太平？你给我看一条线。
4: 哎，大宝，你来之前看见我爹了吗？
2: 你还不知道，你爹你姨都搬上海两个月了。
3: 你怎么拿的？啊？没吃饭呢？喂！
5: 楚才、丽人在会馆内和几名招生委员在吃工作午餐。
6: 我看问题的根本还不在于四期新学员的成分上，都是些娃娃，关键在教育。教育好了，我看共产党一个也拉不走。嗯，
7: 一点不错，实在是本党的政治教官乏善可陈。相反，共产党的政治教官倒是群星灿烂，高雨涵、萧淑女、恽黛英、徐恩，个个星光四射，这个影响太大了。是，依我看呢，来干一杯。这个局面必须改变。
8: 我同意。
5: 有人进门对着丽人耳语，
8: 汇报校长。
5: 随后，丽人起身走了出去，看见坐在茶座处的丽华，丽人说道：“
9: 丽华，你吃饭了吗？”
10: 我想郑重地和你说一件事。
9: 说吧，什么事儿？你脸色有点不太好。
10: 我要离开广州了。
9: 去哪儿？
10: 莫斯科。
9: 我的天哪，这可不近啊。是中山大学那批名额。

0: 你可真够幸运的，我听说了，都是有些大背景的子弟，你怎么会有的？
1: 你就不要问了。我知道了，一定是董建昌。你别提他。你们又联系上了？你能不能不要打断我？行行行行行。 李仁，我这一走，丽青可就靠你照顾了。我知道你们很难相处，可是你们毕竟都是我的亲人。现在时局又这么波诡云谲，再往后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一定是董建昌向你透露些什么。你还提他？
0: 国共两党暂时不会有什么事儿，彼此都互相维持着。丽青也还算安分。从第四进回来以后，好像长大了一些。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去莫斯科。
1: 我这一走，就是整整两年，又是异国他乡，丽青就靠你照顾了。我是你们两个人的哥哥，哎，丽青要是愿意听我的就好了。

0: 叶华，讨厌，
1: 你哪天走，我送你。
0: 你想什么呢？哎，你怎么下决心去红色苏俄？你不是也去过美国了吗？就许你西方东渐，不许我南辕北飞呀？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觉得呀，这女孩子还是学点自然科学好。那些暴力革命太血腥了，真的，不是你们女孩子的事儿。
2: 你千万别再恭维我了，我已经不是什么女孩子了。哎，还是小时候的脾气啊。哎，小时候啊，我楚才唯你立华的马首是瞻，跟你的小跟班似的。<笑>
0: 你是不是在提醒我，你已经不是那个鼻涕拉哈、动不动就哭的楚家大少爷，而是国民政府军事首脑的机要秘书了？
3: 哪壶不开你提哪壶，你就啊！哎，我可告诉你啊，我压根儿啊就没把这些当回事儿，真没当回事儿，不骗你。哎，别走啊，才刚说两句。我还有事呢，你忙你的吧，再见。
4: 丽华。 你放心去吧。

0: 你妹跟董建昌什么关系啊？什么董建昌？行了，别瞒了。董建昌下死力气，从校长那儿要走了一个名额，给了你妹了。让你妹小心，那可是个雁过拔毛的人。老董是个卖花布的出身，别看他外表粗糙，一把尺子精着呢。 桃园护国那会儿，他买蔡锷的期货，广州护法时期，他又买粤军的期货。现在看着黄埔军潜力无限，这才改买校长的期货。
1: 校长对董建昌怎么看？
0: 校长心如明镜啊，想买就买吧，只要你董建昌不买汪精卫的期货。
1: 汪精卫。
0: 他和校长一文一武不是搭的挺好的吗？怎么了？问题是，汪精卫要的是孔夫子挎腰刀，文武双全。他趁校长不在广州，任命了李芝龙为海军局长，任命王攀公代替校长出任广州卫戍司令。人家想架空校长。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抵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呢？
1: 大共产党
3: 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4: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丽华惨淡地在自己的房间里收拾着皮箱子，门开了，丽青指挥着魏大宝搬进一大堆采购来的物品。
5: 丽青，你们看什么呢？
3: 来，装，大宝，别，你看都掉地上了。别呀、啊、你啊，吃的另放，衣服装箱子里，手电筒、电池要分开装。大宝，你怎么这么笨呢？你别撑着，这些东西都是从香港弄来的英国货。
5: 哦，丽青。你干嘛买那么多东西啊？
3: 你以为你去天堂了？我在学校看见那些苏联教官特别喜欢买这些东西，成箱的往那边运。看不见，就那样的巧克力，两块就可以换一顶貂皮帽子。哎呀，大宝，两块巧克力就可以换一顶貂皮帽。
5: 真的？啊，
3: 就这些小玩意儿，只有香港有。拿回去送人，可以交一大堆朋友呢。
5: 你哪学的这一套？
3: 啊，我是干什么的？我是带兵打仗，拿来。勤带雨伞，饱带干粮，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哎呀，那是调味品呐、啊！调味品你放这干嘛？另放。衣服装箱子里，我不刚才跟你说了吗？爹，去苏联的货船上尽是一些大列嘛，啃一个月你肯定是受不了。听我的话，把所有东西都带上，到时候你就知道好处了啊、哦！
5: 行，谢谢你啊、哦。哎，大宝。你什么时候去肇庆夜艇团啊？
6: 就今晚上，先去兵改集中。要说还真得感谢李青，替我找了一位大官儿。
5: 哎，你们俩别弄了，一会儿我来收拾。
3: 你行吗？
5: 嗯，
3: 行，我姐可以。那大宝，你到楼下等我，我跟姐说几句话。
6: 那姐，您就一路珍重了。
5: 嗯，你也是啊。嗯。丽青，你知不知道，是你把我逼上了梁山？
3: 什么？什么意思啊？
5: 没有多大的事，也就是我走了一条必须得走的路，对一些人说了一些必须得说的话。
3: 你什么意思啊？你给我说的莫名其妙的。
5: 但有一件事情，你必须得答应我。
3: 啊，我答应你。
5: 你千万不要再去找董建昌了，而且不需要他帮你办任何事情，明白吗？
3: 这王八蛋是不是又找你了？
5: 你就告诉我，你能不能做到？
3: 行，我答应你。
5: 李青。还有，丽人我也跟他打过招呼了，你有什么事情你去找他帮忙，好不好？
3: 嗯，杀了我算了。
5: 嘿，为什么呀？你们是亲兄弟，打虎也得亲兄弟上阵吧？我告诉你啊，你总有一天会用得上他的。
3: 你放心，这辈子不会了。姐，
5: 丽青，徐教官家。 你就不要再去了。
3: 哎，为什么呀？
5: 我欠他太多了，一辈子都还不清。
3: 我不懂。
5: 你总有一天会懂的。
3: 姐，我心里憋着一个事儿，特别难过。我
5: 别跟我说，如果是情感方面的事，别跟我说。一个男人应该有自己的秘密，有了自己的秘密，就有了责任。
3: 你说本来吧，挺好的一件事，挺美的一件事，到你那儿就给弄得别别扭扭的。
5: 哎，对了，你怎么会有那么多钱买这么多东西啊？
3: 啊，我把咱姨给我的金镯子给卖了。
4: 在徐恩家外屋，徐霞问丽华：“
7: 这是怎么了？”
5: 去莫斯科学习的事，他嫌我告诉他晚了，
7: 他一定觉得失控了。有时候太亲近了，都忘了，其实我们是分属中国的两大政党。
4: 里间，抱着双拐的瞿恩默默地坐着，一动不动。
8: 哥，丽华去莫斯科是好事儿啊。你不是都把欧洲走遍了吗？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
9: 你说什么话？
8: 还真生气了！我不管了。

0: 秋千，你不知道我们女人在男人占了绝大多数的政党里面工作，会有很多你们意想不到的麻烦。你到底想说什么呀你？什么男人女人啊，扯这么远干嘛？我的意思非常清楚，我们的政治观点可以不一样，但这丝毫不能影响我们之间的交往。你说。 我强迫你接受我的观点了吗？没有，没有吧。我没有劝说你一定要加入我们共产党。你倒好，人要走了，跑到我这儿来跟我说什么男人女人，我不想说这些。走吧，我没想进现金钱，赶紧走。我知道，是你的腿伤没有好，所以你的脾气才会这么暴躁。我没有，我没暴躁。
1: 你不愿意听，不愿意听可以走，现在就走。
2: 曲恩，不管你怎么生气，我都不会怪你的，因为我喜欢你们这一家人，我喜欢和你们在一起。
1: 丽华，丽华，
2: 丽华，丽华，你别走！丽华，
1: 丽华，丽华，你别走啊！你上哪儿去啊？
2: 到底怎么了？他生我的气。
1: 不起的，他又不是真理。妈，咱家真理说了算，对吧？对。废什么话，你们！你们不觉得烦，我还觉得烦呢。对不起，我不哭啊，不哭，好孩子。
2: 你说我是不是特让人讨厌？你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对他说，别把自己搞得像个圣人似的。哪个姑娘敢跟圣人好啊？

0: 头上，一群赶赴苏联的男女在上交通亭，四周都是送别的人群，有人在叫丽华，是瞿霞。
1: 丽华，丽华，丽华，你怎么来了？
2: 我的箱子，我的箱子。
1: 瞿霞，不是我要来，是我哥他非要来。
0: 远远的，拄拐的瞿恩站在一个石柱边，微笑地看着。错愕的丽华将包交到了瞿霞手上，自己慢慢地朝她走了过去，神情有些感伤。瞿恩微笑着，丽华加快了脚步向她走去。瞿恩腾出一只手来伸向她，丽华来到了她的面前，抓住了她的手，想笑又不由得湿润了眼眶。
3: 你没生我的气吧？
1: 没有。
3: 真的没有？是啊，一切都会过去，而那些过去了的会成为美好的记忆。知道是谁的事吗？
1: 普希金。
3: 到了莫斯科，务必替我去看看普希金的墓。那是一个为了爱而活着的人。我母亲非让我把这个交给你，说是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关照。拿着。
1: 我不要，这不合适。
3: 拿着，你只当是一个老人的心意吧。
0: 丽华无声地接过耳坠，别在了耳朵上，翠绿的耳坠颤晃着。
3: 非常适合你。
1: 真的吗？
3: 非常漂亮。
1: 不再像一把锋利的刀了，
3: 更锋利。
1: 我得走了。
3: 走吧。
1: 你一定要照顾好你这条腿。
0: 丽华面向瞿恩，慢慢地向后退着。瞿恩别过脸去，突然手中的拐棍倒了，丽华赶紧过来捡了起来，交回到他的手里。走。丽华转身擦拭了一下眼窝，回脸望去，一如既往微笑的瞿恩正在看着他。1926年3月20日，黄埔三七宿舍内。
4: 一起战备，
5: 快紧急集合，快点。
4: 好，一起战备，大家动作快点。

0: 民们，我要挑选几个人，给我紧急执行特殊任务。
1: 是，
0: 老范算一个，作弊，汤姆云
2: 到，
3: 出列，
0: 是，我也去。
4: 就算了。对了，把你的枪现在就交给文书，代为保管。
0: 为什么？执行命令，哪那么多废话？
4: 是。
0: 拿着。杨立兴，
5: 到。
0: 你也出列。
5: 遵命。
0: 都给我听清楚了，凡是被我点到的人。 随我行动，无论让你们做什么，都得不折不扣的执行命令。谁若胆敢违抗命令，军法同志，明白了吗？
6: 明白。
0: 出发。

0: 在政治部宿舍，区队长带着荷枪实弹的三七军官生列队跑步而来。迅疾的，军官生组成伞兵线围住宿舍。区队长说道：“
1: 换枪
2: 到，
1: 带队，这间、这间还有这间，把门给我砸开，把里面人押出来。如遇反抗，开枪。”
2: 是，
1: 上啊！
2: 还愣着干啥？给我上！
1: 上！上！
0: 一星等军官生分别冲到三扇门前，抡起枪托猛烈的砸门，其中的一扇门哐的倒，立青等冲了进去。门开了，冲到门前的立青傻了，徐恩正站在门口。
3: 立青，
4: 别动，徐教官，老实点，否则我开枪了。
5: 你别动，
6: 他出什么英雄啊？他腿不好，拿拐杖了。
0: 立青把汤沐雨的枪推开，徐恩取出拐杖，神情自若地拄着拐，哒哒地走了出来。立青一脸的痛苦。在丽人宿舍，勤务兵砰砰地敲着门。
7: 长官，长官，长官，
8: 什么事儿？
7: 楚秘书来电话了，让你立刻去办公室。
8: 他没说什么事儿吗？
7: 不知道，不过校本部已经戒严了。
8: 戒严了。
0: 丽人匆匆走入布满武装部队的官邸内。楚才在一张大写字台前接着电话，似乎在回答着各方的询问。
7: 没错，校长不在官邸，在什么位置我也不清楚。不错，是校长亲自下达命令，所以必须不折不扣的执行。我是楚才，校长没去海参崴。啊，不不不，包围苏俄顾问团驻地，只是出于保护，并没有进一步行动。清楚了就好。哎，你说这事儿，共产党要阴谋暴动，想推翻政府，唆使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未经批准，擅自调动中山号巡洋舰，企图劫持校长，夺取军火。校长已经下令粉碎政变，逮捕参与阴谋的共产分子。
9: 共产党人真的要暴动？
7: 宁可信其有，否则不能解释中山舰未经校长批准擅自出现在黄埔水面。
9: 那校长呢？
7: 校长在广州水泥厂亲自布置指挥。我是楚才，那可能是事出紧急吧。啊，夫人，我尽快联系校长，一有消息马上给您去电话。好的，好的，夫人您放心，我这就办。好，哎，再会，再会。几天前，校长愤然提出辞呈，表示要去海参崴休息。这个王兆明将辞呈留中不发，既不批准，也不否决，诚心要看校长的好看。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出现在中山舰异动，校长已经回心了。表示打算搭船去海参崴，眼看就要到码头了。我对校长说：“校长，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走？军事权在校长手中掌握着，为什么我们不干一次？也许校长听见了我的话。”

0: 室内，包括徐恩在内，只穿了衬衣的十几名共产党籍军校人员坐睡在课桌上。
1: 要不要再找几根绳子来把这帮家伙全捆起来，要不然他们跳窗户逃走了，这十几个人不好办啊。
2: 行啊，把你的裤腰带解下来吧。哎，
3: 我看你是真起劲儿啊，平日里积攒那点私仇终于找着机会报了，是不是？
1: 哎，李青，你怎么这么说我呀？我唐梦雨可从来不记私仇。
2: 不记私仇？你刚才不还打了老穆两枪托子吗？
1: 他骂我死到临头了他还嘴硬，我能不揍他吗？
2: 姓唐的，这世上有几种人你是不能揍的嘞。一种老人、妇幼、病残，二种教你读书做人的老师，三种比你有气力的人。
1: 比我有气力的人？谁呀？
2: 老孟啊。你就不怕他有一天出来揍你？
1: 他还想出来啊？他就死了这条心吧。
2: 难怪下手这么狠，你是打定主意人家出不来了。
3: 唐沐雨啊，你就是个落井下石的主。
1: 杨立青，你说话留点神。
3: 杨哥，你又盯上我了。
1: 我早就观察你了，你跟瞿教官一家走得很近，你不是赤色也是粉红色。
3: 哟，真盯上我了？
1: 我早就盯上你了。
3: 那行啊，趁我还没进去我先掐死你。
1: 来呀，现在来。
3: 你等着啊，唐女。
1: 来呀来呀。
4: 干什么？站哨呢。
3: 等着。
5: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个又那个多啊？
3: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啊，住着一个白骨精，

0: 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1: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0: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2: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3: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呜，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2: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天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跟着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1: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1: 你就会想他是吗？
4: 那你写了啥？
2: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1: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6: 学校老师的话知道吗？
7: 好，不哭了哈，乖啊。
8: 生日快乐，得了。你们
5: OK OK。哎呦，吃了3块，
1: 吃了三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5: 开心。
10: 开心。
11: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0: 我想你，我想你。
11: 你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0: 因为生日是会。
11: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12: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3: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12: 好，保护好了。
1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5: 起火了！救命啊！
16: 着火了！
1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0: 啊，这么严重啊！
2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2: 熊强科普时间到，
1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6: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6: 啥？
24: 你若被吓
16: 倒，啥
24: 骗避不了，
2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3: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4: 坚持刷单别去碰，怕洗个无底洞。
2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3: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4: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6: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3: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6: 百万保险别轻信。

0: 是骗子设的计。
1: 张家红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0: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3: 谁知道
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4: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5: 我想试试。
6: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7: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8: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石材队。
9: 电话卡、五 G
8: 架、
9: 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随便怎么买卖，不借也不行。
10: 上海诈骗，我们识别诈骗嘞。
11: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2: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3: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2: 你看看，逾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3: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2: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3: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2: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3: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2: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3: 不行，违反电影法。
12: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3: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2: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3: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2: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3: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比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梅拉克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范围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4: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3: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4: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3: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5: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6: 懵懵懂懂，今则好进总啦。
7: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8: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3: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0: 会。
1: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2: 快乐生不起，劳动人生就最光荣。
1: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我哪做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5: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2: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

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了，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
11: 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裁，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16: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因为没有经过
0: 去勇敢抗争。
16: 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7: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8: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9: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8: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9: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

0: 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0: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顶，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6: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7: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8: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十才对。
9: 别老找我计较，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0: 恐怖识别诈骗嘞，
11: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2: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3: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2: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3: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2: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3: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2: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3: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2: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3: 不行，违反电影法。
12: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3: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2: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3: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2: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3: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

0: 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 我是阎维文，
4: 我是吕继红，
5: 我是陶虹，
6: 我是哈辉，
7: 我是张燕，
8: 我是刘媛媛。
9: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14: 干杯！
15: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7: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9: 海南，我来了！
20: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7: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陈彪先生
8: 死了，快走啊！
9: 等一会儿，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小人。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0: 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2: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3: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4: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5: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6: 讲文明，树新风。
7: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水流过。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9: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8: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0: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1: 说来这么说，说走走。
12: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8: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3: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8: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4: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家主讲。
8: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5: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8: 每一个高空险峻的时刻，我在。
16: 在呢，在呢，在。
8: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7: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8: 一二三。
8: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9: 我抓紧了，我不敢跑了。
13: 担架，担架。
8: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3: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
8: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4: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4: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8: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7: 一袋50斤，不停地抬，
1: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8: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7: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又接到命令了。
5: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8: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6: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后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8: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12: 女儿是说我们夜不眠，我这是怎么着？
8: 警铃就是命令。
9: 在那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8: 时间就是生命。
3: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点。
9: 我要对得起你作为消防的树，对得起我这一生火焰蓝。
8: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2: 他们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8: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用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1: 汇聚香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3: 去热爱，去奋斗，
4: 去拼搏，去出色，
5: 去造梦，去担当，
6: 去创新，
7: 去突破，
8: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1: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6: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8: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9: 能。
6: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8: 做得不错。
6: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8: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0: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6: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1: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2: 记得红领巾是。
11: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7: 抬头挺胸。
11: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3: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1: 喜欢你的责任。
14: 三个手指轻轻的。
11: 喜欢你的陪伴。
8: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1: 也喜欢你的关心。
8: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1: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5: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6: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6: 春雷惊蛰。
9: 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6: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7: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8: 我是阎维文，
19: 我是吕继红，
20: 我是陶虹，
21: 我是哈辉，
22: 我是张燕，
23: 我是刘媛媛。
24: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7: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5: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6: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5: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7: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8: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29: 干杯啊。
30: 来来来来。
31: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8: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7: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32: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
33: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4: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7: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35: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6: 海南，我来了，
37: 欢迎来到海南。
35: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7: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5: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8: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5: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9: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5: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哎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台出品。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踏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之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戴从头。

0: 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2: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3: 好球，
2: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4: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5: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6: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7: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8: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9: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6: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2: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吧，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5: 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就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听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你乖啊！
8: 啊，生日快乐，对啦。你
6: 们 OK。哎呦，吃了三块
0: 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6: 开心。
10: 开心。
11: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想哭，把眼泪擦了。不想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0: 我想，
11: 你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0: 因为说是在会。
9: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2: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8: 啊，这么严重啊！
1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0: 刘翔科普时间到，
1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2: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3: 啥？
24: 你若被吓
23: 到，啥？
24: 便毙不了。
2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4: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4: 先让赚钱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2: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2: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4: 商家明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5: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2: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5: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7: 谁知道
2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9: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0: 让一下，让一下。
31: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3: 给我买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4: 可无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5: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6: 不行，违反电影法。
3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

期，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个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地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的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

0: 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1: 所以十八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2: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3: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4: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5: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6: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7: 我是耕地小卫士
8: 吴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2: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9: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数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啊！
16: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0: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各位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7: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8: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9: 海南，我来了！
0: 欢迎来到海南。
18: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8: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8: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8: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胡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9: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0: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9: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1: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2: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3: 不去。
12: 哎，
13: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个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2: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3: 哦，你说说。
12: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3: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2: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3: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4: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哎，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5: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想要。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2: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1: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1: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3: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

0: 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2: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3: 你是谁呀？
2: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0: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4: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5: 无论工作再忙，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子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小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0: 回来了。
1: 闺女，好冷
2: 啊。妈妈，
0: 妈，
1: 妈，
0: 妈，哎。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江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0: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1: 快跟上。
12: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3: 燃烧我们的卡路里，
14: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米其林米其林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5: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6: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4: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居民监管等方面内容。
11: 我们一定要
0: 发。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0: 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CP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哦，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6: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7: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8: 哎妈，咋了？
9: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8: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9: 等着你们啊。
5: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8: 我们回来了哈。
10: 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7: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9: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5: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11: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5: 哎，
10: 长大了呀。
12: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13: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4: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5: 妈，我饿了。
9: 饭菜马上就好了。
1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9: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16: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9: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5: 妈妈。
14: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9: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16: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1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4: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7: 妈，我来了。
1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9: 合肥 FM 95.5，
18: 淮北 FM 92.1，
19: 亳州 FM 101.3，
18: 蒙城 FM 102.7，
19: 涡阳 FM 88.8。

0: 89.9，
1: 宿州 FM 92.1，
0: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0: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0: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爱生活，爱健康，
3: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2: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3: 生活百科。

0: 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告诉您，八项研究证实多喝热水确实有益健康。在生活提示当中告诉您，六个常见的习惯正在悄悄偷走您的记忆力。在约会健康当中跟您说说，血脂高也得适当的吃肉。
1: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0: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关注的是八项研究证实多喝热水确实有益健康。在中国呢，没有任何一种饮品可以撼动热水的地位。感冒了喝，嗓子不舒服喝，痛经了也喝。当热水的温度顺着口腔传到全身，似乎各种不适都可以得到缓解。那么，一杯热水是怎么治愈你的？今天呢，就给您介绍综合研究及专家观点，教您把热水的健康益处发挥到最大。健康在线网站近日刊文梳理了八项研究，汇总了喝热水的健康益处。第一个益处是缓解鼻塞。英国卡迪夫大学研究人员发现，温热的茶水、咖啡等热饮可以快速而且持续地缓解流鼻涕、咳嗽、喉咙痛和疲劳。医生表示，温热的白开水能够缓解呼吸道黏膜的紧张状态，促进痰液咳出，对伤风感冒引起的鼻塞、咳嗽十分有效。此外呢，吸入水蒸气有利于口腔、鼻腔黏膜保持湿润，不仅能够阻止感冒病毒的入侵，还能够帮助清除肺部的粘液。第二个作用是有助消化。土耳其迪亚巴克尔培训和研究医院研究人员指出，喝水不足的时候，小肠只能够通过摄入的食物和饮品来吸收水分。多喝水可以软化粪便，而温热的水则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加速粪便的排出。第三，促进循环。水的温热作用可以扩张血管，加快血流的速度，促进全身血液循环，达到温阳暖体的效果。研究表明，一个健康的人用40度到45度的水浸泡双脚半小时之后，全身的血流量会增加10到18倍。喝温水呢，也能够获得相似的效果。第四，舒缓压力。《自然神经学杂志》刊登的一项研究显示，温暖的感觉能够改善人的情绪，因此呢，常喝温水可以镇静中枢神经系统，减轻焦虑，缓解压力。第三，减轻体重。研究发现，从喝凉水改为喝温水，能够促进体重的减轻。饭前呢，喝500毫升的温水，能将机体的代谢提高30%，而且呢，这种效应能够持续30到40分钟。第六，调节神经。英国斯旺西大学研究发现，饮水不足会对人的神经系统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影响情绪和大脑功能。经常喝热水不仅能够有助改善中枢神经系统功能，还能够促进睡眠，减少负面情绪。第七，温暖全身。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研究发现呢，在比较冷的季节饮用温水还能够改善血液循环，让全身暖起来。第八，待人友好。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德分校研究者发现， 与爱喝冷水的人相比，爱喝温水的人较多的被他人评价为慷慨、富有爱心。他们喜欢给朋友送礼物，而不是只买给自己。热水的热是多少度为宜呢？中国自古啊就有不喝生水，多喝温热水的传统。《黄帝内经》当中就有记载，病治而治之汤液，这里的汤呢，说的就是温热的水。一般所说的热水温度以40度左右为宜，温度过低呢会失去热水的效果，温度过高则容易烫伤。尤其是饮用水的温度不能超过65度，否则呢会诱发食管癌等一些疾病。65度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煮沸的火锅汤高达120度，刚沏的茶水的温度是80到90度，刚出锅的饺子、面条的温度约为70到80度。65度的水呢，只能抿一口，手触感杯子感觉到温热，或者是小口品尝感觉到舒适，这个时候的水温一般就是40度左右。尽量的避免喝反复烧开的水，以免摄入有毒害的亚硝酸盐。即使使用饮水机，也最好是随喝随烧。热水养生不只用来喝，喝水、饮茶、洗澡、泡脚，热水无处不在。除了直接喝热水，这些方法呢，也能够发挥热水的养生功效。第一就是饮。除了多喝温热的水，还可以冲泡茶叶。热水泡茶可以把茶的香气和有益物质更快地溶解和挥发出来。泡茶之前呢，可以先将少量的热水注入茶壶冲淋一遍，既可以清洁茶具，又能够提高茶具的温度，有利于充分地发挥茶香。还有一个就是泡。中医认为呢，脚是人体的第二个心脏，正确的泡脚能够促进血液循环，排出体内的寒气。泡脚的时候水温不宜过高，40度左右就可以了，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适当的调整。时间呢最好控制在20分钟以内，泡得全身微微的发热就可以了。常用热水给幼儿洗脚或烫脚，它的足底的韧带会遇热变松弛，不利于弓足发育形成和维持，所以呢6岁前的儿童不建议经常泡脚。热水坐浴呢也是一种较好的辅助疗法，比如说痔疮、肛裂、慢性前列腺炎、尿道炎等一些患者都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坐浴的水温呢可以在40度左右，15到30分钟即可。另外呢，热水还可以冲，有轻微的感冒症状落枕的人可以用40度左右的热水来冲后脖颈，风寒感冒腰背疼痛的人可以用热水来冲背部缓解不适。另外呢，热水还可以敷，当身体出现局部的疼痛时，可以将干净的毛巾浸泡在40到45度的热水当中，拧干之后敷于患病的部位，每隔5分钟更换一次毛巾。

敷的时间呢，持续15到20分钟。如果是痛经引起的腹痛，热敷10分钟之后没有得到缓解，应该停止热敷并及时就医。软组织挫伤、扭伤以及湿疹患者忌热敷。另外呢，还可以熏。用眼过度的人呢，可以采用熏蒸的方式给眼睛做一次桑拿。可以将热水杯放在眼睛的下方，利用水蒸气来润泽眼睛，持续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盛热水的器皿呢，不要离眼睛太近，以免烫伤。眼睛感觉到温热舒适就可以了。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要说的是6个常见的习惯正在悄悄偷走你的记忆力。钥匙放哪儿了？一转身就忘了。想要说什么话到嘴边却想不起来，打开手机却一时记不起要干什么。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很多人认为呢，这是年龄在作祟，却不知道日常生活里的一些行为习惯正在悄悄偷走你的记忆力。今天呢，我们整理了几个常见的记忆杀手，看清他们是如何在不知不觉中让您的记忆慢慢变差的。第一个，总是多任务并行，大脑记忆切片式崩塌。不少人一边听播客，一边回微信，一边做 PPT， 以为这种任务并行的方式是效率高、大脑聪明的表现。其实呢，大脑根本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能干。人类天生就是单任务物种，所谓的多任务本质上是频繁的在不同的任务之间切换，而每一次切换都会让你的大脑付出高昂的代价，那就是注意力被打断，记忆轨迹中断。斯坦福大学神经科学家撰写的综述指出，当我们进行任务切换时，大脑的前额顶叶控制网络和注意力网络需要重新激活新任务的目标信息，并且呢，指挥注意力重新分配。这个过程不仅消耗更多的认知资源，还增加了出错率，让信息的整合和记忆变得支离破碎。长期习惯多任务的人表现出更高的切换成本，不仅在多任务状态下容易出错，甚至在单独执行一项任务时，注意力持续时间和工作记忆能力也比一般人更差。换句话说，一心二用用久了，大脑连一心一用的能力也在退化。想要保护记忆力，最重要的一步反而是学会专注只做一件事儿。第二个就是过度依赖导航，大脑认路功能在退化。导航软件呢，无疑是让出行变得更轻松，但是与此同时，大脑的空间记忆系统也在被悄悄地废掉。一项发表于科学报告的研究，通过跟踪50名驾驶者的 GPS 使用习惯和空间记忆表现，发现习惯使用 GPS 导航的人，在没有导航辅助的情况下，空间记忆表现明显更差，因为依赖外部指令，大脑不再主动地处理环境信息，海马体内负责构建认知地图的功能逐渐退化。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影响呢，并不仅仅发生在使用导航的当下。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频繁依赖 GPS 的人，即使在完全没有导航帮助的环境当中，也更难准确记住路线、地标，甚至整体的空间布局。简单的来说呢，你以为在方便自己，其实呢，是在让自己的大脑慢慢地失去辨路记忆的能力。第三个就是不练习记忆，记忆力呢，也会用尽废退。记忆力不是用着用着就没了，而是不用就真的慢慢退化了。由多位认知神经科学家

0: 联合撰写发表在权威期刊《心理环境通报与评论》上的综述指出，大脑对记忆的处理并不是静态保存，而是一个需要不断的巩固、提取和再加工的动态过程。通过通勤摔倒的例子，说明哪些细节被优先巩固，以及不同经历当中共通元素被整合成抽象记忆痕迹。一项由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长寿研究中心团队撰写的综述也指出，如果长时间缺乏记忆练习，比如说懒得记电话号码、路线或者是生活小事，相关的神经回路的活跃度就会下降，久而久之，记忆系统就会像长时间不用的肌肉一样，逐渐的萎缩和退化。第四个就是记忆焦虑，越怕忘越容易忘，越害怕忘记反而越容易忘记，这是有科学依据的。一篇由华盛顿大学和韩国高丽大学联合撰写，发表在顶级精神病学期刊《分子精神病学》上的综述提出，压力和焦虑状态下，大脑中的杏仁核的活动增强，海马体功能则被抑制。这就意味着，在你紧张兮兮的想要记住某件事的时候，负责情绪反应的系统变得异常活跃，而负责整理和提取记忆的系统却被压制了。结果就是记忆提取变得更加困难，信息仿佛卡在了脑海深处。更进一步，国际心理学权威期刊《心理学前沿》上的一项实验研究发现，高焦虑个体在面对负性情绪信息时，抑制记忆的能力也会下降。大脑本来呢，可以通过认知控制主动地屏蔽一些干扰性的记忆，但是焦虑呢，让这种控制变得无力，负面记忆反而容易在脑海当中反复地侵入，形成持续的认知负担。第五，关注太多，注意力像筛子，记忆力无从弹起。海量信息不断的轰炸，让大脑疲于应对筛选，真正该记住的东西却被刷了过去。基于对493名受访者的调查分析，一项实验研究表明，当信息量远远地超过大脑的处理上限时，会引发信息过载，让人感觉到疲惫、慌乱，无法有效地筛选加工信息。在这种状态下，注意力就像漏斗一样，无法专注于重要的内容，记忆力也随之崩塌。记忆力的强弱不是天生的，而是你日常行为当中习惯的每一次的选择决定的。从今天开始，停止偷脑，养成好的习惯，让自己的记忆力每天进步一点点。
1: 易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对于患有高血脂的人群，在饮食上最忌讳的就是肉类，几乎在确诊的那一刻起，在心里就设下防线，不能再像普通人一样荤素搭配，只有戒掉荤食才能控制血脂。即便病情稳定，也应该少吃肉，好像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够预防更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那么血脂高真的就得少吃肉吗？其实哈，很多人都理解错了。虽然说对于高血脂的人来说，在患病之后呢，确实要相应的减少脂肪的摄入，但是日常脂肪来源不仅在肉类上，还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动物油、小零食、动物内脏等等。但同样的，不是建议高血脂人群一点荤腥都不沾，而是说要尽可能的做到均衡饮食，选择适合自己的肉类。比如说血脂高的人可以选择低脂肪、低胆固醇、高蛋白质的去皮水产类、禽类。相反呢，如果一口肉都不吃，反而对身体健康有危害，尤其明显是营养不良。

据调查显示，不吃肉的中老年人更容易因为饮食不均衡而代谢紊乱，进而引起营养不良。而造成这种原因，很大一部分是缺乏了肉当中的血红素铁，这个营养物质可以为血红蛋白提供原料，起到补血的功效。 缺乏了动物性食品，无疑是增加贫血发生率最大的隐患，特别是60岁以上的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机体每个部分的生理功能都在退化，不仅是营养吸收层面，还有利用率都在降低，如此并不适合不吃肉的方式。 在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当中提到了老年群体要做到食物多样化，包括谷类以及薯类、动物性食物、豆类和坚果、蔬菜水果类、烹饪油和调味品。而这里面呢，还推荐老人尽可能的多选择多种食物，至少每个品种中可以选择3到5样。 其中呢，还提到了需要大家要荤素搭配，也就是说，高血脂的人群在病情稳定下，可以根据老人膳食指导当中提到的荤菜和素菜搭配，比如说尖椒炒鸡大胸肉丝、虾仁儿百合芹菜、肉末豆角等等。 一方面呢，既能让老人正常的营养摄入，还能够避免因为一口肉都不吃，从而增加缺铁性贫血、营养缺乏病等一些概率。至于相关其他的食物，上面提到的高胆固醇食物、动物油、小吃零食、动物内脏，还是真正要少吃的。 同理呢，还有高钠高糖的食物，无疑都会增加机体的代谢压力，对现有病情不利。希望大家把关键问题放在正确的方向上。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4: 来嘞。
6: 这怎么还剩了？
4: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
6: 哎，对嘛，
4: 给你们抹个零啊。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7: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7: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7: 凤阳 FM87.9。

0: 城 FM 87.7，
1: 陆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0: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1: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2%。
0: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1: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0: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3: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4: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唤醒，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2: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5: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2: 以高端为引领。

0: 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1: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2: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3: 15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
3: 持续向优向新。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

0: 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珠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都市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世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0: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7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 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9: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10: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 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

0: 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1: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0: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5: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6: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

0: 吨，同比增长 3.6%， 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 3.1%， 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 2.1%。
1: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3: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斯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
1: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0: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冬雨、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引进来走出去，双向投资活力足；安徽与 RCEP 成员国持续深化投资合作，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王清县在黄山市检查督导防汛备汛工作时强调，以万全准备确保安全度汛；
0: 王清县会见出席2026 RCEP 地方政府暨有成合作黄山论坛的嘉宾代表；
1: 压紧压实责任，落细应对措施，安徽各地积极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0: 安徽大力践行阳光政务，让好政策直达快享企业和群众，进一步提升发展质量和治理效能；
1: 抢农时抢保障，安徽各地全力备战三夏，确保颗粒归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全面生效以来，安徽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发力，不断深化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与各成员国间投资合作持续升温。安徽台报道，
2: 在中兴苏厨高新区，一批车载中控显示驱动集成电路板正在抓紧生产。这家韩资企业落户滁州之初，主要生产 iPad 和 MacBook 电路板。随着 RCEP 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等便利化举措落地，加之看好安徽汽车产业快速发展带来的配套需求，晋阳电子又追加投资，切入汽车电路板领域。晋阳电子滁州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成禄，
3: 通过融入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我们的销售额这几年一直保持快速增长。今年 RCEP 对韩国还将实施新一轮关税减让，我们将持续用好 RCEP 政策红利，深化产业链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2: 安徽与 RCEP 成员国在资源禀赋、产业优势和市场潜力上高度互补，吸引了一批标志性外资项目加速落地。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安徽企业也抢抓 RCEP 区域内关税减免、投资便利化、产业链融合等方面的政策红利，扬帆出海投资建厂，以技术加标准加品牌全链条输出，全方位融入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海螺集团在印尼、缅甸、菲律宾等地投建了数条水泥生产线，国轩高科在越南、泰国、印尼的三个生产基地建成投产，恰恰食品在泰国布局了其首个海外工厂，年产值达到4.8亿元。恰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陈俊，
4: 我们将持续深耕 RCEP 区域，深化技术、人才与产业合作。我们泰国工厂二级项目呢已经开始动工，将新增坚果生产线，进一步丰富海外产品品类。
2: 为深化与 RCEP 成员国间投资合作，安徽依托投资安徽行、海客圆桌会等活动，相继举办了日本、韩国、新加坡、东盟专场，精准开展项目对接和双招双引，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光伏、智能家电等优势产业集群式出海，打造国家级机制化论坛 RCEP 地方政府暨有成合作黄山论坛。前三届累计促成经贸投资项目61个，总投资83.35亿元。2025年 ，RCEP 成员国在安。

0: 徽新设企业101家，同比增长8.6%。安徽在 RCEP 成员国备案境外企业机构128家，实际投资额8.5亿美元，同比增长35.6%。安徽省经济研究院投资金融所所长、高级经济师王斌：
1: 这几年，安徽与 RCEP 成员国双向投资十分活跃，投资领域也越来越多元，并加速向新兴赛道升级。这种双向流动构建了更坚韧的区域产业生态，实现了从优势互补到利益共同体的跨越，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安徽台消息，5月27号，省长王钦宪赴黄山市检查督导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央及省委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以万全准备做好防汛备汛、抢险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入汛以来，我省遭遇多轮连续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过程，部分山区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地质灾害防范压力持续加大。王钦宪来到徽州区严寺镇汉山村边坡地质灾害点，实地了解隐患现状、防治工程建设和应急预案等情况，强调要把群众生命安全摆在首位，加密巡查频次，全面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细化转移避险方案，确保隐患早发现、险情早处置、人员早撤离。随后，王钦宪实地巡查丰乐河临河村段和丰乐水库，查看水位管控、闸机运行、堤坝防护等，详细了解物资准备、应急演练落实情况。他指出，中小河流水库是当前汛期防守的重点，要严格落实巡查管护制度，加强堤坝、溢洪道、闸站等设施隐患排查，科学精准实施水利工程调度，守牢河湖水库安全防线。督导中，王钦宪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清当前防汛工作的严峻形势，密切跟踪雨情、水情、汛情变化，落实落细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坚决打赢防汛救灾主动仗。要高度关注强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地区的防汛安全，加强重要防洪工程巡查防守，突出抓好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等高风险区域和养老院、儿童福利院、施工工地、景区景点、民宿等重点部位安全防范。要密切监测持续降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强化田间管护与灾情防控，抓住时机抢收抢洪，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要层层压实责任，加强值班值守，强化预防布置，运用科技手段赋能防灾减灾救灾，提升基层应急救援和实战应对水平，全力以赴确保全省安全度汛。
3: 安徽台消息，5月26号到27号，省长王钦宪分别会见了来晚出席2026 RCEP 地方政府暨有成合作黄山论坛的主宾国代表团、马来西亚国会上议院副议长努尔贾斯兰一行、东盟民间友好组织代表一行、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林楚钦一行、全国对外友协会长杨万明、副省长孙勇参加有关活动。王钦宪对嘉宾到访表示欢迎，他说，在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安徽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凸显，希望与各方携手抢抓 RCEP 扩容升级机遇，共建共享论坛平台，促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增添新动能。与会嘉宾表示，论坛的常态化举办为 RCEP 区域深化友谊与合作搭建了重要桥梁，愿与安徽紧密协作，共促区域发展。
2: 安徽台消息，5月27号，全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推进会在合肥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钱三雄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效落实学校育人主体责任，发挥家庭育人基础作用，提高网络育人能力水平，强化安全防护措施，构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营造良好社会文化环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着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参与的浓厚氛围，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做出更大贡献。
3: 安徽台消息，5月25号，安徽军地检察机关在合肥联合召开深化军地协作、护航强军兴军检察公益诉讼军地协作座谈会。会议强调，要探索涉军权益保护新实践，以更优履职护航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要持续完善协作机制，以更实举措汇聚协同保护的强大合力。
2: 入汛以来，安徽各地严格落实各项防汛措施，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处处应急响应的工作状态，全力确保江河湖库安全渡汛。请听报道。
4: 巢湖闸作为巢湖向外连接的重要出口，进入汛期以来，这里已经完成了对闸门、启闭机房等主要设备的检修和维保。目前这里的16孔闸门已经准备就绪，能够随时根据调度指令进行拦蓄或者泄洪。这段时间，负责工程运行的赵辉每天都要带队在闸上、闸下等关键区域开展巡查，及时排除风险隐患。为确保巢湖防洪安全，他们还提前提起全部闸门预限湖水，使巢湖水位降至8.5米以下，腾出13亿立方米以上的库容。安徽省凤凰井排灌站管理处巢湖闸管理所副所长赵辉。
5: 加强与水文气象部门的联动，紧盯雨水情的动态，加紧压实防汛责任，组织开展应急预案演练，完善应急调度流程，保障精准调度，做到闸门应到即开，开则有效。
4: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汛期我省阶段性旱涝明显，为此安徽正持续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完成33条中小河流治理和28个重点溢涝区排涝治理，加快推进淮河流域一般行蓄洪区、沿淮洼地治理和华阳河蓄泄洪带、新安江流域防洪治理等一批重点工程，同时不断优化物资储备和调运体系，储备价值近10亿元的防汛物资。安徽省救灾减灾中心主任金方勇。
6: 不断优化防汛救灾物资储备品类数量，完善应急响应期间装卸与运输力量入库备勤机制，强化重点物资维护保养和性能测试，确保应急物资管得好、拿得出、调得快、用得上。
4: 面对汛期降雨多发带来的风险隐患，安徽各地还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责任，落实38000多名市县乡村防汛包保责任人，并针对河道堤防、水库防洪排涝设施设备、在建工程等重要区域和山洪沟口、地质灾害隐患点、养老机构、民宿、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完善人员转移避险预案，靠前预制救援力量。在安庆市怀宁县，应急管理部门正联合镇村干部，对全县地质灾害和山洪灾害隐患点、切坡建防护等区域进行全面摸排，梳理出1800多名受威胁群众，全部纳入清单化管理，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及时撤离，避免人员伤亡。安庆市怀宁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韩琴。
7: 明确各级包保责任人516人，划定基层防汛责任网格217个，整治各类隐患57处，不断强化24小时值班值守，定期组织会商研判，坚决做到信息畅通、响应迅速、处置有力。
4: 为打好防汛主动仗，今年以来，全省还修订完善129座大中型水库汛期调度运用计划和2031座重要小型水库保坝方案。修订21处国家蓄泄洪区运用预案，在山区补点建设了225处雨水情监测站点，增设了198处卫星信道，不断提升防洪保安能力。安徽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副处长杨忠建。
8: 密切检测天气雨情水情变化，动态开展联合会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 人责预警效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加强。

0: 风险隐患动态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政务公开是连接政府与群众的阳光通道。安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深化政务公开，不断提升政府工作透明度和群众满意度，为优化营商环境、建设法治政府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报道。
2: 位于安庆经开区的瑞迈特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稀有金属及其合金材料研发应用的高新技术企业，这段时间正在攻关研发一款国内高端医疗产品。为了更好更快地实现产品的研发量产，公司在晚启通平台上对照政策兑现免申即享、即申即享清单，提出了1000万元的科技项目资金申请。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没多久就获得了当地相关部门的审批通过。安庆瑞迈特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胡中娟，
3: 网上这个清单将相关的政策进行拆解，每条政策的申报条件、兑现标准都清晰明确，还有服务专员帮我们指导对接，方便我们更好更快地申报项目资金。
2: 去年底，安庆市推出重点企业服务包制度，一份囊括106项具体服务内容的定制礼包公开送达企业。安庆经开区行政审批局副局长郑瑞，
4: 我们将进一步拓展平台功能，探索政策 AI 问答、智能预审，建立政策落地回头干机制，对政策普及不到位的部门进行通报整改。只要企业有期待，我们就有行动，让政务公开的阳光照亮每一个为企服务的角落。
2: 聚焦优化营商环境、民主科学决策、民生保障等方面，安徽依托晚启通、晚视通等平台，将政务公开贯穿于决策、执行、管理、服务和结果等全过程。在全面推行五公开的过程中，为破解政务公开政策原文较多等难题，淮南市创新打造淮小畅政策解读咨询平台，推动12345热线与政务公开深度融合，实现政务公开从信息发布向解读服务转型，让市场主体和群众轻松知晓政策。淮南市政府办公室政务公开办副主任李月，
5: 打破传统文字解读模式，依托热线归集的高频共性咨询主题，线上推出政策微课堂、动画短视频、H5 等新媒体产品，用通俗语言解读高频政策，累计播放量超29.3万次，让政策解读更生动。
2: 针对12345热线中频繁出现的新能源货车保险咨询，当地敏锐捕捉到这一群体的急切需求，迅速启动多渠道诉求采集、精准化信息推送、闭环化问题流转机制，对跨部门复杂诉求进行专题协调，有效破解了新能源货车投保难、投保贵的难题。淮南市人运物流有限公司司机李宽宏，
6: 我们在12345电话咨询这个政策很快有了答复，现在在车管所办理完业务以后，可以直接在绿色窗口办理保险的事情，这样又快又好。
2: 目前安徽已建成省市县乡4级主动公开目录，政策同步起草、同步审签、同步发布、同步解读机制全覆盖。2025年全省办理一申请公开30073件，同比增长26.8%，办结率超96%，多地实现零处理费、零复议诉讼。中国社科院近日发布《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26》，2025年度中国政府透明度也随之出炉。安徽省政府继续位列全国第一方阵，与上海、北京、广东等省市处于省级政府较好等次。我省16市均入围地市政府较好等次，金寨县跻身县级政府较好等次。安徽正以阳光透明的政务生态，为推进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写下生动注脚。安徽省经济信息中心工程师叶琼，
7: 我们将落实新时代政务公开工作要求，提升政策解读质效，助力政策落地实施，紧扣群众关心关注，拓展民生领域信息公开的广度和深度，真正把公开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8: 麦收将至，安徽小麦主产区统筹调配农机、烘干等设备，多措并举筑牢夏收，保障根基。安徽台综合报道。
9: 作为安徽省42个粮食生产主产县区之一，淮南市潘集区今年共种植小麦41万亩，夏收临近，农机高效作业成为抢收抢种的关键。 连日来，农机服务小分队主动上门，重点对收割机、拖拉机、播种机、秸秆还田机等下收主力机型进行全方位体检。种植大户黄军：
10: 下周马上就开始了，我们农场有五台收割机，今天农机大队小分队来上门对农机进行维修保养，消除安全隐患，保障农机的顺利运行。我想今年下手肯定一个好的收成。
9: 今年三夏，六安市霍邱县依托农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推行人停机不停的连续作业模式，最大限度保障抢收快速完成。霍邱县农机发展中心农机发展股股长王善军：
11: 截至目前，我们检修了大中型能源作业机械、智能农机和粮食风干设备等各类机械近万台，基本做到了所有农业机械应检尽检，确保所有投入五手的农机健康上岗，全力保障下粮抢得快、收得好、损失少。
9: 这两天，阜阳市颍上县农机部门以移动办公的方式，将农机年检、维修以及安全技术培训等服务送到农民家门口，并在高速路口及重点路段组建四支流动维修服务队，对接服务跨区作业农机手，确保机械设备在三夏生产中稳定高效运行。颍州区农业机械发展中心主任张庆才：
12: 持续做好农机调度、技术指导、安全监管等工作，以充足的农机保障、扎实的服务举措，全力护航下收工作顺利完成，确保颗粒归仓。
9: 针对三夏降雨偏多的状况，亳州、宿州、蚌埠等地对抢收、烘干、晾晒等多个环节严密部署，强化工作落实，确保服务到位，确保三夏期间粮食作物应收尽收。安徽省九阳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厂长张笑：
13: 对全县的烘干机使用客户，然后进行全面的售后维修保养，主要保养一些轴承、皮带，然后电机、缝机的叶轮，确保客户在使用期间能正常的使用，没有故障。
9: 宿州市灵璧县伟集镇李青农机合作社负责人胡叶选：
14: 无售期间，我这一台烘干厂一小时能烘五六吨石麦，电要是断了几十吨麦子就堆在那就得发霉。现在呢，供电所提前把设备全查了一遍，还留专人对接，这个我就放心了。
9: 国网蒙城县供电公司储村供电所检修工作人员孙玉：
15: 我们开通了麦收用电绿色通道，24小时值守待命，随时响应农户和合作社的用电需求、咨询需求，全力保障麦收烘干期间电网零故障、用电零隐患，用稳定电力守护群众的丰收成果。
8: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
1: 垃圾分类重点和难点在源头。安徽各地在宣传引导和分类投放两个前端环节持续发力，一方面创新形式，让分类知识入脑入心，另一方面完善设施，引导群众正确投放，推动垃圾分类成为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好习惯。请听报道。
16: 在合肥市高新区兴源幼儿园，社区工作人员正带着孩子们玩一个垃圾分类的小游戏——掷沙包。不同颜色的沙包代表不同类型的垃圾，孩子们需要将它们按照分类标准扔进正确的区域。值得一提的是，孩子们身上穿的也是由家里废旧的纸牌、塑料袋、纸板等可回收物制作而成的服装。像这样变废为宝的活动，让他们在实践中掌握垃圾分类知识，了解循环利用的意义。合肥高新区兴源幼儿园儿童毕延可：
17: 这个是妈妈收垃圾大做成的，但是这个是我自己的大花结，这个是我和妈妈用一个纸盒制作成一个小包包。
16: 合肥高新区兴源社区南区第四党支部书记李娜：
18: 形成了孩子比着分类，家长跟着分类的良好氛围，通过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让垃圾分类呢成为每个小家的自觉行动。
16: 垃圾分类宣传阵地不止于学校，聚焦住宅小区薄弱环节，安徽还以城管进社区、物业进家庭为抓手，推动垃圾分类融入基层治理。在亳州市桥城区薛阁街道马园社区，当地社区组织志愿队伍 常态化开展垃圾分类宣讲、投放点统编值守等志愿服务活动，向居民普及分类知识，及时纠正不规范投放行为。居民高粉就已经把垃圾分类变成了每天生活的必修课。每当整理家务时，他都会对各类生活垃圾进行细致分拣、精准归类。亳州市谯城区薛阁街道马园社区居民高粉：
19: 这是洗好的旧衣服，这是纸箱、瓶子，都是可回收物。地上有两个小桶，一个装的是厨余垃圾，一个装的是其他垃圾，被我分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16: 在家完成垃圾分类后，高粉便会前往小区智能垃圾分类投放点，规范投放各类垃圾。智能设备自动对可回收物称重，给予居民相应积分。亳州市谯城区薛阁街道马园社区居民高粉：
20: 满1000个积分就可以提现1元，虽说金额不多，但这份正向激励特别暖心，既认可了我们的环保付出，也调动了大家参与垃圾分类的热情。
16: 亳州市谯城区薛阁街道马园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刁无贝：
21: 通过宣传引导、统编值守、积分奖励，现在居民垃圾分类的参与度和投放精准度明显提升。接下来我们会不断丰富宣传形式，优化激励机制，带动更多居民参与垃圾分类。
16: 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理念生根，用便捷规范的设施让行动落地。今年安徽计划新建改建8352个分类投放设施，推动垃圾分类落地见效。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教授耿延虎：
22: 垃圾分类有利于构建绿色的生活风尚，如何有效激发居民进行垃圾分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需要进行宣传教育引导，同时采用积分制等激励机制，让他们形成垃圾分类的自觉意识。
8: 昨天，中国联通安徽省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韩冰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直播间，就诈骗电话防

0: 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寒帆报道。
1: 韩冰在节目中介绍，随着人工智能浪潮的到来，省联通公司积极落实人工智能战略，围绕算力基础设施、数据集、大模型、智能体、 AI 安全五大核心维度，构建全方位的 AI 能力体系，
2: 建成了以合肥和芜湖为核心节点的2+4的算力集群，为我们全省的 AI 的发展呢构筑了硬件的根基。我们也是承接了安徽省高质量数据集的建设的基地，结合了我们在经济、医疗、政务、工业等领域方面呢，我们形成沉淀的数据集超过了8TB。我们也是以我们集团自研的多模共生、普惠速成的远景大模型作为基础，上线了央企首个开源的远景万物智能体平台。我们联通的工业制造大模型呢，也是入选了咱们安徽省工业大模型。
1: 节目中，全省各地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宿州听友曾先生咨询 AI 视频诈骗该如何防范，省联通公司网络与信息安全部总经理刘华回复，
3: 如果遇到亲人的话呢，通过视频呢向您借钱，确实呢需要提高警惕，我们呢需要进行验证。您可以呢，比方说在通话的过程中，可以突然用你们家乡的方言向他提问，看他怎么说，也可以的话呢，就是问一个你只有亲友才知道的一个私密问题，看他怎么说。同时的话呢，我们可以挂断电话以后，用我们存在手机里面的电话号码，或者我们常用的社交账号啊，或者通过我们共同的联系人来进行证实。
0: 中央媒体看安徽，5月25号，人民法院报第5版整版刊发，以心度心，护民安澜，即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刘慧，报道了从人民法庭到立案窗口，刘慧扎根基层15年，坚守司法为民初心，创新调解方法，用专业与真诚守护公平正义，践行基层法官的责任与担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静书言心。
4: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这些常见问题请注意。
1: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0: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1: 参保人按什么标准缴费？
0: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标准一共有16个档次，最高每年9000元，最低每年200元，由高到低分别为9000元、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1500元、1000元、900元、800元、700元、600元、500元、400元、300元、200元。
1: 那么缴费渠道有哪些？
0: 一、皖市通办理，进入城乡居民粮险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应缴金额，跳转缴费。二、支付宝办理，搜索安徽税务，点击社保缴纳，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缴费。三、安徽税务微信公众号办理，点击安徽税务公众号，进入社保缴费，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最后确认缴费。四、线下办理，您可以到合作银行、办税服务厅，已部署城乡粮险代征代办。

0: 系统的村组、社区、乡镇、街道等进行办理。
1: 缴费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呢？
0: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期限原则上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北京时间早间7:34，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全省多云，全省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全省30到32度，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合肥今天白天多云，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0度。

0: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新闻安徽，安徽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护工作，安徽聚力打造品质好房，筑牢民生安居根基。新闻朋友圈，智能体赋能人形机器人开启主动服务新模式。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网购处方药有哪些新的要求？儿童节购物热潮来袭，中消协发布消费风险提示。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安徽各地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坚持早部署、早排查、早防范，层层压实防汛责任，落实落细各项防汛举措，全力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安徽台综合报道。
2: 在马鞍山含山县清溪河治理工程二标段现场，两辆大型挖掘机挥舞长臂，正在进行岸坡土方开挖与修整，两台小型钻机则在出水口段进行精细作业。马鞍山市含山县清溪河治理工程施工二标段项目现场负责人陆一鸣：
3: 现在正在进行出水口段的施工作业，目前该段进度已经完成了80%，接下来我们将加大人力机械投入，进行围堰拆除和布设护坡等工作，确保完成全部施工任务。
2: 水库塘坝和湖堤防是汛期防汛的重中之重。连日来，池州市各乡镇水利部门工作人员下沉一线，围绕库区、河道等开展常态化巡查工作。在贵池区娟桥镇，巡查人员重点检查水库坝体、坡面、溢洪道等关键位置，仔细排查坝体渗水、裂缝等安全隐患，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理。贵池区娟桥镇水利站站长徐聪：
4: 入汛以来，我们聚焦水库三塘、地质灾害点、低洼地段、河道等关键定位，开展常态化隐患排查，提前备足防汛物资，完善应急处置预案，紧盯老人、儿童、孕妇等重点人群，持续做好群众宣传引导，提升避险自救能力，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铜陵市应急管理局等部门开展尾矿区五个一行动，落实排洪构筑物检测巡查、坝体稳定性分析等要求，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及时更新14座尾矿库三级包保责任，并推动市、县区企业落实巡坝等责任，动态发布气象预警信息，督促尾矿库及矿山严格落实极端天气停产撤人等措施。铜陵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于林牙：
5: 压紧压实尾矿库三级包保责任，健全完善应急、工信、气象、资规等多部门会商研判、应急联动的机制，强化风险监测预警系统的运用，加密汛期人工巡查和线上监测的频次，实现安全风险隐患的科学预判与高效处置。同时，要求各尾矿库备齐备足应急物资、装备和力量，严格落实24小时值守制度，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2: 为全面提升汛期应急处置能力，滁州天长市组织开展2026年防汛抢险实战演练，通过实景化全流程模拟险情，全面锤炼队伍，补齐短板，为安全度汛筑牢坚实屏障。围绕寻堤查险、坡面防渗、管涌处置、抢筑子堤等四大科目开展实战化操作。演练模拟了受台风强降雨及上游水库泄洪影响，部分河段水位快速超警，堤防出现渗漏、管涌、漫溢等多重险情。当地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调度人员、机械、物资投入抢险。滁州天长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徐正平：
6: 明年汛期之前，我们都会通过实战演练对防汛队伍、防汛人员进行检验，进一步提升指挥决策、应急响应、协同配合和线上处置的能力，做到一旦出现险情，能够快速响应、科学处置，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新闻 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安徽秉持把新房子建成好房子，把老房子改造成好房子，把保障性住房建成好房子的建设思路，推动住房建设从有房住向望住好房迭代升级，持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2: 聚焦新建住宅提质增效，我省各地深耕品质建造与智慧升级，全力打造高品质新房项目。经过两年的紧张施工，位于肥西花岗镇安置点项目的40栋高层住宅楼已经拔地而起，即将交付使用。作为肥西县重点规划建设的现代化高品质民生安居工程，施工方在建设中用新技术代替传统的外墙砌筑工艺。安徽建工三建集团董岗新城苑项目总工程师张继超：
7: 通过混凝土加保温新层一体化新建工艺，将我们的外墙、填充墙、构造柱、空调板等优化成一个整体，与主体结构形成一个整体，减少了二次结构的施工，从结构上形成一个结构自壁水，大大杜绝了我们外门窗的渗漏隐患，比传统的后砌墙工艺渗漏减少了25%。
2: 在宣城市经德县，当地深耕房屋建造与家装改造核心领域，大力普及推广绿色建筑新工艺、新技术、新理念，以精细化、绿色化的建造革新不断优化人居环境。科筑装配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翔：
8: 我们始终以科技住家为核心，把先进的建造技术和人居需求结合起来，从设计选材到施工，全方位提升住房品质，让大家住上更安心、更舒适、更环保的好房子。
2: 不止硬核工艺革新，智能化、宜居化也成为新建好房子的核心标签。宿州是立足智慧城市建设，将智能科技深度融入住宅建设，打造便捷舒适的智慧人居场景。宿州市君逸兰亭小区业主雨大群：
9: 房子里面有整体的智能化，每天下班之后手机上就可以操控一下，然后叫我们的空调给打开，回到家之后整体都是凉爽的，家里面还有智能灯光和智能窗帘，住起来也特别舒心，感觉是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好房子。
2: 在全力建好新房的基础上，我省持续推进老旧住宅换新改造，让老房子焕发宜居新活力。安庆市抢抓设备更新政策机遇，加大民生投入，全力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与旧梯更新工程。今年计划投入8000多万元，完成194台旧梯更新及60个老旧小区改造任务，切实补齐老旧住宅配套短板。盈江区住建局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项目经办人王兴：
10: 建立区级统筹、街道主抓、社区落实、部门联动工作机制，简化审批流程，强化政策保障，优化协商服务，稳步推进加装电梯落地。
2: 黄山市歙县构建保障性租赁住房、公租房、人才房三位一体保障体系，为新市民、青年人、务工人员提供安稳居所。来自山东的创业者王磊，2025年入驻歙县企业后，依托企业对接渠道，成功申请28平方米拎包入住式保障性租赁住房，彻底解决了他的居住难题。
11: 现在住在这里就非常踏实，从车间到宿舍步行也就10分钟左右，房租也是企业支付的，一年实实在在能省不少钱。
2: 南陵县高标准打造现代化人才社区，科学规划多元户型，配齐休闲、生活、社交配套设施，推行智能化管理与一站式便民服务，以高品质居住环境筑巢引才。南陵县人才社区住户戴彤：
12: 环境干净整洁，能直接拎包入住，楼下健身房、便利店、餐饮这些配套都很齐全，生活特别方便省心，住着舒心又踏实。
2: 从有房住到住好房，南陵县人才社区以高品质居住空间、齐全生活配套与暖心服务保障，助力更多人才在南陵安心工作、幸福生活、逐梦圆梦。南陵县人才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波：
13: 我们致力于打造高品质人才社区，坚持高标准运营、精准化服务，在基础保障上持续优化居住环境，全面配套智能安防与优质物业，让各类人才住得安心、舒心、暖心。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为了解决企业和群众异地办事多地跑、折返跑等难题问题，合肥高新区、合肥经开区和合肥新站高新区三大开发区成功牵手，开启了跨域通办服务新模式。
2: 在合肥高新区党群服务中心医保综合窗口，来自合肥经开区高流街道的金如正在为企业新招录的员工办理医保增援业务。市民金如：
14: 按照原来的规定，我们高流那边办业务是要到经开区的政务中心去办理，路程有接近50公里，办理一个几分钟的业务要跑一上午，现在到高新区这边车程只要20分钟左右。
2: 合肥三大开发区选取医保、税务、公安等企业群众关注度高、异地办理需求集中的重点领域，依托收办分离工作模式与数字化技术，建立起政务服务跨域通办合作机制，并在各自的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陈辉：
15: 我们首批梳理出60项跨域通办事项的清单，构建起统一的跨域通办的服务模式，这样能够极大地提升企业群众异地办事的这个便捷度和获得感。
2: 除了线下外，三大开发区还将在线上全程网办、云窗口、远程视频办理等方面开展合作，实现异地及时受理、远程视频办理。
0: 聚焦养老服务品质，提升全生命周期需求适配，芜湖市南岭县以社区嵌入式养老为支点，以居家上门服务为延伸，破解养老不离家难题，让银发经济在精准服务中释放民生温度和发展潜力。
16: 走进芜湖市南岭县城东金陵府社区嵌入式养老综合体，老人们正围坐在一起闲聊家常、做游戏，康复室里专业人员正为老人开展行走辅助训练。入住老人刘小云：
17: 我在家里头啊很寂寞，在这个地方呢我很开心，条件也很好，给他很舒服，大家呢人都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的。
16: 社区嵌入式养老中心立足家门口养老服务理念，把专业

0: 养老机构搬进社区，贴近居民，让老人不离熟悉环境，不离家人陪伴，就能享受到一站式养老服务。入住老人家属刘丽梅。
1: 这个青少年养老搞得真是好，对我们子女来讲解决我们大问题的。家里父母亲再给你离家近，熟人也多，然后父母亲再给你住个就像家里一样，吃的也好，照顾的也好，然后每天都能开开心心的。我们在外头现在上班的生活都不受影响。
0: 为打通养老服务最后一米。当地还整合资源，延伸服务触角，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入专业养老机构，组建由护理员、志愿者等构成的居家少门服务队伍，全方位提供生活照料、健康护理与精神慰藉。当地养老机构工作人员丁娟娟：
2: 上门服务就是要贴心、细心、有耐心，把老人当作自己家人一样照顾，让他们不出家门就能享受到专业照料。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3: 日前，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了2025年度完美金牌民宿，黄山市有两家民宿入选，依托得天独厚的人文底蕴，深挖新安医学康养文化内核，涉县打造了一批高品质民宿，不断擦亮完美民宿的名片。
4: 在最新公布的完美民宿榜单上，西安山居粤西西市隐集民宿成功跻身榜单之列。该民宿坐落于徽州古城斗山街，由三栋百年徽州古宅改建而成，室内简约古朴，清幽雅致，尽显徽派风情。民宿内开设了鱼灯体验工坊，让游客们沉浸在非遗手工的乐趣之中，感受徽州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山东游客曾宪珍：
5: 这家民宿感觉那服务啊还卫生都还挺好的，在这里我学到了鱼灯制作，还有香囊制作，网上面还看了有的邮件，所以说反正感觉到这个小古城嘛，反正是很有那个诗意的文化。就是
4: 民宿的厅堂与走廊处还摆放着各式精美的香包，淡淡药香沁人心脾，游客可选择道地药材亲手制作。作为西聚西安康养主题民宿，该民宿将西安医学理念融入参与日常体验，为游客打造身心疗愈的休憩空间。民宿管家汪银凤：
6: 我们民宿深耕民宿加新安医学融合业态，开设了药材香囊手工制作、中医艾灸、康养茶饮调配等沉浸式体验项目，让新安医学走进游客们的旅居生活，打响我们民宿的特色康饮旅居品牌。
4: 近年来，涉县立足山水生态、新安医学、非遗文化等核心资源，深耕云滇山场、江畔、田园、村落五大发展主题，民宿从单一功能向多元形态转变。据了解，全县目前共有民宿464家，精品民宿近100家，入选了省级完美民宿集聚区。其中10家民宿获评完美金牌民宿，25家民宿获评完美银牌民宿。涉县文旅体局资源开发股股长黄忠：
7: 下一步，我县将围绕5大主题和5化理念，聚焦场景好、产品好、业态好、营销好、品牌好的5好要求，引导民宿积极参加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挖掘鱼灯、徽菜、新安医学等非遗民宿文化，从特色餐饮延伸、文创与手工融合、休闲空间打造、色彩缤纷进民宿等方面进行品质提升，推动涉县民宿差异化、品牌化、特色化发展。
8: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9: 1950年11月8日，
10: 2024年1月7日凌晨，
11: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2: 今天是5月29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逝世。1893年1月27日，宋庆龄诞生在上海一个牧师兼实业家的家庭。作为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朋友和同志，父亲宋家树的爱国热情和民主进步思想深深影响了少年时代的宋庆龄。 1908年，15岁的宋庆龄开始在美国接受欧洲式的教育，并受到民主主义。

义的洗礼。1913年，宋庆龄大学毕业后，成为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毅然决定与流亡中的孙中山先生结婚，以坚定的步伐跟随孙中山，踏上捍卫共和制度的艰苦斗争历程。1922年，陈炯明叛变革命，炮轰总统府，形势危急。危难之际，宋庆龄担心同行反让孙中山先生不便，于是坚持先送孙中山先生撤离。他劝孙中山先生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再三挽求下，孙中山先生顺利撤离，宋庆龄则留下吸引和牵制叛军。后据宋庆龄回忆，枪林弹雨之中，流弹好几次从他鬓边经过，后来与孙中山先生会合时感慨，真如死别重逢。但这也恰恰表明了宋庆龄坚强意志和卓越胆识。1924年年底，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为和平统一全国泛南北上，宋庆龄也毅然随行。在孙中山先生抱病的日子里，宋庆龄精心护理。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悲痛之余，宋庆龄含泪写下挽联：“先生先行，为求大功舍小我；后人后继，事变取境为通途。”再次表明他革命的意志和决心。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宋庆龄坚决维护，忠实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违反孙中山革命原则的势力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不遗余力支持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战争胜利后，宋庆龄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大量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公开的和秘密的工作，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特殊的功勋。1949年6月，毛泽东、周恩来亲笔写信邀请宋庆龄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宋庆龄欣然同意，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从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多年里，他参加了大量的国务活动，并深切关怀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同时，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先后出访了许多国家和地区。198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接受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5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授予他中华人民。

0: 1453年5月29日，君士坦丁堡陷落，东罗马帝国灭亡，欧洲中世纪历史走向终结。1851年5月29日，索杰纳特鲁斯发表《难道我不是女人吗》演说，成为美国废奴与女权运动。
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 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宣城 FM 103.6，
11: 宁国 FM 104.4，
10: 广德 FM 100.9，
11: 铜陵 FM 88.7，
10: 池州 FM 99.5，
11: 安庆 FM 99.5，
10: 岳西 FM 95.3，
11: 宿松 FM 106.8，
1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